0: 巴嫩南部地区的离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发布警告，要求离南部约十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1: 当地时间24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警告任何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行为都会致使该组织遭到重创，黎巴嫩也将逐步被占领。卡西姆称，以色列企图消灭抵抗力量，谋划将黎巴嫩纳入自身扩张版图，黎真主党将持续作战，直至以军全部撤出黎巴嫩领土。
0: 俄罗斯国防部24号通报称，俄军使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的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已授意本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申请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并提议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与常设理事会召开联席会议，以此回应俄方袭击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早8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江汉、江淮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中国选手王欣瑜以6-3、3-6、6-4击败对手塔格尔，收获开门红。在稍后的比赛中，从资格赛突围的王欣瑜直落2盘，以6-3、6-1战胜科维尼奇，两位选手双双晋级下一轮。
1: 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昨晚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得女单亚军。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0: 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嘉莹，
7: 是，
4: 是。
3: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3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4: 怀揣使命，勇担当，
5: 整装待发，信心强，
6: 航天初心，永不忘。
5: 起航。
3: 20:50许，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4: 5、4、3、2、1，点火。
3: 23:08，火箭点火发射。
8: 全程序转弯，程序转弯，全工序分工正常。
4: 抛整流罩，
9: 抛整流罩，

0: 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二十三号发射全过程。
1: 我宣布，神舟二十三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二十三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三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3: 此刻，通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屏幕可以看到，两个航天器正缓缓靠拢并完成对接。刚刚我们听到了锁紧完成的口令，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完成的精准流畅。
0: 25号20:45，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4: 任务完得非常好，也是非常高兴能够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宇航员在内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去往空间站。我们这次仍然采用3.5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相信几个小时以后，咱们的乘组就能平安进入到空间站。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但是我们对空间碎片的影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0: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5: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0: 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6: 这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我想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发射神舟二十三号飞船，把神舟二十三号乘组送入轨道，接替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继续管理和照料空间站。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进行一个一年期的驻留的一个试验。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一年的能力？我们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把他安排一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7: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二十三号进入太空，成为香港全程热议的焦点话题。
8: 多名香港人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满怀期待和激动的心情观看了飞船发射。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让他们感到无比自豪，与有荣焉。这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最好见证。
9: 香港与千里之外的酒泉发射中心同频共振，全港市民都共同见证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的历史性时刻。我现在是在香港北角的一处市民中心，虽然此刻夜色已深，但在我所在的这个市民中心的大厅里依旧是灯火通明，大批的香港市民、青年人还有各界的代表们都自发聚集起来观看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的直播。
10: 祖国发展不会也落下香港，这是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

0: 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坚信李家营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格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2: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李家营的这个经历呢，更给我们一个启发，只要你愿意努力坚持，勇敢追梦的话，你都一定会有机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澳门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4: 当晚，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师生在观看发射过程之后表示，此次成功发射意义重大，体现了国家强大的科技实力。而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来自香港的李家营参与了此次任务，则展现了国家对港澳的支持和关怀，这让港澳青年备受鼓舞。
5: 看到飞船顺利发射，我们倍感自豪，同时看到首位香港同胞李家营作为载荷专家参加此次任务，我们也备受鼓舞。他为港澳青年树立了不畏艰险、筑梦苍穹的榜样。这次香港航天员上天，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力量的认可与支持。这是一国两制下港澳人才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的重要里程碑。
6: 从点火升空到顺利入轨，神舟23号的整个发射过程吧，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还有自豪，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航天科技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实力。此外，让我们倍感振奋的事情是，首位来自香港的宇航员也参与了此次航天任务，圆梦了太空。这体现了祖国对港澳的关爱与支持。
7: 国家航天事业不断突破，极大增强了我们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自信。我们身为澳门学子，背靠祖国，更应传承航天精神，珍惜时代机遇，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精进专业本领，用学识助力国家航天事业稳步前行。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中午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昨天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第一站。
9: 踏步起舞，八达岭长城上，来自塞尔维亚的舞者献上民族歌舞，表达友谊与欢迎，也为武契奇总统的长城之行开篇。
10: Our dancing show a love. This is what we bring to you. Our love. Love from Serbian people to Chinese people.
9: 一路上，武契奇与长城同框留念，仔细聆听介绍，还不时询问。在视野开阔处，他驻足眺望远方。
11: Mr. President, what feeling are you standing here at the Great Wall?
12: Magnificent place. The people actually that built, that constructed this Great Wall.Invincible people. This speaks a lot about Chinese people, your persistence, consistency, your desire to defend your country, your borders, your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but also it presents diligence and dedication of Chinese people, which I admire very much. And very happy to b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9: 武契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访的成果也充满信心，而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12: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our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 we like Chinese people, that we want to see more Chinese tourists, more Chinese investors, more Chinese people coming to our country, and that we are profoundly grateful.To China for being with us during difficult times.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nd speaking about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s not just a saying, that's really true. Come to Serbia and enjoy our hospitality.
9: 在长城的纪念品商店，武契奇还饶有兴致地选购文创商品，不难发现带有熊猫元素的商品最受他的青睐。
13: 吴基奇总统曾多次表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钦佩和尊重，而此访从文化活动开篇，恰恰也映射出中塞两国跨越山海的真挚情谊。相信此访也将进一步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灵纽带，让这份铁杆友谊历久弥新。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4: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5: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8: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需要更多时间。
4: 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目前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但伊朗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当天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称，美国在协议部分条款上的阻挠仍在继续，其中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且这些问题直到此刻仍未得到解决，因此目前该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伊朗方面强调，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绝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武装部队和人民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还表示，伊朗已成功对敌人形成了威慑，如果他们犯错，必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沉重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 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

0: 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

0: 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美国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中将不包括伊朗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核问题将在最终协议相关谈判中进行讨论，不属于当前协议讨论的范畴。此外，伊美尚未就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运离伊朗达成一致。
1: 来看离异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
0: 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
1: 黎巴嫩卫生部当地时间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新一轮军事行动以来，已经导致黎境内3151人丧生，另有9571人受伤。
0: 当地时间24号凌晨，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3人受伤，这其中包括一对夫妇和他们出生仅6个月的孩子。
2: 据戴尔拜拉赫当地民防部门介绍，空袭发生时，这一家人正在熟睡，因此未能及时撤离。遇难者亲属表示，这对夫妇还有6个年幼的女儿，他们一夜之间失去了父母与弟弟。
3: فقمنا يعني من الفراش ونخضينا قمنا نجري واللي بقى المستهدف بكون منزل أخوي وبقى نايم في أمان في بيته فلقيناهم أشلاء طبعا من غير سابق النار تم استهداف المنزل من غير سابق أي إنذار
2: 耶西亚表示，去年巴以宣布实施停火，他原本以为终于可以平静的生活，但事实上，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从未停止，仍不时袭击加沙地带。
4: نشاط في المنطقة أي أحد مطلوب لا لا لا بالعكس المناطق آمنة وناس آمنة في بيوتها ما بعرف والآن الدمار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للبيوت للمباني للمرافق ونسأل الله يا رب نرفعها الغم إن شاء الله يا رب العالمين
1: 伊拉克反恐局24号发表声明说，该国反恐部队当天在北部尼尼微省沙漠地区执行任务时，因极端组织遗留的�爆炸装置发生爆炸，造成3名士兵死亡，至少4人受伤。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极端组织的行动取得胜利，但该极端组织残余势力仍不时发动袭击。近年来，伊军方持续加强空中和地面清剿行动。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乡似水，相约湖南。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0: 现已火爆上市。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五路。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卡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0: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来关注强降雨。23号晚上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
11: 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2: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13: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14: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有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10: 5月23号夜间至24号清晨，重庆永川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11: 受此影响，境内多条中小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河流超警戒甚至超保证水位，多个区域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学校临时停课。
15: 我现在是在重庆市永川区胜利路街道的永刚村，那我旁边的这条河呢叫做小安溪，受强降雨影响，小安溪它是出现了超保证水位的洪水，那水位最高的时候呢是逼近旁边这座大桥的这个桥面，那现在呢这个水位是已经下降了差不多2米的这个样子。
16: 超保证水位意味着水位超过了河道防洪承载能力，沿河的农田、房屋、道路等可能部分被淹。本次持续强降雨致使小安溪沿岸多地出现积水，坐落于小安溪旁的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在校师生超2万人，受山洪冲刷和河水倒灌影响，校内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师生出行受到影响。昨天下午2点，校内积水已基本消退，工作人员正全力开展清淤消沙、场地清理等工作。据了解，此次强降雨导致该校全面断水、断电、断气，学校已发布通知，周一临时停课，并允许部分学生在报备后离校返家。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永川区仍有降雨，相关部门需持续做好防汛值守、隐患排查等工作。
1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重庆多阵雨或雷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夜间。预计今天白天，东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1: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东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27号白天，中东部地区大到暴雨。
10: 5月23号以来，安徽芜湖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
11: 芜湖市迅速启动城市排涝4级预警，市区2级紧急出动500余名排涝人员开展抢险作业。
16: 受强降雨影响，芜湖樊昌区城关连围围内的小港河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压力陡增。截至昨天上午8时，围内水位升至8.5米，不仅对多个沿河居民小区造成影响，还威胁到围内2400亩农田的安全。当地当即开启排涝设备，全力开展排水作业。经过持续排涝，

0: 昨天中午11时，位于排涝站小港河站点的监测水位已降至8米，达到安全水位标准。气象部门预计，当地后续仍有大到暴雨天气。针对持续降雨风险，当地应急水务部门将持续强化巡查，实时动态监测围内水位变化，保障区域防汛安全。
1: 从23号开始，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导致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区域出现险情。
2: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防汛抢险工作，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0: 本轮降雨强度大，来势猛，防汛形势严峻。截至昨天中午11时，东至县最大降雨量达118.3毫米，大量雨水汇入河道，致使辖区水位短时间内急剧攀升。受此影响，沿河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多处乡间道路出现严重积水及落石隐患，交通通行受到影响。
3: 从早上6点半开始，我们就组织了10几个人进行道路抢修，主要是依据路面这个塌实，确保村民出行。
0: 面对突发汛情，东至县各乡镇迅速响应，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紧急集结，分片值守，加强河道、堤坝、山塘等重点区域的巡查，清理河道淤积杂物，加快路面积水排泄，保障基本交通通行。目前，东至县已派出99个工作组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防汛督导检查。同时，当地提前预制防汛抢险物，已储备防洪沙石25吨，防洪带6000条。
1: 国家防总于昨天12点，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淮河防总淮伟决定于昨天12点，针对淮河上游及以南地区分别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刚刚过去的周末，我国多地迎来了强降雨。昨天，湖北宜昌和武汉、安徽南部、浙江杭州、江苏泰州等局地迎来了大暴雨，安徽池州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2: 降雨什么时候能结束？进入新的一周，天气走势如何？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4: 新一周的天气，我们首先来关注降水方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中东部开始了一轮强降雨过程。那周一，也就是今天，还是处在这轮降雨的主要时段。在华北黄淮这一带，降雨会加强，出现中到大雨。另外，在昨天降雨就比较集中的湖北、安徽、江苏这一带，今天还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不少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对于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来说，不仅降雨的强度大，还需要特别的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那周二、周三降雨整体会是减弱南压的趋势，这轮降雨也会进入到收尾的阶段，在华北黄淮一带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在重庆、贵州、湖南、湖北、江西以及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等地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的天气。之后在周四到周日这段时间，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弱南压，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有一些分散性的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那再来看气温方面，在周一周二，江南、华南很多地方还是会持续的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出现高温天气。那在福建、海南、广西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能达到37度以上，而且这轮高温天气也是属于闷热型的高温，包括到夜间，在江南、华南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5度以上，晚上的闷热感也是比较强的。在周三之后，随着冷空气的渗透南下，南方的高温暑热会自北向南逐步缩减。在北方，因为冷空气活跃，本周气温还是会频繁的波动起伏，其中在西北、华北、黄淮一带，周四之前最高气温大多还是在25度上下，比常年同期要偏低一些。到周五、周六，在华北、黄淮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的扩大，又会体验到初夏的炎热感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

0: 规模报复性打击，此次打击仅限于军事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方面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俄方袭击。乌方还称，当天袭击了俄境内一处输油泵站。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通报称，俄军使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的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以及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 俄国防部称，未计划也未对乌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已授意本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申请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并提议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与常设理事会召开联席会议，以此回应俄方袭击行动。 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袭击。俄罗斯塔斯社24号援引俄弗拉基米尔州州长的话报道说，该州一处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受伤。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间24号表示，尽管有消息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该公司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油轮仍锚泊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克岛等伊朗岛屿附近或航道关键位置，只有少量船只进出海峡，且以小型货船为主。
0: 此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0: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了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以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 声明说，伊朗代表团还向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转交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的口信，内容涉及当前由巴基斯坦斡旋的伊美谈判，以及为确保谈判成功所做的努力。口信还谈及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读卖新闻社24号报道。 该机构于22号至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由原油提炼的石脑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即便是在支持内阁的群体中，也有57%的人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说明。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 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高度依赖从中东进口原油和石脑油。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多个行业都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
2: 巴西马托格罗索州是全球重要的肉牛养殖产区，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当地牛肉产业规模长期位居巴西首位。受中东战事影响，化肥燃料价格持续走高，当地牧场养殖成本大幅攀升，利润空间持续收窄，牛肉产业发展遭遇严峻挑战。
3: 我们现身处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一家牧场，当下中东局势紧张，使得当地燃料运输成本大幅度上涨，不仅牛肉出口的物流开支居高不下，本地养殖的各项成本也是水涨船高，牧场收益因此减少，整条肉牛生产链条都受到了明显的冲击。

0: 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
1: Luganda vient de c'est notre pays voisin, je le rappelle, et la ville de Bunia c'est pas trop loin de la frontière en fait. Et ça vient de décréter deux semaines sans transport en commun. Il y a pas de bus, il y a pas de circulation en fait.
0: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
4: 六大茶类、2000多种名优茶品、44项茶相关国家级非遗，蕴藏着礼仪之邦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脉绵延更续的生动注脚。
5: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也是茶树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打开中华文明的长卷，总有一缕清雅的茶香。从神农尝百草以茶解毒的上古传说，到唐代陆羽茶经问世，从宋元时期点茶斗茶的文人雅趣，到明清散茶冲泡走入市井生活，再到近十年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6: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5: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如何在新时代把这张金字招牌发扬光大，在国风国潮热里添一抹流淌千年的翠绿，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道考题，更是文化复兴带给抹茶的历史机遇。王平，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曾经埋头钻研宋代茶汤工艺的他，如今的新身份是茶艺导师。他的古法抹茶体验课每天一座难求。陈金信，茶筅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非遗工坊里，传统工艺被精准解码，年轻人在指尖流转间读懂何为中国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把自家茶馆改造成茶文化体验空间，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
7: 把这个茶的一种传统文化转变成为我们一种新的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传统文化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能够源远流长。
5: 在径山村，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吸引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数据更直观，中国抹茶产量从2019年的约2000吨到2025年突破12000吨，全球占比已近70%。
8: 茶承载着丰厚的中国文化内涵，活代传承，科技赋能，抹茶的真心实践，充分印证了我们国家非遗保护传承的显著成就。
5: 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活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每一片小小的茶叶上都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每一杯茶饮里都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热爱传统文化的中国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以实际行动传承茶文化。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彰显中式美学的茶饮店，商场超市

0: 里，各种新式茶饮料琳琅满目，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眼下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品牌的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1: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0: 中国茶和天下。海关统计显示，2026年一季度，中国出口茶叶27.1亿元，同比增长7.6%，远赴131个国家和地区。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2: 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北京时间昨晚结束，在5个单项中，中国选手收获3项冠军。
3: 李诗峰是去年马来西亚大师赛男单冠军，比赛中李诗峰打得积极主动，2-0战胜对手，获得了男单冠军，打破了继去年9月的中国香港公开赛后长达8个多月的男单冠军荒。包括李诗峰在内，中国选手在马来西亚大师赛共收获3项冠军，陈凡舒田、罗徐敏直落2局战胜了一对日本组合，获得了女双冠军。高嘉炫、魏雅欣2-1战胜了泰国组合帕克卡波和沙希利，拿到了混双金牌。此外，陈雨菲0-2不敌泰国选手殷达农，收获了女单亚军。
4: 北京时间昨天，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在巴黎开拍，在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欣瑜以2-1战胜奥地利新星塔格尔。
5: 头戴黑色网球帽的王欣瑜是32号种子，他的对手塔格尔年仅18岁，去年夺得了法网青少年组冠军，是一位红土好手。此前两人没有过交手记录，这场耗时超过2个小时的3盘鏖战，最终由王欣瑜惊险拿下，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20场大满贯正赛胜利。下一轮，王欣瑜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科尔帕奇。
2: 另一位中国金花王欣瑜同样闯过首轮关，他以6-3、6-1击败黑山选手科维尼奇，强势晋级女单第2轮。
3: 头戴黑色球帽的王欣瑜从资格赛连赢3轮打进本届法网女单正赛，手感正热的他仍有伤病隐患。不过比赛开始后，王欣瑜火力全开，底线又快又平的进攻让科维尼奇完全跟不上节奏。全场比赛，王欣瑜的一发得分率和2发得分率均高于对手，8个破发点他把握住了其中的6个。王欣瑜下一轮的对手将是26号种子美国选手巴蒂斯特。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4: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昨天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多地都是出现了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像是安徽安庆，六小时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17.4毫米。今天降水呢将会从内蒙古一直向南覆盖到湖南，还有就是江西等地。其中呢，在河北、河南、重庆、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呢，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那么明天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降水减弱消退，而南方暖湿气流仍然强盛。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安徽、江苏还有浙江等地将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么这轮降水，湖北、安徽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要警惕可能会出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在副高的控制之下，江南、华南炎热高温，而且湿度大，天气非常闷热。北方在频繁的冷空气影响之下，今天最高气温基本在20到25度，体感相对清凉。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阴，17到22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3度；西宁阴转小雨，9到21度；榆林阴，16到25度；青川多云，19到31度。南充小雨转多云，23到20度。

29度，宜宾多云转阴，24到31度，重庆小雨，26到32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昆明晴，18到31度，曲靖晴，19到32度，晋城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邯郸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济南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鹤壁大雨转小雨，17到23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安庆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上海小雨，23到30度，襄阳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杭州中雨，25到31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漳州多云，26到35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首先来关注今天这些事。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昨天23: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今天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入驻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也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MLF 全称为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象为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第23、22届文博会今天将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1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5年突破800亿元。今天，国家药监局将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今天起，天津市优化升级的3条京津通勤定制快巴线路正式开启运营，其中包含2条新线开通，1条旧线调整，打通天津多片区与北京核心城区、通州副中心、亦庄的通勤通道，站点覆盖居民区、枢纽、商圈，丰富了京津跨城出行选择。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二十五。

0: 五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我们重点来关注强降雨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早8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江汉、江淮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23号晚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目前，灾害已经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2: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3: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4: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0: 受强降雨影响，重庆永川区多条中小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河流超警戒甚至超保证水位，多个区域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学校临时停课。
5: 我现在是在重庆市永川区胜利路街道的永刚村，那我旁边的这条河呢叫做小安溪，受强降雨影响，小安溪它是出现了超保证水位的洪水，那水位最高的时候呢是逼近旁边这座大桥的这个桥面，那现在呢这个水位是已经下降了差不多2米的这个样子。
6: 超保证水位意味着水位超过了河道防洪承载能力，沿河的农田、房屋、道路等可能部分被淹。本次持续强降雨致使小安溪沿岸多地出现积水，坐落于小安溪旁的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在校师生超2万人，受山洪冲刷和河水倒灌影响，校内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师生出行受到影响。昨天下午2点，校内积水已基本消退，工作人员正全力开展清淤消沙、场地清理等工作。据了解，此次强降雨导致该校全面断水、断电、断气，学校已发布通知，周一临时停课，并允许部分学生在报备后离校返家。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永川区仍有降雨，相关部门需持续做好防汛值守、隐患排查等工作。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重庆多阵雨或雷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夜间。预计今天白天，东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东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27号白天，中东部地区大到暴雨。昨天，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昨天开始到26号，安徽有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昨天上午，安徽省水利厅对合肥、芜湖、黄山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全面开展防汛排涝、隐患排查、安全管控工作。
7: 24号早上，安徽多地都出现降雨。上午10点，安徽省水利厅决定对合肥、淮南、蚌埠、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在芜湖市繁昌区城关联围排涝站，强降雨。

0: 造成部分河道蓄水增加，围内水位达 8.5 米，工作人员及时开启排涝设备，上午11点水位已降低到 8.0 米的安全水位。在黄山市歙县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依托智慧监测平台动态跟踪实时降雨变化，指挥中心调度各乡镇村级网格巡查力量，实时汇总一线汛情动态。
1: 针对我县山区地形地貌，在强降雨下易发山洪的情况，我们与各乡镇已经开展了预警校应以及水库山潭巡查工作，做好人员转移准备。
0: 安庆市怀宁县对全县地质灾害点、切坡建防护、山洪灾害点、低洼地带等区域进行全面摸排，共梳理受威胁群众587户1872人，并全部纳入需转移对象清单，实行清单化管理。
2: 必要时，我们将按照应急用案组织村镇有序转移。
0: 池州市围绕库区河道等开展常态化巡查工作，重点检查水库坝体、坡面、溢洪道等关键位置，排查坝体渗水、裂缝等安全隐患，力争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理。
3: 淮河防总淮伟于昨天12时，针对淮河上游及以南地区，分别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于昨天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间24号表示，尽管有消息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该公司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游轮仍锚泊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等伊朗岛屿附近或航道关键位置，只有少量船只进出海峡，且以小型货船为主。此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地时间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新一轮军事行动以来，已导致黎境内3151人丧生，另有9571人受伤。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本次打击仅限于军事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方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俄方袭击。乌方还称，当天袭击了俄境内的一处输油泵站。
5: 俄罗斯国防部24号通报称，俄军使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的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以及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俄国防部称，未计划也未对乌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已授意本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申请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并提议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与常设理事会召开联席会议，以此回应俄

0: 方袭击行动。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袭击。俄罗斯塔斯社24号援引俄弗拉基米尔州州长的话报道说，该州一处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受伤。
1: 感谢您收看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稍后播出的是《世界周刊》，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第25次访华，中俄关系迎来怎样的新阶段？世界周刊特别报道，中俄新篇章。致命病毒埃博拉再度肆虐非洲，双重警报传递出何种失控危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埃博拉警报。
1: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夏天从海蓝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蓝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蓝之家，海蓝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5: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我们迎来了一位熟悉而亲切的客人，他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也是他自2000年首次以总统身份访华以来第25次踏上中国土地。这一次，普京引用中国古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来形容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的确，今年不仅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还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而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也翻开了更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5月19号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就在乘车离开机场前，在媒体镜头下，他顺手脱下了西装外套，秀了一波到家了的松弛感。第二天，在他离开人民大会堂时，相同的一幕再次被拍到。在外界看来，这一细节体现出普京作为老朋友访华时的轻松与愉悦。
6: 这次普京是抱着这个最大的一个期望到中国来访问的，所以希望和中国能够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虽然这个时间比较短，只有不到24个小时，但整个的这个议程的安排还是非常紧凑的。
0: 第二天5月20号，普京在紧凑的议程中专程见了一位26年前的老朋友。2000年7月，首次以总统身份访华的普京曾在北海公园与一位偶遇的小男孩及其父亲合影，而这个小男孩就是彭湃。如今38岁的他已是一名工程师。
7: 没想到时隔26年还能有机会跟他再次相逢，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双重的收获，应该是双重的100倍。
0: 彭湃说，当年与普京总统的偶遇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200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申请到俄罗斯总统奖学金，进入莫斯科国立汽车公路大学攻读桥梁与交通隧道专业。
7: 我在这个俄罗斯生活了几年，我感觉就是我们两国的人民其实也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我觉得两个国家的人民都非常的勤劳，都非常的友善。我觉得两个国家的人民都

0: 5月20号，中俄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系统阐述了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四点主张。
1: В этом сейчас самое большое глоб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тех особ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оторые сейчас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существуют. Если мы говорим про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ь, то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отстаивают идею справедливой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и. Не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и, как с нескольких полюсов, которые возглавляются одними, а другие находятся в подчинен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0: 塔斯社指出，两国联合声明可视为全球安全架构的新方案，特别是有望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正在为西方不可预测的行为和既有协议的崩塌而担忧。
2: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является оплотом мира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таком неспокойном, турбулентном, трудно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м мире.
0: 80年前的1946年4月8号，在最后一次国联大会上，瑞士代表将总部钥匙移交给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格拉斯厄克特，代表维护战后秩序的联合国机构正式满血运行。如今二战结束80年后，战后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大挑战。
3: 我们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本身有这样一个责任啊，这个应该有这样一个担当啊。同时呢，就是我们在这种国际事务当中啊，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合作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共同的去维护这个地区啊，甚至全球的这个稳定啊，表明我们的一个鲜明的一个立场啊。另外就是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合作呢，其实也是为这个建立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那么提供一个范例。
0: 最新民调显示，新型国际关系所倡导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理念已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
3: 现在我们在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啊，包括金砖啊、这个 G20 啊、APEC 啊这样一些这个多边框架之内，也在不断的加强互动。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些平台，也可以更好的去团结全球南方国家，来更好的去这个使这个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呀、多极化进程啊，能够更好的向前推进。
0: 今年11月，中国将举办 APEC 峰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确认将出席。可以预见，主办地深圳又将成为首脑聚集的多边大舞台。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从某种程度上说，捍卫东京审判也是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而在此次中俄联合声明中，有6次点名日本。
1: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они, в принципе, достаточно четко высказываются по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вопросам. Вот вопрос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Японии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и здесь Россия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китайскую точку зрения.
0: 4月29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东京审判在法律和全人类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石井四郎等核心战犯逃过了东京审判，但苏联对抓获的

0: 731部队战俘追加了审判，俄方正在竭尽全力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并将系统地公布相关情况。5月18号，中国向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家历史记忆中心移交了关于日本731部队的新档案材料。而在普京访华期间，中俄合拍的二战题材纪录片《最后一击》在两国同步播出，以中苏协同作战为主线，真实还原二战亚洲主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战。中俄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携手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1: Это придает равновесие,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отношениям между двумя великими соседями.
0: 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俄的新大三角关系对世界的稳定更是至关重要。
2: Поскольку все-таки речь идет о самых важных мировых державах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все исходят из этого. Китай в качестве третьей ведущей мировой силы, не по значению, да, по перечислению, играет очень консолидирующую здесь роль.
0: 有分析指出，多国元首近期密集访华，充分说明中国已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最可靠、最稳定、最具建设性的力量。
3: 在俄罗斯报网站看来，当前的中俄关系是经历风雨淬炼的关系，堪称大国关系的典范。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基里尔·巴巴耶夫所说，在国际局势动荡、西方中心主义秩序逐渐消退背景下，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俄中关系模式，对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具有吸引力。中俄始终恪守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
0: 致命病毒埃博拉再度肆虐非洲，双重警报传递出何种失控危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埃博拉警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5: 1976年，一种由未知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在西非国家扎伊尔及今天的刚果金首次爆发，短短几个月致死280人，之后神秘消失。此后，这种病毒就像幽灵一般，每隔数年就会毫无征兆地卷土重来。今年4月，一种极其罕见且已隐匿多年的埃博拉病毒再度现身，棘手的是，目前人类现有的疫苗与特效药均对其束手无策，非洲面临前所未有的防控难点。
3: 埃博拉原本是非洲国家刚果金北部一条小河的名字，如今却成了恐怖与死亡的代名词。从最初社区里所谓的神秘疾病，到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相继拉响警报，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近日快速升级。5月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他对此轮疫情的传播规模与蔓延速度深感担忧。那么这次的疫情会持续多久？来势汹汹的致命病毒是否会传出非洲呢？
5: 5月22号，世界卫生组织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同一天，联合国宣布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紧急援助款，并联合多个机构扩大行动规模，全力遏制疫情蔓延。
6: We've got for the time being more than 750 suspected cases.And imagine we just have for the time being 1,400 contact being traced.
5: 5月18号，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世界卫生组织的区域应急响应中心正在加急转运调集12吨的医疗物资。
7: What we are shipping

0: Being here today are emergency tents, which will be used to set up treatment centers.
1: 当天，一架载有世卫组织专家组以及4.7吨医疗物资的专机，从内罗毕乔莫肯亚塔国际机场出发，抵达刚果金。
2: L'appui continue. On vient de recevoir un 4.5 tonnes de matériel. Le PPE, le tent et les divers.
1: 在世卫组织的帮助下，疫情中心伊图里省的三个重灾区布尼亚、鲁万帕拉和蒙布瓦卢紧急搭建三个埃博拉治疗中心。鲁万帕拉综合医院的院子传出哭喊声。伯特温·斯旺泽失去了他的儿子。不远处，阿里卡玛·比通达坐在成排的棺材对面，哭泣着。他侄女的孩子夭折了，不久之后，侄女也倒下。
3: Wakati ananja gonjwa basema kutashio kwa sababu huzuni ya mtoto yake. Kisha pale ananja sikia kicho malaria. Ikaendelea malaria ananja tapika. Kwanza tapika naingia kuhara. Kuingia kuhara inakuwa singo hapo. Analungula na nesi.
4: Na tumbo kuluma.
3: Ale kutoka pale tumbo naanza kuyala. Tumbo naluma na.
1: 面对接连的死亡，在蒙布瓦卢，一些人甚至将此归咎于巫术。这种说法在当地被称为棺材现象，即任何触摸死者棺材的人也会死亡。事实上，埃博拉被公认为是一种因同情而传染的疾病，它不会像空气那样在陌生人之间飘荡传播，而是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本周，尽管世卫组织已陆续将大量医疗物资运往布尼亚，但当地人口表示口罩仍然很难买到，消毒剂的价格也翻了4倍。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个工作组在布尼亚的萨拉玛诊所发现了疑似病例，整个地区却没有一处可用的隔离病房。
5: We don't have an isolation. The team identified them as suspect cases and sent them to the hospital in Bunia. The hospital in Bunia sent them back saying, our isolation is full of suspect cases. We don't have space for them. This gives you a vision of how crazy it is right now.
1: 据世卫组织通报数据显示，截至5月22号，刚果金境内已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82例，其中7例死亡，另有疑似病例近750例。即疑似死亡病例177例。邻国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也报告了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1例死亡，两人均有刚果金旅行史。世卫组织认为，疫情的实际规模可能还要大得多。我认为2个月内我们无法控制住疫情，我们仍然不清楚这次疫情的传播情况。1976年夏天，非洲国家扎伊尔，一位医生记录下一种新型疾病的临床表现。这种疾病使患者高烧39摄氏度左右，许多部位大量出血，严重腹泻、脱水，皮肤干薄如纸，眼眶下陷，一切治疗方法都难以奏效，3天内迅速死去。这些症状的元凶就是直径仅有80纳米的埃博拉病毒。
6: It's a disease that, generally speaking, is very dangerous because it's a virus that multiplies very rapidly, instantly. It's very rapid. The proliferation of microbes in the tissues is so sudden, which means that the body can't cope.
1: 如今，人类已经在埃博拉的威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医学界对这种致命病毒依然了解有限。一般认为，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攻击手段是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
7: So Ebola is transmitted from a person who is infected and symptomatic to a person who is susceptible via bodily fluids. So it could be anything from blood or vomit, things like that. And it really is close contact. So

0: This is often a virus that is transmitted to caregivers, so medical personnel or family members, household members, and it's not a casual contact transmission.
1: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可以说对于该型埃博拉已具有一定的防控经验。然而，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另一种埃博拉病毒毒株本地不交型。在目前已知的六种埃博拉病毒中，有三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疫情，分别是扎伊尔型、苏丹型和本地不交型。其中引发本次疫情的本地不交型最不常见，它于2007年在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地区首次爆发，2012年在刚果金再次爆发。两次疫情的致死率分别为25%和51%，低于扎伊尔型的60%至90%。但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本地不交型病毒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在伊图里省采集的样本必须空运到约2000公里外的刚果金首都金沙萨的国家生物医药研究所，每小时只能进行6次检测。从样本采集到获得官方检测结果需要等待数天时间。我们的工作仿佛又回到了原点。埃博拉病毒来势凶猛，而在爆发疫情的刚果金东部局势却十分复杂。戈马是刚果金的东部重镇，与卢旺达接壤，是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的控制下。 M23 运动撤换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华盛顿邮报指出，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让冲突地区几乎无力进行病毒追踪和隔离工作。
2: And I'm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fact that this is in a really tough region, not just because of this outbreak, not just because it's at a border, but because this is a place with a lot of conflict, with mobile populations. This would be a hard outbreak to manage an ideal situation. This is absolutely not the ideal situation.
1: 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病毒就已持续传播了数周。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
3: We have now significant uncertainty about the numbers of infection and how far the virus has spread.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the patient zero for now.
1: 目前已知的最早病例是一名护士，她在4月24号出现发烧、出血、呕吐等症状，后来在布尼亚一家医院去世，遗体随后经历了数小时的汽车转运，被送至了死者家乡蒙布瓦卢进行安葬。不仅告别仪式上接触遗体的人数众多，就在遗体安放前，这名首位被感染者的棺木还出现了问题。
3: The body was put in a coffin, then the family decided that the coffin was not worth the person, and therefore what they did, they changed the coffin, and then there was the funerals, and it's.From where it started.
1: 5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获悉，蒙布瓦卢此时已经有约50人死亡。5月15号，刚果金才正式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此时距离4月24号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
4: The late detection and quick spread of the virus are alarming health experts.
5: There's been weeks of the virus spreading, and the true size of the outbreak is unknown.
6: We're several weeks behind, and when the virus takes 2 to 21 days, you know, to incubate, what it means is people have already been exposed, s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ee more cases before it can get under control.
1: 5月20号，天还没破晓，德国柏林严阵以待。
7: Es war so, dass Polizeikräfte sozusagen die einzelnen Querverbindungen der Straßen abgeriegelt haben, sodass wir dann einen reibungslosen Transport eben gewährleisten konnten.
1: 当天，一名美国病人乘坐运输传染病人的专机抵达柏林，进入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单克隆抗体治疗。他叫彼得·斯塔福德，39岁。

0: 美国医生，专长是普通外科。此前他在刚果金伊图里省的尼扬昆德医院为一名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进行了腹部手术。5月17号，彼得·斯塔福德确认感染。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专业人士，每次做手术都会穿戴全套无菌防护服、手套、帽子和护目镜，但这还不足以完全避免接触埃博拉病毒。彼得·斯塔福德医生所就职的机构表示，他的症状包括发烧、头晕、视线模糊和恶心，几乎无力行走，但能够与人交流。华盛顿邮报援引5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曾拒绝彼得·斯塔福德返回美国，但白宫发言人否认这种说法，并表示德国距离刚果金更近。一天后，彼得·斯塔福德的妻子和4个孩子也被送至柏林夏尔特医学院接受隔离监测。
1: Im Prinzip findet jetzt aktuell eine umfassende Untersuchung statt, wo es darum geht, welche diagnostischen und therapeutischen Schritte werden für den Erkrankten überhaupt eingeleitet.
0: 而另一名在刚果金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帕特里克·拉罗谢尔，则在5月20号被送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布洛夫卡医院进行隔离监测。
2: Our number one thing has to be, we can't have it affect the United States. We can't have Ebola cases coming here. So you saw, we're now not allowing people to come in. In fact,
0: 这在美国国内引发大量关注。
3: Go ahead, Ebola. Ebola, yes, sir, Ebola. Yeah.
4: Should Americans be concerned about Ebola?
3: Yeah, I'm concerned about everything, but certainly am. I think that, you know, it's been confined right now to Africa.But it's something that has had a breakout.
0: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最新消息，目前所有来自非洲埃博拉疫区飞往美国的航班必须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降落。美国疾控中心将对抵达的乘客进行筛查。而在分析人士看来，如今美国的匆忙应对其实是过去一系列短视政策的反噬。2025年1月22号，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退出世卫组织的申请。今年1月22号，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世卫组织。这不仅阻碍了美国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的沟通协调，也导致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被严重削弱。
5: We were cutting USAID, pulling out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is was all going to come back and bite us.And I'm afraid to say that I think that's exactly what we're seeing right now.
6: Western countries, they don't understand that when Africa is affected, they are also at risk because people are flying every day. And it means building strong system, supporting Africa, investing in Africa to have the local manufacturing of our vaccine and medicine is also the way to protect Western countries.
0: 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埃博拉、汉坦病毒及资金削减的阴影下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强调，近期发生的卫生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加强国际合作而非各自为政的必要性。
7: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We're stronger and safer together as one world. We needA contagion of solidarity, because solidarity is our best immunity.
8: 瑞典著名病理学家福尔克·亨申曾说：“人类的历史也是疾病的历史。从古至今，人类和致命传染病之间的殊死较量从不曾停止。”这次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卷土重来，是对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和科研体系敲响的又一记警钟。他提醒我们，假如一直忽视在全球化大潮中被边缘化的某些角落，有一天他们会以另一种极端的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存在。而这更凸显了全球及区域间合作的重要性。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我们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今天5:13，祝阳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1: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佳莹。
1: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2: 怀揣使命，勇担当，
3: 整装待发，信心强，
4: 航天初心，勇不忘。
3: 起跑！
1: 20:50许，航天员黎佳莹、张志远、朱阳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1: 23:08，火箭点火发射。
5: 全程序转弯，程序转弯，全功率登陆正常。
6: 抛整流罩，
7: 抛整流罩。
1: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2: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三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9: 此刻，通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屏幕可以看到，两个航天器正缓缓靠拢并完成对接。刚刚我们听到了锁紧完成的口令，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完成的精准流畅。
1: 25:40，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任务完得非常好，也是非常高兴能够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宇航员在内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我们这次仍然采用3.5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

0: 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但是我们对空间碎片的影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1: 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2: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1: 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这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我想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发射神舟23号飞船，把神舟23号乘组送入轨道，接替神舟21号乘组，继续管理和照料空间站。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进行一个1年期的驻留的一个试验。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把他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不同的视角的镜头，回顾一下火箭发射时的震撼的瞬间。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总台报道团队架设的 4K 电影级超高速摄像机，用于呈现火箭点火升空的精彩瞬间。画面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火箭尾焰喷射时产生的马赫环超音速气流，形成了钻石型震波的震撼场景。在距离塔架 1.5 公里的摄像机镜头呢，记录下了长2F 火箭从点火到升空的完整的过程。那么这里是船舰组合体垂直转运的起点，此刻我们再次从这个起点眺望火箭，看它破空亮剑，奔赴浩瀚太空。视角转向太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总台专业无人机从空中拍摄的画面。从空中俯瞰，火箭傲然腾空，刹那间宛如离弦之箭，又如冲天的巨龙，驶向无垠的太空。现在的画面呢，来自距离发射塔架约1.5公里的大漠戈壁，总台报道团队的移动摄影车在此守候。极目9天，火箭半月而过，浩荡前行，踏上奔向中国空间站的旅程。利用定制化的技术手段呢，我们在实拍当中实现了亮度差别极大的火箭尾焰与深邃的星空的融合。星河璀璨，火箭化身夜空中最亮的星，奔向属于它的星辰大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成为香港全程热议的焦点话题。多名香港人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满怀期待和激动的心情观看了飞船发射。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让他们感到无比自豪，与有荣焉。这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最好见证。
5: 香港与千里之外的酒泉发射中心同频共振，全港市民都共同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历史性时刻。我现在是在香港北角的一处市民中心，虽然此刻夜色已深，但在我所在的这个市民中心的大厅里依旧是灯火通明，大批的香港市民、青年人还有各界的代表们都自发聚集起来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直播。
6: 祖国发展不会落下香港，这是香港人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

0: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坚信李家营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国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2: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余佳莹的这个经历呢，更给我们一个启发，只要你愿意努力坚持，勇敢追梦的话，你都一定会有机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澳门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当晚，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师生在观看发射过程之后表示，此次发射成功意义重大，体现了国家强大的科技实力。而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来自香港的黎佳莹参与此次任务，则展现了国家对港澳的支持和关怀，这让港澳青年备受鼓舞。
4: 看到飞船顺利发射，我们倍感自豪，同时看到首位香港同胞黎佳莹作为载荷专家参加此次任务，我们也备受鼓舞。她为港澳青年树立了不畏艰险、筑梦苍穹的榜样。这次香港航天员上天，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力量的认可与支持，这是一国两制下港澳人才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的重要里程碑。
5: 从点火升空到顺利入轨，神舟23号的整个发射过程嘛，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还有自豪，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航天科技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实力。此外，让我们倍感振奋的事情是，首位来自香港的宇航员也参与了此次航天任务，圆梦了太空。这体现了祖国对港澳的关爱与支持。
6: 国家航天事业不断突破，极大增强了我们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自信。我们身为澳门学子，背靠祖国，更应传承航天精神，珍惜时代机遇，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精进专业本领，用学识助力国家航天事业稳步前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中午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昨天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第一站。
8: 踏步、起舞，八达岭长城上，来自塞尔维亚的舞者献上民族歌舞，表达友谊与欢迎，也为武契奇总统的长城之行开篇。
9: Our dancing show a love. This is what we bring to you. Our love. Love from Serbian people to Chinese people.
8: 一路上，武契奇与长城同框留念，仔细聆听介绍，还不时询问。在视野开阔处，他驻足眺望远方。
10: Mr. President, what feeling are you standing here at the Great Wall?
11: Magnificent place. The people actually that built, that constructed this Great Wall.Invincible people. This speaks a lot about Chinese people, your persistence, consistency, your desire to defend your country, your borders, your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but also it presents diligence and dedication of Chinese people, which I admire very much. And very happy to b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8: 武契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访的成果也充满信心，而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11: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our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 we like Chinese people, that we want to see more Chinese tourists, more Chinese investors, more Chinese people coming to our country, and that we are profoundly gratefulto China for being with us during difficult times.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nd speaking about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s not just a saying, that's really true. Come to Serbia and enjoy our hospitality.
8: 在长城的纪念品商店，武契奇还饶有兴致地选购文创商品，不难发现带有熊猫元素的商品最受他的青睐。
12: 武契奇总统曾多次表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钦佩和尊重，而

0: 而此访从文化活动开篇，恰恰也映射出中塞两国跨越山海的真挚情谊。相信此访也将进一步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灵纽带，让这份铁杆友谊历久弥新。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开启访华行程，出席投资峰会，见证合作文件签署，参访互联网企业。夏巴兹总理亲身感受着中国创新活力，摒弃带两国合作可以在新兴产业领域持续拓展，不断加速。作为此行第一站的浙江杭州高新产业云集，抵达杭州第二天，夏巴兹早早就来到了巴基斯坦中国 B2B 投资峰会现场，会场上中巴两国500多家企业云集，其中有不少企业是从巴基斯坦专程而来，尽显中巴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热度。在大会开幕式上，夏巴兹祝贺两国建交75周年，并表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两国经贸领域已达成大量合作，这些合作目前已陆续转化出成果。
2: Our friendship goes back to the days of Silk Road, when goods were transported through mules and camels and donkeys. And today, here we are. Everything is now being operated through digitization. And China excels in this field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I think we need to move with speed and achieve milestones.
1: 在当天的致辞中，夏巴兹明确表示，期待农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经济特区以及矿产领域可以成为两国着力推动的合作领域，并邀请更多中国企业能够赴巴基斯坦兴业发展。
2: The city of Karachi, which is a port city, as all of you know, we have come up with a special economic zone, and we are going to provide all basic amenities over there so that Chinese investors, Pakistani entrepreneurs together can make investments over there. You will be offered a red carpet treatment and one window operation in this special economic zone. I would like to say we are here to convey you that Pakistan is looking for expertise, experience, investments, and above all, I would like to say our friendship is deeper than the deepest ocean and higher than Himalayas. But ever since we have launched our space program, I would now say that our friendship is touching the skies.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呢，正在影响我国。昨天和今天是降雨最强时段。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昨天陕西汉中、河南信阳、四川巴中、江西上饶和景德镇，以及湖北中部、安徽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等局地出现大暴雨。湖北孝感和荆门、安徽池州和安庆、江西上饶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 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江苏西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
4: 24号晚到24号的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目前，灾害已经造成了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5: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
3: 紧急转移安置82人。
4: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

0: 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及未来三天，重庆多阵雨或雷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夜间。预计今天白天，东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东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27号的白天，中东部地区大到暴雨。昨天开始到26号，安徽有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昨天上午，安徽省水利厅对合肥、芜湖、黄山等地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全面开展防汛排涝、隐患排查、安全管控工作。
2: 24号早上，安徽多地都出现降雨。上午10点，安徽省水利厅决定对合肥、淮南、蚌埠、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在芜湖市繁昌区城关连围排涝站，强降雨造成部分河道蓄水增加，围内水位达8.5米，工作人员及时开启排涝设备。上午11点，水位已降低到8.0米的安全水位。在黄山市歙县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依托智慧监测平台动态跟踪实时降雨变化。指挥中心调度各乡镇村级网格巡查力量，实时汇总一线汛情动态。
3: 针对我县山区地形地貌，在强降雨下易发山洪的情况，我们与各乡镇已经开展了预警校应以及水库山潭巡查工作，做好人员转移准备。
2: 安庆市怀宁县对全县地质灾害点、切坡建防护、山洪灾害点、低洼地带等区域进行全面摸排，共梳理受威胁群众587户、1872人，并全部纳入需转移对象清单，实行清单化管理。
4: 必要时，我们将按照应急用案，组织村镇有序转移。
2: 池州市围绕库区河道等开展常态化巡查工作，重点检查水库坝体、坡面、溢洪道等关键位置，排查坝体渗水、裂缝等安全隐患，力争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理。
1: 在湖北武汉市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仍然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为保障游客安全，武汉部分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一些景区内的演艺游乐项目暂停。5月17号以来，湖南石门普降大暴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严重。昨天随着降雨的减弱，当地加紧开展清淤消沙工作。
5: 洪水退去后，湖平山镇沿岸留下了大量淤泥，当地迅速调集挖掘机、铲车、渣土车等机械，配合群众全力清淤。
6: 我现在在石门县湖平山镇的一处集镇上，这两天当地趁着降雨的间隙，通过机械清运加人工清扫的方式，紧急开展清淤作业。此刻在我身后就有推土车、还有吸污车、还有洒水车正在作业。
5: 清淤之后，石门县疾控中心对街道、校园等公共区域展开了全面消沙，并向村民配发消毒物资。
1: 昨天上午起，宁夏多地陆续出现降雨天气，局地伴有7到9级阵风。气象部门第一时间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其中盐池县、泾源县已将预警提升至橙色。截至今天凌晨，降雨区域的最大累计降雨量达55.4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8.1毫米。目前宁夏的强降雨已经趋于结束，相关部门提醒，由于近期降雨量偏多，还需防范前期强降雨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本轮降雨什么时候能结束？进入新的一周，降水天气走势如何？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7: 新一周的天气，我们首先来关注降水方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中东部开始了一轮强降雨过程。那周一，也就是今天，还是处在这轮降雨的主要时段。在华北黄淮这一带，降雨会加强，出现中到大雨。另外，在昨天降雨就比较集中的湖北、安徽、江苏这一带，今天还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不少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对于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来说，不仅降雨的强度大，还需要特别的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那周二、周三降雨整体会是减弱南压的趋势，这轮降雨也会进入到收尾的阶段，在华北黄淮一带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在重庆、贵州、湖南、湖北、江西

以及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等地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的天气。之后在周四到周日这段时间，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弱南压，主要是在西

0: 发生，我们来关注国际热点。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然需要更多的时间。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目前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但伊朗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当天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称，美国在协议部分条款上的阻挠仍在继续，其中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且这些问题直到此刻仍未得到解决，因此目前该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伊朗方面强调，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绝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武装部队和人民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还表示，伊朗已成功对敌人形成了威慑，如果他们犯错，必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沉重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0: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近期美伊谈判释放出了密集信息，多方称谈判取得一定进展，但从各方传递出的消息来看，美伊在伊朗高浓缩铀库存、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
1: 根据双方披露的信息，目前在停火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上达成部分初步共识。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报道说，伊美正努力敲定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双方承诺不攻击对方及各自盟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伊方要求备忘录签署之初必须先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谈判期间美国全面解除对伊石油制裁，双方首要目标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事，并在30天内落实海上封锁解除及海峡通航相关措施。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则援引美官员消息称，美方提议签署一份60天的谅解备忘录，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清理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通行。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恢复石油出口。核问题是双方谈判的最大障碍，美方始终坚持以行动换松绑的核心原则，要求伊朗必须先做出实质性让步，明确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并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 在此

0: 之后才会兑现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等承诺，而伊朗态度强硬，明确表示本轮谅解备忘录完全不涉及核问题，相关谈判将推迟至所有战线战事结束，且美方切实兑现承诺之后再启动。此外，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的表述存在本质差异。特朗普此前宣称协议将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伊朗强调，即便达成协议，海峡仍将由其全权管理，仅恢复战前通航船只数量，绝不意味着恢复战前的完全自由通行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进一步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的内部事务，与美国无关。目前，双方仍在就剩余分歧进行谈判，但进展甚微。
1: 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5%。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24美元，至每桶91.36美元，跌幅为5.42%。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42美元，至每桶98.12美元，跌幅达5.23%。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同一天，阿曼与伊朗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铀浓缩的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根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5月22号晚，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调集多方救援医护力量，全力开展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
0: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3: 到6、7点的时候，一个爆爆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手上，把我们全部扑到，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太大，就跟一袋一样。
4: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大概跑了有将近2个小时吧，劫后余生，就感觉活着真好的那种感觉。
0: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累计投入335名专业救援人员，420名医护人员。调配86辆救护车奔赴现场，全方位推进搜救、转运、救治各项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
5: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6: 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
0: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

0: 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1: 像这个绝境巷道，
2: 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
3: 知道吗？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1: 对，铅笔画上去的
3: 啊，它
1: 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0: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4: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两种方案。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0: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
5: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遍的搜索过程中，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1: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鲜风流，没有有毒有害气体。
0: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秉持先重后轻分类施策原则，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针对两名危重症患者、两名重症患者，当地正在全力救治。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6: 对，比较轻松，已经放松下来，平复下来了。医院的照顾非常到位。
0: 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当前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12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前两天当地抢抓降雨间歇窗口期，开启昼夜抢收模式，连夜收割早熟小麦，收完即烘，全力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0: 22号晚上，在方城县小史店镇呼沱村的一处麦田里，灯火通明，机器轰鸣，3台履带式联合收割机正马力全开全速作业。农户黄金甫今年承包了500亩小麦，眼下部分地块正值收获关键期。
9: 现在这个麦子湿度比较大，收完之后拉回去进烘干塔，连夜烘，加班烘。
0: 田间收割卸粮工作刚结束，运粮车辆便即刻出发，满载新鲜麦粒儿奔赴就近烘干站点。在小史店镇刁庄村的一处农机合作社内，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将新收获的小麦送入烘干塔，2台大型烘干设备全速运转，对小麦进行烘干处理。
10: 现在咱这个烘干塔24小时作业，正常日烘干量都是200吨。
0: 为筑牢夏收保障防线，当地统筹划分了19个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组建5支应急服务队，不间断开展农机调度与田间技术指导。目前配备的50台烘干设施已全部提前投入满负荷运行，全力打通粮食抢收烘干的最后一公里。
8: 眼下江苏南京市的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在稻麦油轮作项目片区，农技专家指导种粮大户通过2种粮法粮机提升粮食产量。那么这里的小麦现在长势如何呢？一起去看看。
11: 在江苏南京市竹镇镇的千亩麦田里，麦穗密密匝匝，麦株健壮挺拔。种粮大户张立友正在查看麦穗的长势。
12: 去年小麦亩产800多斤，今年专家预估亩斤产量将突破1000斤，肯定是个丰收年。
11: 去年当地开展稻麦油轮作大面积单产提升项目建设，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等七家高校科研院所组成专家团队，

0: 为种植户提供跟踪技术服务。张丽友家的田地正好在项目建设范围内，但刚开始播种，他曾有些担心。
1: 以前想着播种量一大一保险，一亩地撒下去40多斤小麦种，所以当时专家上门推广精粮播种技术，建议我将播种量降到17斤每亩，我心里没有气的，17斤哪能抽几口苗啊？万一紧张了怎么办啊？
0: 为了给种植户吃下定心丸，在每一个关键农时，专家团队都会逐区、逐街镇、逐田块常态化踏田看苗，精准研判苗情与风险，制定针对性方案。看着饱满的麦穗，张丽友终于放宽了心。据了解，南京市整建制稻麦油轮作大面积单产提升项目规划了45万亩土地，今年是项目建设的第二年，已累计建设了7.73万亩，覆盖9个街道、152个种植主体。
2: 今年我们重点推广优质高效抗赤霉病的品种，大力推广离根生番、小麦精量调补、种肥同步、捕获镇压等新技术。我们用数字说话，用实收产量说话，让农民看到每亩综合效益实实在在提高了，大家自然就跟着干了。
3: 这几天，云南多地荔枝迎来了丰收季，收购商纷纷前来抢购，各大水果市场也迎来了上市高峰。
4: 在红河州河口县曼娥社区的荔枝种植基地，妃子笑荔枝挂满枝头，果实饱满。采摘现场，无人机将荔枝快速转运至集装点，工人们对鲜果进行称重、清洗、分拣、装箱，经冰水保鲜后立即装入冷链车。
5: 早上发了3车，下午再发一个冷链车，总共大概在20吨左右发往秦国各地。
4: 近年来，河口县充分发挥干热河谷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荔枝等特色水果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当地出产的妃子笑以肉多核小、酸甜适口而闻名，吸引了各地收购商纷纷上门抢购。产地的荔枝销售正旺，而在昆明市的果品批发市场里也是一片繁忙，装卸工们正忙着搬运荔枝，鲜果带着冰茶，半红半青，色泽鲜亮，十分诱人。随着后续广东、广西荔枝大量上市，品种也更丰富，荔枝将迎来全年价格最低点。
6: 6月中旬的时候，价格还是会有回落，按照是往年的同比价格，有可能会回落到这个10块。
3: 荔枝清甜多汁，味道鲜美，但食用的时候呢，还是藏着不少营养的学问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吃荔枝到底还有什么讲究？我们来看生活服务台。
4: 荔枝果肉中水分占了80%左右，其余主要是糖、多酚、蛋白质和矿物质。荔枝不仅风味出众，营养价值也相当可观，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近1.2倍。果肉中的原花青素、花青素还能抗炎降血脂，有机酸帮助消化、软化血管。
7: 我们研究发现，在目前已知的水果之中，那么荔枝中的伽马氨基酸含量是最高的，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抗抑郁、助睡眠等效果。食用了荔枝之后，有非常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效果。那么主要原因也是由于伽马氨基酸所提供的。
4: 荔枝虽好，品尝时一定要适度，过量或空腹食用都可能带来不良反应。
8: 荔枝吃多了以后呢，它会抑制我们肝脏的糖异酸的作用，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转化葡萄糖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容易出现这个血糖的下降，就是我们民间说的低血糖了。所以在这一块上呢，我们就不主张吃多。
4: 这种过量进食荔枝引发的急性低血糖症，在民间也被俗称为荔枝病。主要的症状表现有头晕、乏力、面色惨白，甚至昏迷、休克等。医生提醒，荔枝病易发于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者及儿童，这部分人群更应少吃。
3: 荔枝性偏温热，体质偏热或者是阴虚火旺的人食用过量呢，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等上火的症状。最近啊，网上兴起了一种说法，说连着荔枝壳一起咬就能够避免上火。那么荔枝壳可以吃吗？怎么吃荔枝才能既解馋又不伤身呢？一起了解。
4: 医生表示，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确实性凉，但并不建议直接使用。
9: 荔枝壳呢也比较硬，那么我们在食用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损伤到我们的口腔。第二个呢，是因为荔枝壳里面可能会有残留一些农药。
4: 医生强调，如今年轻人

0: 人常熬夜，爱喝冷饮，大多属于肝火旺的体质，过量吃荔枝最容易中招。因此食用时一定要控制分量，并讲究食用方法。
1: 每天呢你就吃个15颗左右，10到15颗吧，然后儿童的话呢就减一半也就差不多了。
2: 防止这个胃酸增多吃了以后呢胃肠不舒服呢，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在餐后1小时我们再吃这个荔枝，然后同时的话呢可以合并坚果啊乳制品，就会防止我们的胃酸的分泌增多。
0: 医生提醒，如果吃完荔枝觉得头晕心慌，可以赶紧喝一杯葡萄糖水或蜂蜜水缓解。如果症状加重，出现了抽搐、昏倒等情况，应立即就医，避免因低血糖脑病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此次打击仅限军事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方面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俄方袭击。乌方还称当天袭击了俄境内的一处输油泵站。
0: 俄罗斯国防部24号通报称，俄军使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的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以及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俄国防部称，未计划也未对乌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已授意本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申请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并提议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与常设理事会召开联席会议，以此回应俄方袭击行动。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袭击。俄罗斯塔斯社24号援引俄弗拉基米尔州州长的话报道说，该州一处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受伤。
4: 根据日本读卖新闻社24号的报道，该机构于22号至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由原油提炼的石脑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即便是在支持内阁的群体当中，也有57%的人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说明。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高度依赖从中东进口原油和石脑油，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多个行业都已经感受到了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关注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刚果金埃博拉病毒疑似感染病例数已经超过900例，其中包括101例确诊病例。刚果金政府23号表示，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进一步扩散，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的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的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目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出现恶化，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的居民生活面临着困难。
0: 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
5: L'Ouganda vient de, c'est notre pays voisin, je le rappelle, et la ville de Bounia, c'est pas trop loin de la frontière, en fait.

0: Et ça vient de décréter 2 semaines. 2 semaines sans transport en commun. Il n'y a pas de bus, il n'y a pas de circulation en fait.
1: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所属狙击骨干开展多枪型、多克目实弹射击考核，进一步锤炼狙击手在复杂条件下的精准狙杀能力。
4: 下射击力线，前进！
5: 随着考核指令的下达，参考队员迅速占领射击阵地，首先展开的是精度校验射击。狙击手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对百米外的靶标完成5次射击，并要求弹孔散布控制在4厘米内。为增加考核难度，教练员还会随机点燃爆竹，对狙击手制造突发的声光干扰及心理干扰。
6: 在整个过程中，射手都要稳定狙枪，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而我们通过制造外界的干扰因素，就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射手在射击时的专注力和抗干扰能力。
4: 贴目，3、2、1，打！
5: 在指令目标射击考核中，考核组在250米外的位置设置了头部、胸部、腕部等7个不同位置的人体部位靶标。从接收指令到完成射击，狙击手需要在1秒钟的时间内完成，否则就会被判定不合格。
7: 指令目标射击这个科目主要训练我们狙击手的快速反应和精准捕捉目标的能力。考核过程中，射击窗口期短，目标区域小，感官灵动性高，对狙击手的基本功和心理素质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在日常训练中苦练射击技术，熟练掌握快速搜捕和精准控枪的技巧，做到听令即动，快速击发。
5: 据了解，此次射击考察中，不少队员都是从自动步枪手中选拔的训练尖子。面对系统化的训练，他们从零基础练起，不仅要掌握不同枪种的理论基础以及过硬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同时还要展开精度射击、限制射击和夜间射击等10余种射击科目的训练，全面提升在复杂环境下的快速狙杀能力。
6: 我们根据任务需要，全方位检验训练成果，重点突出实战环境下狙击手所需具备的体能、心理和作战技能，从难从严，主训思考，锤炼狙击手一击必敌的过硬本领。
3: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有效提升了空勤与地勤人员协同效率和心理承受能力，检验了复杂海空环境中部队作战能力。
5: 随着塔台指挥员一声令下，战机陆续启动，一场高强度跨昼夜飞行训练正式拉开帷幕。
8: 进入工作区，请示下降到高度5、2、动，请示投放浮标，3、2、1，投放。
5: 当前海况多变，雾气与低云交替出现，海上渔船和商船密度增大，声呐环境复杂。战勤机组紧盯站位显示屏，根据实时数据及时通报前舱，调整飞行高度与航向，机组间密切协同，高效完成浮标布设与目标判别。
9: 跨昼夜飞行对机组的精力分配和态势感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对目标做出判别，这需要我们非常了解装备性能特点，每一环节都离不开机组间的默契配合。
5: 一轮训练后，战机陆续返航，不一会儿完成各项检查和油料补给的战机再次加力升空，训练一直持续到深夜。随着最后一架战机安全着陆，本场高强度跨昼夜飞行训练落下帷幕。据了解，此次训练突出连续出动、多科目融合、昼夜无缝衔接，有效提升了空勤与地勤人员在疲劳状态下的协同效率和心理承受能力，检验了部队全时段作战能力。
3: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十分钟，不抢积水一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天气。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昨天和今天为降雨最强时段。目前降雨对大家的公路铁路出行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陈曦。陈曦，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最新的情况。
1: 安琪你好，此时此刻呢，我是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今天呢，全国多地持续迎来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也是持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气象预警。今天呢，也是本轮降雨天气的最强时段。那么这轮降雨天气也给全国的公路和铁路出行带来了多重的考验。我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路网中心呢，也是了解到，截至到今天早上的9点，因为降雨的影响，陕西各省干线共有12个路段因为降雨而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全国降水量预报图。那么这张预报图预报的是今天的早8点到26号的早8点。那么在图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粉色还有这个绿色的区域呢，是比较大降雨的区域。那么目前呢，降雨是主要集中在像安徽、湖北、河南、重庆等地。那么持续的降雨呢，可能会导致像路面的积水，还有边坡、滑坡、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等情况。下面呢，我们结合各地的实际的路况，带大家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G36 宁洛高速蚌埠段、G4211宁吴高速和 S11潮黄高速的芜湖段，因为降雨呢，路面湿滑，安徽省交通运输部门也是强化路面的巡守，还有值班，那么实时的监测路况动态，保障道路通行秩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那么路面呢是 G4213麻安高速和 G70福营高速随州段、G50沪渝高速和 G42沪蓉高速的恩施段，目前呢双向车道通行正常，湖北省交通运输部门也是重点管控山区等易出险的路段，确保通行安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苏和重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G25 长深高速和 G40 沪陕高速江苏南京段、 G69 银柏高速重庆石柱段和丰都段，目前呢道路还是有降雨的情况，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呢也是紧盯雨情的变化，第一时间发布道路通行提示，引导车辆安全行驶。那么说完了公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为了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合肥站呢及时对途经降雨区域的45趟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并与地方交通部门实时共享列车正晚点信息，精准匹配到站客流与接驳的运能，保障恶劣天气下旅客出行。国铁成都局对重庆北到深圳东的快355次、重庆西至遵义5629次以及开往杭州东、湛江、南宁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实施停运。国铁南昌局对南昌至太原的快904次、南昌到连云港东的快612次、九江到南宁的快1523次、福州至洛阳的快30次列车实施停运。像南昌、上饶等车站还增开了退改迁窗口，增派人员做好引导服务。国铁武汉局襄阳机务段加大库内机车整备检查力度，像武昌站、汉口站、武汉站全面启动防汛应急保障机制，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的顺畅出行。那么最后呢，就是一点出行方面的提醒。那么在下雨天气，大家在行车走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不要随意的超车或者是变道。好的，安琪，这个时段我在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陈曦给我们发回的报道，还有相关的出行提示，谢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情况。23号晚到昨天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目前，灾害已经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2: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

0: 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1: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2: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有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3: 昨天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昨天安徽安庆遭遇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路段和低洼小区积水严重，有车辆和人员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出动转移被困人员。在安庆市大关区一居民楼内，一名老人因行动不便被困家中，当时降雨仍在持续，积水不断加深。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在确认安全的前提下，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协助家属将老人护送至子女家中。截至24号下午的5点多，随着雨势减弱，当地解除暴雨预警信号。今天当地降雨已经停止，安庆城区积水也已经退去。国家防总局昨天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23号晚，江西宜春奉新县仰山乡遭遇突发极端强降雨，短时降雨量高达130毫米，引发洪涝灾害，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灾情发生后，当地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1: 在仰山乡受灾最严重的集镇区域，洪水过后的痕迹随处可见，沿街商铺房屋进水严重，淤泥杂物堆积。救援队伍正分组作业，大型机械配合，全力清理路面淤泥和杂物。其余队员则深入受灾群众家中，手持铁锹、高压水枪等工具，帮助居民清理家中淤泥。目前，辖区主干道已抢通。据了解，本次灾害造成当地乡镇1018人受灾，部分房屋、商铺进水，多条道路、水渠、河堤等基础设施损毁。目前，该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正有序推进。
4: 我们联合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疾控中心等部门开展紧急安置群众、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清理淤泥等工作。目前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已得到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跟进灾后重建、农田复产和困难群众帮扶工作，尽快让大家生产生活恢复常态。
1: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奉新县雷阵雨多发，以短时强降雨为主，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未来强降雨发展态势如何？我们来看气象分析。
5: 目前呢，影响我们国家的这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已经进入到了核心时段。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们国家西北地区东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天气，而最强的降雨还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从重庆一直到江苏、上海等地啊，是普降了大到暴雨。那么这场降雨整体呈现出了单点雨势极强的特点，像重庆的永川啊、湖北的安陆、安徽的池州啊，不少地区的累计降雨量都突破了300毫米。那么目前降雨仍然在继续啊，从天气形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副热带高压依然强势，有大量的西南水汽输送到内陆，所以今天在长江中下游仍然是降雨最强的区域。啊，除此之外呢，在我们国家的河南、山东等地会有一个低涡逐渐东移，所以在京津冀、山西、河南、山东等地也会有相对比较稳定性的中到大雨天气。在今天最强的降雨将会出现在重庆的东部、湖北的东部、安徽的沿江和北部，以及江苏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啊。可能不少地区可能还会有大暴雨天气出现，城市当中像是武汉、合肥和南京都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城市需要防范，而在乡村山区更需要啊。这轮过程整体持续时间长，累计的雨量大，致灾风险也相对较高，所以需要特别提示在 湖北的东部、安徽中部的大别山区啊出现山。

0: 空的风险肯定是很高的，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明天开始，伴随着冷空气的逐渐渗透南下，整体的雨势也会有所南压，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这带地区，强度也呈现出逐渐减弱的态势啊，以中到大雨天气为主。到了后天，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将会趋于结束，但是在重庆和贵州等地可能还会有些短时的强降雨天气。展望到月末，菲尔的高压强度会有所减弱，再加之可能会有新的台风生成，所以南方的水汽条件将会转差，降雨的强度也较之前明显减弱。
1: 最近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截至昨天上午，这四个省份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接到报案已经达到了3.08万件，估损金额6.96亿元，已经赔付和预赔付1.74亿元。那么哪些损失保险能够赔付，哪些不会赔付，向保险公司报案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带来的报道。
2: 面对暴雨，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果树往往是最容易受灾的。不过别怕，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比较普及了，像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你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都可以保。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一亩地农户最少只需要负担几块钱的保费。暴雨、洪水等灾害造成的损失一般都能赔，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再说说和家庭财产相关的，只要投保了家财险，像暴雨导致的屋顶漏水、墙体开裂或者雨水进屋把地板、墙面泡坏了都可以赔。如果雨水进屋后把家电、家具泡坏了，只要您投保的家财险包含暴雨责任也是可以赔的。还有车险，现在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这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车停在小区路边被泡了赔，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了赔，车被冲走找不到了找警方出具车辆灭失证明赔，车被淹了你为了逃生破窗而出的损失赔，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也能赔。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的，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留好证据。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损失不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MLF 全称为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象为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受消费市场回暖带动，一季度生鲜产品、乳制品等冷链需求集中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需求。
4: 在湖北鄂州的各大商超，挪威的三文鱼、波士顿的龙虾、泰国的榴莲等进口生鲜和水果随处可见，成为当地市民的消费热点。这背后有一条从深海到餐桌的空中冷链走廊，在鄂州花湖机场旁不到100米，亚洲规模最大的三文鱼加工智能生产线今年正式投产。挪威的三文鱼从距离半个地球外的深海到落地鄂州送达加工厂只需36个小时。
5: 每天100多架飞机直接从鄂州然后发到全国，在1.5个小时可以触达80%的消费人群。
4: 借助日益完善的冷链网络，不仅国外的三文鱼、榴莲等产品可以便捷地走上消费者的餐桌，而且通过冷链还可以带动农民增收。在湖北荆州，今年小龙虾产量增加了，价格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不少。从养虾户那里收购上来的小龙虾，除了部分由商贩自主外销，大

0: 部分则运输到了当地的冷链企业。在荆州的这个智慧冷链产业园的冷库里，每天有近300吨小龙虾被加工后存入冷库，
1: 主要是供应在我们这个中秋跟春节两个季节的销售，实现错峰销售。通过我们这个收储呢，也是保证了我们这个养虾户的收益。
2: 生鲜冷链的这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让消费者能够有更快速啊、更便捷的方式吃到更加优质的生鲜农产品。同时，随着我们跨境冷链网络的这种不断完善，消费者也可以更便捷地品尝全球的生鲜美食。
3: 在冷链物流的全链条中，冷库是一个重要的作业节点。在冷库作业区，要将冷链产品进行分拣装货。那么，我们平时收到的冷藏箱是如何打包的？又是如何确定冰袋或者是干冰的放置数量呢？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北京大兴的一家冷运企业的仓储作业区。
4: 集中到这里的货品全都是冷链产品，冰淇淋、雪糕以及各种速冻食品等，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不时将一箱箱冒着冷气的干冰拉向装箱作业处。
5: 在我右手边的这个蓝色的容器呢，就是干冰的储存箱，我们打开看一下啊。那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么它主要用于三文鱼、冰淇淋等一些需要深度冷藏产品的保温。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4: 每天9万袋的干冰用量，相当于平时消耗量的2倍。
6: 冷不冷啊，手上？
7: 我手套还行。
6: 自己戴手套呢？
7: 不拿手套不行。
4: 负责人告诉记者，除了干冰外，这里使用的冷媒还有白冰和蓝冰，分别对应不同货品的保温需求。
8: 干冰呢，主要是针对于这个奶含量比较高的、容易化冻的，比如像冰淇淋，那么我们就使用干冰，都是食品级的一些原材料。
4: 在这个叫播种的作业区，借助数字化技术应用，工作人员可以高效地完成播种作业，也就是将货品放在对应的货格中。
6: 如果说这个订单已经全部完成的话，这个灯就会变成蓝色，然后我们就按一下这个灯，它的这一单的面单就出来了，证明这一单播种完了。
4: 然后根据配送距离以及配送时效， AI 会自动生成一个文件，提示打包时该货品需要配备的冷媒数量。
9: 平板上面写的5块盖冰
6: 啊，5块盖冰
9: 啊，然后现在是打包完就往链上一瞅就可以。
8: 目前呢是属于冰品器夏季的这个冷链的一个业务高峰，比像那个前2个月的话业务基本是翻了一倍了。
4: 负责人告诉记者，从4月开始，冰淇淋、冷冻食品、生鲜水果等品类开始进入业务旺季，一直会持续到下半年。
3: 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10: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11: 饭后嚼一嚼。
10: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12: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0: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飞船入轨后，于今天凌晨的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来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计时。
1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

0: 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
1: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成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2: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3: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载人发射场。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正在活动平台的托举之下呢，进行垂直转运。长征2号 F 遥火箭的高度呢，近60米，空载的状态下呢，重量40多吨。那么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啊，它仅仅依靠4个支点与活动平台来进行连接，它的重心高，支点小，那么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呢，可谓是要小心翼翼。气象部门预告到了，在今天午间到下午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大风，会对垂转的火箭进行一些影响。那么我们也是加快了一些速度，前期呢推动的过程当中呢，大概是每分钟10米，后面呢加速到了每分钟25米左右，那么这样的效率非常的高。
5: 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6: 垂直转运之后呢，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8: 各号注意，通报点火时间。
5: 本次合练是神舟23号任务发射之前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于实际发射的全区合练，
9: 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整个的一个考验。合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
10: 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将测控设备接收的信号通过网络快速准确地传输到各任务指挥中心，确保整个通信链路稳定运行。
11: 从神舟23号飞船发射成组进驻到22号返回，我们地面测控设备将对航天器进行可见级跟踪，在部分关键弧段我们还会安排不同区域的多套设备同时进行跟踪，以保证天地连接的可靠性。
12: 我们光学测量团队的任务就是让这双眼睛更亮更稳，始终在线。
13: 我们所有人员装备预案已经全部处于最佳的备战状态，全力守护航天员平安。
14: 从现在看的话，发射窗口的时候天气比较平稳，风力不大，满足咱们任务发射的气象条件。
5: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开始了推进剂的加注工作，那对火箭来说呢，推进剂的加注它也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那从此刻开始呢，火箭就处在了一个箭在弦上的状态。
15: 加注过程中呢，主要是先燃烧剂加注，然后再氧化剂加注，避免两种推进剂的一个意外混合。
16: 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经过2次精准的调向控制与姿态调整，目前空间站正在以3轴对立的稳定姿态在轨飞行，等待着神舟23号飞船的到来。再来看看已经在轨飞行超过200天的神21乘组，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队友，他们这几天是开展了大量周到细致的准备工作，大家都在为再一次的太空会师做着最后的准备。

0: 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是为祖国出征太空，这是属于新时代的太空长征。
1: 队友们接力出征，胜利凯旋，我也渴望着像他们一样将出征太空的

0: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1: 航天员张志远。
2: 航天员李佳莹。

0: 我们就是要做到这种尽快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调到一个最佳状态。责任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的思想状态、心理状态、工作状态、身体状态等等。
1: 对我个人来说，就去积极地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地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2: 我就是在和专家主要做载荷的较量，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就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3: 感觉大家的热情特别高涨，让我们十分感恩祖国，为祖国出征太空，我们将全力以赴。
4: 感谢祖国和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不辱使命，加油！
5: 感觉良好，也感觉到大家的热情了。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0: 开使命，勇担当，整装待发，信心强。
1: 航天初心，永不忘。
0: 起航！再见。
2: 我看到航天员们进入了电梯啊，接下来要乘电梯是前往九层平台哈。
3: 对，也就两分钟就可以到达九层平台。
2: 现在三名航天员已经从电梯里下来了，现在进入的这个小门应该就是朝
3: 着
2: 火箭的这个方向。
3: 对，

0: 通过一个回转平台的这个
1: 平台的一个
0: 平台。
1: 对对，
0: 我们现在航天员正在等待进入飞船。双
2: 程，明白。
3: 五号，
2: 明白。
0: 工作人员是在为航天员脱靴子
1: 啊，因为这个靴子呢是属于地面的一个设备，它的目的呢就是来保护我们的舱内压力服，在航天员行走的过程中，以防踩到坚硬的物品之后划伤我们的舱内压力服。等进飞船里面呢，就把靴子留在地面。现在动三准备要进舱了啊，
0: 要进舱了。
1: 对，要进飞船里面啊。
4: 这次我们在发射场呢，对神舟二十三号的这个舷窗呢也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从最一开始的单层防热结构呢，我们这次加固了一个双层的防热结构，两者之间呢能够保持一个冗余备份。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舷窗的最里面的那一层呢，也是一个具备了一个防热的结构，相当于呢我们是三重保险，保障我们的航天员呢能够顺利出征，平安回家。
5: 而且这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呢，还会携带一些科学实验上行的样品啊，以及装置总重量大约是54公斤。这一次呢，随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上行的就有一批特殊的水稻种子，我国将探索在空间站连续培育2代水稻。中国空间站正在经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上空，现在啊，大家看画面中这个亮点，就是中国空间站此时的状态。
6: 目前空间站正在以三轴对立的稳定姿态在轨飞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给神舟二十三号飞船的镜像对接留出足够的安全空间，空间站的太阳帆板也已经调整到了合适的角度。同时，空间站的轨道高度和相位也已经精准地调好，正在以合适的速度和位置等待着神舟飞船的到来。
7: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1小时准备。东风，
3: 东风明白。
8: 现在5月份其实是这个春末夏初，从这个时间段来看的话，降水是比较少，风力其实一般是基本可控的，所以这样的环境条件是非常有利于发射的。从视频里看到的第一层已经打开，可以看到整个火箭的状态是非常的好。接下来会依次打开第二层和第三层。一般情况下是先打开第四层，把逃逸塔暴露出来，因为这时候逃逸塔已经具备了状态，然后接续打开第一层和第二层，那最后打开的是我们这个环抱着飞船的这一部分，因为飞船它需要一个良好的条件。
5: 为什么我们还要留下白杆？
8: 白杆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线缆线束，首先它是能源的供给，同时呢是数据传输的通道，像我们一些测试数据啊，是通过这个白杆啊实时传回来。
9: 乘组进舱后已经完成了舱内压力服气密性检查、话音检查等一系列工作，10分钟前刚刚完成了一间医生与乘组的通话，他们目前舱内参数稳定，状态饱满，已经完全做好了发射准备。
5: 坐到这里边的时候，其实距离吃的晚饭啊，
1: 对对，
5: 已经挺长时间了。
1: 就是我们在准备间的时候，就出征仪式之前穿好服装之后，然后服装测试完了之后，有一小段的时间啊，补充一些能量。
5: 但是从出征仪式开始，一直到发射进入轨道这段时间，应该是没有办法吃东西了
1: 啊。是的，没有啊。
5: 现在咱们的轨道舱里还有设计，比如厕所这样的设施吗？
1: 也有应急的卫生间啊。
7: 各号注意，我是0号，30分钟准备，长征，神舟二十三号。先锋，07号，
2: 明白。
3: 5号，
2: 明白。
7: 各号注意，我是0号，下面通报点火时间。点火时间为2:30:08:33。
5: 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才会看到最终的预点火时间精确到秒？
8: 因为交会对接是一个非常精密的过程，所以点火时间首先要看空间站的这个相对位置。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旦错开一点的话，它可能要花大量的燃料去达到这个对接的条件，同时还要根据当时的这个测试条件和气象条件综合决策，所以在这个点啊才能够给出最精确的时间。咱们这个火箭啊，其实也是一个自主的火箭，所以一旦是晚了以后啊，火箭它可以通过迭代制导的方式不断去。

0: 去修正，哎，把这个偏差给追回来，所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各号注意，五分钟准备。
2: 现在倒计时不到五分钟。
3: 对，咱们先检查自己束缚带的束缚情况，然后就准备依次关闭面窗。因为关闭面窗它有两处声响，我们都要确认对方的能达到两次声响啊，
2: 就是交叉互检，相当于。
3: 对，
2: 面罩关上也就意味着实际上航天员现在都不能呼吸到神舟飞船里的空气了。那它的这个供氧从哪来？
3: 它从飞船的一个供氧软管过来接在飞船上，由飞船来提供氧气。
4: 这里啊，是我们能够在现场观看火箭发射最近的一个安全距离了，也是来了很多从全国天南地北赶过来的朋友们。
5: 啊，我是从内蒙古过来的。
6: 内蒙过来的，您是？
5: 甘肃。
7: 我们是来自广东珠海的。

0: 准备。40秒。6、5、4、3、2、1，点火。
1: 逃逸塔分离，
2: 逃逸塔分离。东风光雪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1: 酒泉助推器分离，
2: 助推器分离。
1: 酒泉1、2级分离，
2: 1、2级分离。
3: 双城抛整流罩，
1: 酒泉抛整流罩，
2: 抛整流罩。
4: 整流罩抛掉之后，飞船就完全暴露在太空中了，就算是离开大气层了。
5: 对，是这样。
4: 现在是几级火箭？2级火箭。
5: 应该是2级的主机在工作。
4: 主机。
5: 对。
4: 油机在哪儿呢？
5: 油机是在主机周围的，有这么四个小的发动机。油机和主机的这个火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4: 这个现在颜色比较橙色发黄。
5: 对，橙色发黄。
4: 啊、
5: 对，像油机的这个颜色一般会偏蓝或者偏紫。油机和主机是接续工作。
1: 酒泉2级主机关机。
2: 2级主机关机。
6: 这时候过来就小了很多。
4: 小了很多、
6: 嗯、对，
4: 这个时候已经有微重力环境了吗？
6: 这时候还没有，因为有游戏在工作嘛。
4: 啊，
6: 但是
4: 相当于制造了重力。
7: 对，
8: 嗯，
6: 团建分离的时候
9: 卫南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1: 酒泉2级游击关机。
2: 2级游击关机。
1: 酒泉船舰分离。
4: 好，
2: 船舰
4: 飞起来了、哦、看见没有，大家看到那个笔 啊已经开始飘起来了。
5: 火箭的使命就结束了、
4: 嗯、
5: 接下来交给飞船了、嗯、
6: 这个时刻印象非常的深刻，
4: 是吧？
6: 对，当时一下子感觉到整个人就轻了起来，这个体液啊、
4: 嗯、
6: 慢慢的在往头部移动了、
4: 哦、啊。
6: 对，
10: 长城报告，加计正常。
11: 加计正常。
12: 神舟23号报告。
4: 好，帆板展开。
12: 帆板展开、
5: 啊、太好了。
12: 手控指令发出。
4: 太阳帆板展开。
12: 帆板展开。
4: 这个时候说明什么？
5: 啊，说明飞船已经处于一个稳定的飞行状态，而且开始自主获取能源。
11: 太阳帆板展开正常。
13: 试着去慢慢的适应，不要对抗。
12: 好的。
11: 神舟23号，我是北京。通报座舱大气环境及身体情况。
13: 神舟23号，明白。
12: 总理，感觉如何？

0: 风凉，感觉良好。
1: 郑三，
2: 郑三，感觉良好。
1: 对，我是。
3: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神舟23号，我是北京，经地面确认，座舱环境正常，可以打开面窗。
3: 神舟23号，明白。打开面窗。
5: 经路高度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4: 四号注意，飞船轨道注入数据混剪流程已启动，航程。
6: 执行长朱阳柱刚才特意提醒了一下，轻轻的，非常在意这两位队友，因为他们是第一次上太空哈。
7: 对，动作太快的话，很容易诱发这个空间运动病。就跟我们坐船晕船、坐车晕车的那种感觉很相似。
8: 飞船满足执行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条件。
4: 北京明白，
9: 飞船已经到达了预定的位置，就表明火箭的工作取得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4: 我是北京，
9: 飞船也到达预定位置，已经为交会对接做好了准备。
4: 与遥测数据监视判断，神舟23号飞船已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状态良好，飞船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具备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条件，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成功，成功，成功，
12: 平平安安，圆圆满满，开心生活，高兴工作。
8: 长城报告，飞船过中标点正常，转镜像交会飞行。
2: 对接准备，对接准备。
3: 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对接准备完毕。
4: 对接环开始推出。
8: 长城报告，飞船转镜像19米接近。
4: 北京明白。

0: 最接环接触，对接环接触，对接环接触。
1: 长城报告，对接机构拉回开始。
2: 对接机构拉回开始。
1: 长城报告，飞船自主交会对接完成。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3: 哎呀，
4: 慢点，
3: 7个月没见，非常想念啊！
4: 想念，
3: 哎呀，见到你们太开心。哎呀，
5: 好，众望天风，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新闻直播间聚焦国际热点。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需要更多时间。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目前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但伊朗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

0: 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当天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称，美国在协议部分条款上的阻挠仍在继续，其中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且这些问题直到此刻仍未得到解决，因此目前该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伊朗方面强调，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绝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武装部队和人民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还表示，伊朗已成功对敌人形成了威慑，如果他们犯错，必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沉重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近期，美伊谈判释放出密集信息，多方称谈判取得一定进展，但从各方传递出的消息来看，美伊在伊朗高浓缩铀库存、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明显分歧。
0: 根据双方披露的信息，目前在停火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上达成部分初步共识。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报道说，伊美正努力敲定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双方承诺不攻击对方及各自盟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伊方要求备忘录签署之初必须先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谈判期间美国全面解除对伊石油制裁，双方首要目标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事，并在30天内落实海上封锁解除及海峡通航相关措施。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则援引美官员消息称，美方提议签署一份60天的谅解备忘录，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清理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通行。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恢复石油出口。核问题是双方谈判的最大障碍，美方始终坚持以行动换松绑的核心原则，要求伊朗必须先做出实质性让步，明确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并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在此之后才会兑现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等承诺。而伊朗态度强硬，明确表示本轮谅解备忘录完全不涉及核问题，相关谈判将推迟至所有战线战事结束且美方切实兑现承诺之后再启动。此外，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的表述存在本质差异。特朗普此前宣称协议将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伊朗强调，即便达成协议，海峡仍将由其全权管理，仅恢复战前通航船只数量，绝不意味着恢复战前的完全自由通行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进一步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的内部事务，与美国无关。目前，双方仍在就剩余分歧进行谈判，但进展甚微。
1: 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5%。数据显示， 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0: 一度下跌5.24美元至每桶91.36美元，跌幅为5.42%。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42美元至每桶98.12美元，跌幅达5.23%。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24号报道，以军当天对离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发布警告，要求离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本次打击仅限军事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方面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俄方袭击。乌方还称，当天袭击了俄境内的一处输油泵站。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通报称，俄军使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的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以及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俄国防部称，未计划也未对乌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已授意本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申请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并提议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与常设理事会召开联席会议，以此回应俄方袭击行动。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袭击。俄罗斯塔斯社24号援引俄弗拉基米尔州州长的话报道说，该州一处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受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影响我国多地的强降雨天气。昨天傍晚起，江西东北部雨势增强，江西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导致饶河上游乐安河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0点，饶河三都二侧站水位达60.89米，超出警戒水位2.89米。11点，超出警戒水位2.45米。信江饶河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发布乐安河三都河段洪水黄色预警。目前，乐安河三都河段水位已经开始回落。昨天下午，江西宜春上高县四溪镇遭遇短时强降雨，3小时累计降雨量超100毫米，导致320国道部分路段积水严重。
3: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320国道四溪段积水最深处达50多厘米，不少车辆涉水被困，道路拥堵近10公里。
4: 这当时的水位，中间的隔离带已经没过去了，当时这边都有车子有熄火的。
3: 当地交警、应急救援、公路养护等部门立即组织人员、机械设备赶赴积水路段，开展抢险保通工作。
5: 我们第一时间采取了远端分流措施，同时开辟了应急救援通道，保障救援车辆正常通行，沟通救援车辆等水退以后将泡水车辆脱离现场，保障道路畅通。
3: 随着降雨结束，积水逐渐消退，截至傍晚7点多，320国道受阻路段陆续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天气，相关部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应对措施。
3: 今天凌晨，山西太原市开始出现中到大雨，城管部门安排人员和作业车辆提前到达重点防汛点位，同时在重点路段对道路排水设施进行巡查和清理，确保排水顺畅。
6: 进行了不间断的清查，对有落叶或杂物等进行了及时的清理，保障了排水的畅通。
3: 此外，城管部门还对城市快速路、下穿通道等区域加强巡查，及时处置积水内涝等情况，减少降雨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针对强降雨天气，昨天下午，山西有关部门相继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相关部门提醒民众应密切留意气象预警，减少户外出行，远离河道、山体陡坡、

0: 低洼积水地带与施工区域，车辆途经积水路段请减速慢行，注意安全。记者从山西省气象局了解到，此轮降雨预计将持续到明天。
1: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新闻三十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狂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下，树木被刮倒、围墙倒塌、砸车的情况时有发生，正常投保车损险，连车辆维修费用和必要的拖车施救费用，保险公司都会予以赔付。车主按照以下四步申请理赔。第一步，留存证据，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拍摄现场全景、车辆受损部位、树木倒塌情况等照片留证。第二步，及时报案，拨打保险公司电话报案。第三步，保留现场，不要随意移动车辆以及擅自拖走树木或者墙体，以免影响定损。第四步，定损维修，等待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现场定损之后，到指定或合作的维修厂修车。但如果存在以下情形时，会影响理赔结果。若车辆行驶中发生事故，而驾驶人存在酒驾、无证驾驶等违规行为，保险公司可依据免责条款拒赔。若未年检，且事故与车辆自身安全性能问题存在因果关系，保险公司可拒赔。但仅为树木砸车这类外部意外是不影响理赔的。若故意停放在危树、危房旁等存在明显安全隐患的区域，会根据过错程度减轻责任方的赔偿责任，这样就无法获得全额赔付。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成功发射，今天凌晨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多地强降雨持续，湖北、安徽等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河南、湖北等地积极调配农机，全力加快

0: 夏粮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山西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媒体称，美伊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2: 今天5时13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3: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佳莹。
7: 出
4: 这
3: 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4: 怀揣使命，勇担当，
5: 整装待发，信心强，
6: 航天初心，永不忘。
3: 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佳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4: 5、4、3、2、1，点火。
3: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8: 全程序转弯，程序转弯，全功率登陆正常，
4: 抛整流罩，
9: 抛整流罩。
3: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对接准备完毕。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进入停泊点。
3: 25号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2: 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3: 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13: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
14: 中国空间站
13: 永远值得期待。耶！
3: 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

0: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澳门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2: 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参与此次任务，则展现了国家对港澳的支持和关怀，这让港澳青年备受鼓舞。
3: 祖国发展不会也落下香港，这次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4: 坚信黎嘉莹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国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5: 看到飞船顺利发射，我们倍感自豪，同时看到首位香港同胞黎嘉莹作为载荷专家参加此次任务，我们也备受鼓舞。她为港澳青年树立了不畏艰险、筑梦苍穹的榜样。这次香港航天员上天，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力量的认可与支持，这是一国两制下港澳人才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的重要里程碑。
6: 从点火升空到顺利入轨，神舟23号的整个发射过程嘛，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还有自豪，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航天科技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实力。此外，让我们倍感振奋的事情是，首位来自香港的宇航员也参与了此次航天任务，圆梦了太空。这体现了祖国对港澳的关爱与支持。
7: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受到外媒持续关注。路透社报道称，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一年，这将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长的单次在轨驻留时间。中国正朝着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的宏伟目标努力。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中午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昨天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第一站。
8: 踏步、起舞，八达岭长城上，来自塞尔维亚的舞者献上民族歌舞，表达友谊与欢迎，也为武契奇总统的长城之行开篇。
9: Our dancing show a love. This is what we bring to you. Our love, love from Serbian people to Chinese people.
8: 一路上，武契奇与长城同框留念，仔细聆听介绍，还不时询问。在视野开阔处，他驻足眺望远方。
10: Mr. President, what feeling are you standing here at the Great Wall?
11: Magnificent place. The people actually that built, that constructed this Great Wall are invincible people. This speaks a lot about Chinese people. Your persistence, consistence, your...desire to defend your country, your borders, your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but also it presents diligence and dedication of Chinese people, which I admire very much. And very happy to b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8: 武契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访的成果也充满信心，而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11: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our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 we like Chinese people, that we want to see more Chinese tourists, more Chinese investors, more Chinese people coming to our country, and that we are profoundly grateful to China for being with us during difficult times.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nd speaking about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s not just a saying, that's really true.Come to Serbia and enjoy our hospitality.
2: 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开启访华行程，出席投资峰会，见证合作文件签署，参访互联网企业。夏巴兹总理亲身感受着中国创新活力。
12: 夏巴兹祝贺两国建交75周年，并表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两国经贸领域已达成大量合作，这些合作目前已陆续转化出成果。
13: Our friendship

0: goes back to the days of Silk Road, when goods were transported through mules and camels and donkeys. And today, here we are. Everything is now being operated through digitization. And China excels in this field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I think we need to move with speed and achieve milestones.
1: 夏巴兹明确表示，期待农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经济特区以及矿产领域可以成为两国着力推动的合作领域，并邀请更多中国企业能够赴巴基斯坦兴业发展。
0: The city of Karachi, which is a port city, as all of you know, we have come up with a special economic zone, and we are going to provide all basic amenities over there, so that Chinese investors, Pakistani entrepreneurs together can make investments over there. You will be offered a red carpet treatment and one window operation in this special economic zone. I would like to say we are here to convey you that Pakistan is looking for expertise, experience, investments, and above all, I would like to say our friendship is deeper than the deepest ocean and higher than Himalayas. But ever since we have launched our space program, I would now say that our friendship is touching the skies.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目前的这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已经进入到核心时段。今天在长江中下游仍然是降雨最强的区域。
3: 那今天的最强的降雨将会出现在重庆、湖北、安徽以及江苏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23号晚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
3: 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4: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5: 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6: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有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5: 本次强降雨致使小安溪沿岸多地出现积水，坐落于小安溪旁的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受山洪冲刷和河水倒灌影响，校内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2点，校内积水已基本消退，工作人员正全力开展清淤消沙、场地清理等工作。据了解，此次强降雨导致该校全面断水、断电、断气，学校已发布通知，周一临时停课。
2: 昨天开始到明天，安徽有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
3: 昨天上午，安徽省水利厅对合肥、芜湖、黄山等地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5: 昨天早上，安徽多地出现降雨，在芜湖市繁昌区城关联围排涝站，强降雨造成部分河道蓄水增加，围内水位达8.5米，工作人员及时开启排涝设备，上午11点，水位降低到8.0米的安全水位。截至昨天中午11时，池州市东至县最大降雨量达118.3毫米，大量雨水汇入河道，水位短时间内急剧攀升，沿河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多处乡间道路出现严重积水及落石隐患，通行受阻。
7: 从早上6点半开始，我们就组织了十几个人进行道路抢修，主要是依据路面这个塌实，确保村民出行。
5: 在黄山市黄山区，受到集中强降雨影响，焦村镇等乡镇出现积水及山洪地质灾害险情，当地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避险。
8: 下雨了，水就砸了到了后门口那个了，那不早了进来都。
5: 昨天上午8时至11时，安庆市、

0: 三小时累计降水量超167.7毫米，强降雨导致沿街多家商户进水被淹。
1: 我们大概9点钟的时候，雨就水就开始进来了。等我们通知客人把车子开要开出去的时候，20分钟不到，水已经全到我们这边上，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位置，所以把造成了我们这个大厅里面，包括这个一楼客房，包括客人的车辆，基本都水泡了。
0: 积水消退后，当地立即开展店铺清理、路面清扫、保洁工作。
2: 为避免连日降雨影响小麦收割，河南、湖北等地积极调配农机，因地制宜作业，
3: 全力加快下粮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为规避阴雨天气对下粮收割造成不利影响，近日河南周口、南阳等小麦主产区争分夺秒开展雨前抢收工作。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力量，优化收割作业方案，同步落实粮食烘干等配套服务。政企村联动，全力提速麦收进度，筑牢下粮丰产丰收安全防线。
4: 国派了4多台机器，预计今天晚上连夜守岸。
5: 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烘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0: 河南南阳西川县小麦种植总面积52.2万亩，针对县域浅山丘陵、地块零散、农机调配难的实际情况，西川县镇村两级积极统筹协调农机资源，科学合理调配作业机具，分片分区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针对远道而来的外地农机手，各村村干部主动腾出居所，妥善安置农机手吃住难题，
5: 给咱提供这个吃，给咱提供这个住，尤其这个到饭点给咱送到这个田间地头，特别的省心。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松滋市车路口村部分位于江心岛的农田被水围困，丰收在即，收割机因道路淹没无法登岛作业。近日当地交通运输部门与村委紧急联动协调，调集渡船摆渡农机与降雨赛跑，助力农户抢收下粮。
6: 涨水了嘛，收过去收不过不来，就申请村干部给我们安排的船呐、过来帮我们收抢收粮食啊。
2: 5月22号晚，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目前，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仍在继续。
7: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8: 到6、7点那个时候，一个爆炸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口上，把我们全部扑到，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谁也看不见，灰特别大，就跟烟袋一样。
9: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
7: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
10: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7: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11: 像这个掘进巷道，
12: 就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
10: 知道吗？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11: 对，铅笔画上去的啊。
10: 它
11: 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7: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13: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

0: 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
1: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
2: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鲜风流，没有有害气体。
1: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3: 对，比较轻松，已经放松下来，平复下来了。医院的照顾非常到位。
1: 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昨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昨晚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和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
6: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7: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8: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1: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3: 国际方面，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
4: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需要更多时间。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24号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

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另据《纽约时报》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原则上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承诺处置其高丰度浓缩油。

0: 重要的问题。
1: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
2: 伊朗方面表示不愿将资产解冻与核问题挂钩，现阶段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任何承诺。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范围广，尤其是华北南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多大到暴雨，其中在安徽、江苏西部、还有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京17到22摄氏度，沈阳14到25度，银川14到25度，兰州14到26度，榆林15到25度，咸阳21到28度，西宁9到21度，广元20到32度，南充23到29度，乐山23到31度，泸州24到30度，宜宾24到31度，昭通18到33度，曲靖19到32度，晋城17到22度，邯郸18到22度，鹤壁17到23度，安庆25到31度，襄阳20到26度，南昌27到34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6到35度，渤海小雨，东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南海西北部阴，南风4到5级。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舍得来，舍不得走，一壶舍得酒，半城观音湖。
2: 崽儿

0: 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0: 兰州高原下菜，天然鲜纯生态，天水好山水，秦州甜樱桃，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五彩梁山，夏季清凉。
3: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到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我们先来看一起因为装修而引发的纠纷案件。罗女士在广西宾阳买了一套新房，她和装修公司谈好的是一口价装修，也就是说呢，双方约定好了固定的总价。之后呢，罗女士先行支付了50,000元，可就在动工之前，装修公司突然提出要加价，双方协商不成，罗女士将装修公司诉至法院。一口价的装修价格能说涨就涨吗？罗女士的钱可以退还吗？我们来看一下广西宾阳县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装修纠纷案件。
1: 当时我一再的强调总价就是这么多，所以我意思是我装的那个东西所有的钱就是总额就是那么多。
2: 坐在原告席上的就是业主罗女士。2022年，罗女士在广西宾阳某小区购买了一套42厅的期房，2年后正式交付。几番对比后，她选中了一家装修公司，双方约定以197,900元的价格进行房屋的装饰装修工程。为了锁定2年内材料不涨价的优惠，罗女士在签约当日向装修公司交付了50,000元。2024年，房屋交付后，装修公司为罗女士家进行了房屋装修设计，可就在动工前，装修公司提出了加价。
3: 装修公司认为实测房屋面积比合同约定的实测面积增加，同时相应的定制木柜的面积增加，所以提出了加价，约26,000元。
2: 双方始终无法协商一致，对于装修公司中途加价的行为，原告罗女士表示无法接受，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装修合同，并且要求被告装修公司退回先前交付的50,000元。被告方认为，装修公司并不是平白无故要加价，合同中

0: 已写明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为120平方米，同时括号内特别强调了以现场实测为准。而在实际测量中，罗女士家的房屋面积实际为130平方米，面积增大了，所用的装修成本也就相应增加了。
1: 主要是以我们这个房屋面积去增加所提的加价，而不是我们这个项目去增加加价。
2: 面积变大了，柜子面积比之前多了，合同外增加的项目肯定是要我们加价。
0: 在案件开庭前，罗女士认为房屋装修加价的事双方一直无法谈拢，由于着急入住，她就找了其他的装修公司继续进行装修。针对这一情况，被告方当庭提出反诉，主张罗女士擅自将房屋交由其他装修公司进行施工，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
2: 目前来看，合同是不能履行的，那么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我们认为在原告，因为他是擅自这个在双方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自己单方面装修了，构成根本违约，那么按照双方签订的这个，那么他应当向被告支付违约金39580元。
3: 被告认为原告存在违约行为，不同意退回合同价款的20%，39580元。被告是同意退回剩余部分。
4: 在法庭上呢，双方就罗女士到底该不该去支付这笔违约金再次展开了争论。那么签订合同的装修一口价到底能不能够中途加价？违约责任究竟在谁？法院又会如何认定呢？
0: 争议焦点一：装修公司的加价行为是否合理？
3: 双方合同约定的面积是120平，但是双方是没有进行实地测量的。根据庭审的陈述，双方都认可房屋的实际面积比合同载明的面积要大，而且大概是130平。
0: 虽然房子实测面积确实比合同约定的面积要大，但是原告方认为合同中并没有对每平方米的装修单价做出约定，因此装修价格没有调整的空间，也就是原告罗女士所说的一口价。而被告方则认为合同中已经写明了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以现场实测为准，既然现在实测面积增加了，那么装修的价格就应该相应上涨。
3: 我们认为装修公司作为专业的装修机构，是装修价格的定制方，对于影响装修价格的关键数据在合同签订前要予以核实。本案被告在未经核实装修面积的情况下将固定价款写入合同，就应当受到合同价格的约束，所以说法院认为被告提出加价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0: 争议焦点二：罗女士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法院认为，对于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厘清违约责任在哪一方。
3: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法院认为，由于被告擅自加价，构成了违约，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0: 法院认为是有了被告擅自加价的前因，才导致了原告另行找第三方装修的后果，因此违约责任在于被告一方。对于被告方反诉要求原告罗女士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不过法院审理认为，装修公司已经为罗女士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考量设计工作量及服务完成情况，原告罗女士应该向被告装修公司支付设计费用。
3: 双方在签订装修合同的当日还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该设计费用的单价范围是50元每平到120元每平。法庭根据被告已经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双方的合同的约定以及市场价格，确定合理的设计费为6000元。
0: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原告罗女士与被告装修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与补充协议一并解除，抵扣6000元设计费后，装修公司应返还罗女士44000元，并驳回了被告装修公司的反诉请求。
3: 提醒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要明确合同价款、合同项目以及变更程序等条款内容，避免因内容模糊 陷入

0: 被动局面。对于经营者而言，重申了诚信经营的底线，装修公司在合同签订前应当对于影响合同的关键数据进行审慎核实，在合同签订后不能以存在误差为由随意调整合同价款，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 说好的装修一口价就不能够去找理由临时加价，法院的判决明确了，没提前量房却中途加价，这种消费套路不被法律支持。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呢，签订装修合同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的去核对总价、施工项目等款项，要把口头承诺落到白纸黑字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游客在旅游途中突发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该由谁来承担呢？旅游公司要不要为这份意外而买单？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在哪里？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旅游服务合同纠纷案，用一纸判决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3: 不久前，浙江台州一家旅游公司组织游客前往安徽黄山旅游，出发前公司与游客签订了旅游服务合同。
4: 在出发之前的话，签订旅游服务合同的时候，当地的这个旅行社工作人员的话跟参与旅行活动的人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说身体有不适的必须跟这个领队讲清楚，然后的话如果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比较严重的话，那不适合参加的话就不能够参加报名。
3: 年过七旬的黄某当时跟着同村的伙伴一起报了名，可谁也没有想到第一天行程就出了状况。
4: 到达这个出发地点之后，黄某跟这个同行的人的话一直是走在这个旅游团队的末尾，那么走了几百米之后的话，黄某就跟同行的游客讲自己有点走不动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下面这个行程了。
3: 黄某提出想回到出发点等大家回来，同行的游客立即向导游反映了这一情况。
4: 黄某的话也表示就是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只是说感觉到有点累了，走不动了。导游也觉得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毕竟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了，那么在步行的时候有一些吃力的这种感觉哈，也是正常的这个反应，就同意这个黄某的话就不参加后面的行程。
3: 于是黄某独自回到出发点等候，当天下午他与结束游览下山的游客会合，回酒店休息，接着又一起去吃了晚餐，这期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但到了晚上九点左右，在酒店房间里与黄某同住一室的游客发现他身体不对劲儿，立刻向导游报告，导游赶到房间查看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让同行游客帮忙联系黄某家属。救护车抵达后，导游一路陪同将黄某送往医院，直到家属赶来交接完毕才离开。经诊断，黄某当天所患疾病为急性脑梗死，同时还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此后他辗转多家医院治疗，累计花去近19万元医疗费。事后黄某将旅游公司和地接社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4万余元。
4: 大家意见分歧比较大，那么旅游公司的话他认为自己各项保障安全措施还是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充分，所以说的话不同意进行赔偿。适当的补偿旅游公司也有这样的意向，但是原告方黄某这边的话认为这个数额不足以达到他的这个预期。
3: 法院审理认为，旅游经营者对于游客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在合理限度内。本案中，旅游公司在出发前已向包括黄某在内的游客告知了旅游过程中的相关风险事项。黄某突发疾病后，导游及时履行了查看、急救、联系家属、陪同就医等救助义务，以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和救助责任。
4: 我们查看了当事人提交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对于导游何时到黄某的这个房间当中进行查看，何时拨打这个当地的急救电话，如何通知这个家属何时完成交接， 记录都比较详细，而且比较明确，所以我们的话对这个旅行社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事后救助的这个事实的话进行了一个认定。
3: 而另一方面，黄某在报名时隐瞒了自己的既往病史。
5: 他是一帮朋友叫他去的，他朋友给他报去的，也我们也没问他，他说他身体都好的。
4: 黄某在医院这个救治过程当中的话，就诊断出了有高血压等疾病，而且的话以前还有做过腿部的一个支架手术，同时还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而且跟他同村的同行的游客也作证他还在康复期当中的，在出发前还是原定是需要到这个康复的机构来进行检查治疗的。在旅游出发前的话，黄某也没有跟这个旅游公司反映这些情况。
3: 法院认为黄某自身的疾病是导致此次突发病情的主要原因，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旅游风险。旅游公司对黄某突发疾病造成的损失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法官表示，旅游过程中游客对行程风险的了解远不及旅游经营者，法律要求旅游经营者对游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为了避免义务无限扩大，给旅游经营者造成过重负担，进而损害整个旅游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也需要为这项义务划出一条合理的边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明确规定，游客未按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要求提供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个人健康信息并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不听从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告知、警示，参加不适合自身条件的旅游活动，导致旅游过程中出现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游客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只要旅游经营者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游客损害的发生及扩大没有过错，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对旅行社设以过高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话，那有可能会不适当的、不合理的增加旅游公司的经营成本，导致影响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最终会影响游客自身的一些利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今年的5月1号起施行，条例当中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并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成员头盔。骑行新规落地啊，记者在北京路面进行了实地观察，发现戴头盔的人呢明显多了起来，但是仍有少数人抱着侥幸的心理，出现了有头盔不戴或者是忘了戴的违规行为。
6: 上午9点，记者在北京丰台区南三环刘家窑桥东南角观察发现，经过这里的骑车人大多佩戴了安全头盔。与此同时，另一路记者在该路口的西南角观察发现，这里的头盔佩戴率同样能达到90%以上，但未佩戴头盔的骑车人数量比东南角有所增加。民警告诉记者，因为该路口是北京南部进城的重要节点，早高峰期间途经路口东南角的骑车人大多是自南向北长距离通勤，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这些骑车人佩戴头盔的主观意愿本身就比较强烈，佩戴率自然就会比路口其他方向略高一些。
7: 有一部分呢不佩戴头盔的情况，认为第一我通勤距离比较短，比如通勤距离在500米到1000米范围之内的，去个菜市场啊，接个孩子呀，或者去个超市啊，买点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由于天气炎热啊，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侥幸心理啊，他这个不愿意佩戴头盔，认为这个事儿跟我没关系。
6: 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别骑行人虽然出门时确实携带了头盔，但却没将它戴到头上。在路口观察时，我们的镜头 恰好就记录下了这样几位骑行人。

0: 咱们既然都带着，
1: 行行行，
0: 在车上咱就带上了。
1: 刚才接了一个电话，不好意思，
0: 不是说咱们车上备着头盔就行，
1: 第一次
0: 出来骑行咱就得带
1: 着。对，第一次。
2: 您这不能说看见我们以后您再带上，这主要是为了您自己这个安全。另外，您这个货载的有点多了啊，咱这是电动自行车，载个16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儿童还可以。半年之内有过2次交通违法了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有一个20元的罚款啊，违反规定载物，这次对您进行一个警告，下次注意。
3: 为了您的交通安全着想呢，而出行啊，不管多远多近啊，都是要正确佩戴头盔。
4: 新规实施之后呢，不光骑电动车要戴头盔啊，这个坐车呢也得戴。记者在北京海淀区一所学校附近看到，大部分家长和孩子呢都按照规定佩戴了头盔，但是也有个别的孩子呢没有佩戴。对此呢，民警现场进行了普法劝导。
5: 那你看，有咱都忘戴了，是不是？来，宝贝儿，咱把头盔戴上啊！对啊，宝贝儿。啊，在里面。李志明啊，夏薇啊，咱们骑电动自行车啊，咱们不仅自己要戴，佩戴安全头盔，也必须要给孩子佩戴安全头盔啊。有是吧？有，咱们尽量就戴。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孩子尽量不要坐在前面，要坐在后头。
6: 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4条第3款规定，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可以在驾驶人座位后部的固定座椅内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民警告诉记者，有些家长对于这一规定存在误解，认为骑车带孩子时，孩子坐在哪里都行，甚至觉得孩子在身前自己会放心，殊不知却是更危险。
7: 啊，叫他坐后头，他爸妈说在前头安全些。
5: 前头不安全，前头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区，一个急刹车，孩子很容易脑袋就撞到咱们这个显示屏上头了，能明白吧？
7: 我几天我就学在后头。
5: 对，您回去，您看父母也说一说啊，尽量让孩子咱们坐后头，不要坐前头，而且还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
6: 记者观察发现，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头盔佩戴率显著提升的同时，也存在不规范佩戴的情况。头盔系带过松是出现频率最多的问题。
8: 根据自己的脸型，哎，这样，然后您这插到这儿以后，你看啊，然后你伸伸一个手指头，不算太紧，一晃呢头不掉，晃的话呢，摇摇头，哎，摇摇头它不掉，这样才能起到安全保护作用。
4: 目前呢，我国已有20多个省市通过地方立法强制要求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头盔。那么为什么要跟一顶头盔去这么较真呢？因为一顶佩戴规范的合格的头盔在关键的时刻，或许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
9: 根据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占比为61.4%。同时，警方表示，这些骑车人在事故中大多造成了颅脑损伤。那么，这种损伤具体是指什么呢？
10: 最严重的那就是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其中包括脑出血、脑挫裂伤、颅内血肿、颅骨骨折。
9: 专家介绍，交通事故产生的撞击力大，致伤机制复杂，很多颅脑损伤从外表难以察觉，但后果却十分凶险。
10: 特别是在为交通上的这种车祸肇事，它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而且它有可能会是类似于那种对冲伤，外边看不出有什么来，但是颅内已经有出血，后脑勺这部位的骨头它是更光滑一些。所以经常是这样，我们摔到后脑勺，然后我们对冲我们的额叶，会发生脑挫裂伤，而且是比较重。太阳穴这个地方，它这骨质是最薄的，啊，它比较容易出现颅骨骨折、硬膜外血肿这些严重的一些疾病。
9: 可见安全头盔并非可有可无，大量案例也印证了佩戴头盔的效果。这是发生在北京的一起事故，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转弯时与一辆小轿车相撞，骑车人被撞飞，头部着地。好在当时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在事故中仅受轻伤。再看另一起事故，一名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猛地撞到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护栏上，由于车速过快，电动自行车严重损坏，大量车身碎片散落。但经急救人员检查，骑车人受伤轻微，事故发生时他同样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
10: 根据我们急诊接诊的经验，车祸外

0: 伤的患者，戴头盔的情况下，他受伤程度往往比较轻，而不戴头盔，这种颅骨骨折、脑挫裂伤甚至脑出血严重疾病的发生率明显增高。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头盔，就像是我们驾驶汽车要系安全带一样，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脑。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近期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昨天傍晚起，江西东北部雨势增强，江西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导致饶河上游乐安河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十点，饶河三都二侧站水位达60.89米，超出警戒水位2.89米，11点超出警戒水位2.45米。信江饶河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发布乐安河三都河段洪水黄色预警，目前乐安河三都河段水位已经开始回落。昨天下午，江西宜春上高县四溪镇遭遇了短时强降雨，导致320国道部分路段积水严重，车辆通行受阻。
1: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320国道四溪段积水最

0: 深处达50多厘米，不少车辆涉水被困，道路拥堵近10公里。
1: 这当时的水位，中间的隔离带已经没过去了，当时这边都有车子有熄火的。
0: 当地交警、应急救援、公路养护等部门立即组织人员、机械设备赶赴积水路段，开展抢险保通工作。
2: 我们第一时间采取了远端分流措施，同时开辟了应急救援通道，保障救援车辆正常通行。沟通救援车辆等水退以后，将泡水车辆脱离现场，保障道路畅通。
0: 随着降雨结束，积水逐渐消退。截至傍晚7点多，320国道受阻路段陆续恢复正常通行。
3: 23号晚，江西宜春奉新县仰山乡遭遇了突发极端强降雨，短时降雨量高达130毫米，引发洪涝灾害。当地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0: 在仰山乡受灾最严重的集镇区域，洪水过后的痕迹随处可见，沿街商铺房屋进水严重，淤泥杂物堆积。救援队伍正分组作业，大型机械配合，全力清理路面淤泥和杂物。其余队员则深入受灾群众家中，手持铁锹、高压水枪等工具，帮助居民清理家中淤泥。目前，辖区主干道已抢通。据了解，本次灾害造成当地乡镇1018人受灾，部分房屋、商铺进水，多条道路、水渠、河堤等基础设施损毁。目前，该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正有序推进。
4: 我们联合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疾控中心等部门，开展紧急安置群众、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清理淤泥等工作。目前，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已得到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跟进灾后重建、农田复产和困难群众帮扶工作，尽快让大家生产生活恢复常态。
0: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奉新县雷阵雨多发，以短时强降雨为主，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3: 受强降雨影响，重庆永川区多条中小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河流超警戒甚至超保证水位，多个区域出现了严重积水，部分学校临时停课。
5: 我现在是在重庆市永川区胜利路街道的永刚村，那我旁边的这条河呢叫做小安溪，受强降雨影响，小安溪它是出现了超保证水位的洪水，那水位最高的时候呢是逼近旁边这座大桥的这个桥面，那现在呢这个水位是已经下降了差不多2米的这个样子。
6: 超保证水位意味着水位超过了河道防洪承载能力，沿河的农田、房屋、道路等可能部分被淹。本次持续强降雨致使小安溪沿岸多地出现积水，坐落于小安溪旁的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在校师生超2万人，受山洪冲刷和河水倒灌影响，校内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师生出行受到影响。昨天下午2点，校内积水已基本消退，工作人员正全力开展清淤消沙、场地清理等工作。据了解，此次强降雨导致该校全面断水、断电、断气，学校已发布通知，周一临时停课，并允许部分学生在报备后离校返家。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永川区仍有降雨，相关部门需持续做好防汛值守、隐患排查等工作。
3: 昨天，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昨天早上，安徽宁光市遭遇了短时强降雨，城区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当地启动应急预案，排水抢险，疏导交通。
0: 从昨天凌晨4点多开始，安徽宁光市出现降雨天气，当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据当地气象部门介绍，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昨天早上，造成宁光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有车辆在水中抛锚。当地公安、城管、水务部门迅速组织排水抢险、疏导交通，拖车救援人员也陆续将抛锚车辆拖走。宁光市东风湖排涝站承担着宁光市城市范围防洪排涝任务。从昨天早上6点开始，排涝站的5台机组已全力开机排涝。宁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傍晚到明天早晨，宁光还将出现大到暴雨天气。
3: 从23号开始。

0: 是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导致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区域出现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防汛抢险工作，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 本轮降雨强度大，来势猛，防汛形势严峻。截至昨天中午11时，东至县最大降雨量达118.3毫米，大量雨水汇入河道，致使辖区水位短时间内急剧攀升。受此影响，沿河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多处乡间道路出现严重积水及落石隐患，交通通行受到影响。
2: 从早上6点半开始，我们就组织了10几个人进行道路抢修，主要是依据路面这个塌施，确保村民出行。
1: 面对突发汛情，东至县各乡镇迅速响应，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紧急集结，分片值守，加强河道、堤坝、山塘等重点区域的巡查，清理河道淤积杂物，加快路面积水排泄，保障基本交通通行。目前，东至县已派出99个工作组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防汛督导检查，同时当地提前预置防汛抢险物，已储备防洪沙石25吨、防洪带6000条。
0: 今天，山西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天气，相关部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应对措施。
3: 今天凌晨，山西太原市开始出现中到大雨。城管部门安排人员和作业车辆提前到达重点防汛点位，同时在重点路段对道路排水设施进行巡查和清理，确保排水顺畅。
4: 进行了不间断的清查，对有落叶或杂物等进行了及时的清理，保障了排水的畅通。
3: 此外，城管部门还对城市快速路、下穿通道等区域加强巡查，及时处置积水内涝等情况，减少降雨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针对强降雨天气，昨天下午，山西有关部门相继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相关部门提醒民众应密切留意气象预警，减少户外出行，远离河道、山体陡坡、低洼积水地带与施工区域。车辆途经积水路段，请减速慢行，注意安全。记者从山西省气象局了解到，此轮降雨预计将持续到明天。
0: 今天上午，北京迎来了降雨天气，气温明显下降。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白天北京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这场降雨时间不长，将在今天晚上结束，明天开始，北京的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今天，河北邯郸成安县出现了降雨天气，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雷电黄色预警。
3: 从今天凌晨开始，邯郸市成安县出现降雨天气，降雨导致街道湿滑，给人们交通出行带来不便，街道行驶的汽车纷纷减缓了行驶速度，行人也都带上了各种雨具。当地交警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派警力，全力疏导交通。成安县气象台25号早上9点多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成安县全部乡镇将受雷电天气影响。雷雨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注意防范。
0: 为应对近期持续的降雨天气，河南组织开展应急使命2026防汛综合演练。
3: 本次演练模拟海河流域发生暴雨洪水，水位暴涨，出现堤防坍塌、管涌漫溢、群众被困孤岛及断路、断电、断网三段等极端险情。在河南新乡市的演练场地，随着指令下达，一场立体营救拉开帷幕。打桩组操作打桩机，将一根根木桩垂直打入堤基；沙袋装填组快速装填传递，在营水侧错缝堆码沙袋并压实。同时，空投无人机群快速将救生圈、应急物资精准投送至被洪水围困的孤岛。水面救援机器人破浪前行，自主导航，避开暗流与障碍物，安全带回落水人员。水陆两栖全地形车穿越积水淤泥路段，平稳入水，一次性将多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实现了陆地通行、水域搜救、人员转运一体化作业。 据了解，此次演练依次完成山洪灾害转移避险、三段应急保障、城市内涝抽排等11个科目，全景式展现了从预警发布

0: 会商调度到立体救援、应急保障的全流程。
1: 智能防汛机器狗替代人工开展高危堤坝的巡查，无人机三维建模快速构建智慧沙盘的辅助决策，这些新装备、新技术让我们的防汛抢险从经验判断转向了数据决策，救援更加精准、高效、安全。
0: 目前，新乡市已预置了防汛车辆和应急设备80辆，大型移动抽排设备28台，全市抽排能力达每小时7.2万立方米，为应对极端天气下的防汛抢险工作筑牢坚实防线。
2: 为避免连日降雨影响小麦收割，河南、湖北等地积极调配农机、因地制宜作业，全力加快下粮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为规避阴雨天气对下粮收割造成不利影响，近日河南周口、南阳等小麦主产区争分夺秒开展雨前抢收工作，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力量，优化收割作业方案，同步落实粮食烘干等配套服务。政企村联动全力提速麦收进度，筑牢下粮丰产丰收安全防线。
3: 国派了4多台机器，预计今天晚上连夜守岸。
4: 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烘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0: 河南南阳西川县小麦种植总面积52.2万亩，针对县域浅山丘陵、地块零散、农机调配难的实际情况，西川县镇村两级积极统筹协调农机资源，科学合理调配作业机具，分片分区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针对远道而来的外地农机手，各村村干部主动腾出居所，妥善安置农机手吃住难题，
5: 给咱提供这个吃，给咱提供这个住，尤其这个到饭点给咱送到这个田间地头，特别的省心。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松滋市车路口村部分位于江心岛的农田被水围困，丰收在即，收割机因道路淹没无法登岛作业。近日，当地交通运输部门与村委紧急联动协调，调集渡船摆渡农机，与降雨赛跑，助力农户抢收下粮。
6: 涨水了嘛，收割机收不过不来，就申请村干部给我们安排的船呐、过来帮我们收抢收粮食啊。
2: 昨天，浙江舟山出现了大范围的浓雾天气，部分海域能见度不足500米，对水上通航安全造成影响。记者从浙江海事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11点，舟山辖区72条客运航线中有59条航线停航。海事部门提醒，各类船舶应该密切关注气象信息，旅客出行前请通过官方渠道查询航线运营情况，合理安排行程。如遇海上紧急情况，可拨打12395电话求助。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MLF 全称为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象为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记者昨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当地时间25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

0: 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国际律师联盟代表表示，针对今年2月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袭事件，已经提起了2起国内和国际诉讼，并请求将此案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2月28号，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超过160人遇难，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孩。俄罗斯国防部24号通报称，俄军使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的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已经授意本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申请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并提议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与常设理事会召开联席会议，以此回应俄方袭击行为。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24号表示，希腊计划从意大利采购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以增强海军实力。此外，希腊外交事务和国防委员会还批准了对希腊武装部队的加密软件进行更新，以及对希腊从德国进口的现有护卫舰进行现代化改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刚果金埃博拉病毒疑似感染病例数已经超过了900例，其中包括101例确诊病例。刚果金政府23号表示，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今天5:13，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了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莹。
6: 是，
3: 是。
2: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3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7: 怀揣使命，勇担当，
4: 整装待发，信心强，
5: 航天初心，永不忘。
4: 起航。
2: 20:50许，航天员黎佳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3: 5、4、3、2、1，点火。
2: 23:08，火箭点火发射。

0: 抛整刘兆。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 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我认为3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
3: 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此刻，通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屏幕可以看到，两个航天器正缓缓靠拢并完成对接。刚刚我们听到了锁紧完成的口令，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完成的精准流畅。
4: 25号24时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任务完成非常好，也是非常高兴能够搭乘包括首位夏刚女宇航员在内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我们这次仍然采用3.5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 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但是我们对空间碎片的影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0: 25号50时3分， 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 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 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祝梦天宫
5: 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
6: 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这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我想2个方面：一是我们发射神舟23号飞船，把神舟23号乘组送入轨道，接替神舟21号乘组，继续管理和照料空间站；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进行一个1年期的驻留的一个试验。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 能力，我们能不能为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1名航天员，把他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24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需要更多时间。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 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 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 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 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24号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

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另据《纽约时报》24号援引一名美国

0: 伊朗将如何处置其高浓度浓缩铀，以及伊朗承诺处置其高浓度浓缩铀的问题，将在未来的谈判中讨论。
1: 报道还称，美伊目前讨论的协议未涉及伊朗的导弹问题，而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
0: 报道称，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此前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驳斥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明确否认伊朗需先转移浓缩铀储备才能获得遭冻结资产的说法。 伊朗方面表示不愿将资产解冻与核问题挂钩，现阶段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称，一方强调一旦宣布达成谅解，必须立即解冻部分资产并保障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若美方阻挠，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 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表讲话称，伊朗全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权利。他还表示，伊朗将确保波斯湾地区安全，并终止敌人的干涉行为。他同时强调，伊朗关于管理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将决定地区的未来秩序。
1: 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强硬回应。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 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上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另据以色列时报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将在所有领域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总部位于英国的 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间24号表示，尽管有消息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该公司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油轮仍锚泊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等伊朗岛屿附近或航道关键位置，只有少量的船只进出海峡，且以小型货船为主。 此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稍后请看，美国加州发生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事件，当地消防局方面表示，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可能有助于避免爆炸。

0: 变迁为媒，隔空对话，一问一答，皆是青春。稍后请看天津大学跨龄问答留言区，成为全网刷屏暖心地。航班上老人突发疾病，同机的医生夫妇在狭窄的客舱过道里展开一场生死救援。稍后请看一点现场，为您带来更多现场直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继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近日发生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事件。24号，当地消防局方面表示，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了裂缝，这道裂缝可能正缓解其内部部分压力，有助于避免爆炸。此前一天，奥兰治县官员表示，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储罐正在不断的升温，面临着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个装有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自21号开始泄漏，存在爆炸风险，周边数万居民被要求强制撤离。截至目前，周边区域的大量学校和商业机构仍然继续关闭。据日本读卖新闻社24号报道，该机构于22号至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由原油提炼的石脑油供给不足的问题不存在，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即便是在支持内阁的群体中，也有57%的人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说明。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高度依赖从中东进口原油和石脑油。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多个行业都已经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海外减产规模，预计到11月前后累计减产约8.3万辆汽车。丰田汽车此前计划从5月至11月左右减产约3.8万辆汽车。报道称，面向中东地区的物流运输陷入停滞，是此次扩大减产规模的主要原因。中东地区是日本汽车企业的重要市场之一，由于整车运输受阻，令面向中东市场的汽车无法交付，日本车企生产计划承压，多家车企被迫减产或停产面向中东市场出口的相关车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的加大，该国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2: 谭德赛表示，在刚果金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暴力事件迫使人们逃离家园，这严重阻碍了对埃博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也影响了早期发现感染病例、及时提供支持性治疗的进程。刚果金政府23号表示，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进一步扩散。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乌干达卫生部23号说，该国在本轮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例。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近日迎来了关键节点，新增的8座会让站全部开通运营，预计南疆铁路阿巴段每年货运能力将提升至2091万吨。
3: 会让站如同公路超车道，可让列车临时停靠避让，大幅减少单线铁路列车等待时间，进一步提升铁路通过能力。

0: 此次开通的阿克苏西站、月亮湖站、一间房东站等八座会让站，也为后续铁路八处站增设客运高站台及配套跨线设施等工程奠定基础。
1: 我们紧盯八座新站开通节点，全面开展线路整修，对改造地段及新旧线路连接处做好导固、金条，优化线路平顺性，提升旅客乘车舒适度。
0: 南疆铁路是连通天山南北、支撑新疆南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交通干线，也是中欧班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前为单线内燃铁路，运输能力已无法满足南疆客货运输逐年增长的需求。今年三月，新疆铁路部门启动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为南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强有力支撑。
2: 来看新闻现场，不久前在上海飞往长春的航班上，一位老人突发疾病，危急时刻，同机的两名医护人员在狭窄的客舱过道里展开了一场生死救援。
3: 这是近日发生在万米高空上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记录下乘客陈国庆经历的生死一刻。当天，他和妻子乘坐飞机从上海回长春，飞机起飞约半个小时后，陈国庆突然全身大汗，意识模糊。
4: 哎，这时我慌了，我就赶紧喊乘务员。
3: 机组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同时广播找医生。正好同机乘客中有两名医务人员牛俊奇和周丽萍，短短十来分钟，陈国庆的心跳、呼吸、脉搏相继消失，情况急转直下，
5: 急忙把他放平在过道上，然后给他除颤，就是用拳头除颤。
3: 飞机上空间极其狭窄，牛俊奇的鞋子在忙乱中被踢掉了，他赤脚跪在地上进行着胸外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
4: 他也是快七岁的人了，光着脚跪在地下在给我老头呼吸啊，氧气给割手把子，他累的那手也抖了，就那时候我很感动，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3: 牛俊奇和周丽萍交替进行胸外按压，抢救过程中机长果断申请直飞航道，并降低飞行高度，最大限度改善舱内供氧环境。在众人努力下，陈国庆的心率、血压逐渐回升，意识也渐渐恢复。飞机降落长春后，120急救人员迅速登机检查，患者这时已无大碍，在征询医生意见后直接回家休息。
2: 前不久，在四川资阳一处地铁站内，一名乘客突发昏厥，多名工作人员和乘客合力救援，最终该乘客转危为安。
3: 近日，在四川资阳一处地铁站内，一名乘客突然昏厥，旁边乘客赶紧围了上去，同在候车的退休医生李应梅迅速上前查看。
6: 当时看见地铁工作人员在奔跑，第一反应可能有人突发疾病，我就马上飞奔过去，根本来不及思考，这就是作为一个医生的本能。
3: 车站工作人员设置屏风，方便救援。经检查，这名乘客无呼吸、无脉搏。李英梅立刻跪地实施胸外按压，同时指导其他人协助清理口腔，保持呼吸道通畅。按压持续约七分钟后，乘客意识逐渐恢复。很快，120急救人员到达，将患者送往医院。因抢救及时，目前患者已出院回家。
2: 最近几天，重庆普降暴雨，在荣昌区城南大道往双河公路十余米处，一段通信线缆意外掉落，横跨在车道上，十分危险。路过的司机发现后，冒雨在路边呼喊挥手，设置简易警示，帮助过往车辆避险。
7: 24号凌晨0:10左右，重庆市民贺志涛驾车途经事发路段时，意外发现一段线缆横跨在车行道上。线缆中间部分垂落路面，两端悬空，直接占据车道。
8: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有电线。
9: 最危险的是那根钢绳，那根钢绳是看不到的，晚上
10: 撞上去绝对容易出大事故。当时我都想到一定要拦到人，当时雨太大了，人家都可以跌。
7: 贺志涛报警后随即站在公路旁，向过往车辆挥手大喊示警。为了提高示警效果，贺志涛还跑到公路两边的绿化带拔下一些杂草，分成几段缠绕在线缆上。直到警方赶往现场处置后，贺志涛才驾车离开。
10: 警察没到的情况下，没其他的人，我就应该站出来。我至少说吼一下，能减轻。

0: 点吃过，我心里面会觉得那种很舒服。当时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拦下了很多的车，很多的人都跟我说了句：“帅哥，谢谢你，谢谢你。”当时那一刻，我是很感动。
1: 前不久，安徽合肥的一位市民突然接到陌生来电，不法分子假冒公检法工作人员，谎称当事人被卷入刑事案件，一步步诱导其邮寄大额现金，换取所谓免责。快递站点的工作人员细心观察，发现异常，第一时间报警，及时阻断诈骗行为。
2: 五月中旬，合肥市庐阳区的胡女士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声称她的身份信息牵扯进一起拐卖儿童案件，涉嫌违法犯罪。
3: 我怎么做人啊？我家里面人我怎么想啊？我家里被炸过了，我想
2: 无端被扣上涉案的名头，胡女士满心惶恐，还担忧此事会引发家人慌乱。诈骗人员又假借公安办案名义告知胡女士已被纳入案件排查范围，要求她收拾衣物前往外地配合案件调查，并多次电话催促她尽快配合调查。几番恐吓施压后，对方又假意好心表示可以从中帮忙协调处理此事。胡女士按对方要求取出50000元现金，没有告诉任何人。
3: 超市买个空气炸锅，把这钱裹毛巾放好，放在这里面，把它封好。
2: 在快递站点，一听要开箱查验，胡女士非常抗拒。实名验证的环节，胡女士也一直支支吾吾不配合。一系列反常举动让快递站负责人陆慧更加感觉不对劲儿，让她立刻联想到了电诈陷阱。原来陆慧不仅是一名寄递员，还是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益民街派出所的一名义警，也就是一名自愿参与社会治安防范和公益服务的群众性治安志愿者。而眼前的这一幕跟反诈培训课上讲的案例几乎一模一样，于是陆慧马上把线索上报给益民街派出所。
4: 确实是这个现金，并且是50000元，金额还是不小的。
2: 随后民警立即通知胡女士到派出所配合调查，通过民警不断劝说加上普及反诈知识，胡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
3: 不要提高警惕，我们原来对这个我都不懂，我现在就在看这些的，好多的诈骗跟我这类似的一样的。
2: 5月19号，民警还专门上门为陆慧颁发了优秀义警证书，感谢她在反诈工作中的贡献。
1: 澳大利亚堡礁附近海域24号发生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9岁男子死亡。据当地警方通报，事发海域位于昆士兰州近海的肯尼迪浅滩附近，这是澳大利亚今年第3起鲨鱼致死事件。本月16号，一名30多岁的男子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海域遭遇鲨鱼袭击，伤重不治。今年1月，一名12岁男孩在悉尼港遇袭死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525谐音我爱我，也提醒大家要关爱自我，接纳自己。今年5月也是第3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教育部要求各地学校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优化心理健康服务，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
6: 临近高考，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张店中学高三学生走出教室，来到校内的劳动实践田收割油菜籽，
7: 割完那一片就感觉成就感很满，
8: 然后流一场汗，感觉瞬间就没了那个感觉。
6: 从2021年开始，张店中学将校内闲置的空间改造成学生的实践田，每周安排至少一个班级下地劳作。
9: 劳动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像多巴胺啊、血清素，可以降低他们的心理压力。
6: 在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实验小学，学校则尝试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各学科深度融合。在4年级的这节音乐课上，学生们被分成6组，老师在学生自主选择乐器、小组讨论和合奏的环节中，分别总结出发现自己、关注他人等关键词，让音乐课更加交心。
10: 我觉得这个音乐课呢，它不仅仅是想告诉我们音乐一些知识，还是想让我们对对方一个理解，能在班级里面呢更好的跟每一个同学好好相处。
6: 不仅是音乐课，学校专职心理教师还与班主任、各学科教师打造跨学科课程，推动身心健康。

0: 教育从点缀式融入转向体系化建构。
1: 其他学科比如说综合实践、劳动甚至书法课，它其实都是有大量的素材可以去跟心理融合的点的。
2: 不久前，天津大学公众开放日上的跨龄问答留言区成为了全网刷屏的暖心地。在天津大学图书馆的留言板上，大学生写下困惑，小学生用童趣作答，中学生提出学习上的困惑，大学生则给予温暖鼓励。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以便签为媒，隔空对话，一问一答间用文字治愈人心。
0: 在今年天大海棠暨开放日活动上，学校推出了人生困惑快问快答活动。天大的学子和参观校园的中小学生通过一张张便签纸连接起心桥。有大学生纠结怎么能慢点长大，小学生回复享受当下。有大学生提问找不到快乐了怎么办，小学生答你看看小猪佩奇。在这场跨越年龄的双向问答中，不少网友感慨，原来很多看似复杂的问题，换一个视角就可能变得简单许多。
3: 让我感觉到了这个大学生们对自己的迷茫，而且小学生给出的答案非常的有意思，让我能从中收获到这个人生的一些哲理。
4: 就是作为一个小孩，可能我们想的是想快快的长大，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可能他们想的就是我怎么样才可以慢点长大。
5: 当你有一颗快乐的心的时候，其实你看什么都是快乐的，与年龄其实没那么大关系。所以希望你眼里有光，以后都是快乐。
6: 谢谢。
0: 大学生问幸福是什么，小学生答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大学生问上学是为了什么，小学生回复看世界。很多中学生的提问集中在学习的困惑，数学和物理怎样才能对我好一点。作为过来人的大学生这样回答，很多事情都是相互的，尝试着对数学和物理好一点。
7: 我总是在拿着苹果的时候在想着三天以后可能才会发生的事情，也许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但是我就是会想它。但我的困惑居然能被小小的另一个我给解答掉，这个还是蛮触动我的。
8: 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就是我想到这些有些小学生嘛，他们就是价值观往往是更加纯粹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就是无论是科研也好，学习也好，往往可能是需要一些更加纯粹的目的。
9: 这是一面很好的镜子，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网，打捞起了这些被我们遗忘的这些浪漫温情。
2: 家长的沟通交流引导直接影响着孩子的身心健康，家长如何做能够让孩子更能接受呢？要如何应对孩子遇到的烦心事？云南昆明静宁区大健康产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将孩子们说不出口的心里话画成漫画，打破亲子沟通壁垒。
10: 如果我是一个沉迷手机的孩子，然后你们是家长，然后你们要来劝导我，怎么劝都不听，你们会采取怎么样的方式？
11: 把你手机拿了。
10: 拿了。
11: 对，
10: 就是很粗暴的拿掉。
11: 对。
12: 比较常见的就是说话不算话，什么都是按照父母的要求来做，被安排着，学习压力很大，然后唯分数论了嘛，就是只关注他的学习，不关注他的情绪。
0: 孩子的烦恼往往藏在日常细碎的相处之中，总爱说看看别人家的孩子，进我房间从不敲门，只看重分数，忽视我的爱好。一句句直白又戳心的话语，真实道出了青少年的内心委屈。这些未经修饰、直白纯粹的心里话，被张燕绘制成了漫画。
13: 翻看了这些，哎，就发现自己确实是犯了很多错，很多问题是需要纠正和改正的。不然的话，这孩子真的是会很受伤的。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买的菜都是自己喜欢吃的，然后孩子不吃，你就说他挑嘴，这是他的错吗？不是呀。
0: 依托详实的调研结果，昆明市静宁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张燕将系列漫画制作成宣传折页、校园手册、家庭宣教海报。
14: 这个漫画是一个敲门砖的存在，很多小孩对于传统的这种说教，它其实是一个排斥的心理。那这个漫画呢，其实可以给小孩打开心扉，让我们真实知道小孩的所思所想，开通了一个跟小孩沟通的一个倾诉的安全通道。这种倾诉的渠道对于早期的这种心理干预是非常重要的。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

0: 全会昨天结束，为期10天的活动中，全国各地特色文创、潮玩、潮品汇聚一堂，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 作为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市集将传统文博文创以年轻化的新表达形式呈现给市民游客。在文汇八方展区，集结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全国46家文博机构，集中展出各类创新文创产品。国家图书馆将展位变成文创阅览室，以具象化形式展现古典神话与藏书文化内涵，让传统文化可知、可感、可玩。
2: 我们希望我们的馆藏能够走出这个馆舍天地，让年轻人就更多的喜爱看书，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和初衷。
1: 在国家博物馆展位前，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排起长队。国博李京勋文创系列闹鹅金钗冰箱贴限量上线，冰箱贴上的金额可自由拆卸，与磁吸扣组合为徽章佩戴。三星堆博物馆双耳玻璃杯、太阳神鸟流沙冰箱贴、中国出版集团迅歌咖啡保温杯、主题环保袋、天坛文创挂饰、萌兰同款玩偶等文创产品，集中展现东方新美学设计理念。
0: 本次市集还汇聚全国40余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让多项古老非遗技艺融入潮流。
1: 市集上，椰壳雕件、树皮立体冰箱贴等文创产品，把海南地域特色元素融入潮流消费。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传承人现场展示黎锦织造工艺，打破传统非遗静态陈列模式，让非遗技艺贴近日常，融入生活。
3: 我们黎族人织锦的话，就把它日常生活织到我们的黎锦上面。我们没有文字，只能把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动物啊、植物啊，喜欢的一些颜色，就把它织到我们的锦上面。像我们这个通过手工织完，我们是进行那个加工，做成包包，跟文创的一个啊。
1: 玉雕、精绣、雕漆等40余个非遗项目摊位，将非遗技艺与新文创、国潮潮玩跨界融合。非遗竹编打造大型艺术装置，构建东方美学沉浸式场景。馆内非遗凤凰风筝悬空展翅，依托非遗技艺内核，结合现代设计与实用需求，让古老非遗工艺适配当代潮流审美。
0: 市集上，非遗美食还跨界变身新文创，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风味十足的非遗美食盛宴。
1: 在美食展区，众多非遗美食传承人现场展示古法烹制技艺，还原传统饮食工艺。从淮安平桥豆腐切片，到山东煎饼折饼成花，再到潮州牛肉丸千次手工捶打，传承人们生动呈现饮食非遗的匠心细节与文化底蕴，让游客近距离感受烟火背后的传承。
4: 我本人是14年了，这种美味它整个过程是要历经70到90分钟，历经7000次左右，这种美味是值得等待的，也是值得坚持和坚守的。
1: 市集汇聚淮安、扬州、成都等65项特色非遗美食项目，涵盖30余项国家级、省级非遗技艺，南北风味、山海佳肴同台绽放。无论是北京烤鸭还是淮扬茶点，年轻化美食产品与文创衍生好物结合，以新潮姿态融入大众生活，让市民游客游园逛展之余感受非遗美食新文创盛宴。
0: 好，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未来2天，东海将有2米左右的中到大浪区发展，短暂平静之后，台湾海峡会有新的浪区生成。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有1.3到2米的中浪区，黄海南部、东海、台湾海峡有1.5到2.8米的中到大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海域有中浪，上海海域是青浪，宁波、温州、宁德海域是青浪，台州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北海、三亚海域有中浪，海口海域是青浪，菊花岛、长岛是青浪，连岛、生死列岛有中浪，南极岛、穿山群岛有中浪，钓鱼岛没

0: 涠洲岛是清浪。涠洲岛有中浪，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是清浪。
1: 少年如光，以微小力量诠释人性本善。
2: 我的学生就在我异常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我。
1: 老师即将摔倒，九名少年挺身而出，守护所敬之人。
2: 看到视频的时候，我是觉得内心其实是震撼的。我们的学生也是最好的。
1: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母重生，救母的决心是少年最好的孝心。
3: 我终于能在我妈生下我的第16个年头，终于能帮助她了。
4: 小王村刚刚发生着火，
5: 一楼、
4: 二楼，
5: 霞光村二楼，
4: 对，十栋二楼。
1: 火情当前，三名小学生沉着应对，报警引路，以智慧护佑邻里无恙。捡到巨款，毫不迟疑，冒雨也要交给警察叔叔。
6: 就是这钱的失落，肯定很着急。我们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少年。
1: 街头偶遇骑手摔倒，小学生们如群雁齐飞，合力搀扶。
7: 遇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主动搭把手。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我应该做的。
1: 少年如光，肩膀虽小，也能守世间温暖。
8: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从今天到27号呢，我国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仍将持续。今天本轮强降雨已经进入到了最强时段，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江苏西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西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2级。明后两天，南方主雨带南压，强降雨范围收缩，降雨强度减弱，但重庆北部、贵州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

0: 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性强，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内涝等灾害，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
1: 从昨天的晚上到今天的凌晨，江西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今天上午，江西婺源的乐安河三都河段的水位超警，沿线的不少商铺以及居民的楼被淹了。那么现在那里的情况如何呢？马上的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燕俊奇。俊奇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江西上饶婺源县的环城南路。在今天上午啊，在我身后的这一条乐安河三都河段啊，出现了超警戒水位。虽然现在天气已经放晴啊，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乐安河，它的水流依旧非常的湍急。那么河面上还有不少被水冲下来的一些生活垃圾以及树木、树枝等等。那么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可以看到，在我右手边这个桥下的这个树木啊，还有一半的这个树干还被淹没在水下。那么在今天中午12点我们抵达这个现场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水位还是在我们沿岸的这个护栏一半的这个位置，水位还是非常的高，但是这个洪水也退得非常的快。那么现在只有一部分的像我左边这个道路上还有一部分的积水没有消退。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也是当地的一个地质灾害的一个隐患点。由于它的地势比较低，所以在经历了一晚上的强降雨之后啊，沿岸的一些商铺以及居民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被淹的情况。那么当地的居民也告诉我说啊，经过了一晚上强降雨，在今天早上8点钟左右的时候，这个水位达到了最高，大概是达到了您看在这个位置将近2米左右。那么沿岸的一些商铺以及居民楼啊，他们房屋里的一些商品以及生活用品都被冲到了我们面前的这一条道路上。现在居民们正在进行一些清理和清淤的工作。那么在今天凌晨大约2点钟的时候，婺源县气象台就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多个站点会出现80毫米以上的降水，多个乡镇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据统计呢，昨天下午的1点到今天早上的5点，婺源县平均降雨量达到了126.6毫米，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啊，从今天的凌晨到现在，婺源县全县已经转移人员220人左右，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出现。婺源县龙尾小学的食堂因为被淹，所以今天停课了一天。目前呢，学校正在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消杀的工作，预计明天恢复正常上课。同时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婺源县多条的山区乡村道路存在安全隐患，当地的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也临时停运，恢复运营时间暂未确定。那么今天上午的9点啊，江西省还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5月25日的8时到5月28日的8时，江西多地还将有崩塌、滑坡、泥石流的灾害风险。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提醒相关部门要提前做好预防和防范的工作。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俊奇，我们也随时保持联系。此外呢，江西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江西自北向南仍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而其中呢，近明两天江西中北部的局部地区有暴雨。强降雨对公路、铁路出行也带来了多重考验。我们来看一下稍早之前总台央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
3: 我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路网中心呢，也是了解到，截至到今天早上的9点，因为降雨的影响，陕西国省干线共有12个路段因为降雨而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全国降水量预报图。那么这张预报图预报的是今天的早8点到26号的早8点。那么目前呢，降雨是主要集中在像安徽、湖北、河南、重庆等地。那么持续的降雨呢，可能会导致像路面的积水，还有边坡滑坡、路面湿滑、能见度

0: 降低等情况。下面呢，我们结合各地的实际的路况带大家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G36 宁洛高速蚌埠段、G4211宁吴高速和 S11潮黄高速的芜湖段。因为降雨呢，路面湿滑，安徽省交通运输部门也是实时的监测路况动态，保障道路通行秩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 G4213麻安高速和 G70福银高速随州段、G50沪渝高速和 G42沪蓉高速的恩施段。目前呢，双向车道通行正常，湖北省交通运输部门也是重点管控山区等易出险的路段，确保通行安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苏和重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G25长深高速和 G40沪陕高速江苏南京段、G69银柏高速重庆石柱段和丰都段。目前呢，道路还是有降雨的情况，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呢也是紧盯雨情的变化，第一时间发布道路通行提示，引导车辆安全行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为了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合肥站呢及时对途经降雨区域的45趟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并与地方交通部门实时共享列车正晚点信息，精准匹配到站客流与接驳的运能，保障恶劣天气下旅客出行。国铁成都急于对重庆北到深圳东的快355次、重庆西至遵义5629次以及开往杭州东、湛江、南宁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实施停运。国铁南昌局对南昌至太原的快904次、南昌到连云港东的快612次、九江到南宁的快1523次、福州至洛阳的快30次列车实施停运。像南昌、上饶等车站还增开了退改签窗口，增派人员做好引导服务。国铁武汉局襄阳机务段加大库内机车整备检查力度，向武昌站、汉口站、武汉站全面启动防汛应急保障机制，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的顺畅出行。那么在下雨天气，大家在行车走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不要随意的超车或者是变道。
1: 今天湖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省级预警，仍在生效当中。预计呢，今天随州的东部、孝感、武汉、鄂州、黄冈、黄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为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其他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当前呢，三夏的小麦抢收进入到了关键的窗口期。面对多变天气和紧迫的农时，湖北老河口市松滋市与降雨赛跑，助力农户抢收夏粮。
2: 在老河口市高速路口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前来报备的跨区作业农机络绎不绝。工作人员对入市农机逐一登记信息，精准摸排机具状态，并根据各乡镇麦田成熟进度就近派单，就地分配。
3: 我是从四川过来跨区作业的，一下高速路口，工作人员就直接给我分配到张集镇，很快就能找到收割点，很方便。
2: 据了解，今年老河口市统筹调配各类农机设备8600多台套，投入下收一线。通过精准布局、科学调度，保障小麦抢收高效推进。
4: 设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提供通信引导、农机检修、油料补给、技术指导一站式服务，全力保障农机顺畅今天高效作业。
2: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松滋市车路口村部分位于江心岛的农田被水围困。5月23号，当地交通运输部门与村委紧急联动协调，调集渡船摆渡农机深入田间，展开抢收作业，与时间赛跑。
5: 2连续几天下暴雨嘛，没有粮食收割不起来，涨水了嘛，车子过不来，收割机过不来，村民没有的办法的，按部安排的，收割机啊，给我们安排的船呐、啊，过来帮我们抢收粮食啊。
2: 据了解，松滋市车路口村部分小麦种植田位于江心岛之上，由于降雨涨水，路面被河水淹没，收割机无法上岛作业。在得知情况后，相关部门紧急协调，共调动2艘渡船和8台收割机协助农户抢收。目前，松滋市也正利用降雨间隙的窗口期，组织机械昼夜作业，

0: 对全市范围内 18.4 万亩的剩余未收割小麦进行抢收，确保在下一轮降雨到来前基本完成收割任务，最大限度减少农民损失。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今天河南多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信号，为了规避阴雨天气对夏粮收割造成的不利影响，河南周口、南阳等小麦主产区争分夺秒开展雨前的抢收工作。
0: 记者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的田间看到，金黄的麦浪随风翻滚，种粮大户江旭的1000多亩小麦正在收割。十余台收割机往来穿梭，运粮车紧随其后，金黄的麦粒儿源源不断装入车厢。
2: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0: 与此同时，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还积极对接跨区作业农机驰援作业，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帮助农户联系农机抢运粮食，引导农户抢抓降雨间隙应收尽收。
3: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田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利用晴好天气帮助农户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两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烘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0: 南阳市西川县小麦种植总面积52.2万亩，在香花镇的一处麦田里，收割机往来作业，农户们正抓紧抢收。
4: 我今年种了20多亩麦，趁这个天晴，抓紧时间抢收，加班加点，这个今天的收割基本上完毕。
0: 西川县地貌为浅山丘陵，地块比较零散。西川县镇村两级积极统筹协调农机资源，分片分区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
5: 我们村一共是有14台收割机，同时在我们各个组里边来进行收割。我们要保证一个组至少有一台机器，在今天一天要进行这个小麦的收割，要抢收。
0: 当地粮食收购烘干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6: 我这收购的日烘干量是200吨。库容有1万吨，群众把粮食送来之后都是现场结算。
0: 针对远道而来的外地农机手，各村村干部主动腾出居所，妥善安置农机手吃住难题。
7: 咱这个村干部给咱提供这个吃，给咱提供这个住，尤其这个到饭点咱这个吃饭也不方便，给咱送到这个田间地头，再加上这个活给咱也对接好，在咱跨区的路上咱特别的省心。
1: 今天的80，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80至明天80，奉节和巫山两个县的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红色预警，这也是今年重庆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提示相关的区县注意防范。而气温方面的消息，近期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华南等地闷热持续，高温天气逐渐的增多。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从今天到27号，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将出现今年以来的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在大城市当中，长沙、福州今天或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不仅白天热，夜间的暑热呢也会同步的发展。江南、华南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将接近或超过25摄氏度，需要持续做好防暑工作。而在北方呢，受到频繁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大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或者是接近正常的状态。今天降温区域将向东推进，华北、东北地区的中西部最高气温将普遍下降4到10摄氏度。而明天白天降温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汉等地，建议公众呢根据气温变化适当添衣，谨防着凉引发感冒。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今天5:13，朱杨柱、 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
9: 23:08，火箭点火发射。
10: 抛整流罩，
11: 抛整流罩。
9: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我认为三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13: 通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屏幕可以看到，两个航天器正缓缓靠拢并完成对接。刚刚我们听到了锁紧完成的口令，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完成的精准流畅。
9: 25: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4: 任务完得非常好，也是非常高兴能够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宇航员在内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我们这次仍然采用3.5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但是我们对空间碎片的影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9: 25: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15: 众望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1: 按照计划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的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呢，乘组一名航天员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各乘组成员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
16: 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此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0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首次有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李家超说，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这不仅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
1: 此次载人航天任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又一次实现了完美对接，这背后呢离不开国产核心装备激光交会对接雷达的助力。从一片空白到不断的迭代，激光交会对接雷达是如何一步步精准引导太空穿针的呢？
17: 早年间，我国太空交会对接测量领域几乎一片空白，没有成熟产品，没有可参考标准，更没有在轨运行经验。初代产品首要目标是解决有无问题， 研发团队从原理验证、地面仿真、环境模拟试验

0: 一步步突破。
1: 那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天地的差异，所以当时就是说整个做地图也是到青海呀，或者是云南那边去找那个尽可能跟太空类似的天气，就影响比较小了，再通过这种仿真呀、模型呀来推导出，比如说我在地面上能测多远，我到太空能测多远。
0: 2011年，神舟8号飞船与天宫1号成功完成刚性连接，形成组合体，交会对接激光雷达首战告捷。2021年，神舟13号载人飞船首次以镜像交会对接的方式实现与天核核心舱的连接，激光雷达始终保持对预设目标的稳定跟踪，并在预设切换点迅速完成不同合作目标间快速切换。2023年交会对接激光雷达成功进行了神舟16号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交会对接的精确引导，完成了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新阶段的首次载人任务。
2: 以前天宫基本上就只有一个对接口，然后到空间站的时候，它后向、前向、镜像，然后还有中间的绕飞，这些需求是不断变化的，通过更新软件然后把这些需求实现完。
3: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90后医生夫妻梁涵和徐倩呢，同在一支航天医疗救护队，负责现场的医疗保障。但是因为岗位不同呢，此前两人从未一起执行过航天任务。而此次神舟23号任务呢，两人机缘巧合，终于被安排在了一起。在任务之前呢，记者特意去记录了两人的工作和生活。
4: 每次正式任务开始前，梁涵和徐倩所在的航天医疗救护队都要进行多次的医疗保障演练。
5: 我们现在具体要做一些什么工作？
6: 主要是针对于航天员出现这个非常特殊特殊工况吧，作为一个医疗救护这样一个手段，包括医疗药品的使用啊，主要是这些全流程的救治工作。
7: 这是大闺女是吧？
8: 啊，对，
7: 这老大，这老二，
8: 是的，
6: 这
7: 个阿姨好，
9: 阿姨好，
7: 你好。
4: 从演练场回到家里，演练场上的紧张严肃都烟消云散，这一刻只剩下家的温馨与宁静。
7: 这是谁啊？
9: 这是我。
7: 这你小的时候啊？弟弟呢？
9: 弟弟还没出生呢。
7: 啊，
9: 我在这儿呢，
10: 他在这里，
9: 你这儿，他在这儿。
4: 梁涵和徐倩虽然在同一家医院，却在两条平行的轨道上忙碌，即使同一个任务中，他们也被分配在不同的点位。
11: 我们基本是同在一个时间段，但是分配在不同的岗位上，基本见不着面。
4: 2014年，梁涵从大连医科大学毕业，选择来到了东风航天城。三年之后，徐倩追随而来，爱让他们在这片戈壁滩扎下了根，但也因为工作的原因，这个家常常凑不齐人。
11: 我们确实两口子呀都在医院，这个有时值班啊，有经常回不来，需要给家里面打电话说辅导作业，就告诉孩子啊，你自己去背个书包来医院找我们吧，我们找个空闲时间把作业给辅导完，然后让他再回来，这经常有的事情。
4: 在这座城里，家的概念被重新定义，孩子们也有个共同的名字——航天娃。在梁涵家有两个航天娃。
7: 你喜欢火箭呀？
9: 啊，
7: 那你跟我阿姨讲讲，火箭长什么样子啊？
9: 有一个尖尖的顶，下面还有一个身子，有一头一条，有蝴蝶机，有一二级。
7: 你都知道这么多呀？那文文长大了想干啥？
12: 想当航天员。
7: 哦，为什么想当航天员呀？
12: 因为我喜欢航天员，我想坐火箭上外太空去玩。
4: 梁涵和徐倩这对90后的医生，当年一个从东北来到戈壁，一个从兰州追到大漠，这个选择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也是整个家庭的。
8: 有说不出来的愧疚吧，对孩子们还好，我觉得孩子们至少在身边，他能感觉到爸爸妈妈的爱，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但对父母确实是有愧疚吧。
13: 对，因为他们都从大城市来到了这个小地方，是吧？嗯，
8: 父母确实舍弃了很多。我来了多少年，他们就来了多少年。然后期间他们也没怎么出去过，除了休假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出，然后基本上平时的时候是没有时间出去的。这份事业是我们自己想做的嘛，是我们自己热爱的，所以觉得。
7: 是这
12: 样。
7: 太感动了，是不是妈妈爸爸妈妈特别伟大，对不对？
8: 你妈妈我
7: 也。

0: 妈妈辛苦了。
1: 刚来的时候说的回家是回老家，回辽宁那边，现在说回家就是要回东风，因为已经把东风当家了。
2: 东风是我家。
3: 在东风航天城，像梁涵和徐倩这样的双职工夫妻不止一对，保障载人航天的安全。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近期传出了积极的信号，不过2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然需要更多的时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另据《纽约时报》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原则上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承诺处置其高丰度浓缩铀。这名美国官员称，有关伊朗将如何处置其高丰度浓缩铀的问题，将在未来的谈判中讨论。报道还称，美伊目前讨论的协议未涉及伊朗的导弹问题，而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的报道显示，两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一些伊斯兰国家领导人通话时，试图把正在谈判的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敦促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过没有得到相关国家的响应。
1: 报道称，特朗普23号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伊朗问题。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期望那些尚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份通话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报道说，特朗普说完这番话后，电话那头一片沉默。上述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方面暂未回应美国媒体报道。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了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有知情官员说，鉴于当前中东地区政治氛围以及以色列将于几个月后举行议会选举，沙特近期不太可能与以色列恢复谈判。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表示，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的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
1: 报道称，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此前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驳斥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明确否认伊朗需先转移浓缩铀储备才能获得遭冻结资产的说法。伊朗方面表示，不愿将资产解冻与核问题挂钩，现阶段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称，伊方强调，一旦宣布达成谅解，必须立即解冻部分资产，并保障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若美方阻挠，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

0: 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表讲话称，伊朗全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权利。他还表示，伊朗将确保波斯湾地区安全，并终止敌人的干涉行为。他同时强调，伊朗关于管理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将决定地区的未来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做出强硬回应。
1: 由于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的24号晚间开始了新一周交易之后是显著的下跌，跌幅一度超过了5%。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24美元至每桶91.36美元，跌幅为5.42%。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42美元至每桶98.12美元，跌幅达到了5.23%。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的报道，伊朗国际律师联盟代表表示，针对今年2月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袭事件，已经提起了2起国内和国际诉讼，并请求将此案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了袭击，超过160人遇难，而其中呢大部分都是女孩。国际社会普遍对这次袭击表示谴责，伊朗方面认为此行已经构成了战争罪。近日，一名美国退役老兵来到了伊朗的米纳卜市小学学校遗址，他站在废墟之上痛斥美军对学校实施的残酷空袭。
2: Imagine if you had children in Tucson, Arizona that got bombed by Iran. How would you feel? How would you feel? Would you be wrong to say death to Iran if they murdered all of your kids? Would you?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rain down these lies on the world? You tell me one terrorist incident, one tha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has done to you.
3: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袭，造成至少165人遇难，其中大多是10岁左右的女孩。而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此后的报道，通过收集卫星图像和其他经过核实的视频等资料证实，当天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击中了这所小学旁边的海军基地。在这场冲突中，美军是参与的军队中唯一使用战斧导弹的部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回到国内，记者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今天凌晨的5:13，554324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门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为线路后续的试运行、开通运营等做好准备。在试验期间呢，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的综合验证。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之后，将在商丘站与东西向徐兰高铁形成了十字交叉枢纽格局。同时呢，线路将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持续完善区域高铁路网布局。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公布，即日起至6月23号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呢，则是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
3: 此次修正草案删除了原有建立

0: 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针对个人未按要求投放垃圾的行为，修正草案明确，对个人责令改正，并处以最少100元罚款，最高1000元罚款。对于单位违规投放拒不改正的，将加大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可达50万元。此外，新规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在深圳龙华区的一个小区内就设置了废品回收智能化垃圾分类有偿回收点。
1: 以前就扔掉了那垃圾一起了，现在可以分类出来，就自己也搞一点小利益，这样很好，很方便。
2: 近期，新疆沙湾市的150多万亩棉花进入到了田间管理窗口期。当地运用传统加智能农业机器人相互配合，全力护航棉花的丰产丰收。
3: 这里是新疆沙湾市金沟河镇的一处棉花地，像我身后这个科技感十足的设备啊，就是一台智慧农业机器人，正在给这片棉花地啊进行打药和植保。用机器人来进行田间管理，感觉很复杂，其实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呢，就是用它身上自带的摄像头和传感器，来把棉花地里的棉花生长情况、病虫害情况呢进行一个收集，之后呢，再根据算法来，测算一亩地需要打多少药、施多少肥，最后呢，根据这个大脑的指令去具体的干活，也就是打药和施肥，那么。像这样一台设备啊，1个小时能够给100多亩地的棉花来打药施肥，可以说是不仅高效，而且呢非常的精准，让种棉花变得省心又省力。
4: 使用机器人和我们的传统农机相比，有几大优点，就可以自适应变形，就可以很快匹配我们的这个模宽，然后能大大提高我们的作业效率。第二个就是它的下水量可以从15公斤到40公斤。也可以自适应调节的，它的这个高度可调节，增加我们在作业时期的这个抗风能力，同时也可以对于我们整个植株的这个药物喷洒更均匀。再一个就是有了 AI 识别之后，大大降低了对于我们庄稼的这个机械损伤。
0: 这款智能农业机器人集成视觉识别、自动驾驶与大数据技术，用数字化、无人化模式为棉花种植户提供耕种管收全流程服务。一个农技人员可以同时操控5台机器人一起作业，提升了效率，节省了人力。
5: 这几年在大力引进这个非防无人机，包括智能机器人在参与这个田间管理。智能机器人一天的作业效率也可以达到1000亩地左右，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这对于整个棉花包括各种农作物的田间管理都是非常有利的。
2: 眼下呢，四川省的水稻插秧工作正在全面的展开，插秧进度已经超过了70%。
0: 在成都市新都区军屯镇水稻基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插秧机沿着水田行进，精准取苗插秧，行距株距标准统一。
6: 目前水稻移栽已全面铺开，我们水稻机械化移栽率已达到98%以上。水稻移栽完后，将进入无人机植保环节。
0: 农机高效作业的背后离不开优质秧苗，当地推广窝西式育秧模式，新型秧苗根系更集中。
7: 今年我们就探索的一个是这种窝西式的，它的根系的一个是死都在控制在这个每一窝里头，在我们插秧过程中它就减少伤根，然后秧苗的这种反侵很快。
0: 同时，智能搬运等辅助环节也同步推进，与无人插秧创新育秧形成联动，完善水稻种植的机械化、智能化链条。目前，四川省已完成水稻插秧面积2100多万亩，进度超70%，整体快于往年同期。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称，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呢已经发现了超过900例疑似病例，而其中呢101例经后续

0: 检测确诊。谭德赛表示，在疫情中心的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的冲突当中，这严重阻碍了对埃博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也影响了早期发现感染病例、及时提供支持性治疗的进程。此外呢，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在本轮疫情当中首次出现了本土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例。埃博拉被公认为是一种因为同情而传染的疾病，它通过密切接触而扩散。当感染者进入到严重发病阶段的时候呢，会剧烈的呕吐、严重腹泻，并有可能会出现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之下，病毒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
1: It's a disease that, generally speaking, is very dangerous because it's a virus that multiplies.Very rapidly, instantly, it's very rapid. The proliferation of microbes in the tissues is so sudden, which means that the body can't cope.
2: 如今，人类已经在埃博拉的威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医学界对这种致命病毒依然了解有限。一般认为，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攻击手段是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
3: So Ebola is transmitted from a person who is infected and symptomaticto a person who is susceptible via bodily fluids. So it could be anything from blood or vomit, things like that. And it really is close contact. So this is often a virus that is transmitted to caregivers, so medical personnel or family members, household members. And it's not a casual contact transmission.
2: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可以说对于该型埃博拉已具有一定的防控经验。然而，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另一种埃博拉病毒毒株本地不交型。在目前已知的6种埃博拉病毒中，有3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疫情，分别是扎伊尔型、苏丹型和本地不交型。其中引发本次疫情的本地不交型最不常见，它于2007年在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地区首次爆发，2012年在刚果金再次爆发。两次疫情的致死率分别为25%和51%，低于扎伊尔型的60%至90%。但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本地不交型病毒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
0: 埃博拉病毒呢是来势凶猛，而在爆发疫情的刚果金东部，局势却是十分的复杂。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武装冲突导致了流离失所，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经是跨越了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
2: 戈马是刚果金的东部重镇，与卢旺达接壤，是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的控制下。M23 运动撤换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
4: We have now significant uncertainty about the numbers of infection and how far the virus has spread.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the patient zero for now.
2: 目前已知的最早病例是一名护士，她在4月24号出现发烧、出血、呕吐等症状，后来在布尼亚一家医院去世，遗体随后经历了数小时的汽车转运，被送至了死者家乡蒙布瓦卢进行安葬。不仅告别仪式上接触遗体的人数众多，就在遗体安放前，这名首位被感染者的棺木还出现了问题。
4: The body was put in a coffin. Then the family decided that the coffin was not worth the person. And therefore, what they did, they changed the coffin. And then there was the funerals, and it's from where it started.
2: 5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获悉，蒙布瓦卢此时已经有约50人死亡。5月15号，刚果金才正式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此时距离4月24号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5月20号，天还没破晓，德国柏林严阵以待。当天，一名美国病人乘坐运输。

0: 出传染病人的专机抵达柏林，进入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单克隆抗体治疗。他叫彼得·斯塔福德，39岁，美国医生，专长是普通外科。此前，他在刚果金伊图里省的尼扬昆德医院为一名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进行了腹部手术。5月17号，彼得·斯塔福德确认感染。 而另一名在刚果金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帕特里克·拉罗谢尔，则在5月20号被送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布洛夫卡医院进行隔离监测。
1: Our number one thing has to be, we can't have it affect the United States. We can't have Ebola cases coming here. So you saw, we're now not allowing people to come in. In fact,
0: 这在美国国内引发大量关注。
2: Go ahead, Ebola. Ebola, yes, sir, Ebola.
3: Yeah. Should Americans be concerned about Ebola?
2: I'm concerned about everything, but certainly am. I think that, you know, it's been confined right now to Africa, but it's something that has had a breakout.
0: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最新消息，目前所有来自非洲埃博拉疫区飞往美国的航班必须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降落。美国疾控中心将对抵达的乘客进行筛查。而在分析人士看来，如今美国的匆忙应对 其实是过去一系列短视政策的反噬。2025年1月22号，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退出世卫组织的申请。今年1月22号，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世卫组织，这不仅阻碍了美国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的沟通协调，也导致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被严重削弱。
4: We were cutting USAID, pulling out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is was all going to come back and bite us. And I'm afraid to say that I think that's exactly what we're seeing right now.
5: Western countries, they don't understand that when Africa is affected, they are also at risk because people are fleeing every day.
6: 俄罗斯比尔格鲁德州行动指挥部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州遭遇了乌军两次大规模的导弹袭击，造成1人受伤。袭击造成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一栋行政建筑受损，有报告称出现了电力和供水中断。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州长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军夜间对该州发起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1人受伤。
7: 而对于俄方的说法，乌克兰方面目前暂无回应。好的，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据以色列媒体2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军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黎以停火协议自4月17号生效。 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扎米尔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 他还强调，以军将做好准备，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发表电视讲话，警告任何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行为都会致使该组织遭到重创，黎巴嫩也将逐步被占领。卡西姆称，以色列企图消灭抵抗力量，谋划将黎巴嫩纳入自身扩张版图。 黎真主党将持续作战，直至以军全部撤出黎巴嫩领土。24号，阿联酋、约旦、沙特、埃及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全球兼任船队成员被以方拘押期间对其做出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 声明称，本格维尔的行径违反国际法，并警示此类挑衅行为将阻碍两国方案的落实。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民调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由原油提炼的石脑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 日本高度依赖从中东进口原油和石脑油。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日本多个航

0: 行业都已感受到食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澳大利亚大堡礁附近海域24号发生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9岁男子死亡。据当地警方通报，事发海域位于昆士兰州近海的肯尼迪浅滩附近，这是澳大利亚今年第3起鲨鱼致死事件。本月16号，一名30多岁男子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海域遭遇鲨鱼袭击，伤重不治。今年1月，一名12岁男孩在悉尼港遇袭死亡。
1: 根据日本共同社24号的报道显示，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基本决定连续第4年将菲律宾军方作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的对象。报道称，迄今为止，日本已经向菲方提供沿岸监视雷达，并决定建设复合艇机库和下水滑道。有日本民众表示，将民众的血汗钱投入他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深度介入其中，日本只不过是在花钱买卷入冲突的风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78年前的今天，19岁的董存瑞在解放隆化的战场上舍身炸碉堡，以血肉之躯为部队扫清了冲锋障碍。今天，在第78集团军某旅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隆重举行纪念董存瑞牺牲78周年仪式，缅怀英雄，接续传承。
3: 清晨，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隆重举行纪念董存瑞牺牲78周年仪式，在英雄广场上，全体官兵脱帽默哀，呼点老班长的誓言响彻云霄。
4: 时至今日，董翠班依然保留着老班长的床位，作为新时代董翠传人，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在肩。如今，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中，连队荣誉墙上奖状满壁，训练光荣灯从未熄灭，我们始终以实干实绩扛起锻造陆战火力铁拳的使命任务，让英雄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3: 正在执行铁路装载任务的董存瑞生前所在连官兵，在任务途中开展学董存瑞精神、做董存瑞传人强军故事会。连长首先分享了自己从新兵一步步成长为董存瑞班班长，再到连队主官的蜕变历程，激励全连官兵把缅怀之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劲动力，高效完成铁路装载、远程投送等实战化任务。
5: 从任务聆听英雄事迹，到如今指导英雄连队扛起传奇使命，部队历经转型重塑、装备更新、战法升级，全体官兵始终以英雄为榜样，把英雄精神融入练兵备战全过程，贯穿任务各环节，无论驻训演习还是使命攻坚，都以冲锋姿态勇毅前行，用实干实绩续写连队新的荣光。
1: 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7: 饭后嚼一嚼。
6: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8: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6: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奉享。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10: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到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

0: 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美伊谈判的提问时，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1: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自从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了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的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针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因美国伊朗分歧最终未能通过成果文件，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热点问题，切实维护各国和平利用核能合法权益。
1: 本次

0: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是在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遭到严重破坏，多边军控进程日益政治化、阵营化、碎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中方对此感到遗憾。中方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的利益。中方高度重视条约的作用，支持维护条约的普遍性、有效性和权威性。中国代表团本着团结协作的精神，建设性地参与了审议大会的各项工作。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有序推进核裁军进程，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的热点问题，切实维护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条约服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作用。
1: 据报道，昨天巴基斯坦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比路支解放武装宣称对袭击负责。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强调将坚定不移打击恐怖主义。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继续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
0: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继续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社会团结稳定，保护民众安全。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
1: 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段跨国情谊正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
0: 20多年前，在中国任教的美国教师萨科尔斯基筹集$5,000，帮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如今，这笔善款已经化作了50,000多棵大树。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相信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
1: 德国一个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也是注定要失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今天刚刚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规范要求。
3: 今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

0: 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1: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2: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0: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3: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1: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接着注意到，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
0: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2: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4: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强调，网店和平台均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是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销售处方药，不得诱导消费者购买处方药。
0: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3: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4: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

0: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受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1: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0: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2: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飞船入轨以后，于今天的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来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计时。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
6: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日明，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7: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8: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载人发射场。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正在活动平台的托举之下呢，进行垂直转运。

长征二号 F 遥火箭的高度呢近60米，空载的状态下呢重量40多吨。那么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啊，它仅仅依靠4个支点与活动平台来进行连接，它的重心高，支点小，那么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呢，可谓是要小心翼翼。气象部门预告到了，在今天午间到下午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大风，会对垂转的火箭进行一些影响。那么我们也是加快了一些速度，前期呢推动的过程当中呢。

0: 大概是每分钟十米，后面呢加速到了每分钟25米左右，那么这样的效率非常的高。
1: 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垂直转运之后呢，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各号注意，通报点火时间。
1: 本次核练是神舟23号任务发射之前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于实际发射的全区核练，
5: 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整个的一个考验。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
6: 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将测控设备接收的信号通过网络快速准确地传输到各任务指挥中心，确保整个通信链路稳定运行。
7: 从神舟23号飞船发射、乘组进驻到22号返回，我们地面测控设备将对航天器进行可见级跟踪，在部分关键弧段我们还会安排不同区域的多套设备同时进行跟踪，以保证天地连接的可靠性。
8: 我们光学测量团队的任务就是让这双眼睛更亮更稳，始终在线。
9: 我们所有人员装备预案已经全部处于最佳的备战状态，全力守护航天员平安。
10: 从现在看的话，发射窗口的时候天气比较平稳，风力不大，满足咱们任务发射的气象条件。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开始了推进剂的加注工作。那对火箭来说呢，推进剂的加注它也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那从此刻开始呢，火箭就处在了一个箭在弦上的状态。
11: 加注过程中呢，主要是先燃烧剂加注，然后再氧化剂加注，避免两种推进剂的一个意外混合。
3: 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经过两次精准的调向控制与姿态调整，目前空间站正在以三轴对立的稳定姿态在轨飞行，等待着神舟23号飞船的到来。再来看看已经在轨飞行超过200天的神21乘组，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队友，他们这几天是开展了大量周到细致的准备工作，大家都在为再一次的太空会师做着最后的准备。

0: 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是为祖国出征太空，这是属于新时代的太空长征。
1: 队友们接力出征，胜利凯旋，我也渴望着像他们一样，将出征太空的接力棒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
2: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我觉得自己都准备好可以为祖国出征了。

0: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1: 航天员张志远。
2: 航天员李佳莹。

0: 我们就是要做到这种尽快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调到一个最佳状态。责任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的思想状态、心理状态、工作状态、身体状态等等。
1: 对我个人来说，就去积极地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地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2: 我就是在和专家主要做载荷的较量，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就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3: 感觉大家的热情特别高涨，让我们十分感恩祖国，为祖国出征太空，我们将全力以赴。
4: 感谢祖国和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不辱使命，加油！
5: 感觉良好，也感觉到大家的热情了。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0: 怀揣使命，勇担当，整装待发，信心强，
1: 航天初心，永不忘。
0: 起航！再见。
2: 我看到航天员们进入了电梯啊，接下来要乘电梯是前往九层平台哈。
3: 对，也有两分钟就可以到达九层平台。
2: 现在三名航天员已经从电梯里下来了，现在进入的这个小门应该就是朝着火箭的这个方向。
3: 对，
2: 通过一个回转平台的这个
3: 平台的一个
2: 平台。
3: 对对，
2: 我们现在航天员正在等待进入飞船。
4: 双程，
5: 明白。
4: 五号。
5: 明白。
2: 工作人员是在为航天员脱靴子
3: 啊，因为这个靴子呢是属于地面的一个设备，它的目的呢就是来保护我们的舱内压力服，在航天员行走的过程中，以防踩到坚硬的物品之后划伤我们的舱内压力服。等进飞船里面呢，就把靴子留在地面。现在动三准备要进舱了啊，
2: 要进舱了。
3: 对，要进飞船里面啊。
6: 这次我们在发射场呢，对神舟23号的这个舷窗呢也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从最一开始的单层防热结构呢，我们这次加固了一个双层的防热结构，两者之间呢能够保持一个冗余备份。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舷窗的最里面的那一层呢，也是一个具备了一个防热的结构，相当于呢我们是三重保险，保障我们的航天员呢能够顺利出征，平安回家。

而且这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呢，还会携带一些科学实验上行的样品啊，以及装置总重量大约是54公斤。这一次呢，随神舟23号乘组上行。

0: 太阳帆板也已经调整到了合适的角度，同时空间站的轨道高度和相位也已经精准地调好，正在以合适的速度和位置等待着神舟飞船的到来。
1: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一小时准备，东风。
2: 东风明白。
3: 现在五月份其实是这个春末夏初，从这个时间段来看的话，降水是比较少，风力其实一般是基本可控的，所以这样的环境条件是非常有利于发射的。从视频里看到的第一层已经打开，可以看到整个火箭的状态是非常的好。接下来会依次打开第二层和第三层，一般情况下是先打开第四层，把逃逸塔暴露出来，因为这时候逃逸塔已经具备了状态，然后接续打开第一层和第二层，最后打开的是我们这个环抱着飞船的这一部分，因为飞船它需要一个良好的条件。
4: 为什么我们还要留下摆杆？
3: 摆杆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线缆线束，首先它是能源的供给，同时呢是数据传输的通道，像我们一些测试数据啊是通过这个摆杆啊实时传回来。
5: 乘组进舱后已经完成了舱内压力服气密性检查、话音检查等一系列工作，十分钟前刚刚完成了一间医生与乘组的通话，他们目前生理参数稳定，状态饱满，已经完全做好了发射准备。
4: 坐到这里边的时候，其实距离师傅的晚饭啊，
6: 对对，
4: 已经挺长时间了。
6: 就是我们在准备间的时候，就出征仪式之前穿好服装之后，然后服装测试完了之后，有一小段的时间补充一些能量。
4: 但是从出征仪式开始一直到发射进入轨道这段时间，应该是没有办法吃东西了。
6: 是的，没有啊。
4: 现在咱们的轨道舱里还有设计比如厕所这样的设施吗？
6: 也有应急的卫生间啊。
1: 各号注意，我是零号，30分钟准备，长征。神舟23号，先锋。07号，
7: 明白。
2: 5号，
7: 明白。
1: 各号注意，我是零号，下面通报点火时间。点火时间为20:08:33。
4: 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才会看到最终的预计点火时间精确到秒？
3: 因为交会对接是一个非常精密的过程，所以点火时间首先要看空间站的这个相对位置。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旦错开一点的话，它可能要花大量的燃料去达到这个对接的条件，同时还要根据当时的这个测试条件和气象条件综合决策，所以在这个点儿啊才能够给出最精确的时间。咱们这个火箭啊其实也是一个自主的火箭，所以一旦是晚了以后啊，火箭它可以通过迭代制导的方式不断去修正，把这个偏差给追回来，所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各号注意，5分钟准备。
4: 现在倒计时不到5分钟。
6: 对，咱们先检查自己束缚带的束缚情况，然后就准备依次关闭面窗，因为关闭面窗它有2处声响，我们都要确认对方的能达到2次声响啊，
4: 就是交叉互检，相当于。
6: 对，
4: 面罩关上也就意味着实际上航天员现在都不能呼吸到神舟飞船里的空气了。那它的这个供氧从哪来？
6: 它从飞船的一个供氧软管过来，接在飞船上，由飞船来提供氧气。
8: 这里啊是我们能够在现场观看火箭发射最近的一个安全距离了，也是来了很多从全国天南地北赶过来的朋友们。
9: 我是从内蒙古过来的。
10: 内蒙过来的，您是？
9: 甘肃。
11: 我们是来自广东珠海的。

0: 1分钟准备，40秒，
1: 40秒。

0: 全，逃逸塔分离。
1: 逃逸塔分离。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0: 酒泉助推器分离。
1: 助推器分离。
0: 酒泉一二级分离。
1: 一二级分离。
2: 双城抛整流罩。
0: 酒泉抛整流罩。
1: 抛整流罩。
3: 整流罩抛掉之后，飞船就完全暴露在太空中了，就算是离开大气层了。
4: 对，是这样。
3: 现在是几级火箭？二级火箭。
4: 应该是二级的主机在工作。
3: 主机。
4: 对。
3: 油机在哪儿呢？
4: 油机是在主机周围的，有这么四个小的发动机。油机和主机的这个火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3: 这个现在颜色比较橙色发黄。
4: 对，橙色发黄。
3: 啊，
4: 对，像油机的这个颜色一般会偏蓝或者偏紫。油机和主机是接续工作。
0: 酒泉，二级主机关机。
1: 二级主机关机。
5: 这时候过来就小了很多，
3: 小了很多。
5: 对，
3: 这个时候已经有微重力环境了吗？
5: 这时候还没有，因为有油机在工作嘛。
3: 啊，
5: 但是
3: 相当于制造了重力。
6: 对，
3: 嗯，
6: 团建分离的时候，
7: 最难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酒泉二级油机关机。
1: 二级油机关机。
0: 酒泉船舰分离。
3: 好，已经飞起来了，看见没有？大家看到的那个笔 啊，已经开始飘起来了。
4: 火箭的使命就结束了，
3: 嗯，
4: 接下来交给飞船了。
5: 这个时刻印象非常的深刻，
3: 是吧？
5: 对，然后就一下子感觉到整个人就轻了起来，这个体液啊，慢慢的在往头部移动了。
3: 哦，
5: 对。
8: 长城报告，加计正常。
9: 加计正常。
10: 神舟23号报告。
3: 好，帆板展开。
10: 帆板展开，
4: 太好了。
10: 手控指令发出。
3: 太阳帆板展开。
10: 帆板展开。
3: 这个时候说明什么？
4: 说明飞船已经处于一个稳定的飞行状态，而且开始自主获取能源。
9: 太阳帆板展开正常。
10: 试着去慢慢的适应，不要对抗。好的。
9: 神舟23号，我是北京。通报座舱大气环境及身体情况。
10: 神舟23号，明白。
11: 冬凉，感觉如何？
10: 冬凉，感觉良好。
11: 冬三，
12: 冬三感觉良好。
11: 对，我是。
10: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空员感觉良好，完毕。
9: 北京明白。神舟23号，我是北京，经地面确认，座舱环境正常，可以打开面窗。
10: 神舟23号，明白。打开面窗。
13: 进入沟通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9: 四号注意，飞船轨道注入数据，火箭流程一起动。长城，
3: 执行长朱阳柱刚才特意提醒了一下，轻轻的，非常在意这两位队友，因为他们是第一次上太空啊。
5: 对，动作太快的话，很容易诱发的这个空间运动病，就跟我们坐船晕船、坐车晕车的那种感觉很相似。
8: 飞船满足执行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条件。
9: 北京明白，
4: 飞船已经到达了预定的位置。
3: 嗯。
4: 就表明火箭的工作取得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9: 我是北京，
4: 飞船也到达预定位置，已经为交会对接做好了
9: 准备。与遥测数据监视判断，神舟23号飞船已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状态良好，飞船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具备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条件，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4: 我宣布神舟二十

0: 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成功，成功，成功！
2: 平平安安，圆圆满满，开心生活，高兴工作。
3: 长城报告，飞船过中标点正常，转镜像交会飞行。
4: 对接准备，对接准备。
5: 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对接准备完毕。
6: 对接环开始推出。
3: 长城报告，飞船转镜像19米接近。
6: 北京明白。

0: 对接环接触，对接环接触，对接环接触。
1: 长城报告，对接机构拉回开始。
2: 对接机构拉回开始。
1: 长城报告，飞船自主交会对接完成。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3: 哎呀，
4: 慢点，
3: 七个月没见，非常想念啊！
4: 想念，
3: 哎呀，见到你们太开心了！好，
5: 众望天峰，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强降雨的情况。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浙江钱塘江上游长山港及支流方村溪、安徽新安江支流练江杨之水、江西乐安河上游、湖北内泾河支流丰白河、重庆嘉陵江支流小安溪、四川渠江支流新民河、关门河、陕西汉江支流蛟溪河等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经出峰回落。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然持续。今天本轮强降雨仍然处于最强时段，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性强，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灾害。今天湖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省级预警仍然在生效中，预计今天随州东部、孝感、武汉、鄂州、黄冈、黄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其他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昨天18时，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北黄冈、孝感等县市区均在预警范围内。那其中孝感安陆市今天凌晨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当地今天遭遇了强降雨的过程。我们的记者武斌目前就在一个发生内涝的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武斌，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8: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北孝感安陆市的燕山镇。那当地气象部门从24号晚上9点多啊，就发布了暴雨的黄色的预警信号。那么今天凌晨又再次更改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直到今天凌晨的2点半，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而且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前后。那本轮的这个强降雨的过程呢，据我们了解呀，在安陆的雷公镇，最大的累计降雨量就达到了373.8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为安陆县的王邑镇就达到了136.8毫米。那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嘛，一共有连续6个气象站呢，有10个气象站都发布了这样的暴雨大暴雨级别的这样的个预警。其累计到现在呢，整个的安陆市目前的累计降雨量就超过了370多毫米，整个呢城市现在出现了内涝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据我们从这个湖北消援消防救援这个机动总队了解到情况呢，为了应对这一轮的极端的暴雨天气呢，他们也已经紧急派出了1000多名的消防战士呢，前往各个地方来开展救援工作。那目前我所在的这个镇今天从昨天的凌晨开始，一直到现在，一共有60多名的这个消防战士呢，一共3个皮划艇都在这个镇呢持续的在转移群众。就在我们刚刚连线前呀，就有这个一个皮划艇 救出了三位老人，在转移安置。那目前呢，还有几个一批人啊，还在陆续的在转移当中。那我们现在说着这个话中，这一轮的雨啊，又开始下了。大家看啊，我现在其实这个有严重，这个暴雨的情况有多严重？因为从今天上午开始一直下啊，这个水来得快，去得快。最高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这个水位啊，已经没过了我的这个膝盖。那现在呢，刚刚退去了一点水呢，也已经在我的雨靴的这样一半的这样一个状态了。那现在呢，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呢，马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夜间，还将会有一轮的强降雨。那持续的救援情况和降雨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做现场最新的报道。好的，主播，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7: 好的，最新情况我们会持续关注，谢谢吴冰发回的报道。那重庆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预计今天白天重庆东北部和中部大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的地区有阵雨或者是分散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明天白天到夜间，重庆中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受重庆地区持续降雨影响，从23号开始，乌江涪陵段迎来了今年的第二次洪峰过境。乌江水位由吴淞高城161米上涨至163米，上涨幅度超过2米。您现在看到的是乌江涪陵段的实时画面。截至今天下午2点，洪峰顺利过境涪陵辖区，乌江涪陵段水位已经稳定回落至161米。为了确保安全，重庆涪陵海事处多举措，全力保障洪峰过境期间辖区水上安全形势稳定。受强降雨影响，重庆永川区多条中小河流的水位暴涨，部分河流超警戒甚至超保证水位，多个区域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学校临时停课。
9: 我现在是在重庆市永川区胜利路街道的永刚村，那我旁边的这条河呢叫做小安溪，受强降雨影响，小安溪它是出现了超保证水位的洪水，那水位最高的时候呢是逼近旁边这座大桥的这个桥面，那现在呢这个水位是已经下降了差不多2米的这个样子。
10: 超保证水位意味着水位超过了河道防洪承载能力，沿河的农田、房屋、道路等可能部分被淹。本次持续强降雨致使小安溪沿岸多地出现积水，坐落于小安溪旁的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在校师生超2万人，受山洪冲刷和河水倒灌影响，校内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师生出行受到影响。昨天下午2点，校内积水已基本消退，工作人员正全力开展清淤消沙、场地清理等工作。据了解，此次强降雨导致该校全面断水、断电、断气，学校已发布通知，周一临时停课，并允许部分学生在报备后离校返家。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永川区仍有降雨，相关部门需持续做好防汛值守、隐患排查等工作。
7: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1时发布预报，受高空槽和切变线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间，河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保定因有小雨转多云，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因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那您现在看到的是河北沧州市运河区的实时画面。从今天开始，沧州市迎来小到中雨，画面中可以看到雨水浸湿了街道，远处的清风楼静立在薄雾中，雨天路滑，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路面积水，减速慢行。这两天甘肃庆阳遭遇了强降雨，当地迅速启动排涝除险工作。
11: 在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防汛抢险队伍连夜布设抽排设备，开启不间断机械化抽排作业，最大限度缩短积水滞留时间。此外，当地民警对低洼路段、河道、易积水区域开展巡查，疏导交通，清理隐患，及时救助受

0: 困群众和被困车辆，全力防范次生灾害，维护辖区安全秩序。
1: 地洼路段已经及时截点，加速排水，快速清理井口堵塞杂物，不间断开展积水抽排、断网施工等作业，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平稳度汛。
0: 目前降雨已经停止，庆阳市道路通行已经恢复正常。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卢比奥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4: 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保卫自身安全。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尽管当前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以色列国防军仍保持高度戒备。另有以军高级军官称，根据他们的评估，以色列政治层已经被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之外。另据美国广播公司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深感担忧和失望。报道说，有以色列官员称，这份正在酝酿的协议似乎很糟糕，因为其向伊朗方面传递出的信号是，伊朗拥有一种不亚于核武器的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目前尚不清楚该协议第一阶段之后会发生什么。
3: 好，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24号透露，日本政府基本决定连续第4年将菲律宾军方作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的对象，支援具体内容将在2026年度内确定。报道称，迄今为止，日本已向菲方提供沿岸监视雷达，并决定建设复合艇机库和下水滑道。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将民众的血汗钱投入他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深度介入其中，日本只不过是在花钱买卷入冲突的风险。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民调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由原油提炼的石脑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高度依赖从中东进口原油和石脑油。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日本多个行业都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据以色列媒体2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军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黎以停火协议自4月17号生效，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扎米尔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以军将做好准备，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发表电视讲话，警告任何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行为都会致使该组织遭到重创，黎巴嫩也将逐步被占领。 卡西姆称，以色列

0: 企图消灭抵抗力量，谋划将黎巴嫩纳入自身扩张版图。黎真主党将持续作战，直至以军全部撤出黎巴嫩领土。24号，阿联酋、约旦、沙特、埃及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全球兼任船队成员被以方拘押期间，对其做出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威尔的行径违反国际法，并警示此类挑衅行为将阻碍两国方案的落实。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2: 谭德赛表示，在刚果金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暴力事件迫使人们逃离家园，这严重阻碍了对埃博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也影响了早期发现感染病例、及时提供支持性治疗的进程。刚果金政府23号表示，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进一步扩散。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乌干达卫生部23号说，该国在本轮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例。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9: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8: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抱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

0: 场，果断撤离。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2: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1: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2: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1: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2: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昨天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今天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这次采取的是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模式，整个过程完成得非常流畅。那太空对接靠什么来瞄准？交会对接时又怎样做到不跟丢目标呢？下面我们来具体关注。先来解答瞄准的问题。交会对接呢，就像在太空中穿针引线，靠的是飞船上一双高精度太空慧眼激光交会对接雷达。
1: 现在正在进行测试的就是激光交会对接雷达。那像这一部分呢，它是安装在这个神舟载人飞船上的。那像旁边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合作目标，它呢是安装在天河核心舱上的。
2: 激光交会对接雷达是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的核心测量敏感器，在接近段、靠拢段全程工作，从约20公里一直盯到对接完成，实现从找到到锁死的全程精准引导，堪称太空对接的瞄准核心。
3: 我们进行一个自主的一个扫描，然后搜索，然后去捕获。捕获上以后呢，就是紧紧盯着它，一直看着它制造对接成功。然后雷达就提供，比如说距离啊、角度啊这些参数，相当于是支持这个新系统完成这个对接控制。
0: 在交会对接过程中，飞船需要面对空间站前向或镜像多个对接目标，有时候呢还要做出绕飞的动作。面对空间站多个对接口、多组合作目标，交会对接雷达是怎么做到不跟丢的呢？
2: 目前神舟载人飞行任务采用3.5小时快速对接，速度的提升是整个系统高精度协同工作的结果。对激光雷达而言，不仅要像以往一样捕得快、跟得稳、测得精，更要在面对我国空间站多个对接口的绕飞对接过程中不迷路。
3: 当时为了这个绕飞呢，我也去做了很多的技术的提升和改进吧。比如激光雷达它本身就具有一个高精度的三维成像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在空间站上呢布了好几组合作目标，然后我们又把它设计成为这种市场的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拼接。这样我在绕的过程中能够始终能看到一组目标，然后在这过程中又能做到一个很丝滑的一个切换。
2: 飞船绕飞对接时姿态多变，视角不停切换，激光雷达利用高精度

0: 三维成像能力，配合空间站多个对接口布放的大小合作目标组分工合作，大市场负责全域搜索，小市场负责精准捕获，实现跟踪连续不中断。一旦出现因大姿态调整短暂失去目标，雷达可自主全域扫描，结合三维成像与特征快速找回目标，确保绕飞全程不迷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日表示，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然而，美伊在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解冻伊朗资产、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等问题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双方24号又均做出了强硬表态。美伊各自的红线在哪里？不妥协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如何在谈判中取得共识？本节新闻直播间结合专家分析来具体关注。先来看美国方面的表态。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需要更多时间。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另据《纽约时报》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原则上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承诺处置其高丰度浓缩铀。这名美国官员称，有关伊朗将如何处置其高丰度浓缩铀的问题，将在未来的谈判中讨论。报道还称，美伊目前讨论的协议未涉及伊朗的导弹问题，而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2: 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告诉媒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卢比奥说，谈判在霍尔木斯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再来看伊朗方面的态度。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
3: 报道称，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此前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驳斥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明确否认伊朗需先转移浓缩铀储备才能获得遭冻结资产的说法。伊朗方面表示，不愿将资产解冻与核问题挂钩，现阶段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称，一方强调，一旦宣布达成谅解，必须立即解冻部分资产，并保障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若美方阻挠，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 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表讲话称，伊朗全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权利。他还表示，伊朗将确保波斯湾地区安全，并终止敌人的干涉行为。他同时强调，伊朗关于管理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将决定地区的未来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做出强硬回应。
2: 美伊目前都强调不妥协核心利益，各方表态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各自的红线又是什么？国际热评，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那么随着美伊之间有关停战谅解备忘录的这个谈判进入了最后的阶段，那么各方的表态是非常的密集，同时也是比较强硬的。我觉得这些表态背后反映出了有关各方两个层面的考虑。那么第一个就是各方都要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在这个谈判的最后关头要提出一些相对比较高的这种诉求要求，那么希望最终的这个停战备忘录的文本能够更多的体现自身的这种利益。你比如说伊朗现在就强调资金解冻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要从这份协议中获取更多的这种物质性的红利。那么美国在不断的强调，就是最终的协议必须是对自己有利的，甚至是绝对有利，他在强调这一面。那么以色列那么也在强调说，一定要拆除伊朗的核设施，一定要移除伊朗的核材料，那么这也是要体现以色列自己的一些诉求。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话，我觉得各方也是为很有可能要实现的这个美伊之间的一个阶段性的缓和，那么在做舆论上的宣传上的这种准备。我们知道美伊以三方实际上在这次的战争中都是有损失的，但是各方也都是要以这种胜利者的这种姿态来结束谈判，来退出战场。所以在现在要达成这种停战协议的这种关键的时刻，各方都在喊话要价，都在营造一种就是自己没有让步，自己胜利了，是对方让步了，对方输了的这种印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这些喧嚣的表态与各方自己真实的这种红线那么有一定的重合，但是并不完全的一致。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国的红线主要还是在海峡一定要开放，那么伊朗也要在核问题上做出一些承诺。那么伊朗的红线主要是美国要解除海上封锁，那么在核问题上不应该有特别具体的对伊朗的诉求，要放到以后去谈。那么我觉得美伊现在在这个红线上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妥协的空间，但是在美伊妥协之后，那么以色列就很难就是完全满足他自身的这种诉求和红线了。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5: 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保卫自身安全。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尽管当前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以色列国防军仍保持高度戒备。另有以军高级军官称，根据他们的评估，以色列政治层已经被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之外。另据美国广播公司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深感担忧和失望。报道说，有以色列官员称，这份正在酝酿的协议似乎很糟糕， 因为其向伊朗方面传递出的信号是，伊朗拥有一种不亚于核武器的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目前尚不清楚该协议第一阶段之后会

0: 会发生什么？
1: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从目前信息来看，美伊可能先推动一份不涉及伊核问题的阶段性协议，把高丰度浓缩铀核设施处置等最敏感的问题留到之后。那怎么看待这种安排？未来新一轮谈判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国际热评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么美伊之间把核问题留到后面去处理，我觉得这种处理办法是比较务实的，那么有利于双方去推进谈判，去达成有关停战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我们知道美伊之间最传统的纠葛最深的其实就是核问题，包括高能铀的这个材料怎么处理，那么核设施要不要拆除，那么始终是美伊之间的分歧。那么一时半会儿美伊是难以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妥协的，那么把这么一个难以妥协的问题留到后面去处置，那么采取一种先易后难的做法，那么显然有利于谈判的成功。那么同时这种做法我觉得也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创造了这种环境和条件。我们知道之前美伊是想达成一揽子的方案，很多问题是放在一起去谈，那么比如说双方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要解决海峡问题是不是也要先解决核问题，或者说要解决核问题是不是要先解决海峡问题。那么海峡问题与核问题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干扰、相互影响，那么不利于谈判的推进。那么从现在的情况下，那么核问题被滞后了、搁置了，那么现在双方解决海峡问题就会更轻松一些。事实上从现在美伊谈判的情况来看，那么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最大的成果可能就是带来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解封，或者至少是逐步的解封。那么尽管目前双方达成这种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希望是明显的上升了，但是后续的新的谈判我觉得还不能够太过的乐观。那么首先这个之前遗留的这个核问题，也就是更难的问题，会再次凸显出来，那么美伊要在核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妥协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美伊之间刚经历过大战，实际上美伊的关系仍不稳定，甚至说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能不能得到这个忠实的有力的执行也还是一个问号。所以在这种美伊停战局面比较脆弱的情况下，那么未来的谈判也是有可能随时受到这种干扰和打断的。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两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一些伊斯兰国家领导人通话时，试图把正在谈判的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敦促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过没有得到相关国家的响应。
3: 报道称，特朗普23号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伊朗问题。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期望那些尚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份通话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报道说，特朗普说完这番话后，电话那头一片沉默。上述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方面暂未回应美国媒体报道。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了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有知情官员说，鉴于当前中东地区政治氛围以及以色列将于几个月后举行议会选举，沙特近期不太可能与以色列恢复谈判。
1: 由于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过5%。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24美元，至每桶91.36美元，跌幅为5.42%。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42美元，至每桶98.21美元，跌幅达5.23%。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间24号表示，尽管有消息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该公司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油轮仍锚泊于霍尔木斯海峡北部拉拉克岛等伊朗岛屿附近或航道关键位置，只有少量船只进出海峡，且以小型货船为主。此外呢，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阿曼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声明说，伊朗代表团还向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转交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的口信，内容涉及当前由巴基斯坦斡旋的伊美谈判，以及为确保谈判成功所做的努力。口信还谈及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国际律师联盟代表表示，针对今年2月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袭事件，已提起2起国内和国际诉讼，并请求将此案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超过160人遇难，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孩。国际社会普遍对这次袭击表示谴责，伊朗方面认为此次行为已构成战争罪。近日呢，一名美国退役老兵来到今年2月遭袭的伊朗米纳卜市小学学校遗址，他站在废墟上痛斥美军对学校实施的残酷空袭。
0: Imagine if you had children in Tucson, Arizona, that got bombed by Iran. How would you feel? How would you feel? Would you be wrong to say death to Iran if they murdered all of your kids? Would you?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rain down these lies on the world?You tell me one terrorist incident, one, tha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has done to you.
4: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袭，造成至少165人遇难，其中大多是10岁左右的女孩。而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此后的报道，通过收集卫星图像和其他经过核实的视频等资料证实，当天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击中了这所小学旁边的海军基地。在这场冲突中，美军是参与的军队中唯一使用战斧导弹的部队。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选举当天完成，现场投票选举卡利巴夫继续担任议长，任期1年。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今天表示，在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之后，目前伊朗全国已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这意味着约40%的机场已重新恢复运行。据悉，梅赫拉巴德机场、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马什哈德机场、舍拉子机场、伊斯法罕机场等伊朗主要机场目前均已重新开放。位于伊朗西北部的大布里士机场也将在未来一周内恢复运营。
5: 您正在收

0: 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5月22号晚，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目前，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仍在继续。
2: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3: 到6、7点那个时候，一个爆炸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口上，把我们全部扑倒，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太大，就跟一袋一样。
4: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也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
2: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
5: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2: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6: 像这个掘进巷道，
7: 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
6: 知道吗？
5: 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6: 对，铅笔画上去的，
5: 它
6: 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2: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8: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
2: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
6: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鲜风流，没有毒有害气体。
2: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4: 对，比较轻松，已经放松下来，平复下来了。医院的照顾非常到位。
2: 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9: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

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

0: 阻拦。
1: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MLF 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象为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5年突破800亿元。今天，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第22届文博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展会期间，共有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湖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省级预警仍在生效中。预计今天，随州东部、孝感、武汉、鄂州、黄冈、黄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其他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湖北的降雨导致安陆市水寨村被淹，有人员被困。目前16名被困人员全部被救出，当地正在进行排涝。那此刻呢，总台记者燕燕就在水寨村，我们来连线她。燕燕你好，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仲鲁，我现在是在湖北孝感安陆市的这个烟店镇的水寨村。那大家先来看我身后这个铁门里面的这一块区域呢，是当地村民的这个养殖场。那么从昨天凌晨开始啊，这个村子呢就一直在这个降雨，到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呢，这个整个降水啊就已经非常的强了。那我们现在可以从画面当中看到啊，里面很多东西都已经飘起来了。那么这个养殖场呢，现在人员已经全部都转移出去了，但是这个水位还是比较高的状态。那么在这个村子里啊，这个村子一共是有2000多个人。那么再往前走呢，这个村子的大部分的房屋都被这个水淹了，因为强降雨导致这个村与外界相通的这一条道路呢，基本上都被淹。那么从今天早上9点左右，消防救援人员就已经来了现场，携带了是3辆皮划艇。那么就在我们直播刚刚前半个小时左右，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经被救了出去。那 一共是营救了16名被困人员，他们主要是空巢的老人、独居的老人，还包括瘫痪的病人。那么因为这个水位啊，刚才出来的老人告诉我说，他们家水位最高的时候是把他们家一楼的冰箱是淹到了一半。那他出来的时候，他说他家里现在是已经是不能住了。那么村子呢，现在把他们是安排在这个村办的一个小学里面来集体的住宿。那我们再来看这边，这边这个地方啊，这边刚。

0: 能看到这些土堆啊，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挖掘机来到这个现场临时挖出来的。挖这一块呢，就是为了把这个村里的路上的水啊和这个旁边的沟渠连通起来，加快这个排水的过程。而现在呢，这个水呢相对来说排的是比之前更顺畅了，但是我们刚才来的时候啊，其实是雨停的状态。那么现在呢，这个雨又开始下起来了，而且乌云一直在这个天上，整个这已经都是快天黑的状态。而且据预报呢，这个降水还将持续。所以现在呢，据当地介绍啊，这些村干部全部都是在全员在值守，也有人还在这个村子里面去找，看还有没有人还在家里不愿意出来。那么除了这个村以外啊，就是整个这个烟甸镇，从昨天早上到今天早上七点，二十四个小时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356.1毫米，可以说是近十年这里的降水极值了。那么这一场强降雨呢，除了烟甸村之外，在整个安陆市有3个乡镇的降水都非常的大。那么现在安陆市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一些村道路，还有包括一些设备啊，都是被淹或者是这种状态。像现在整个安陆市的像应急部门、公交部门、交警、公安各个部门都已经全员站岗在线，来进行这个及时的抢险工作。好的，主播，这就是我现场的情况，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谢谢妍妍发自湖北安陆的报道。近日呢，云南文山马关县聂厂乡也遭遇了持续强降雨的天气，最大降雨量呢达到256.4毫米，引发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大面积山体滑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转移时啊，不幸被泥石流冲走，危急时刻他紧紧抱住了一棵大树，这才死里逃生。
2: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3: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噶，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你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头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噶，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2: 尽管转移到2楼的群众提前观察到了山洪泥石流，并及时发出了喊声提醒，但田如良只前进了几步就在泥泞中摔倒，随即被山洪泥石流冲走。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3: 我就一直死里向面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就慢慢的扭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2: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1: 云南文山马关县聂厂乡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共有21户60人，在这次泥石流险情中，上红岩村小组仅用了半个小时就紧急转移了全村的这60名群众，靠的是云南推行的1262预警叫应机制。1262预警叫应机制就是12小时内预警到县，6小时内预报精准到乡镇，2小时内预报精准到村，危险区域逐一叫应到户到人，为群众安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
2: 当晚22时18分，收到防汛预警后，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就冒雨穿梭村寨，提醒村民做好防范。凌晨3时许，险情升级，他更是拿着大喇叭喊话，挨家挨户敲门，叫醒熟睡的村民，为后续的安全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4: 要是别的这种样的村长，应该我们承受的风险比较大，他像我们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当家人样的冒着生命危险来，通知大家转移。我一人的危险，但是我还是走起上去。我想起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2: 近年来，马关县严格落实1262预警叫应机制，构建县乡村组4级应急处置体系。

0: 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户，转移行动快速高效。因为这样的机制，加上当地干部群众上下一心，团结互助，村里60名群众得以安全转移。就在村民们都撤离后，村后山坡上10000余方滑坡体突然倾泻，覆盖了村寨后方区域，场面惊心动魄。
1: 此次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导致马关县篾场乡和牧场镇的多个村寨受灾。据初步统计，有5103名群众受灾，部分房屋道路受损，车辆被埋，农田被淹。目前，当地已展开灾情核查、抢险救援及灾后重建工作。
0: 受5月17日至18日持续强降雨影响，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多地发生了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其中，上红岩村小组房屋19间不同程度受损，通村道路21处不同程度塌方，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交通、水利等部门及属地乡镇干部、党员志愿者到现场开展抢险救援、群众安置、道路清障等工作。截至25日中午12时，马关县共转移安置受灾群众505人，搭建救灾帐篷59顶，投入挖机装载机32台次，疏通村道27条。目前，上红岩村小组进村道路已经抢通，供水供电已全面恢复，当地正在进行清淤作业。
2: 现在吃的、住的都是政府给钱嘛，能做多少我们都要尽量的把它搞出来，能重建自己的家庭。
3: 我们将持续加强对隐患点的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另外，将加快对道路、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修复，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同时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争取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4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当地时间24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警告任何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行为都会致使该组织遭到重创，黎巴嫩也将逐步被占领。卡西姆称，以色列企图消灭抵抗力量，谋划将黎巴嫩纳入自身扩张版图，黎真主党将持续作战，直至以军全部撤出黎巴嫩领土。他还明确拒绝同以色列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警告其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也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做出让步。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当地时间24号凌晨，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至少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对夫妇和他们出生仅6个月的孩子。
5: 据戴尔拜拉赫当地民防部门介绍，空袭发生时，这一家人正在熟睡，因此未能及时撤离。遇难者亲属表示，这对夫妇还有6个年幼的女儿，他们一夜之间失去了父母与弟弟。叶西亚表示，去年巴以宣布实施停火， 他原本以为终于可以

0: 平静的生活，但事实上，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从未停止，仍不时袭击加沙地带。
1: 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沙特、埃及等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全球坚韧船队成员被以方拘押期间对其做出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维尔的行径违反国际法，并警示此类挑衅行为将阻碍两国方案的落实。同时，声明要求追究其责任，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并强调必须切实保障被拘押者的尊严与人道待遇。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意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被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另外呢，23号，法国外长巴罗也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的行为表示了谴责。他说，尽管法国不支持全球坚韧船队行动，但法方不能容忍参与该行动的法国公民被威胁、恐吓或粗暴对待，更何况出自公职人员之手，并宣布粗暴对待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巴罗还表示，他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一样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那如何看待法国这个惩罚措施？欧盟统一制裁的可能性如何？本格维尔事件会不会成为欧洲对以强硬的标志性节点？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吴岩的分析。
2: 从法律与道义层面来看，本格维尔作为以色列现任政府高官，针对包含法国在内的欧洲公民发表嘲讽言论，实施羞辱性质的不当行为，直接触碰了法国保护海外公民人身尊严与合法权益的外交底线。同时呢，此次制裁是精准聚焦于素来言行极端，而且在以色列国内也饱受争议的极右翼官员，有效降低了全面恶化法以双边关系的这种风险。一方面是回应了本国民众与欧洲舆论对于人权以及公民权益保护的诉求，也通过这种在主权层面上的介入，打破了欧洲对于以色列极端政客长期默许包容的这种惯性，对外释放了欧洲将坚决维护自身公民权益、坚守基本人权准则的强硬信号。从现实层面上来看，短期内在欧盟层面全面落地的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法国和意大利的呼吁呢，现在已经得到了西班牙、爱尔兰等国的支持，但是欧盟的对外制裁是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的。目前来看，德国、奥地利、捷克和匈牙利等国是明确持反对或者是保留态度的。在中东地区，地缘利益诉求较弱的中东欧成员则大多数持中立观望的态度。只要有一个国家行使否决权，在欧盟层面的统一制裁就无法通过。总的来看呢，此次事件确实可以被视为欧洲对以政策转向、这个态度趋于强硬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它不会引发欧以关系的全面决裂。此次事件也暴露了以色列极右政客的极端本质，让欧盟内部对以政策的分歧进一步公开化。另一方面，受制于这个深层战略利益的捆绑，欧洲不会因此就与以色列彻底割裂，毕竟双方在中东反恐、区域稳定以及经贸合作等诸多领域的利益协作的捆绑依然是非常的深。同时，受美国对以色列的战略庇护影响呢，欧洲也不会过度升级对以的制裁力度。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刚果间埃博拉病毒疑似感染病例数已超过900例，其中包括101例确诊病例。刚果间政府23号表示，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进一步扩散，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 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目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出现恶化，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
0: 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
3: Luganda vient de c'est notre pays voisin, je les rappelle, et la ville de Bunia c'est pas trop loin de la frontière en fait. Et ça vient de décréter deux semaines sans transport en commun.
0: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
1: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目前已导致约25人出现喉咙疼痛等身体不适症状，其中有10多人被送往医院。警方称该男子已离开现场，警方正在搜寻其下落，并对此事展开详细调查。据菲律宾媒体今天报道，菲律宾北部邦板亚省安赫莱斯市一栋在建楼房24号凌晨发生坍塌，已造成4人死亡，另有17人失踪。报道说，坍塌事故一度导致数十人被困，其中大多是建筑工人。目前，坍塌建筑周边居民已被疏散，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6大茶类、2000多种名优茶品、44项茶相关国家级非遗，蕴藏着礼仪之邦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脉绵延更续的生动注脚。
5: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也是茶树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打开中华文明的长卷，总有一缕清雅的茶香。从神农尝百草以茶解毒的上古传说，到唐代陆羽《茶经》问世，从宋元时期点茶斗茶的文人雅趣，到明清散茶冲泡走入市井生活，再到近十年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6: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5: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如何在新时代把这张金字招牌发扬光大，在国风国潮热里添一抹流淌千年的翠绿，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道考题，更是文化复兴带给抹茶的历史机遇。王平，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曾经埋头钻研宋代茶汤工艺的他，如今的新身份是茶艺导师。他的古法抹茶体验课每天一座难求。陈金信， 茶筅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非遗工坊里，传统工艺被精准解码，年轻人在指尖流转间读懂何为中国家。

0: 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把自家茶馆改造成茶文化体验空间，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
1: 把这个茶的一种传统文化转变成为我们一种新的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传统文化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能够源远流长。
0: 在径山村，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吸引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数据更直观，中国抹茶产量从2019年的约2000吨，到2025年突破12000吨，全球占比已近70%。
2: 茶承载着丰厚的中国文化内涵，活态传承，科技赋能，抹茶的真心实践，充分印证了我们国家非遗保护传承的显著成就。
0: 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活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每一片小小的茶叶上都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每一杯茶饮里都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热爱传统文化的中国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以实际行动传承茶文化。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彰显中式美学的茶饮店。商场超市里各种新式茶饮料琳琅满目，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眼下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品牌的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3: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0: 中国茶和天下。海关统计显示，2026年一季度，中国出口茶叶27.1亿元，同比增长7.6%，远赴131个国家和地区。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4: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近日，我国华南多地出现1小时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什么是暖区暴雨？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其形成需具备3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的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符合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往往在50至100毫米，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单从降水量方面考虑，这样的雨强可以想象为1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膝盖处。此外，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小时，但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能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专家提醒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至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持续。今天本轮强降雨已经进入最强的时段，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累积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性强，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灾害。水利部消息，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浙江钱塘江上游长山港及支流芳村溪、安徽新安江支流练江杨之水、江西乐安河上游湖北内泾河支流丰白河、重庆嘉陵江支流小安溪、四川渠江支流新民河关门河、陕西汉江支流蛟溪河等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经出风回落。重庆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预计今天白天，重庆东北部和中部大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其余地区有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局地是大雨。明天白天到夜间，重庆中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近日，重庆市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小河流涨水明显。针对降雨过程，当地发布中小河流风险提示2期、山洪风险提示2期。截至今天的16点，重庆丰都县117座水库蓄水量已达63.1%，较昨天增加53.1万立方米。面对持续性的降雨叠加风险，丰都县水利部门提前安排5座水库预泄腾库，暂无水库河流水位超警超保。23号，重庆永川出现了强降雨，引发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在进行，当地持续扩大搜救排查范围，严防次生灾害。同时，当地也在推进救援抢修、物资保供、群众安置等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救援现场的总台记者牟亮。牟亮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是在重庆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这里呢也是受23日晚特大暴雨影响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这个地方它有5户8人在这一次暴雨中失联，而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些救援设备呢，正在展开一个就是扩大面的一个救援。整个的救援实际上这是第2天。在昨天的灾难发生以后呢，当地的救援呢，在房屋所在位置和房屋所在位置向下一点的地方呢，展开了2次搜救，并没有发现失联者。而现在今天的救援呢，已经扩大了搜救面，就是沿着被山洪

0: 冲下来的软泥泥石的混合物的在河床地带淤积的这个范围持续的扩大搜救范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作业面呢，它实际上对机械作业来说相对比较安全一点，因为履带在上面呢不容易陷下去，而人在上面呢是比较容易就是脚陷在那个泥里面的。所以说他们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呢保留了对挖机进行指挥的这么一些专业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呢他们是会对这个挖机进行一个每一台挖机指定的位置然后来进行一个搜救。实际上这个整体的永川区它有两个街道和一个镇受灾，一共是17个人失联，我们在现在这个搜救现场呢是有8个人，而整个的区域呢其实暴雨产生的影响还依稀可见。现在我们是画面里面的这些都是受这一次强降雨影响的边坡垮塌呀小的塌方的这么一个现场。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搜救区域呢，在昨天它的交通通行还比较困难的，而今天这个交通通行了要明显好于昨天以后呢，现在是更多的挖掘的机械呢进入到了救援的现场。不光是在现场这个救援，整个永川全区一共投入了1800多党员干部加入到了这次抢险工作，然后呢有很多道路需要疏通，很多的这种淤泥需要清除，党员干部和相关的应急部门是站在一线的。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可以看到天气已经变得非常的晴朗，气温呢其实超过了30度，但是我站在这个地方呢，它实际上是还遗留了昨天暴雨留下来的淤泥。这个淤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它的含水量还是非常大的，这样的含水量它容易什么呢，就是如果在近期再有降雨的话，它有可能发生进一步的这种泥石流或者是这种次生灾害。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呢，从25号到27号重庆多地实际上还有各种程度的不同程度的降雨，这也是就是相关部门现在就是特别注意的。所以说重庆防汛部门也发布了这种应急预警。整个的永川在这一次的受灾以后呢，其实相关部门的紧急响应，在群众就是整个筹集了大概4批物资，近1万公斤的物资发放到受灾人员的手里，并且呢，设置了42个安置点，对这些就是不能回家或者是家处在一个危险地带的这些群众进行一个安置。整体的现在的救援工作是在全面的展开，保障也是比较的就是有序的。据那个当地的设在现场的指挥部的一个信息呢，这个救援将会一直持续。整体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天气还是比较有利于救援的。好的，主播，这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谢谢毛亮带来的报道。受本地持续降雨以及上游强降雨叠加的影响，重庆铜梁区小安溪河水短时间陡涨了5米，局部河段超警戒水位，沿线部分街镇农田被淹。目前当地正加密水位监测频次，快速开展隐患排查、群众紧急避险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在虎峰镇进士村小安溪河段，河水水位仍维持高位，水势汹涌，上涨的洪水淹没了周边的农田，玉米水稻被浸泡在水中。在河边养虾的村民陈兴文连夜将田里的小龙虾转移到地势较高的田块，最大限度降低洪水带来的损失。
3: 那水来了哈，我都就开始转了，下面就安了，都没得法的啊，搿都上面没安的哈，都安了转了点，转到1-2倍。
2: 从昨天下午起，小安溪河水位快速上涨，今天凌晨6点达到峰值，最高水位264.96米，超警戒水位0.46米。
4: 这次洪水啊，有整个涨了5米多的水，我们在每隔40公分的时候，我们就测一次流，同时我们每一个小时及时的报送我们当时的水位，及时报给当地的区防办和当地的区政府，给他们提供决策依据。
2: 据铜梁区应急管理局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10点，汛情导致铜梁区23个镇街726人受灾，当地紧急转移200余人，无因灾死亡失踪人员，农作物受灾面积90.19公顷。

0: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重庆荣昌区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显著上涨。由于上游的玉滩水库水位攀升，经调度在昨晚加大了泄洪量，赖溪河水位进一步上涨。对此，当地迅速落实各项防汛举措。
1: 昨晚赖溪河水流湍急，河水水位持续上涨。截至昨晚11点，河流水位达到311.8米，超警戒水位线1.3米，仅比保证水位低0.8米，防汛形势严峻。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盯汛情动态，并做好随时开展群众应急转移的准备工作。
2: 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1: 今天上午10点，赖溪河水位慢慢下降到303.63米。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当地白天为阴天到多云天气，夜间多阵雨。
0: 昨天晚上8点左右，面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连夜开展高风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重点守护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安全。截至昨天24点，该县11个乡镇、2个国有林场共安全转移安置群众972人。
1: 当晚，英山县温泉镇东门社区灯火通明。社区联合共建单位连夜召开防汛会商，29家共建单位干部下沉到14个网格，分片包干拉网式排查，提前消除各类汛情隐患。
3: 我们共建单位包括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到小区去进一步再摸排，如果发生了应急事件，赶快就是到现场。
1: 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重点人群，工作人员还逐门逐户走访排查，现场提醒居民关好门窗，做好居家避险。
4: 窗户自个儿关上，门带头是吧？开空是吧？
5: 把门窗好，把它好。
1: 针对低洼平房、老旧危房等高风险点位，英山县各乡镇社区完成全覆盖排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群众全部及时转移安置，同时备足配齐防汛应急物资，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变更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沿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六安、安庆、池州、蚌埠、滁州和马鞍山等市局地有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雨强达到每小时60到80毫米，同时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降水导致部分地区内河水位上涨，多处路段边坡塌方，通行受阻。各地交通、水务等部门积极开展抢险清障工作。
6: 昨天开始，安徽安庆市岳西县遭遇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部分国省道及乡村道路边坡塌方，道路通行受阻。当地交通部门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组织人员和挖掘机、铲车等机械设备，采取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作业模式，分片分段开展清障抢修作业。
7: 本轮强降雨雨势急，水量大，短短一天内多处出现不同程度的水患险情，有限保障主干道、民政道路畅通。
6: 随着本轮强降雨持续，安徽省无为市内河水位快速上涨。据当地水务部门统计，自24日0时至25日8时，无为市各乡镇最大降水量达92毫米，内河水位最大增长0.41米。当地水务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陆续启动各排涝设备加紧排涝，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在岗，实时监测排涝情况。
8: 自24日开始，排除围区涝水约1.5亿立方米。目前围区水位已下降到了安全水位，
6: 水库防汛也进入关键期。这两天，安徽桐城市相关部门紧盯水情变化，针对净主庙水库大坝、库区岸线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检频次，重点排查坝体渗流、边坡稳定性、泄洪闸运行状态等，全面排查各类防汛安全隐患，
9: 瞬间开展了安全防汛大检查，重点检查了坝渗、泄洪设施、人员值守和防汛位置情况。
0: 昨天凌晨，安徽明光遭遇了短时强降雨，部分城区出现积水内涝，当地迅速行动，全力排水抢险疏导交通。

0: 24日凌晨开始，明光市出现强对流天气，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早上5点至8点。据当地气象部门数据，3小时降雨量达113.3毫米，强降雨导致明光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积水现象。当地公安、城管、水务等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组织排水抢险，疏导交通。在明光市一处交叉路口，记者看到，由于这一路段积水较深，许多车辆涉水前行，部分车辆抛锚，公安交警正全力疏导交通，拖车救援人员正在将抛锚的车辆拖走。
1: 已经拖了第5台车了，主要原因雨下得太急了，全在外面忙，都一个没闲着，从早上6点钟一直就在外面的。提醒各位驾驶员，水深路段尽量减速慢行，过不了的别往里面去。
0: 明光市气象部门预计，25日傍晚至夜间，明光市局地仍将有大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为应对此轮强降雨，安徽马鞍山和县水利部门提前调控全县72座中小型水库库容，降低水库水位，确保水库安全。
0: 和县夹山关水库属于中型水库，是当地重要的防洪设施。为应对此次强降雨过程，和县夹山关水库实施腾库作业，稳步降低水库水位。
3: 到目前为止，共调节库容22万立方米。后续我们将加强巡视巡查，做到精准调控，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0: 此外，当地气象部门预计5月26日之前，和县仍将出现降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目前当地通过实时监测水情，对全县中小型水库科学调控泄洪流量，平稳有序降低辖区水库水位，提前腾空库容，提高纳洪空间。
4: 面对此轮强降雨，我们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按照水库降至1温度以下应急的管控标准，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2: 今天凌晨4点左右，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宜春市奉新县罗氏镇境内一处县道突发边坡塌方，造成道路双向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抢险力量开展排险抢通工作。
5: 塌方地点位于江西宜春奉新县罗氏镇县道赵家至石溪段，受强降雨冲刷，道路边坡发生坍塌，大量碎石和泥土堆积在路面上，完全阻断了罗氏镇店前村通往蓝田村的道路。经抢险人员现场排查，塌方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边坡仍存在2次坍塌风险。随后，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开展清理抢修工作，同时排查边坡风险隐患，防止发生2次垮塌。截至16点10分，道路已具备半幅通行条件。
2: 5月22号，江西新余多地遭遇了强降雨过程，部分低洼地段村庄受淹，一些村民家中进水受灾。随着水退雨歇，当地积极组织人员开展消沙和重建等工作，助力村民生产生活回归正轨。
5: 在新余高新区水溪镇汉源村，医护人员对退水的区域有序开展消沙工作，对村内积水浸泡过的区域进行喷淋抛洒，并重点对墙角缝隙、低洼积水残留处、垃圾堆放点等易产生细菌病毒的地方进行消沙作业。这一轮强降雨还导致村内树木倒塌、排水管损坏、部分电力设施出现故障，当地同步开展杂物清理、管网架设、电力抢修等应急抢险工作，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7点到14点，河南省大部出现了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洛阳、郑州、南阳、信阳部分县市区出现了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大雾天气叠加的影响，河南省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安罗高速部分路段安阳西北绕城、沿太行正辉高速往山西方向限行7座及以上客车与货车，大广、京港澳等高速受雨雾天气影响的路段管控大型客车、货车、危化品及大件运输车辆，静新、正云、沿黄高速部分站点限制货车通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美伊谈判的提问时，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自从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了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的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这两天美伊谈判传出积极信号，但仍存不确定性。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需要更多时间。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另据《纽约时报》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原则上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承诺处置其高丰度浓缩铀。这名美国官员称，有关伊朗将如何处置其高丰度浓缩铀的问题，将在未来的谈判中讨论。报道还称，美伊目前讨论的协议未涉及伊朗的导弹问题，而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因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反复。他强调，同美国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不谈核问题的细节。此外，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巴加埃还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当前一直处于僵局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出现一定程度的转机，不过目前双方仍未达成协议。有关双方谈判的最新消息，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

0: 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5号的10:30，北京时间的15点。近期一直处于僵局的伊美谈判出现一定程度的转机。美国官员表示，希望与伊朗签署一份良好协议，但伊朗方面却对此显得非常谨慎。不同于美国官员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公开表态，伊朗方面的报道大多是援引消息人士而非谈判团队的官方说法。综合多方的信息，当前伊美正在就如何结束战争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换。如果双方对结束战争议题达成一致，接下来将在有限的时间内正式开启核问题谈判。针对当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拉赫曼表示，需要明确的是，当前伊美之间的讨论并非是达成一项协议，而应被称为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状态，并重点讨论双方解除海上对峙。而核问题、制裁议题等都将在下一阶段进行更深入的谈判。拉赫曼表示，外界不应对谈判最终结果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即便现在伊美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很大，因此无法确定在既定的时间框架内谈判能否出现转机。他认为，现阶段美国没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可能是在技术层面尚未做好准备。同时，伊朗也不认为目前的局势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保障，并正在继续加强其军事准备。因此，鉴于局势的敏感，伊朗和美国如果接受一份谅解备忘录，其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伊朗外交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伊美当前的谈判是在战争边缘进行的。尽管双方都在斡旋方的努力下讨论对话和协议，但双方都手握扳机，彼此完全不信任。伊美在讨论协议条款和条件时，又在各自强调己方的最高要求。如果双方坚持各自的最高要求和底线，那么就不应对谈判最终达成明确结论抱有太大希望。而按照当前的局势看，最棘手的任务是寻找到一个折中方案，双方团队必须拿出勇气和策略，才能维护各自的尊严。文章指出，伊美谈判随时可能失败，战争也可能再次爆发。最重要的是，在当前的进程中有一个变量不容忽视，那就是以色列的政策。过去几年，以色列总是试图介入和破坏伊美谈判，因此当前的谈判进程从最现实的角度看，已然是一场濒临战争边缘的对话。任何谈判桌上的误判都可能随时让战火重燃。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就该议题进行密切关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彭博社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军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经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约合67.8亿元人民币。
2: 彭博社的报道称，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曾发布报告称，美军在本轮战事中损失了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损失的该型号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MQ-9 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据彭博社报道，在对伊朗战事中，迄今为止，美国已损失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机、一架 A-10 攻击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以及包括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在内的数架军机。更换这些军机将耗资数10亿美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今天发布。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明确提出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药品在网上销售

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

0: 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1: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2: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强调，网店和平台均不得以卖药品赠药品或者卖商品赠药品等方式销售处方药，不得诱导消费者购买处方药。
0: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3: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2: 针对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
0: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4: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0: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5: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

0: 直播间。
1: 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经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
2: 据报道，赫格塞斯本月早些时候与小泉通话时告知这一消息。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报道称，五角大楼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此外，多家媒体曾在4月报道说，美国已告知英国和波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其订购的美制武器将遭遇严重的延期交付。延迟交付的既有防御性武器，也有进攻性武器。
1: 日本媒体周刊文春连续3周持续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这家媒体近日公布细节，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同时制作并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并强调已经掌握相关证据。
2: 据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芳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而周刊文春最新报道称，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社交媒体聊天记录等。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伊朗国际律师联盟代表表示，针对今年2月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袭事件，已提起2起国内和国际诉讼，并请求将此案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超过160人遇难。国际社会普遍对这次袭击表示谴责。伊朗方面认为，此行为已构成战争罪。24号，阿联酋、约旦、沙特、埃及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全球兼任船队成员被以方拘押期间，对其做出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威尔的行径违反国际法，并警示此类挑衅行为将阻碍两国方案的落实。据以色列媒体2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军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黎以停火协议自4月17号生效，自停火生效以来，

0: 来，以军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扎米尔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以军将做好准备，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发表电视讲话，警告任何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行为都会致使该组织遭到重创，黎巴嫩也将逐步被占领。卡西姆称，以色列企图消灭抵抗力量，谋划将黎巴嫩纳入自身扩张版图。黎真主党将持续作战，直至以军全部撤出黎巴嫩领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3号下午，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玉林乡、通泉乡等地出现了龙卷风，瞬时风力最高达15级，过程持续了约18分钟。极端天气造成当地313户房屋受损，部分地区电力受损，当地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同步推进民生保障与灾后重建工作。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明水县玉林乡的玉林学校。灾情发生之后呢，当地政府开辟了这样的一个临时安置点，那也为群众第一时间准备了被褥和生活物资。那因为这次的龙卷风也是给当地的电力设施造成了损伤，所以说这个区域目前是还没有恢复供电的。那当地政府也和电力部门也是第一时间调配了发电车，来保障这个临时安置点的供电和供水，来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0: 此次灾害中，玉林乡示范村受损最为严重，累计201户房屋受损，30余户房屋坍塌损毁。灾情趋于平稳后，受灾群众在妥善安置的基础上，陆续返回家中，清理庭院杂物，归整生活物资。
4: 来了很多人，就帮我们收拾房子，捡这些铁片子，还有方子啥的。现在基本上收拾好了，就差现在维修房子了。
0: 针对龙卷风造成的建筑垃圾、大型房屋构件和路面杂物清理难度大、群众自主清理困难等问题，当地集中人力调集机械，开展全域清障作业，全力推进灾后重建。
5: 我们现在是要尽快的把这个灾区这个散落的房屋构件清理出去，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目前我们这个清理工作进展非常迅速，大体上就是今天晚上就能全部结束。
0: 同时，卫健部门已常态化开展全域环境消杀和居民健康监测，持续净化灾区人居环境，有效阻断病菌传播，防范灾后次生公共卫生风险。
5: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了5支消杀队伍，分别对玉林乡、通达镇和通泉乡重点区域、重点村村进行消杀。重点的场所呢，主要是对路边沟、公共场所以及公厕以及居民的生活垃圾点重点进行消杀，防止细菌滋生。
0: 目前，当地住建部门已完成受损房屋初步排查，正对接专业机构开展权威鉴定，后续将根据房屋危险等级分类施策，科学推进房屋修缮与重建。
2: 近期，湖北襄阳连续的阴雨天气与小麦成熟收获期高度重叠，给夏收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21号到23号短暂的雨停期间，当地抢抓雨停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机抢抓小麦。
6: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的小麦，襄阳市组织本地2.7万台收割机，并从河南、山东、青海等地紧急调运了4200多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受前期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收获的小麦籽粒含水量普遍在40%以上。对此，襄阳全市启用1600多台粮食烘干设备，规模化开展集中烘干作业。在襄阳枣阳市这家烘干中心，通过先摊开晾晒小麦，降低水分，再烘干的方式，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实现了小麦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当日入库，有效避免了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的损耗。
7: 阴雨天气对我们烘干造成了很大的难度，在每年天好的情况下，夏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

0: 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我们烘干小麦的时间要多出1/3的时间来烘。
1: 经过昼夜抢收，目前襄阳市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预计5月底可完成小麦收获。
2: 因降雨天气，荆门市仍有部分小麦没有收割完成。农机手黄帆在新闻上看到自己的家乡荆门受灾。21号，黄帆带着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从四川广汉出发，千里驰援家乡麦收作业。
3: 5月22号凌晨2点，黄帆一行人距离目的地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姚集村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先行出发的收割队伍抵达沙洋县马良高速出口。此时天还未亮，黄帆与他的小伙伴们驾驶5台收割机，直接向着种粮大户姚明峰的麦田进发。他们需要在降雨窗口期尽快展开抢收作业。
4: 140公里，
5: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3: 此时还有4台收割机正在赶来的路上，1500亩麦田，9台收割机，2天应该能抢收完。这片麦田的主人叫姚明峰。5月中旬，小麦成熟后赶上了持续降雨天气，一颗麦子也没收。本想着这2天雨停了抓紧抢收，但是却一直联系不到收割机。
6: 非常着急，把这一个特大的就4天雨，像我像面临着我不成了，就只有难到地点了。
3: 就在这时，刚刚在四川忙完麦收的黄帆得知家乡还有大片小麦没有收，来不及多休整。5月21号，他与8位小伙伴立即从广汉出发，历经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5: 在新闻上面看到了嘛，家乡受灾了，确实也有点缺机器。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这个下雨之前嘛，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
3: 黄帆说，这次回家乡抢收小麦成本很高，但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觉得值。这次跟他一起回来抢收小麦的，还有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农机手。
7: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嘛，叫着我就过来了。就是我们家这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
3: 随着9台履带式收割机在麦田里穿梭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装进卡车，压在姚明峰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6: 幸亏他们农机手们来跟我抢收，是我那个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日本东京羽田机场方面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下午，一架从羽田机场飞往福冈的航班发生故障，紧急返航。目前该航班客机已经在羽田机场安全着陆，机上含机组成员在内共有169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今天下午，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抵达上海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3: 下午1点，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在中国海军泰安舰的伴随航行下，缓缓进港，驶入码头靠泊。印尼海军少将和印尼驻华外交官等代表以及驻沪海军部分代表出席欢迎仪式。靠泊结束后，印尼主要军官登上中国海军泰安舰参观。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是印度尼西亚海军现役最大的风帆训练舰，全长111.2米，宽13.65米，排水量2346吨，主桅高53米，共26面帆。依靠风帆航行时，最高航速可达15节。作为风帆训练舰，其核心任务是让海军学员在远离现代化机械辅助的环境中，通过操控风帆与大海直接对话，从而锻炼勇气、胆量以及基本的航海技能。该舰常常担负海上外交任务，通过访问各国港口开展文化交流，展示印尼海军形象，被誉为印尼海军的浮动大使。

0: 据了解，这是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第三次访问上海，也是印尼海军第四次访问上海。
1: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中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单排车已超过1000万电次。
2: 截至5月25日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通行的港澳单排车数量累计突破1000万辆次，持续攀升的跨境自驾需求也对口岸通关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境客车查验现场，港澳单排车经过边检部门车体检查后，驶入口岸一站式通道，车主只需完成刷证、指纹、人脸识别比对等程序，平均1分钟即可完成全部的查验手续，实现快速通关。除了智慧系统提升整体通关效率，边检部门还不断优化特殊旅客服务。在口岸查验现场，边检民警为老人、孕妇等行动不便的旅客办理出入境手续，减少旅客重复上下车的不便。
3: 我现在又带着肚，如果拖着 BB 个行上行落的话，就会比较辛苦咯。咁而家随车过关就可以即系轻松啲。
1: 第22届文博会今天在深圳闭幕，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0: 在本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正在赋能文化生活的更多场景。在文化科技馆内，本次文博会首发的 AI 智慧农场融合体验语言学，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智慧农场让孩子们熟悉农业，爱上劳动，懂得应用，提供面向未来的科技农业劳动教程与全新的城市绿色低碳解决方案，
4: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的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0: 此外，依托大模型与情感计算技术打造的 AI 亲子智能玩具，针对儿童碎片化语言表达和多元提问需求，通过专属正向语料库、植入等功能，在互动陪伴中实现价值观引导和行为习惯培育。
5: 现在新智生产力正在朝着一种人们难以想象的智能化方向发展。
6: 各地展示的特色文化与技术让我非常惊讶，真的非常酷。我认为中国现在是顶尖的科技国家。
0: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
7: 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风向标，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1: 昨天，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在北京落幕。本次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共吸引44所中学的赛队参与。
8: 我身后正在进行本次足球赛的冠军争夺赛，那赛场上身着红蓝战袍的两支战队正展开白热化角逐。这些个子不到1米的机器人，从硬件上来说都是同一款，但从大脑上来说，由参赛队伍编写的代码算法区分开竞技水平。
2: 作为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本次赛事全程无遥控、无外部干预，由参赛队伍自行部署代码策略。历经一个半月的角逐，来自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的参赛队伍最终夺得冠军。
9: 它带给了我这个时代最前沿的技术，教会了我们团队应该怎么合作。
2: 比赛有效打通了前沿产业发展与校园教育的衔接通道，为具身智能产业开拓性搭建了优质实战平台，推动形成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产的良性生态。
10: 这场比赛它融合了趣味性、技术性以及竞技性，能够检验技术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临场的心理能力，这是面向未来这个科技人才培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0: 不久前，在上海飞往长春的航班上，一位老人突发疾病，危急时刻同机的两名医护人员在狭窄的客舱过道里展开了一场生死救援。
1: 这是近日发生在万米高空上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记录下乘客陈国庆经历的生死一刻。当天，他和妻子乘坐飞机从上海回长春，飞机起飞约半个小时后，陈国庆突然全身大汗，意识模糊。
2: 哎，这时我慌了，我就赶紧喊乘务员啊。
1: 机组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同时广播找医生。正好同机乘客中有两名医务人员牛俊奇和周丽萍。短短十来分钟，陈国庆的心跳、呼吸、脉搏相继消失，情况急转直下。
3: 急忙把他放平在过道上，然后给他除颤，就是用拳头除颤。
1: 飞机上空间极其狭窄，牛俊奇的鞋子在忙乱中被踢掉了。他赤脚跪在地上，进行着胸外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
2: 他也是快七岁的人了，光着脚跪在地下，在给我老头呼吸啊，氧气给割手把子，他累的那手也抖了。就那时候我很感动，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1: 牛俊奇和周丽萍交替进行胸外按压，抢救过程中，机长果断申请直飞航道，并降低飞行高度，最大限度改善舱内供氧环境。在众人努力下，陈国庆的心率、血压逐渐回升，意识也渐渐恢复。飞机降落长春后，120急救人员迅速登机检查，患者这时已无大碍，在征询医生意见后直接回家休息。
0: 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4: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6: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7: 饭后嚼一嚼。
6: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8: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6: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9: 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抱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果断撤离，

0: 喜恭喜，
1: 新婚快乐！
2: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3: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4: 一辆车哪儿够啊？
5: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今天仍处于最强时段，安徽、湖北、重庆等地部分地区遭遇大暴雨，受降雨影响，全国十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重庆发布今年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成功发射，三名航天员于今天凌晨顺利入驻中国空间站，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德国一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敦促德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已与美方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不意味着将签署协议。伊媒报道称，在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作出任何承诺。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今天发布，针对哪些问题划出哪些红线，明确哪些要求，一问到底，逐一梳理解读。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还是要继续关注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今天啊，中东部降雨仍处在最强时段，我们先来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强降雨落区预报图显示，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本轮降雨落区的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性强，需要高度警惕强对流天气所引发的山洪、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再看焦点二，河流超警。那受降雨影响，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等地十条中小河流先后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具体情况如何，我们稍后具体关注。焦点三，夏粮抢收。当前啊，强降雨时段撞上多地三夏小麦抢收期，面对紧迫农时，各地如何保障夏粮收割，接下来我们一一具体关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到今天受降雨的影响，浙江钱塘江上游长山港以及支流芳村溪、安徽新安江支流练江杨志水、江西乐安河上游、湖北内泾河支流丰白河、重庆嘉陵江支流小安溪、四川渠江支流新民河、关门河、陕西江汉支流蕉溪河等十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两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那当前大部已经出峰回落。今天啊，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滚动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发展态势，研究部署重庆、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等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21号开始的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极端性突出、致灾性强。25号为本轮强降雨的最强时段，明天起主雨带将会逐步南压，多地的强降雨会持续。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那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位于浙江桐庐的富春江水库入库流量增大，水位持续上涨。根据浙江省水利厅富春江水库调度原则，从今天的17:30起，富春江水库开闸泄洪。现在富春江水位情况如何，开闸泄洪的主要原因都有哪些，相关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此刻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做一个介绍。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桐庐富春江水电站的大坝观测平台。那在我身后一百。

0: 米左右的呢，就是富春江的大坝。通过我们的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富春江大坝正处于五孔泄洪的一个模式。那滚滚的水流呢，从闸口一泻而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那根据国网新源富春江电厂刚刚发布的最新数据呢，本次泄洪单孔闸门开度呢均为一米，现阶段的水库下泄流量呢为450立方米每秒。目前电厂正在满负荷的发电，实现水资源的综合利用。那其实今天的桐庐县城并没有明显的降雨，但是富春江的上游像金华、衢州等地，昨天的夜里到今天上午其实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大量的雨水汇入到了富春江的水库。截至到今天的16点呢，水库的入库流量已经达到了4600立方米每秒。工作人员告诉我，其实富春江水库是属于日调节径流式的水库，调蓄的能力有限。这一次的泄洪呢，主要是为了提前来降低水库的水位，为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洪峰预留足够的调蓄空间，避免因入库流量突然增大导致水位快速上涨，威胁到大坝和下游的安全。那据了解呢，本次泄洪的过程将持续2到3天，后续将根据上游的来水情况和水库的水位变化，动态来调整泄洪的流量和闸门的开启数量。那本次这个泄洪的水流啊，它将沿着富春江干流向下一直流动，那它将会依次经过桐庐、富阳、杭州主城区，最后汇入到钱塘江流入东海。那受到泄洪的影响呢，富春江的船闸已同步停运，桐庐县呢也已经全面做好了各项的防汛准备，配备了各类的防汛物资，组建了多支的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待命。那根据气象部门预计呢，从今天一直到27号，其实杭州可能还会出现中雨以及大雨的情况，局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的情况，所以呢，我们也要在这里来提醒各位的市民朋友，一定要出行注意安全，切记到江边进行玩耍，更不要到这个水流旁边来进行这个游泳或者钓鱼的一些行为。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北京。
1: 好的，嘉怡，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切记。嘉怡辛苦了。我们接下来再看看湖北的情况。今天啊，湖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省级预警仍在生效中，预计今天随州东部、孝感、武汉、鄂州还有黄冈、黄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天气。昨天的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北黄冈、孝感等县市区均在预警范围之内，其中孝感安陆市今天凌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当地正在遭遇暴雨过程。那我们的记者武兵呢就在现场，我们先来看看他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北孝感安陆市的燕山镇，那当地气象部门从24号晚上9点多啊就发布了暴雨的黄色的预警信号，那么今天凌晨又再次更改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直到今天凌晨的2点半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而且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前后，安陆的雷公镇最大的累计降雨量就达到了373.8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为安陆县的王邑镇就达到了136.8毫米，整个的安陆市目前的累计降雨量就超过了370多毫米，整个呢城市现在出现了内涝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据我们从这个湖北就消防救援这个机动总队了解到情况呢，为了应对这一轮的极端的暴雨天气呢，他们也已经紧急派出了1000多名的消防战士呢，前往各个地方来开展救援工作。这个暴雨的情况有多严重？因为从今天上午开始一直下，这个水来得快去得快，最高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这个水位啊已经没过了我的这个膝盖，那现在呢刚刚退去了一点水呢，也已经在我的雨靴的这样一半的这样一个状态了。那现在呢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呢，马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夜间还将会有一轮的强降雨，那持续的救援情况和降雨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做现场最新的报道。
1: 今天8点，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的8点到明天8点，奉节和巫山两个县的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红色预警。这也是今年重庆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提示相关区县注意防范。那近日，

0: 重庆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小河流涨水明显。针对降雨过程，当地发布中小河流风险提示二期、山洪风险提示二期。截止到今天的16点，重庆丰都县117座水库蓄水量已达63.1%，那比昨天增加53.1万立方米。面对持续降雨叠加风险，丰都县水利部门提前安排5座水库预泄腾库，那暂无水库河流水位超警超保。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重庆荣昌区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显著上涨。由于上游的玉滩水库水位攀升，经调度在昨晚加大了泄洪量，那赖溪河的水位进一步上涨。对此，当地迅速落实各项防汛举措。
1: 昨晚赖溪河水流湍急，河水水位持续上涨。截至昨晚11点，河流水位达到311.8米，超警戒水位线1.3米，仅比保证水位低0.8米，防汛形势严峻。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盯汛情动态，并做好随时开展群众应急转移的准备工作。
2: 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1: 今天上午10点，赖溪河水位慢慢下降到303.63米。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当地白天为阴天到多云天气，夜间多阵雨。
0: 近期湖北襄阳连续的阴雨天气与小麦成熟收获期高度重叠，给下收工作带来不利影响。21号到23号短暂雨停期间，当地紧急行动，抢抓雨停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机抢收小麦，同步启动全域烘干设备，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3: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的小麦，襄阳市组织本地2.7万台收割机，并从河南、山东、青海等地紧急调运了4200多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受前期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收获的小麦籽粒含水量普遍在40%以上。对此，襄阳全市启用1600多台粮食烘干设备，规模化开展集中烘干作业。在襄阳枣阳市这家烘干中心，通过先摊开晾晒小麦，降低水分，再烘干的方式，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实现了小麦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当日入库，有效避免了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的损耗。
4: 阴雨天气对我们烘干造成了很大的难度，在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我们烘干小麦的时间要多出1/3的时间来烘。
3: 经过昼夜抢收，目前襄阳市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预计5月底可完成小麦收获。
0: 这段时间，湖北多地也出现降雨天气，而荆门市仍然有部分小麦没有收割完成。农机手黄帆在新闻上看到自己的家乡荆门受灾，他带着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从四川广汉出发，千里驰援家乡麦收作业。
1: 5月22号凌晨2点，黄帆一行人距离目的地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姚集村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先行出发的收割队伍抵达沙洋县马良高速出口。此时天还未亮，黄帆与他的小伙伴们驾驶5台收割机，直接向着种粮大户姚明峰的麦田进发。他们需要在降雨窗口期尽快展开抢收作业。
5: 140公里，
6: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1: 此时还有4台收割机正在赶来的路上，1500亩麦田，9台收割机，2天应该能抢收完。这片麦田的主人叫姚明峰。5月中旬，小麦成熟后赶上了持续降雨天气，一颗麦子也没收。本想着这2天雨停了抓紧抢收，但是却一直联系不到收割机。
7: 非常着急，把这一个特大的就4天雨，面临着过不成了，就只有难到地点了。
1: 就在这时，刚刚在四川忙完麦收的黄帆得知家乡还有大片小麦没有收，来不及多休整。5月21号，他与8位小伙伴立即从广汉出发，历经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6: 在新闻上面看到了嘛，家乡受灾了，确实也有点缺机器，我就想的是

0: 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这个下雨之前嘛，能多抢一点，剩一点嘛。
1: 黄帆说，这次回家乡抢收小麦成本很高，但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觉得值。这次跟他一起回来抢收小麦的，还有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农机手。
2: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就是我们家呢，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
1: 随着九台履带式收割机在麦田里穿梭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装进卡车，压在姚明峰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3: 幸亏他们你什么来跟我抢收，是我那个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4: 近段时间，安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黄山市涉县部分村镇河水上涨，农田被淹，房屋进水。目前呢，正好是降水的空窗期，当地正在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清淤抢险工作。那此刻呢，我们总台记者王丽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王丽辛苦了。这次降雨造成的灾害到底有多大？影响有多大？另外就是清淤抢险工作的进展如何？
5: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安徽省黄山市涉县的溪头镇。那受短时强降水的影响，在昨天的时候，这里的河流的水位是出现了这种上涨的情况，这也导致了部分的这个农作物以及房屋进水的情况。其实我们怎么样去形容这一次降水产生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其实是整个这个村子的一个健身的小广场，但是我们能够看到整个我们现在这个小广场上有很多的淤泥，那我们的镇村干部正在对一些淤泥进行及时的清理。其实我们能看到整个这个淤泥大概是有多厚，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清理的这个是一个健身设施哈。那这个脚踏板的位置已经是完全被淤泥这样一个给覆盖了，而且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整个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水流，包括淤泥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再来看，转向我们的右手边，那我们的右手边能够看到地势相对来说低洼的地方，我走下来能看到这个落差大概是有多高，那几乎是跟我的路面大概会有一个50公分左右的一个距离。那我们现在这片淤泥地随着这个水流的这个来临，几乎将整个玉米地全部是冲到了倒伏。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农技专家正在和我们的村民正在对一些受损的农玉米进行抢修。其实这每株玉米都是挺高的，即将进入这种结穗期。那即将进入抽穗期，那我们现在就相当于我们的村民是想要把它固定起来，从而能够减少一定的这个损失。那其实对于这片玉米地之外除了这片玉米地之外，这里其实还是当地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种植菊花的一个场所。那这些菊花其实它的整个的植株的也是更低，所以几乎在这个水来临的时候将我们的整个菊花全部给淹灭了。像我们现在镜头里看到的这些菊花，包括地势更低洼处的有些玉米，它的根茎已经露出来，那像这一部分玉米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进行抢收了。那据初步的统计在整个溪头镇大概有6000亩的农作物受灾。那整个黄山市在这次的降雨，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面弱点强。像涉县平均的降水量大概是在100毫米左右，但是我们今天所在这个点是180毫米。那目前像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和安徽省气象局等多个部门也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橙色预警，这里边就包含黄山市的多个县，它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居民要加强防患，同时要做好灾害隐患点的相关部门要做好这个人员转移的准备工作。那根据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整个涉县还将会出现暴雨，局部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的情况。那我们也会及时将安徽涉县遭遇的一些险情来及时的传递出去。好的，主播，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4: 王丽辛苦了，接下来的天气仍然不容许我们有一丝的放松。那相关的汛情以及各地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具体关注。

0: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也是注定要失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我们来继续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相关消息。长剑破空，神舟揽胜，凌霄志逐梦探苍穹。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今天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3: 23:08，火箭点火发射。
4: 抛整流罩。
5: 抛整流罩。
3: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我认为3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8: 通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屏幕可以看到，两个航天器正缓缓靠拢并完成对接。刚刚我们听到了锁紧完成的口令，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完成的精准流畅。
3: 25号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9: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
10: 中国空间站
9: 永远值得期待。
2: 按照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各乘组成员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
11: 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此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7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首次有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李家超说，国家15-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这不仅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接下来继续关注美伊局势。近期啊，美伊谈判释放出密集信息，多方称谈判取得一定进展，但是从各方传递出的消息来看，美伊在伊朗高浓缩铀库存、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我们还是先来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美伊协议。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特朗普

0: 焦点二，国际油价。那由于美伊谈判进程中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过5%。我们来看具体情况。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那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然需要更多时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24号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
0: 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是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卢比奥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那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那前面片中提到，特朗普发文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美伊协议妄加批评，这指的是美共和党强硬派痛斥白宫此举为绥靖。那白宫则称批评者是政治骗子。在美伊谈判进程释放出积极信号之际，那这种激烈攻击反映出美国对伊决策的哪些问题呢？而此次内讧对于美伊谈判又会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2: 确实，我们注意到现在在美国国内针对美伊停火以及谈判进程出现了更多的质疑之声，甚至有一些观点是极为激烈的。这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要推进谈判还是重启军事行动，已经进入到决策的关键窗口期。现在美国政府当然对于停火是有诉求的，是希望所谓寻找体面退场的出路，那么也某种程度意味着可能后续会需要满足于阶段性的共识。尤其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现在伊朗提出的方案当中包括暂时回到战前状态，那么现在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相关的选项。但是显然现在出现争议是因为鹰派在表达强势的立场，希望美国进一步的对伊朗施压，而并非做出妥协。同样也反映出的是，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内部有更多担心的声音，担心美国一旦让步，后续可能会引起民主党人的攻势，最终影响选举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这种争议某种程度正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正在加剧其左右摇摆，也为后续谈判进程带来了更大的难度。确实现在是要对伊在战争方面取得胜利，还是要在国内急于包装胜利两个选项之间，美国政府似乎更倾向于后者。那么伊朗现在对于美国极度缺乏信任，谈判进程本身就非常艰难，伊朗在展现强势，那么现在对于停火的这种脆弱性，以及后续延续的可能性，以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是不是会直接影响谈判等问题，美国正在进行反复的衡量。那么对于恢复直接谈判，从目前来看还没有进一步的进展，尽管美伊在进行沟通，但是是在进行一系列的博弈，所以现在美国国内的不同的声音只会加剧谈判的难度，而无助于推进谈判的进程。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因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反复。他强调，

0: 同美国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不谈核问题的细节。此外，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巴加还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网上买药便捷高效，这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了。那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之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那针对目前网络售药所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都划出了哪些红线，明确了哪些要求呢？咱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一问到底。药品啊，在网上销售的时候，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那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于处方药信息展示都提出了哪些要求？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3: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针对当前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的时候，采用多种促销方式带来的用药风险，这一点合规指南又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
2: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4: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0: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那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问题。那对此，合规指南当中又明确了哪些具体的要求呢？
2: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5: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0: 所以我们再了解一下，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于电商平台又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
5: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 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
3: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2: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有问题问 AI， 这已经是不少人的习惯了。但是 AI 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人就发现 AI 提供的内容并不那么准确，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错误。那当 AI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是 AI 幻觉的典型表现。北京的律师黄桂庚就被这种 AI 幻觉搞得非常闹心，他无端被 AI 捏造了多项不实罪名，职业名誉也因此受损。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报道。
6: 黄桂庚是北京的一名律师，去年5月他经朋友介绍成为一起刑事案件的代理律师。被告人家属为了了解他的情况，就在百度平台检索相关信息，不料平台 AI 竟自动生成了多条关于黄桂庚律师的虚假负面内容。
7: 说的就是比如黄桂庚律师办的案件，然后呢百度就跳出一大堆，就是说什么黄桂庚涉嫌威胁法官，什么是刻印章、介绍贿赂等等。然后这个当事人家属呢，他收到之后呢，他就感到很震惊吧，这个律师怎么存在这么多污点。
6: 黄桂庚告诉记者，这些不实内容均与他本人无关，起初他还以为是有人在恶意诋毁。
7: 我当时都没有想到是百度 AI 自动生成的，我还怀疑是同行啊，因为当时我这个当事人呢，他还请了另外一个律师。
6: 后来被告人家属告知相关内容是搜索时百度 AI 自动生成的，黄桂庚核查发现所谓恐吓法官被罚款30000元一事，实际是人民法院报报道的发生在四川成都天府区法院的新闻中，律师黄某因判决结果与预期不符，对承办法官进行侮辱恐吓，黄某被法院罚款30000元。百度 AI 则将新闻中的律师黄某直接替换成了黄桂庚。而伪造公司印章实际是媒体报道过的另一起案件，法律顾问黄某伪造印章试图追讨1000余万元债务，百度 AI 把法律顾问黄某直接替换成了黄桂庚。
7: 对这种 AI 会生成这么恶的信息，就是突破一般人的想象，他不会相信这是假的，你知道吗？如果百度 AI 这种不负责任的这个行为啊，就是生成虚假负面信息啊，如果得不到遏制的话，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成为他的潜在受害对象。
6: 于是黄桂庚律师决定起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案件正在审理中。目前百度搜索已不再显示 AI 生成的关于黄桂庚律师犯罪等虚假信息。
0: 那类似的事件呢还有不少。近日有一位网友就吐槽说，自己的手机不断接到陌生电话，而对方开口就问是不是卖猪。起初呢他以为这是恶作剧，但是后来才发现这些电话竟然来自豆包 AI 的搜索结果。那他的号码呢被 AI 错误的标注为某养殖场的联系方式。那 AI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幻觉呢？这种幻觉能否避免呢？
8: AI 的幻觉现在主要指的是这个大模型的幻觉，那就是大模型在它的生成回答的过程中看似生成了很多合理的、很流畅、很自然、语义语法也没问题的回答，但是它在事实性、真实性上边是有问题的，可能比较自信，一本正经在说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其实是不对的。
6: 当 AI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时，便是 AI 幻觉的典型表现。由于 AI 给

0: 出的回答读着通顺，语气笃定，用户往往很难判断其真伪。那么 AI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幻觉呢？
1: 第一个方面是在数据层面，训练的数据有可能质量差，或者是数据缺失，数据的时效性不够，以及说问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他就没有学过。第二个层面就是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模型本身它的这个实现的机制，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概率模型，它依赖于前面的上文去推理下一个词，那么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有一些幻觉，是因为它去回答的时候是更加关注于怎么样更加流畅，但是它没有关注到这个事实性。第三个就是这个在推理和上下文的时候，上下文过长会对模型的能力提出挑战，那用户他的这个输入和指令啊，可能也有一些前后矛盾的，那模型可能也不知道应该选哪个，这也有可能识别错。
2: 那 AI 幻觉导致虚假信息频发，有时候甚至会侵犯名誉权。面对这类问题，我国现行法律法规都有哪些明确的规定呢？
3: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要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的一个法律地位，其生成的内容不得实施或者用来侵害他人人格权、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益等相关权益。如果说相关的内容造成他人损害了，就按照我们民法典的一般侵权的过错责任原则来进行相关的审查。
0: 专家表示，为规范人工智能发展，我国已初步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为基础，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核心规范，并辅以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多层次制度框架的 AI 生成内容法律规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规制 AI 幻觉提供基本依据。当前技术条件下， AI 生成内容难以做到100%准确，是由于技术发展的不完善造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AI 服务提供者可以免责，作为平台需承担以下法律义务：
4: 对于法律禁止的有毒有害违法信息负有严格审查义务。AI 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任，履行网络信息安全义务。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保护的违法信息，平台呢不得以系 AI 生成为由免除审查责任。
0: 专家表示，平台要以显著方式向用户提示 AI 生成内容可能不准确，对可能生成的有害信息提供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途径。
4: 在事前预防层面平台应尽可能做到功能可靠性的基本的注意义务，采取同行业通行的技术措施，提高生成内容的准确性。事后救济层面，如果平台发现或接到投诉知悉存在一些 AI 生成的不实信息内容后，应当呢及时检验生成内容，并在确认侵权后第一时间采取删除内容、禁止传播等必要措施，防止损害扩大。平台是可以有作为的，也是有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2: 专家告诉记者，作为平台方， AI 会产生幻觉这件事本身是完全可预见的，但是具体何时针对哪个问题会出现幻觉却难以判断。不过呢，在当前技术条件下， AI 幻觉虽然无法完全消除，但是仍然可以通过预防措施来降低其发生概率。
1: 第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数据层面做些优化第二个呢就是在训练层面通过一种叫做强化学习的训练方法，让它能够更准确。第三块呢，在后面模型应用的时候，加一些工程化的手段，让它尽量去缓解这种幻觉。校验这块可以用多个大模型或者智能体之间去相互校验。然后最后一方面呢，就是其实可以做一些类似于护栏的这种手段，比如说这个输出涉及到一些容易出幻觉的地方，那这些呢可以做一个交叉验证，是不是别的地方也有这种足够详实的来源，这些手段综合起来就可以将幻觉尽量去降低。
2: AI 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会出现幻觉，所以专家也提醒网友，在使用 AI 的时候就不能完全相信 AI 搜索所得出的结论，务必要进行交叉印证。那如果我们遭遇了 AI 幻觉造谣误导侵害，我们又该如何维权呢？
3: 社会公众在遭受 AI 幻觉导致的侵权行为，自身的权利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呢，首先应当

0: 及时的固定证据，通过截屏、录屏或者公证的方式留存相应的私人权利受到侵害的一个证据。第二是可以向相关的网络平台及时进行举报啊，要求网络平台撤除相关的侵权信息。其三呢，可以向相关的网信监管部门及其有关的行政主体进行相应的行政举报。其四呢，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司法诉讼。当然，如果相关的侵权内容严重损害自身的合法权利，涉嫌犯罪的，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提请报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0: 格力真好。
11: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日本媒体周刊文春连续3周持续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这家媒体近日公布细节，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
12: 据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而周刊文春最新报道称，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社交媒体聊天记录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3: 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幻象，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7: 都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呐，
9: 网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7: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你举着东海白云的旗舰，
0: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

0: 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

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0: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 中方愿同赛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赛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赛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赛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赛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赛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3: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

0: 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

0: 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4: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正在进行中的这次强降雨有面广点强的特点。那最近两天，雨水从江南波及到华北大片区域，其中在湖北、安徽、江西的局地更是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雨水急促猛烈。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强降雨将会向南移动，大雨到暴雨分布在重庆东部、湖北的中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江苏、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同时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并且连续多日的降雨已经使湖北、安徽等地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要防范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山区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一旦出现屋内进水的情况，要尽量切断电源，及时向高处转移。后天强降雨将会向江南一带收缩，那么这次降水将会逐渐进入尾声。但是因为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所以最近呢还是要尽量减少前往山区地带。再来关注气温方面，那未来两天北方因为降水和冷空气影响，气温大多偏低，而在长江以南因为副高的掌控，高温天气正在逐渐增多，即便是最低气温也普遍是在25度以上，闷热感将会持续一整天，要注意防暑降温。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报。北京阴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9到24度。长春多云，12到25度。沈阳多云，14到27度。天津小雨，18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25度。乌鲁木齐晴，11到25度。银川多云，14到25度。西宁小雨，11到19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23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拉萨阴转多云，9到22度。成都阴转多云，23到32度。

0: 庆小雨转阴，25到31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昆明晴，17到31度。太原小雨，14到22度。石家庄小雨，18到22度。济南中阴转小雨，18到22度。郑州阴转多云，20到24度。合肥大雨转阴，24到27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上海中雨，24到30度。武汉暴雨转小雨，24到28度。长沙阴转雷阵雨，27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杭州中雨，25到30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多云，24到32度。南宁晴转多云，28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9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香港多云，28到34度。澳门多云，29到32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阴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神舟23创下多个首次，
10: 船内飞行工程师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
11: 我们对神23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
12: 一年期的飞行不是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简单的累加关系。
9: 同心奔赴中国航天新征程，
13: 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事业的桥梁。
14: 积极的训练，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
15: 中国空间站
16: 永远值得期待。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9: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凌晨，新一批中国航天员再次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的第8次太空会师。前来和神舟21号乘组交接班的神舟二。

0: 23号乘组可谓是新新组合，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载荷专家黎嘉莹将在接下来的半年左右时间里深入推进中国空间站的发展和应用。这是一次新的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我们一起来聚焦神舟23号这一次的飞天之路。
1: 5月24日晚，神舟23号航天员从东风航天城问天阁出发，前往发射场。5月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树木又长出新叶，又是一次新的旅程开启。这一次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航天员分别是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每个人都怀有自己的飞天新梦想。朱杨柱曾经在神舟16号飞行任务中担任飞行工程师，这一次二度飞天，他以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此次任务的指令长，打破了以往指令长都由航天驾驶员担任的惯例。
2: 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去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 张志远是神舟23号乘组中的航天驾驶员，在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经是空军歼轰7A 战机的飞行员。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不仅整个过程要经历层层筛选，而且每到一个阶段都要重新归零比拼，这让张志远对自己又有了新的认识。
3: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已经是当时是35岁了，应该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
1: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成为航天员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工作多年。在他心里，一颗与航天有关的种子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种下。
4: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世松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2023年，黎嘉莹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之后成功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近2年时间里，他先后完成了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争取到了飞天的机会。
4: 虽然来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我们对任务的要求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肯定要加倍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其实刚来的时候感觉就挺艰苦的，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感觉每一个挑战都可以克服过去了。我觉得自己都准备好可以为祖国出征了。
5: 我们现在看到航天员乘组的车队已经进入了发射场区。
1: 新的载人飞行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各个系统经历了去年应急发射任务后又一次全新的开始。去年11月，神舟20号飞船舷窗在轨遭受空间碎片撞击，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神舟20号乘组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在地面待命的长征2号 F-122 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在16天后成功实施应急发射。这样一来，后续原本按部就班的准备都必须提前开展。
6: 我们按照原计划来讲，123是今年的3月份进场应急待命的，结果122它提前了，我们就想到123必须得同时准备了。它是分了2波团队啊，不分这个平时和周末休息，我们1月份就完成了123的应急待命的状态设置，2个月相当于干了以往6个月的活。
1: 尽管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操作，这枚提前待命的长征2号 F 火箭依然按照原计划进行了改进，在4月由备用火箭转正后， 通过了一系列

0: 测试。
1: 这发火箭呢，一共有16项变化吧，舰上有10项，地面设备有6项，主要是薄弱环节改进，比如说舰上的加注有利于这个提高它的动作的可靠性，避免一些卡滞的风险，让飞船精确入轨。火箭飞行可靠性高了，它飞行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问题，那咱们航天员的安全就有保障了。
0: 同样经历了考验的发射场，半年后再次迎来载人发射任务，更宝贵的经验在于流程的优化。
2: 我们完成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啊，及时的我们进行了一个复盘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重点针对的就是我们的岗位设置，我们的时间安排，我们的工序的衔接做了一个优化，降低人均的这个任务耗时的，让任务的效率能够越来越高。
3: 要进舱了，
4: 对，要进飞船里了。
3: 李佳莹又冲着镜头比了个心，比了个大拇指。
0: 中国空间站开建以来，神舟载人飞船已经进入了批量化生产阶段。这次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神舟23号飞船是经过优化升级的最新批次的飞船第一次载人飞行。
5: 我们从飞船本身，然后做了一个仪表系统的全面的深化的优化升级，在结合仪表升级的基础上呢，我们精细化的重构了返回舱的这个舱内的布局，舱内的整个的载荷的安装空间比以前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第二方面呢，是我们对神23的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使它能够提升对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0: 这样的改进意味着有更多货物可以跟随航天员一起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同时，神舟飞船在太空驻留和返回地球时，安全系数也更高。
6: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2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计起来是3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0: 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第一次在已经组装好的飞船上更换舷窗。
5: 神舟23号的出厂和这个舷窗的优化是同步开展的，通过最后我们各项试验的验证和评审，最后我们确认也没有问题。我们始终是秉持这种在一个成熟的型号的基础上，我们要让它可靠性更高，性能更优，适配性更强。

0: 飞船、火箭准备就绪，航天员静待飞天时刻。
1: 30秒，
2: 三十秒。
1: 5、4、3、2、1，点火。
3: 雷达跟踪正常。
0: 火箭起飞后，各个测控站点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刻。测控是了解火箭飞船以及航天员情况的重要手段。为了保障新的载人任务，测控等系统也进行了新的升级。大树里是离发射塔架最近的测控站之一。从火箭发射第一刻，这里就持续掌握火箭飞行高度、角度等信息。这些信息越准确，整个系统就能更好了解火箭飞行的状态。
4: 我们一直也致力于在自动化呀、智能化方面，逐渐提高，不停地探索和创新，特别是在这个数据研判还有目标跟踪捕获上，提高整个智能化的水平，保证这个设备能够在跟踪过程中它的工作稳定性啊，获取的数据的一个稳定度。
1: 渭南 USB 雷达跟踪正常，
2: 长江三号发现目标。
0: 成熟的测控网络从地面到海上再到太空，一程接一程将神舟23号飞船送入预定的轨道。
1: 酒泉2级油机关机，
0: 起飞10分钟左右，航天员黎佳莹在飞船内拽着漂浮着的笔，开始了进入太空的初体验。这次飞行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个人的圆梦之旅，更是香港同胞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一次全新开始。此前由香港科学家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已经到达中国空间站，准备开始观测全球中低纬度温室气体的排放。而跟随神舟23号航天员去往中国空间站的还有新一批科学实验，既有新一代光伏材料钙钛矿电池的舱外暴露实验，也有不少生命科学类实验上新。
5: 我们这次实验的话总共有9项目，有4个材料类的，有这个5个是生命的。2期、3期这些项目都还是跟前面有一些继承性，你比方说像水稻项目。
0: 水稻种子已经是第二次进入中国空间站，这一次不仅要让它在轨发芽长成种子，还要请航天员把天上收获的种子再次种下，收获第二代。
6: 我们这次呢上行的时候主要有2类种子，一类种子就是从来也没上过天的种子，还有一类种子就是我们上次接的种子，它的后代我们在地面繁殖了3代，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
0: 太空种水稻迎来升级版，需要航天员更多配合。除此之外，其他各类太空实验也不断需要他们参与。作为载荷专家，黎佳莹对这些任务很有信心。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和实验载荷共同来到中国空间站，也将是香港参与祖国航天事业的新起点。
7: 来自香港的科技工作者去参与国家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和信任。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就是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0: 起飞后3个多小时，神舟23号乘组就到达了中国空间站，实现了神舟飞船与空间站首次3.5小时镜像交会对接。
8: 这个月没见，非常想念啊！
9: 想念，想念，想念，
8: 非常想念啊！
0: 在轨近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等来了接班的队友，新的载人飞行对航天员也是一次新的挑战。这一次，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这是中国航天员走向深空前必要的试验，更是整个载人航天保障的一场全新探索。
10: 从半年到1年，它不是简单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简单的累加关系，它应该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增长。这样的话主要是对人的生理，比如说骨骼的一些骨钙丢失啊，还有肌肉萎缩呀、包括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还有其他系统的影响，这个呢都可能会比较大。这个需要我们通过这1年期的飞行来进行认真细致深入的一个研究。
0: 究竟是哪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1年，还需要根据后续任务的执行情况才能确定，但是航天员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11: 在天上每待1个月甚至2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 如果去执行一年期的任务，那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提高平时自己在体能训练中的这些标准，然后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9: 众梦天空，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12: 今天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国航天员出差上新，但每一次的太空出征并不轻松，背后依然凝聚了无数人的努力。航天员上新，科学研究项目上新，驻留计划上新，这些都是我国载人航天深入应用与发展的缩影。浩瀚星空下，中国航天的脚步正沿着自主创新道路扎实向前。接下来的计划中，还将有来自巴基斯坦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让我们一起期待。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五月到九月是雷电活跃期，特别是七八月将达到全年峰值，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行程。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务必做好防雷避险。雷雨天气最安全的地方是室内，但也要做对三件事：关好门窗。

0: 窗，防止球状闪电入室。远离阳台和外墙，不要触碰水管、燃气管等金属设施。拔掉电器电源，切记千万不要用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洗澡，雷电可能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远离孤立的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房屋或者封闭的金属车厢。躲在车里时，请关闭引擎和音响，紧闭车窗。若在山洞躲避，请向深处移动，切勿站在洞口或岩壁边缘。如果无处可躲，请寻找低洼处，采用防雷姿势，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尽量降低身体重心，以减少胯部电压的伤害。此时绝对不要躺卧地面，接触积水，手持金属雨伞或拨打手机。您可以通过闪雷间隔判断危险，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越短，说明雷电越近，需立即就近避险。雷雨季节，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雷电预警信息，牢记防雷避险要点，守护家人安全。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2: 帮您走出算法，
1: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2: 帮您追根溯源，
1: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2: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
1: 真相来了。

0: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1: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3: 一辆车哪儿够啊？
4: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

0: 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目前处于最强时段，那正值夏粮收获期，强降雨严重威胁到了已经成熟待收的庄稼，这场抢收仗该如何打，遇到哪些困难，怎么样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关注。现在果汁进入到了消费旺季，然而五花八门的果汁标签却让消费者感到困惑，纯果汁和真果汁有何区别？ FC、NFC、HPP 等英文标识又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今天的热点有央视，我们一起来解开果汁标签背后的玄机。今天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的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指南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首先聚焦南方多地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的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那预计今晚的8点到明天8点，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的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的西部、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上述部分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呢，今天中央气象台在傍晚的18时还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而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同时联合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首先我们来聚焦重庆的情况。23号晚上到昨天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到极端强降雨天气，那灾害已经造成了人员失联和伤亡，当地的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2: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3: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4: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有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再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0: 5月23号夜间到24号的凌晨，重庆永川遭遇到了这场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致使永川多个镇街出现了灾情。我们的记者从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止到今天下午的3点30分，重庆永川特大暴雨已经造成9人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经紧急避险转移了2270人。目前呢，各项的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持续推进当中。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永川抢险救灾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这里呢也是23日晚特大暴雨影响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而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些救援设备呢，正在展开一个扩大面的一个救援。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搜救区域呢，在昨天它的交通

0: 比较困难的，而今天现在是更多的挖掘的机械呢进入到了救援的现场。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呢，从25号到27号，重庆多地实际上还有不同程度的降雨，这也是相关部门现在就特别注意的。所以说，重庆防汛部门也发布了这种应急预警。整个的永川在这一次的受灾以后呢，筹集了大概4批物资，近1万公斤的物资发放到受灾人员的手里，并且呢，设置了42个安置点，整体的救援工作是在全面的展开。
1: 那今天的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的8点到明晚8点，在安徽南部、江西的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聚焦湖北孝感安陆市，今天凌晨呢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当地正在遭遇暴雨的过程。我们来看一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下午从湖北安陆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北孝感安陆市的燕山镇，那当地气象部门从24号晚上9点多啊就发布了暴雨的黄色的预警信号，那么今天凌晨又再次更改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直到今天凌晨的2点半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而且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前后，安陆的雷公镇最大的累计降雨量就达到了373.8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为安陆县的王邑镇就达到了136.8毫米，整个的安陆市目前的累计降雨量就超过了370多毫米，整个呢城市现在出现了内涝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据我们从这个湖北就消防救援这个机动总队了解到情况呢，为了应对这一轮的极端的暴雨天气呢，他们也已经紧急派出了1000多名的消防战士呢，前往各个地方来开展救援工作。这个暴雨的情况有多严重？因为从今天上午开始一直下，这个水来得快去得快，最高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这个水位啊已经没过了我的这个膝盖，那现在呢刚刚退去了一点水呢，也已经在我的雨靴的这样一半的这样一个状态了。那现在呢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呢，马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夜间还将会有一轮的强降雨，那持续的救援情况和降雨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做现场最新的报道。
1: 接下来我们关注这样一张照片，最近云南马关县这样一名村干部抗洪救灾的时候变成了泥人的这个照片引发了关注，他俩是同一个人，他叫田如良，是云南文山马关县灭场乡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组长。那近日呢，当地遭遇了持续强降雨的天气，引发大面积山体滑坡。在事发的时候，田如良呢正在挨家挨户的叫村民转移，突然被泥石流冲走。在这个危机时刻，他是紧紧抱住了一棵大树，于是死里逃生的田如良就变成了这样的泥人。
3: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4: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嘎，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土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3: 尽管转移到2楼的群众提前观察到了山洪泥石流，并及时发出了喊声提醒，但田如良只前进了几步就在泥泞中摔倒，随即被山洪泥石流冲走。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4: 我就一直死里向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又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3: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1: 这个云南文山马关县灭场乡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村小组一共是21户60人，那么在这次泥石流险情当中，上红岩村小组只用了半个小时就紧急转移了

0: 陈村这60名群众，靠的是云南推行的一项预警叫应机制。我们来看看，这是一项叫做1262的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几个数字，首先这个12是指的12小时内预警到县，这个中间的6指的是6小时内预报精准到乡镇，2指的是2小时内预报精准到村。那危险的区域逐一的叫应到户到人，为群众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 当晚22时18分，收到防汛预警后，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就冒雨穿梭村寨，提醒村民做好防范。凌晨3时许，险情升级，他更是拿着大喇叭喊话，挨家挨户敲门，叫醒熟睡的村民，为后续的安全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2: 要是别的这种样的村庄，应该我们城市的风险比较大，他像我们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当家人员呢，冒着生命危险来通知大家转移。
3: 我一人的危险，但是我还是走起上去，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1: 近年来，马关县严格落实1262预警叫应机制，构建县乡村组4级应急处置体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户，转移行动快速高效。因为这样的机制，加上当地干部群众上下一心，团结互助，村里60名群众得以安全转移。就在村民们都撤离后，村后山坡上10000余方滑坡体突然倾泻，覆盖了村寨后方区域，场面惊心动魄。
0: 那此轮的降雨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进入到新的一周，强降雨天气它的走势又会如何呢？我们来听一听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4: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中东部开始了一轮强降雨过程。那周一，也就是今天，还是处在这轮降雨的主要时段。在华北黄淮这一带，降雨会加强，出现中到大雨。另外，在昨天降雨就比较集中的湖北、安徽、江苏这一带，今天还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不少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对于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来说，不仅降雨的强度大，还需要特别的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那周二周三降雨整体会是减弱南压的趋势，这轮降雨也会进入到收尾的阶段，在华北黄淮一带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在重庆、贵州、湖南、湖北、江西以及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等地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的天气。之后在周四到周日这段时间，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弱南压，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有一些分散性的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目前呢，正在影响我们国家的强降雨过程是处于最强时段，而湖北、安徽、河南等下收区是核心影响区域。那目前正值夏粮的收获期，强降雨极易引发烂场雨，会严重威胁到已经成熟待收的庄稼。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这样几个问题：这次的强降雨对于夏粮抢收有着怎样具体的影响？各地采取了哪些措施？遇到了哪些困难？那么针对当下包括未来雨势的这个发展，怎么样最大限度地去降低损失，保障稳产丰收？稍后呢，气象专家包括农业方面的专家会带来相关的专业解读。我们知道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它的产量呢大概占到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0%多，那其中超过90%都是冬小麦。说到小麦，我们国家有4大小麦主产区，那分别是西南麦区、长江中下游麦区、华北和黄淮海麦区，还有西北麦区。而我们看到本轮遭遇强降雨影响的像河南、湖北、安徽、重庆等地，都是我们国家夏粮的主产区。那么从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土壤水分监测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些区域土壤的湿度是非常大的。那么本轮夏粮生产区的降雨究竟有多强？它对于抢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他的解读。
6: 23日以来，重庆、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部分下收区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很多地方的雨势表现得急促而猛烈，比如湖北安陆局地。

0: 亿的日雨量以及小时降雨量都打破了同期记录。强降雨天气导致下收区域土壤过湿，部分低洼农田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和自涝，造成已成熟的冬小麦、油菜发生倒伏。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重庆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湖北、安徽是强降雨影响的核心区域，叠加前期降水的影响，将会加重土壤过湿的情况，不利于油菜收获。预计从27日起，下收区域的降雨将会陆续的减弱结束，逐步迎来降水间歇期。其中27到28日，重庆、湖北西部仍然会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要注意抓紧降水间隙，及时抢收成熟作物。与此同时，从27日起，湖北中东部到河南南部、安徽、江苏等下收区域的天气将会逐渐的转好，总体利于下收，但雨后要注意及时清理沟渠，抢排田间积水，散伤除湿，做好收获作物及时烘干或通风摊晾，避免发芽霉变。
1: 那刚才气象专家提到了，从27号开始啊，下收区域的降雨将会陆续的减弱结束，逐步的迎来降水的间歇期。但是在今明两天，湖北、河南等下收区呢，仍然会有中到大雨。河北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将会增加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的风险。那么和暴雨抢时间，夏粮主产区各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进行抢收呢？我们先来聚焦河南的情况。这两天呢，河南南部的南阳、信阳等地遭遇到持续强降水的过程。那么当地已经进入成熟期的小麦的收割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田间积水、土壤过湿导致收割的进度放慢。那为了保证已经收获小麦颗粒归仓，我们看到南阳和信阳等地现在正在全力展开小麦的烘干作业。
2: 记者在南阳市方城县多个麦田看到，经过持续降雨，麦田中湿度偏大，田间路面泥泞湿滑，有些低洼地块还存有积水。今年方城县小麦种植面积125万亩，根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方城县小麦收割进度2.9万亩，占全县面积的2.3%。此外，抢收的小麦也面临湿度较大难题。记者了解到，抢收的小麦含水率普遍在30%至40%，远超12.5%的安全储存标准。为此，当地统筹调度烘干设备，全面开启烘干作业。
3: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的烘干卡，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现在已经烘了有一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干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再有一周左右都下来了。
2: 针对多变天气形势，方城县农机部门动态统筹全域烘干机具，按照收割一片烘干一片原则推进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对麦收的影响。目前全县配备的50台烘干设备已提前运行，对新收获小麦快速脱水除湿，保障麦粒品质完好。
1: 近日来呢，湖北襄阳是阴雨天气持续，小麦的抢收刻不容缓。5月24号凌晨，在襄阳东津新区的田间，一位农户正在抢收麦子，但是呢，刚刚割下的麦子因为阴雨潮湿堵在收割机里不好出来，这才把农户给急坏了。幸好夜里派出所的这个巡逻队员呢，正好碰上了，他们直接变身为抢收队，连夜帮老乡抢收小麦。
4: 24号凌晨1点多，襄阳东津派出所所长肖晨带队巡逻到东津镇魏里村二组时，发现一台收割机停在田埂上，农户周万雄正在从收割机里往外搬运淋湿的小麦。连日阴雨让小麦受潮，收割机的机舱里面也积了水，没法正常工作，只能靠人一点点往外倾。巡逻队见状立刻上前和农户一起抢收小麦。
5: 你这搞了啥？是
6: 不是下雨没得死，搅了一场拔不出来。我正着急的时候，一个民警来了，帮我拔出来，手都拔红烫的，拔的我感到非常感谢。
4: 眼看大雨将至，耽误一分钟就多一分损失，巡逻组全员上阵，用竹竿筒、用手扒，忙活了近一个小时，1000多斤小麦终于顺利卸完。一路巡逻，一路帮忙，截至早晨5点多，天色微亮。巡逻组累计帮助5户农户抢卸小麦6000多斤。
7: 接下来我们会把工作的重心继续放在夏粮抢收工作，老百姓只要有任何需要，我们都会竭尽所能的去提供帮助，确保颗粒归仓。
4: 据了解，截至5月25号，襄阳全市80多万亩油菜

0: 已基本收完，536万亩小麦已收获过90%，预计5月底可完成小麦收获。
1: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场遭遇战，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场千里返乡驰援。那因为近期持续的降雨呢，湖北荆门市仍然有部分小麦没有完成收割。农机首黄帆在新闻当中看到自己的家乡荆门受灾，那为了减小降雨给农作物带来的影响啊，在21号，黄帆带着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首，从四川的广汉出发，千里驰援家乡麦收作业。
2: 5月22号凌晨2点，黄帆一行人距离目的地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姚集村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先行出发的收割队伍抵达沙洋县马良高速出口。此时天还未亮，黄帆与他的小伙伴们驾驶5台收割机，直接向着种粮大户姚明峰的麦田进发。他们需要在降雨窗口期尽快展开抢收作业。
3: 140公里，
4: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2: 此时还有4台收割机正在赶来的路上，1500亩麦田，9台收割机，2天应该能抢收完。这片麦田的主人叫姚明峰。5月中旬，小麦成熟后赶上了持续降雨天气，一颗麦子也没收。本想着这2天雨停了抓紧抢收，但是却一直联系不到收割机。
5: 非常着急，把这一个特大的就4天雨，像我小面面临着活不成了，就只有难到地的了。
2: 就在这时，刚刚在四川忙完麦收的黄帆得知家乡还有大片小麦没有收，来不及多休整。5月21号，他与8位小伙伴立即从广汉出发，历经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4: 在新闻上面看到了嘛，家乡受灾了，确实也有点缺机器。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这个下雨之前嘛，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
2: 黄帆说，这次回家乡抢收小麦成本很高，但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觉得值。这次跟他一起回来抢收小麦的，还有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农机手。
6: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嘛，叫着我，我就过来了。就是我们家这，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
2: 随着9台履带式收割机在麦田里穿梭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装进卡车，压在姚明峰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5: 幸亏他们你什么来跟我抢手，是我那个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1: 那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夏收，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夏收气象等级图。那么从昨天到今天，夏收区呢大部分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所以夏收气象等级在这个时间段为不适宜啊，标出了红色的部分。那预计明天，江苏中部、安徽中部、湖北中部以及四川北部以阴或小雨天气为主。那么夏收气象等级叫次适宜，图上的黄色的部分，其余夏收区呢仍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局地有暴雨，不利于夏收作业，夏收气象等级为不适宜。不过转折呢马上就要开始，后天开始主雨带将会有所南压，夏收区的多地有望放晴。那么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夏收区抢收晴雨日历来看呢，后天河南的驻马店、漯河、周口，包括湖北的襄阳、十堰等地的雨水呢有望停歇。那么针对当下及未来雨势的发展，夏粮产区怎么样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该采取哪些措施呢？我们来听一听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陆翔他的介绍。
7: 当前我国小麦主产区已经陆续进入了收获期，北部冬麦区呢还有10多天的灌降期，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是要及时地抢拍前面的积水，畅通那个麦田的沟隙，确保呢雨止前干，降低呢麦田的枝涝，减少倒伏，同时呢确保呢雨后呢农机设备呢能尽早的下田抢收，特别呢是对倒伏的麦田呢要加快这个排水降枝，避免呢麦穗泡在这个水中呢导致穗发芽，减少霉变的发生。二是呢对于仍然处于灌浆期的这个北部冬麦区的这些区域呢，强化一喷三防，防逼石，防早衰，促进灌浆呢齐力重。对于这个出现倒伏的麦田呢，要强化病害的防控，实施

0: 无人机呢统一的作业。三是呢，根据今年的情况，那我们推荐呢八成熟就抢收，腊熟末期至晚熟期初期的时候呢就应该集中机械收获。连阴雨呢天气呢优先抢收成熟的钱块，收获以后呢立即呢烘干晾干，防碎发芽，防发热或霉变。四是呢，对于已经出现了碎发芽的钱块呢要分类抢收，分类这个晾晒烘干或分类的存储，以便呢后续呢能够进行了分类的销售，那么最大限度的降低我们农户的损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昨天的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今天早上的5:13，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到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的会师。那这也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
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佳莹。
7: 是，
4: 是。
3: 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8: 怀揣使命，勇担当，
9: 整装待发，信心强。
6: 航天初心，永不忘。
10: 起跑！
3: 20:50，航天员黎佳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4: 5、4、3、2、1，点火！
3: 23:08，火箭点火发射。
11: 酒泉程序转弯，
12: 程序转弯，
11: 酒泉中学登陆正常，
13: 抛整流罩，
14: 抛整流罩。
3: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15: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6: 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对接准备完毕。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进入停泊点。
3: 25号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7: 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3: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18: 众望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3: 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

研成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成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0: 纯果汁，有的标注真果汁，这中间有什么区别呢？还有的印上了一些英文的标识，比如说 FC、NFC、HPP 等等，这又分别代表了什么样的含义？消费者该如何去辨别呢？今天的热点有央视，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解开果汁标签背后的玄机。
1: 这是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2: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的缩写，中文的话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味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1: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2: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尽管它不是某一个主体的注册商标，或者是说特定组织的集体证明商标，但并不意味着是说企业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其并非是说毫无意义的营销字母，而是说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呢，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
0: 那专家说了，标注100%的纯果汁在配料表当中就不应该有水。那么根据饮料通则，纯果汁或者是果蔬汁必须满足两个核心条件。第一，就是100%由水果或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外源水。第二呢，就是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此外呢，专家还表示，有一些果汁产品标注的所谓真果汁这个概念，其实在国家标准当中并不存在，它只是商家用于宣传的一种营销的术语。那么在果汁标签上，除了刚才提到的纯果汁、真果汁之外，还经常能够看到这样一些英文的标识，比如说 FC、NFC、HPP 等等，他们都号称是100%的纯果汁。这样一些标识究竟代表什么含义？它们之间又有怎样的区别呢？
3: 那 FC 它代表的是浓缩还原果汁儿，那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果汁儿在压榨之后，它首先要通过高温去浓缩，在出售之前又要额外的添加一些水去给它勾兑，这就叫浓缩还原果汁儿，简称为 FC。 那这样的话，在它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因为是要有高温浓缩的过程，所以就有可能会降低一些水果当中的营养素，比如说一些抗氧化的一些植物化学素啊，还有一些像维生素 C 等等。那另外一种的纯果汁儿的话，我们叫 NFC， 它叫非浓缩的还原果汁，那是指的果汁它在压榨完了之后不再额外的添加任何的水和白砂糖，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纯正。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果汁叫 HPP 冷压果汁，它指的是用这个超高压在比较低的温度之下的话来榨这个果汁，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水果的各种维生素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素等等，而且能保留这个水果鲜甜的口感。
0: 那记者调查发现，有一些标称100% NFC 的果汁产品，在实际的配料表当中呢，却是以水浓缩果汁为主， NFC 原榨果汁含量比较低。专家说，这种乱用 NFC 标签的行为很有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
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 经营者向消

0: 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1: 如果包装宣传是 NFC 原榨果汁，但实际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饮品的话，则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企业可以用 NFC 来描述其产品质量工艺，但前提要求必须是说真实符合 NFC 的工艺和属性，否则呢就会从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转变成为误导性的宣传。如果是说足以导致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性质产生错误认知的话，就有可能被认定构成违法。
2: 那除了部分果汁标签存在着名不符实这样的情况，有一些消费者在选果汁的时候还容易把果汁饮料甚至是果味饮料给搞混淆了。那喝着酸甜的口感，这可并不代表它们都是果汁，它们的差别可大着呢。那究竟有哪些区别，主要还得看清配料表。
0: 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对果汁类产品进行了分类，标注为果蔬汁浆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含量必须达到 100% 或者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对应不同水果品种，符合国家标准里的专属指标。标注为果汁饮料，复合果蔬汁浆饮料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的含量最低要求为 10%。
3: 因为按照法规要求必须要写明你是加了10%啊，还是20%，还是50%等等。那如果你加的连10%都不到，你就连果汁饮料都不能叫。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0: 专家表示，果汁含量低于10%的产品并不能称为果汁饮料，而只能归为果味饮料。这类饮品虽然口感接近果汁，但在营养构成上有很大不同。业内专家提醒消费者，选购饮品时切勿只看口感和宣传噱头，要仔细查看包装标签、配料表和果汁含量标注，认清 NFC 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的区别，理性消费，健康饮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我们国家现在药品网上零售规模呢，在2024年就突破了700亿，2025年突破800亿元。那么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的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这样一些漏洞，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在今天发布。那么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明确提出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的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另外呢，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还有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当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要进行拦截等等。那药品在网上销售的时候啊，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的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就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这也为医生科学合理开具处方造成不利的影响。那记者注意到呢，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于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
5: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2: 而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等促销带来的用药的风险，合规指南强调，网店和平台均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买商品赠药品这样的方式来销售处方药，不得诱导消费者购买处方药。
5: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

0: 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1: 而针对一些网店存在的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这样一些问题，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当中也明确提出具体的要求。
0: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2: 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
0: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相关消息。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呢可能会有新的进展，但是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卢比奥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那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正在进行。那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那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了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因为美国在政策决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反复。他强调，同美国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不谈核问题的细节。此外呢，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另外，巴加埃还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那我们看到，当前一直处于僵局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出现一定程度的转机，不过目前呢，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那么有关双方谈判的最新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看总台记者李建南在今天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5号的10:30，北京时间的15点。近期一直处于僵局的伊美谈判出现一定程度的转机，美国官员表示希望与伊朗签署一份良好协议，但伊朗方面却对此显得非常谨慎。不同于美国官员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公开表态，伊朗方面的报道大多是援引消息人士而非谈判团队的官方说法。综合多方的信息，当前伊美正在就如何结束战争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换，如果双方对结束战争议题达成一致，接下来将在有限的时间内正式开启核问题谈判。针对当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拉赫曼表示，需要明确的是，当前伊美之间的讨论并非是达成一项协议，而应被称为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状态，并重点讨论双方解除海上对峙。 而核问题、制裁议题等都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0: 行更深入的谈判。拉赫曼表示，外界不应对谈判最终结果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即便现在伊美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很大，因此无法确定在既定的时间框架内谈判能否出现转机。他认为，现阶段美国没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可能是在技术层面尚未做好准备。同时，伊朗也不认为目前的局势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保障，并正在继续加强其军事准备。因此，鉴于局势的敏感，伊朗和美国如果接受一份谅解备忘录，其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伊朗外交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伊美当前的谈判是在战争边缘进行的。尽管双方都在斡旋方的努力下讨论对话和协议，但双方都手握扳机，彼此完全不信任。伊美在讨论协议条款和条件时，又在各自强调己方的最高要求。如果双方坚持各自的最高要求和底线，那么就不应对谈判最终达成明确结论抱有太大希望。而按照当前的局势看，最棘手的任务是寻找到一个折中方案，双方团队必须拿出勇气和策略，才能维护各自的尊严。文章指出，伊美谈判随时可能失败，战争也可能再次爆发。最重要的是，在当前的进程中有一个变量不容忽视，那就是以色列的政策。过去几年，以色列总是试图介入和破坏伊美谈判，因此当前的谈判进程从最现实的角度看，已然是一场濒临战争边缘的对话，任何谈判桌上的误判都可能随时让战火重燃。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就该议题进行密切关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非洲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的加大，该国呢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而其中呢101例是经后续检测确诊的。
2: 谭德赛表示，在刚果金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暴力事件迫使人们逃离家园，这严重阻碍了对埃博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也影响了早期发现感染病例、及时提供支持性治疗的进程。刚果金政府23号表示，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进一步扩散。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乌干达卫生部23号说，该国在本轮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例。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 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已经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为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
3: 据报道，赫克塞斯本月早些时候与小泉通话时告知这一消息。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2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报道称，五角大楼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此外，多家媒体曾在4月报道说，美国已告知英国和波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其订购的美制武器将遭遇严重的延期交付。延迟交付的既有防御性武器，也有进攻性武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近年来，青少年的

0: 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北京、南京、西宁等地同步开展中学生心理健康科普服务。
1: 各地举办的活动通过沉浸式心理咨询、手语操、舞蹈体验等多样的形式，帮助学生疏导情绪、调节心态、认识自我。活动同步发布青少年心理健康调查报告，调研显示初中生学业压力、人际压力显著增加。
2: 学业压力呢，是所有青少年共同面对的最大负担，各个阶段普遍存在。人际压力次之，青春期的同伴关系让青少年的社交焦虑明显增加。
1: 专家提醒，青少年若出现持续两周以上的情绪低落、厌学、失眠、回避社交等情况，家长和老师要及时关注，耐心沟通，鼓励孩子主动求助。症状未缓解的，应尽早到专业心理机构评估干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应该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格力真好。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3: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4: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5: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6: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

0: 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美国和伊朗是否能达成协议引发广泛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美国和伊朗在哪些方面存在怎样的分歧？日本媒体周刊文春连续3周持续报道称，高市早苗的团队曾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这家媒体近日公布细节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同时制作并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并强调已掌握相关证据。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

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

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

0: 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

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

0: 北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 4 3 2 1，点火！
3: 起飞！起飞！起立！23:08，36秒。
0: 23:08，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4: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6: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6: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成功发射，精准对接，太空会师，神舟二十三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
1: 中国空间站
2: 永远值得期待。
0: 不断提升的应急处置能力，大幅升级改造的神舟飞船，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还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我要去积极的训练，提高平时自己在体能训练中的这些标准，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神舟二十三飞天接力新征程。
4: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呢，今天已经顺利进驻了中国空间站。那么这是一次常规的乘组轮换。

0: 但是呢，它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其中有一位来自香港的这个航天员，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三位中将有一位在轨驻留一年的时间。那么时间的突破意味着什么？另外，这一次任务它的亮点又有哪些？我们还是从这一次的任务发射开始关注起。
1: 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

0: 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一张全家福定格了第八次太空相逢的难忘瞬间。而回望这次全新的旅程，每一步都备受关注。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2: 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李佳莹。
0: 此后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与此同时各系统的岗位人员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工作。23时08分，搭载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二十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4: 5 4 3 2 1，点火。
0: 新的载人飞行由新的航天员乘组执行，其中朱阳柱担任指令长。此前他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此次是他二度飞天，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
5: 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去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0: 张志远，他曾经是空军歼轰 7A 战机的飞行员。
6: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已经是当时是35岁了，应该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
0: 作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2023年黎佳莹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之后成功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此前曾在香港警务处工作多年的他，一直怀揣着探索宇宙的飞天梦想。
7: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师兄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0: 新的飞行，新的任务，对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来说也将是一次新的挑战。在轨期间，他们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这一次还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这是中国航天员走向深空前必要的试验，更是整个载人航天保障的一场全新探索。
8: 21号和23号乘组呢，将共同在空间站共同待上5天左右的时间，然后21号乘组回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吴大卫。吴总呢是天上的那些航天员的地上的大管家。吴总，首先我们特别关心他们今天早上起来5点。然后入住了空间站，他们来不来得及睡觉？另外这一天下来，他们这个时候是在忙什么呢？
9: 他们 睡眠的时间呢，在飞船的期间应该说还是比较短暂的。我们的飞船3个多小时就跟空间站对接了，所以他们更快的是进入到了空间站当中，进行了他们的工作。

0: 早上进驻之后呢，除了简短的会师程序以后，他们就尽快地开展了生物样品的安装和转移的工作，这是科学家的心血。然后上午进行了短暂的休息，下午呢重点开展了科学实验的一些工作，这是随着我们23飞船带上去的一些科学家的一些实验项目。这周呢，他们大概要完成10个左右的这样的实验。然后呢，这个实验呢是由2个乘组21和23共同来开展的。然后他们重点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乘组的这种交接和轮换的工作。这个交接和轮换对是非常详细详实的。然后这个包括了工作生活、出舱活动、平台的重要设备等等方方面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21和23对飞行的规则和一系列重要的状态进行了个确认。这个工作也大概要持续5天的时间。最后呢，23乘组重点对返回的任务做了一些准备，主要包括对飞船的这种状态进行了检查确认，然后对下行的载荷样品和数据进行了整理。同时呢，每天他们还要照顾好咱们的这个空间站，做一些维护维修的工作。这就是他们整体的工作情况。
1: 嗯，吴总，在这三位新的航天刚上去的航天员里面，来自香港的黎嘉莹是最受人关注的。那我们也通过他的简历看到他24年才入队，那么他从那么短的时间，对他来说怎么能够确保他在短时间内能够达标？另外，到底是什么综合因素考虑让他能够脱颖而出，能够成为来自香港的首位航天员？
0: 对于一个航天员来讲，您的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了一个成功的一个不成功的人，可能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对于一个成功的人来讲呢，他们的这个要素往往是比较一致的。对于一个航天员来讲，无论是身体、心理还是技能，要求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他作为他个人，从一个普通人迅速的蜕变成为一名航天员，那他呢需要的就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一个毅力啊，知道自己对自我的一个清晰的认知，知道自己要怎样才能克服自己的一些薄弱的环节，固强补弱，然后呢有良好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对困难的坚韧不拔的这种坚持，另外呢加上日复一日的反复的锤炼，这种成功的这种要素对于他来讲和对于每一个航天员来讲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吴总，这一次大家最关注的呢，就是有一位航天员将在天上待上1年的时间，那也就是说是现在的以往的他们待上的6个月再乘以2，那多出来的这个时间，他们对航天员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飞行时间从半年延长到1年，这应该来说无论是身体、心理还有各项操作的这种复杂性，还有应对风险的这种概率，都是一些挑战。所以呢，整体上任务的延长本身挑战就是巨大的。针对这些挑战呢，我们对这个任务的特点、对他们的要求，结合乘组个体的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制定了方案，也制定了应对各种处置的预案。有了这些充分的准备之后呢，我们认为这个挑战我们还是有信心的。那么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之后，那么1年期的飞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我想可能就是一个稳字，就是对身心状态的这种稳定，对于操作处置的这种稳妥还有对于各种应急故障处置的稳稳当当，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整个任务的稳控推进。
1: 吴总，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到底谁会成为这个在天上待1年时间的这位航天员，他为什么要有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呢？这是因为有什么考虑在里面？
0: 实际上为了保证这个1年期飞行任务的成功，我们从选拔开始，包括地面的训练期，都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虽然执行一年期飞行实验的只有一名航天员，但是呢，从选拔到训练，我们都是目前的两名航天员都具备了这个基本的素质和能力。那么我们在飞行当中呢，会每个月对航天员的状态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不管是他的身体状态、心理状态、操作的稳定性以及他们对于任务的认识和综合的表现，还有对后续乘组的这种协同配合等等。经过这些综合的评估呢，我们最终确定谁更适合执行下一次的这个接续的24的任务，也就是完成一年期的驻留。这是我们的主要考虑。
1: 吴总，我们最后说一下啊，你看我们以黎佳莹为例，她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完成从一个普通人到一个航天员的一个蜕变，但是如果对比以前从一名这个非飞机的这个战斗机飞行员到航天员，可能要进行漫长的十几年的等待和训练，那么什么发生变化了？
0: 也许我想呢，可能是我们训练的理念、训练的技术的成熟度都有一些变化。随着咱们这个国家载人航天的发展，随着我们对于这个航天飞行认识，那么我们在训练的这种内容上呢，跟着任务会做一些每次训练任务的这种调整。那么在训练的方法上呢，我们设计了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比如说混合现实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在训练的场景上呢，我们设置了一些极端环境的训练，比如说去年我们所做的洞穴的这种极端环境的这种训练。我们还会让航天员更多的参与到咱们工程的研制当中，然后做大量的科学实验，做大量的工程实验，从工程研制的开始就伴随着工程的成长而不断地强化他们的技能。另外呢，他们在飞控任务当中也担任着岗位。总的来说呢，就是从本质上来讲，我们从面向任务的训练转变到了面向能力的训练。
1: 好的，非常感谢吴总。那么航天员未来要在空间站里面待的时间越久，那么我们地上的这些工程体系的支撑就要越牢。我们接下去继续关注。
2: 神舟飞船与空间站的交会对接，堪称太空穿针引线般的精准操作。神舟23号本次任务成功实现了 3.5 小时径向快速交会对接，而作为空间站阶段全新批次的飞船本身也进行了优化升级。
3: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相比之前飞船，一个是载荷运输能力然后有了很大提升，第二个是交会对接还有返回的时长相比之前的话有了大幅缩减，第三个是我们的飞船进行了一些优化改进，设计可靠性、安全性也有了全面提升。
2: 载荷能力的提升来自于飞船装载物品空间的优化，此次神舟23号飞船返回舱内仪表系统的小型化升级和舱内空间的精细化重新布局，让宝贵的空间资源得以释放，在神舟23号返回时就能把更多的科学实验载荷等物品带回地球。
4: 我们大幅度提升了神舟飞船下行载荷的能力，原来的工程指标是50公斤，现在是100公斤以上，它下行载荷的空间是以前的3倍。
2: 在飞船舷窗方面，神舟23号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以切实提升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4: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1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2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1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计起来是3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2: 新的载人飞行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各个系统经历了去年应急发射任务后又一次全新的开始。 2025年11月5号，神舟20号飞船因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推迟返回后，工程实施了首次应急发射任务，在20天内实现了风险分析评估、方案论证决策、人员物资调动、乘组换船返回、飞船应急发射等工作。此次发射的神舟23号

0: 飞船正是加急研制而成。自空间站正式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神舟载人飞船长期保持着发一备一的研制运行模式。待命船需具备应急情况下应急救援发射条件。
1: 我们加快了神舟23号飞船的研制，原来计划神舟23号飞船是今年10月底发射，现在提前到了5月底，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半年的时间，我们抢了5个月的进度，所以相当于说这个工作的速度几乎增加了一倍。
0: 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中国空间站还将为月球探测工程提供重要支持。
2: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舟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围绕中国载人航天的整体发展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季启明。季先生，我们经历过就是去年的那一次，在这个神舟20号经历的那一次紧急的处理之后，对于这一次发射的应急体系的调整是什么？
4: 去年11月份，我们成功实施了飞船的应急发射。这次发射呢，它有效验证了我们打一备一、滚动备份这个策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呢，我们也对空间碎片的风险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总的来说呢，我国空间站在应对空间碎片这个策略上啊，主要包括主动规避、被动防护和在轨维修、在轨修复啊这三个方面。对于尺寸比较大的空间碎片，我们利用空间站的轨道机动来实施主动规避。对于尺寸比较小的空间碎片，我们利用空间站的舱体结构和舱外的防护装置来实施被动的防护。对于尺寸中等的，一旦碰撞引起了这个舱体的泄漏，可以由航天员来进行啊在轨的堵漏和修复。针对呢这三个方面的策略，在这一次应急任务之后啊，我们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了这个有关的方案预案，开展了多次的天地协同的应急演练，利用航天员多次出舱活动，我们对空间站舱外的设备设施的薄弱环节，进行了安装了这个防护装置，进一步提升了空间站对碎片的防护能力。
3: 因为我们载人航天工程它核心就是要确保人的安全，那么再回过头来说到人，这一次任务跟以往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有一名航天员将延长到1年的一个在轨驻留的任务。这个决定的背后它是什么样深层次的考虑？
4: 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实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可以积累更长时间航天员飞行的数据，丰富我们任务组织实施的经验。第二方面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验证我们对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的能力，完善我们的医疗和防护体系。第三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为我国首次开展的太空人体研究计划提供更长时间延续性的研究机遇。这些数据的这个实验数据的获取和预期的研究成果，我想对于后续我们这个未来的载人飞行特别是载人深空探测的飞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3: 我多问您一句，既然能待到1年，有没有可能再把这时间继续延长下去？
4: 至于后续会不会再进一步延长，主要还是要看这次1年期驻留实验实施的情况，当然还要结合后续任务的规划，最终再决定。
3: 我们再来看，既然人 在空间站上待的时间能够延长，那么我们未来对于空间站的这种应用啊的规划是否会发生调整？
4: 空间站投入使用以来，我们已经在多个领域开展了260多项的科学研究和应用项目，取得了一系列的原创性、前沿性、创新性的这个成果。未来呢，作为国家的太空实验室我们将在4大领域、32个专题研究方向上滚动开展1000余项的科学研究项目，能够获取更多的创新性成果来支撑我们的这个科技强国和航天强国这个做出更多的贡献。
3: 这些人们特别关心，那我们的空间站是不是可以为未来的探月任务发挥作用？
4: 空间站任务呢，可以在多个方面为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提供有效的支撑。过去呢，我们有所体现，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强。我想呢，主要是可以在3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在人才队伍培养方面。我们利用空间站任务，可以培养一支这个富有丰富飞行经验的航天员队伍，还有一支技术过硬的科技研发队伍。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利用空间站任务为登月任务开展很多关键技术的验证，这个是可以在多方面的。第三方面呢，我们在空间站任务当中，这个利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和孟州近地飞船的飞行，全面这个提升我们未来执行登月任务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和孟州登月飞船的技术成熟度和安全性可靠性。
3: 我们最后简短的说一下，因为我们计划2030年要实现中国人首次登月，那么现在登月航天员的培养情况是进展怎么样？您简短的说。
4: 根据任务规划呢，未来我们的登月任务将由3名航天员组成飞行乘组，其中有2名航天员将登上月球开展科考任务。登月航天员原则上会从执行过空间站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中间去选拔，当然这个方案还在进一步研究制定。对登月任务的航天员，他的能力方面，我想和空间站的能力还是有所不同的比如我们在月球负重的行走，然后还有
3: 好的，非常感谢季先生，因为有节目时间到了，虽然我们更关注更多的细节。好，让我们共同期待，也共同祝福中国航天能够更稳、更深、更远。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密集信息，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更多细节陆续披露，双方距离真正达成协议究竟还有多远，还有哪些核心分歧，后续还有哪些变数。内塔尼亚胡明确将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以色列变量或将如何冲击停火，白宫此时把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意欲何为，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方面今天表示，虽然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并不意味着将签署协议。日本媒体持续报道高市团队抹黑政治对手细节，称掌握证据。高市早苗否认此事。 日本食脑油危机蔓延至多个行业，食品包装袋垃圾袋告急，下月恐出现食品涨价潮。北约秘书长近日提议， 成员国将本国GDP的0.25%用于对乌克兰的军援。 媒体披露英法等5个国家表示反对。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此前一天，也就是24号，特朗普提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外交部今天则表示，虽然伊美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将签署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 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

0: 进行。伊朗外长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确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因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动摇与反复，伊方已经看到其立场反复变化。此外，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 95%， 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他推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
1: 那么目前媒体以及各方披露的伊朗与美国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的内容都有哪些呢？我们可以一起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伊朗学生通讯社今天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称，该协议草案包括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保证伊朗石油的自由出口等内容。这与美国媒体24号透露的内容有一定的重合。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此外，伊朗、美国及其盟友将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不过，关于核问题，美方一直要求伊朗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伊朗外长巴加埃今天表示，同美国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不谈核问题的细节。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今天报道，伊美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约定。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协议的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巴加埃称，伊朗方面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而不是通行费。据美国彭博社近日报道，自二月底美军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经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约合67.8亿元人民币。
2: 彭博社的报道称，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曾发布报告称，美军在本轮战事中损失了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损失的该型号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MQ-9 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据彭博社报道，在对伊朗战事中，迄今为止，美国已损失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机、一架 A-10 攻击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以及包括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在内的数架军机。更换这些军机将耗资数10亿美元。
1: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试图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努力遭到多名共和党强硬派的激烈反弹。面对党内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回对辩护。舆论分析指出，受中期选举临近，伊朗战事推高通胀、拖累美国民生经济等影响，美国政府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也由此引爆共和党内部激烈分歧。
3: We were told about 11 weeks ago by Hegseth an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at they had obliterated Iran's defenses, and it wa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we had the nuclear material. Now we're talking about a posture where we may accept the nuclear material remaining in Iran. How does that make sense at all? Also, a 60-day ceasefire

0: and expecting that they're going to clear the Strait of Hormuz before the terms of the deal are established also seems questionable to me.
1: 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项被认为会让伊朗存活下来，并使其在未来拥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能力的协议，无异于给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打了一剂强心剂。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也发文写道，传闻中的60天停火还相信伊朗会真诚参与，将是一场灾难。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帖，点名批评了汤姆·蒂利斯在内的多名共和党人，称这些人除了制造分裂和失败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也驳斥了部分共和党人的批评声音，并坚称特朗普对伊朗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立场。
2: The president's not going to make a bad deal. He's just not. This issue, no one has done more.And no one has been more serious about the threat of a nuclear Iran than President Trump has been.
1: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评论称，这番交锋凸显了美国总统在严峻选举环境下试图团结共和党时所面临的政治挑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则评论称，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政治压力愈发明显，迫使美国总统寻求脱身之法。这场战争带来的经济影响已然成为共和党参选人士愈发沉重的负担。
3: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take any deal he is offered because he understands the absolute political toxicity of Americans each and every day paying $1.50 to $2 more for gasoline than they did before this war started. And inflation generally, because the Strait of Hormuz affects food prices, devastating Americans' economic well-being. American consumer sentiment at record lows. In that moment, Donald Trump takes any deal he is offered.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5: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团队正面临一场持续发酵的信任危机。近日，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在去年10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前，曾雇人制作并散布视频，抹黑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内的竞选对手，并称已掌握相关证据。虽然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之后继续爆出更多细节。
6: 他の候補者に関する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を発信する、あるいはそのような動画を作成して発信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は一切行っておらず、そのような動画の作成発信を第三者に依頼したこともない。
1: 立宪民主党议员小泽雅人追问他为何不起诉周刊文春以证清白，高市早苗反复声称相信自己的团队。
7: 自ら徹底的に調べ、事実と異なるのであれば根拠を示し、週刊誌側を名誉毀損で訴えるなど、しかるべき措置を取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か、総理いかがですか。
6: すでに事務所の職員に事実確認をした結果、党総裁選挙や総選挙期間中には面識のない方も含め莫大な数の電話や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やり取りがあったが、週刊誌の記事にあったような内容は確認できないと。
1: 在高市公開否認之後、周刊文春24号再度发文、爆出更多细节。称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芳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不过，日本首相官邸方面和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5: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21号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有347人加入。不过，日本共同社称，这一联盟背后的真实意图

0: 是强化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九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但很多人是被迫站队，对于高市支持的态度并不一致，能否借此为总裁选举奠定基础存在疑问。
1: 共同社报道说，部分加入的议员是因为不想太显眼而不得不随大流，这导致其中混杂着与高市有着不同意见的议员。国立研究会距离达成铁板一块的态势还相差甚远。一位主导国立研究会的人士苦笑道，原本预想大概会有150人左右，现在这样跟自民党本身也没什么两样，这是同床异梦。明确表示不参加的前总务相村上诚一郎公开批评称，这就像大正义赞会一样，简直荒谬。大正义赞会指的是二战前的日本极端右翼团体。还有资深议员也对前景表示担忧，称利用议员联盟在党内进行阵营划分的做法反而会削弱政党的实力。日本富士新闻网分析称，国立研究会人数过于庞大，其中还聚集了大量瞄准后高市时代的议员，包括支持高市的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的成员，因此该团体能否成为高市连任的根基仍未可知。
0: 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报道，美国已正式通知日本，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将延期交付。
1: 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进行电话会谈时，通报了延期交付一事。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根据会谈内容，这两批导弹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纪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
2: 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兵力重组，自卫队大费周章拼凑起来的轻型航母编队，它的远程火力没有办法去满足日本对外用兵的野心。海上自卫队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尽快从美国大量采购战斧。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装备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会成为海上机动的火力打击平台。一艘宙斯盾战舰可以搭载数十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能够针对周边的岛屿和陆地纵深目标进行火力打击。而且呢，日本最近一直在渲染要具备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要针对所谓敌方的基地进行攻击。而一旦日本海上自卫队它的远程打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日本它在西太平洋范围内针对周边用兵或者是挑起冲突的这种野心就会进一步的膨胀。可以说呢，海上自卫队手握战斧将会变得更加危险。日本目前研制和装备的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在1000公里左右，战斧的射程接近甚至是超过2000公里。获得大量战斧巡航导弹之后，日本将其作为技术参考样本，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日本国产导弹的性能和射程。美国方面表示，由于此前在针对伊朗作战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大量的战斧巡航导弹，因此呢，向日本交付战斧的时间肯定会向后拖延，这相当于给急于扩充军力的日本泼了一盆冷水。我认为呢，美国是想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要提醒日本，它强化进攻能力的所有动作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其次呢，日本近些年大力发展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有摆脱对美制武器依赖的想法，美国对此啊非常的不高兴，要针对日本进行敲打。
0: 据日本读卖新闻社24号报道，该机构于22号至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由原油提炼的石脑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即便是在支持内

0: 格的群体当中，也有57%的人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说明。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高度依赖从中东进口原油和石脑油。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多个行业都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受到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的影响，目前日本出现石脑油短缺，多个行业受到影响。从垃圾袋、医用手套告急，再到建材供应吃紧导致建筑项目停工，一场因石脑油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
1: 石脑油短缺正不断推高塑料包装材料和印刷油墨价格。在日本一家鱼肉制品加工店，原本单个约15日元的真空包装袋，进价目前已上涨至18日元左右。由于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六月起或再现食品涨价潮。
2: 包装されてる一枚一枚真空パック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これも一枚ずつやっぱり値上げになってます。ナフサだらけですよね。もうナフサがなければ、うちは商売ができ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よね。
1: 受影响的远不止食品包装，日本当前多地垃圾袋供应告急，特别是用来垃圾分类的指定垃圾袋几乎断供。在静冈市的一家指定垃圾袋卖场，空荡荡的货架上摆着关于垃圾袋缺货的致歉通知。
3: 4件行ってなくって、途方に暮れて、月曜日の話ですよ、
4: はい、
3: で月曜日ゴミだったんですよ、
4: はい、
3: で出しちゃって1枚もなくって、どうしようと、これは大変だと思って友達に LINE も送ったんですね、やっぱ友達も仕事しているので、やっぱ3件回ったけど ないって言って、もう怖くなっちゃって、どうにかしてください。
1: 日本媒体记者走访了静冈市内有数十家销售指定垃圾袋的超市、药妆店以及便利店，结果显示35家店铺中有30家售罄。在二手交易网站上出现了指定垃圾袋被高价倒卖的情况，其中甚至有市场价单价约500日元的垃圾袋以5000日元三袋的价格成交。从5月20号起，静冈市已开始实施临时措施，允许使用指定垃圾袋以外的袋子丢弃垃圾。建筑业用到的保温材料、涂料等建材同样高度依赖石脑油。建材短缺问题恶化，不仅大幅推高项目成本，还导致不少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
5: 外壁がですね、今できてないんですね。本来建物を建てて、下準備をしたら、もうすぐにでも張り出して、もう張り終わっているタイミング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コーキングという材料が今、手に入らない状況で、間にこう隙間埋めをするような、はい、ゴム状のはい、もの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はい、それがない。
1: 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医用注射器、导管、输液袋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其短缺令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日媒称，石脑油危机暴露出日本能源与石化系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脆弱。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影响，日本原油和石脑油进口陷入停滞。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上周北约外长会举行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认为一些成员国对乌军援力度不够，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0.25%用于对乌克兰军援，但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称，英法等5国提出反对意见。
1: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提案在讨论阶段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原本计划在即将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上正式推动该提案获批，但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在上周的北约外长会期间，吕特称，在对乌军援上，各成员国的投入不平衡，一些国家提供的资金不够。每日电讯报在报道中称，北约内部有声音抱怨，一些国家在对乌军援上。

0: 上付出不够，特别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中有三个分别是欧洲第三、第四和第五大经济体。另外有七个北约国家支持吕特的提案，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表示支持，但指出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均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0.25%。 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符合这一标准。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此前报道称，随着美国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援乌压力向其欧洲盟友转移。据估计，如果吕特的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各成员国按 GDP 的 0.25% 标准援乌，北约每年对乌克兰的军援金额可能将增加两倍，达到1430亿美元。俄罗斯多次警告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并直接将北约国家卷入冲突。
1: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据日本日经亚洲24号报道，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0: 日经亚洲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七国目前尚未就一份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可能将连续第二年不发表联合公报。为维持国际协调，七国计划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七国集团内部，尤其是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弥合分歧的困难，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等方面。与此同时，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本月18号至19号，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失望。他们认为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报道，联合公报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概述成员国在从国际事务到经济等广泛议题上的共同立场。去年于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就没有发布联合公报，由于美方主张高关税，其与日欧之间的分歧导致最终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成员国领导人仅就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六个领域发布了成果文件。
1: 我们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日本东京羽田机场方面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也就是25号的下午，一架从羽田机场飞往福冈的航班发生故障，紧急返航。目前该航班客机已在羽田机场安全着陆，机上含机组成员在内共有169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澳大利亚大堡礁，澳大利亚堡礁附近的海域发生了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9岁男子死亡。据当地警方通报，事发海域位于昆士兰州近海的肯尼迪浅滩附近，这是澳大利亚今年第三起鲨鱼致死事件。本月16号，一名30多岁的男子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海域遭遇鲨鱼袭击，伤重不治。今年1月，一名12岁男孩在悉尼港遇袭身亡。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少年如光，以微小力量诠释人性本善。 我的学生就在

0: 我异常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我。
1: 老师即将摔倒，九名少年挺身而出，守护所敬之人。
0: 看到视频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内心其实是震撼的。我们的学生也是最好的。
1: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母重生，救母的决心是少年最好的孝心。
2: 我终于能在我妈生下我的第16个年头，终于能帮助她了。
3: 消防栓干了，还有着火。
4: 一楼、
3: 二楼、二楼，
4: 下个村二楼，
3: 对，十栋二楼。
1: 火情当前，三名小学生沉着应对，报警引路，以智慧护佑邻里无恙。捡到巨款毫不迟疑，冒雨也要交给警察叔叔。
5: 就是这钱的失主肯定很着急，我们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少年。
1: 街头偶遇骑手摔倒，小学生们如群雁齐飞，合力搀扶。
6: 遇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主动搭把手，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我应该做的。
1: 少年如光，肩膀虽小也能守世间温暖。
7: 近日，我国华南多地出现一小时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什么是暖区暴雨？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其形成需具备三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的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伏合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往往在50至100毫米，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单从降水量方面考虑，这样的雨强可以想象为一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膝盖处。此外，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小时，但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能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专家提醒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至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0: 近期美伊就谈判释放密集信息，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更多细节陆续披露，双方距离真正达成协议究竟还有多远，还有哪些核心分歧，后续还有哪些变数？内塔尼亚胡明确将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以色列变量或将如何冲击停火？白宫此时把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意欲何为？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伊局势经历了从战火边缘到暂时缓和的过山车。多方消息暗示，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协议。那么这一次，双方真的能够达成共识吗？担忧被边缘化的以色列会有何动作？面对白宫有意将美伊协议捆绑亚伯拉罕协议，中东国家又为何集体沉默？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欢迎两位。针对美伊双方密集释放关于谈判的消息，法国媒体在24号提问：美伊达成协议的曙光终于出现了吗？那么，让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协议的最新情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美伊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方不急于达成协议，对伊朗

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 95%。 这名

0: 一方已经看到其立场反复变化。近几天，美伊双方密集释放关于谈判的消息。在过去两天里，美伊正在讨论的这份谅解备忘录草案，不少内容不断浮出水面。伊朗学生通讯社25号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称，该协议草案包含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这与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透露的内容有一定重合。华盛顿邮报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美伊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战事达成最终协议。但美伊两国官员均表示，任何协议都将是初步框架，旨在推动后续谈判，而非最终定论。伊朗学生通讯社25号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在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多方信息显示，协议将确保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美伊对重开海峡的理解存在差距。伊朗外交部25号表示，目前不讨论海峡管理权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24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若遭遇敌对行为，将做出严厉回应。
1: 安全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管理霍尔木斯海峡是我们的合法权利。
0: 而美方则坚持海峡完全开放并免收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他此前一天表示，如果协议无法达成，可能考虑其他应对方案。
2: We're either going to have a good agreement or we're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it another way. We'd prefer to have a good agreement.
0: 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卢比奥的另寻他法暗示可能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正迅速重建自身军事能力。自4月初开始的6周停火期间，伊朗已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
3: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经历了可能会重燃战火，到双方释放出一些乐观的信号，然后再到可能还要再谈几天的这样的一个过山车式的一个变化当中哈。尽管如此呢，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相关草案的更多细节也是在逐渐的浮出水面了。我们也和之前的一些方案呢进行了一个对比，可以发现美伊媒体公布的这份草案现在已经有一定的重合度了。牛翔，您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啊和以往的相比，您认为有哪些突破？现在美伊双方我们看到在最新的表态当中呢，是乐观当中趋向了一些谨慎，您认为这一次曙光真的是出现了吗？
4: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对于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的真实的完整的内容我们并不知道，就到目前为止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公布这一份备忘录的内容。那么最近两天美国国内有一些参议员批评特朗普，说特朗普做出的妥协让步太多，然后特朗普就回击他们说你们什么也都不知道，你们那个有什么资格来那个批评我呢？他说的确实是对的，就是现在普通观众确实不知道这个谅解备忘录的那个完整内容。现在我们梳理的内容主要是根据美国和伊朗的个别的官员私下里透露的消息，或者说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透露的只言片语和媒体上报道的消息。那么根据这些消息来判断，现在确实有可能出现一定的突破，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就一些问题上达成了谅解。首先呢，即将要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如果双方同意的话，要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它是一个临时的局部的协议，它不是一个一揽子的最后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个协议根据现在透露的这些内容，它是分阶段的，至少分2个阶段。这个实际上在过去1个多月里边，伊朗一直提出来说要搞那个分阶段的，不搞那个一揽子的。之前是美国要搞一次性的一揽子的，这次很显然就是听了伊朗的建议搞一个分阶段的。分阶段的是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解决伊朗和美国 都认为最迫切的问题。然后第二阶段呢，是解决那个最难解决的，就是一时半刻解决不了的。那么第一阶段现在根据透露的消息，主要是两。

0: 个问题，一个是停火延期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海峡开放的问题。停火延期呢，现在说那个双方都有消息透露说有可能延期那个60天。海峡开放的问题呢，双方现在透露的消息都是在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后的30天之内，伊朗要开放海峡，让海峡的通过的船只回到战争之前，美国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解决更困难的，像那个伊朗的核问题，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解除的问题。所以大概的内容就是这样，最主要的突破就是海峡封锁的解除，这是那个之前没有达成的。但是能不能最后签署这个协议，现在还有比较大的变数。
1: 好，吕先生，我们来关注一下您刚才提到的可能在第一阶段不会涉及到的一个关键的分歧问题，就是核问题。现在的美方是多次要求伊朗是不能拥有核武器的，但是我们看到伊朗媒体报道了，说伊美这一次没有在草案当中就核问题做出任何的约定。而且呢，美国方面的一个细节展现出来的是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如果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准备就核问题展开谈判。所以呢，现在有美国媒体啊，把这个解读为说明白宫是在有所让步了，说那么既然要谈的话，那核问题可能会稍后再谈。李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哈？您觉得即使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接下来60天的期限当中，双方在核问题上的立场能够拉近吗？
2: 那确实，如果按照目前所披露出的这些信息是真实的话呢，那么看起来美国的确在谈判的程序性的问题上出现了一定的让步，也就是按照伊朗所要求的这种先停火再谈核的这种步骤来进行相关的谈判。那我们知道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伊朗一直是立场比较坚定的，也就是伊朗认为呢，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它涉及到的是一些技术性的议题，但是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在战争状态之下，伊朗不愿意和美国就这些核问题的技术性的这些标准来进行相关的探讨，因为伊朗认为这等于是让美国去在这个战略上取得了胜利，也就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压迫伊朗，来在核问题上进行一个退让，这是伊朗方面所不希望看到的。所以伊朗一直坚持必须要先停火再谈核。那么在目前现在我们看到所披露的这个信息里，似乎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程序在往下推进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的是，现在目前美国和伊朗对于核问题的一些具体的这些关键性的立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退让。美国是说伊朗已经明确承诺放弃高浓度浓缩铀，但实际上伊朗此前就曾经表示过愿意接受在境内对于自身所持有的高浓度浓缩铀进行一个稀释。所以其实在核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是核材料的后期处理问题上，双方并没有给出究竟是如何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路径来实现目前双方所进行博弈的这样的一个难点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它等于只是留待到之后再进行讨论，但是究竟这个核问题该如何解决，可能还要有进一步的博弈。
1: 那除了核问题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双方另外一个焦点关键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其实在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上其实是有本质差异的。现在白宫方面呢是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呢将会开放，但是伊朗方面好像并不是这样。伊朗强调即便达成协议，海峡仍将由其全权管理。同时呢，我们看到有英国媒体也指出，美国的封锁不太可能让伊朗在海峡问题上出现妥协。牛先生，您怎么来看待伊朗方面进行的回应哈？您认为还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继续博弈吗？双方？
0: 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继续博弈是确定无疑的事情，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伊朗认为，只要封锁海峡这张牌拿在手里，就能够拿捏住美国经济的软肋。那么美国也认为，只要封锁伊朗港口这张牌拿在手里，他也能拿捏住伊朗经济的软肋。所以这张大牌双方说轻易就放弃是那个不可能的。现在就是说，根据媒体报道，即便这个协议谅解备忘录签署了，那么海峡开放到底怎么开放，什么时间点开放，上现在这些都不确定。本来之前特朗普是说一签署协议海峡就立即开放，然后所有的那个船只就能通行了，但是最近一天一两天又有媒体报道

0: 说不是这样的，说海峡开放是在协议签署之后30天内，伊朗和美国要逐渐的对等的开放海峡。那么30天过了，如果说海峡没有开放了，那么剩下那些谈判还继续谈，还是就不谈了？或者说，如果60天到了，其他那些谈判没谈成，那么伊朗是再要封锁海峡，美国也再要封锁海峡，还是不封锁？这些事情都没有确定，所以。即便协议签署了，海峡哪天能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这些不知道。更重要的就是伊朗说，即便海峡开放了，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还掌握在伊朗手里，所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刘先生，您刚才谈到了一个词，我注意到说，即便这个协议签署了哈，就是即便签署了，这也只是一个备忘录，也只是一个初步的协议。现在美国方面的一个核心的原则是，伊朗，请你首先拿出一些行动来。但是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强调的是，我不谈关键性的问题，可以说双方现在都是一种互不让步的状态。而且呢，报道当中也提到了这份协议现在在美国啊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政坛也出现了很大的争论。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刘先生，您认为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战事有没有可能重启，战火重燃，和签署一份长期的协议，这两个趋势您怎么来看待他们的前景？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实际上当前这份的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从本质上来讲呢，只是美国和伊朗各自来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更为切实的叙事，能够使得美伊双方在不做出任何重大的承诺或进行任何实质性妥协的情况之下，来给自己寻找到一个台阶，能实现所谓的体面退出。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各方能够为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紧张局势进行临时性降温的一个尝试，而并没有对于任何一个核心问题进行明确在立场上的这样的一个退缩或者是妥协。那么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无论是在核问题还是在它的这样的一个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呢，到目前为止都仍然是在强调自己既往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立场。那目前来讲，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还有很多的条款，它都以最终来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突破性的协议，或者说是长期停火协议作为它的一个条件。换句话说，一旦在后续的谈判当中遇到任何的困难，没有能够达成协议，那么当下美国和伊朗所实现的这样的一个临时性停火都有可能会破裂。那么因此我们说，当下这样一种冷和平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僵持状态很有可能会在较长的时间来进行持续。
1: 当然了，美国和伊朗现在在不断的接触啊，现在呢率先坐不住的是以色列。最近呢，以色列媒体就一直在讨论以色列是否正在被美国边缘化。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23号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铀浓缩材料。内塔尼亚胡还称，美方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保卫自身安全。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尽管当前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以色列国防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4号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当天，以军再次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据美国广播公司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深感担忧和失望。另据纽约时报23号报道，有以军高级军官称，根据他们的评估，以色列政治层已经被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之外。报道说，美国不止一次对以色列事先协调，事后甩锅，以色列正被美国政府边缘化，这可能对以色列产生重大影响。不过，纽约时报在24号的另一篇报道中也指出，以色列政府近期释放出的信号表明，美伊协议近期释放信号的模糊性意味着一切可能还没有结束。与以色列不同的是，多家美国媒体指出，卡塔尔、沙特等地区国家在美伊谈判中成为了重要斡旋力量。 但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4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23号

0: 在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话时，提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期望那些尚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敦促他们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报道说，特朗普说完这番话后，电话那头一片沉默，上述国家和以色列方面暂未回应美国媒体报道。与此同时，24号，阿联酋、约旦、沙特等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全球兼任船队成员被以方拘押期间，对其做出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兼任船队，该船队意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威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被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在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是一度保持了沉默，但是最近呢，内塔尼亚胡表示说，他和特朗普在通话中一致认为，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都必须要消除核威胁，所以这个调门看起来至少是很高的哈。牛先生，您怎么来看待以方现在选择在这个时候的这种高调发声？我们看到媒体说，把以色列从驾驶舱的副手，也就是副驾啊，现在已经挪到这个经济舱的这样一个地位了。牛先生，您怎么来看待以色列现在的处境？
2: 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以色列跟美国的战争目标是高度一致的，要对伊朗政权更迭啊，要摧毁伊朗的军事实力啊。但是打到现在为止，美以这些目标没实现之后，美以现在的目标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了。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最关心的是要立刻停结束战争，然后要把霍姆兹海峡打通。那么只要这两个实现了，特朗普在国内就能有一定的交代了。其他的那些核问题啊、导弹问题啊，那些并不是美国现在最关心的问题了。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打通霍姆兹海峡从来不是以色列最关心的问题。现在以色列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怎么来进一步摧毁伊朗的核能力，怎么来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怎么来削弱伊朗的代理人的实力。那么以色列并不急于那个结束战争，所以双方的战争目标现在出现了很大的分歧。所以现在以色列逐渐的在谈判的过程中，外交的这个道路上被美国给那个抛弃了，或者说不受美国重视了，这是让以色列特别担心的事情。
1: 我们看到这份草案其实对以色列方面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啊。现在草案披露出来的这些细节当中呢，包括黎巴嫩战线应该要结束冲突，但是我们看到彭博社指出呢，以色列曾经多次宣称任何不包括消除伊朗核能力的协议都可能导致以色列再次采取军事行动。李先生，您认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了协议，那么压力之下的内塔尼亚胡有没有可能铤而走险？
3: 那我们直接回答是否有可能铤而走险。我个人认为呢，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那么就像刚才牛老师所说到的，以色列的他对于这一次战争他的战略目标其实一直没有变过。那么在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以及地缘政治问题上，这些问题我们看到经过了将近三个月的军事行动，那么实际上是一个都没有完全的实现。那么这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上的挫败。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当前国内政治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波动，那么以色列议会有可能会提前进行大选，这就使得内塔尼亚胡他本人以及他所领导的整个极右翼执政联盟的国内政治承压在进一步的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以色列来采取相应的一些更为激进的单边主义的行动是完全有可能。那我想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它最有可能的一点呢，就是现在关联到的黎巴嫩的这方面的局势。就像我们看到现在在美伊所爆出现在有可能会签订一个停火的谅解备忘录的这样的一个同时，以色列实际上已经很明确地表示要增加在黎巴嫩战场的相关的作战的规模。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很显然会加大相关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一个困难程度。那此外的话呢，我想以色列未来也可能不排除会对伊朗采取其他的单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从而使得地区局势变得更加不可控。
1: 我们看到尽管以色列方面担忧自己可能会被边缘化，但是白宫方面呢，已经向多个

0: 伊斯兰国家提出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后，邀请他们要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当中来哈。宁先生，您认为美国方面现在要把这个美伊协议和亚伯拉罕协议这两份协议打包变成一个和平套餐，目的何在？
1: 美国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减轻自己在中东地区的责任和负担，就是把中东地区的安全的责任交给他的盟国。本来在去年特朗普上任之后，特朗普就觉得应该把中东地区的安全的责任交给以色列，美国就收割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就可以了。去年五月份特朗普去中东访问的时候，据说在中东拿到了30000多亿的中东国家承诺的投资，但是没想到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又深度的卷入了中东的军事冲突。所以一方面他说那个以后要推动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如果继续扩大的话，就可以解决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矛盾。同时他说以后伊朗也可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如果这些解决了，美国在中东的安全责任就大大的下降。当然这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就是经过加沙冲突之后，阿拉伯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可能性更低了，经过这一次伊朗的战争之后，伊朗跟以色列缓和的可能性也更低了，所以他说的这些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0: 刘先生，您刚才用到了一个词啊，叫美国方面呢叫一厢情愿。我们也看到了地区国家对于美方的这个提议呢，普遍都是一个沉默以对的一个状态。而且最近我们看到中东的多个国家的外长是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针对驶向加沙地带的船队人员的一些行为。李夏，您认为这意味着什么您认为地区国家会如何应对美国方面的一些的措施？您觉得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会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加的复杂化？
2: 首先呢，我们常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一系列问题的核心。那么从根源上来讲，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美以伊冲突，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后的一个外溢表现。那么地区国家呢，确实是受到了当前美以伊冲突的重大的冲击，特别是海湾国家。所以的话，各国都希望能够来尽快的平息当前海湾的这样的一场战事。但是希望平息海湾的战事，希望能够避免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外溢，并不代表着这些国家可以在核心的问题，也就是巴勒斯坦问题上来去采取能够让美国更加满意的，或者说是更为亲近以色列立场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因为这些的改变可能会触及到地区一些最为核心和敏感的因素，因此的话地区国家是非常的慎重的。那么至于本格维尔，他之前的一系列的言行实际上可以说非常的激进，不仅是没有能够按照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来进行行事，而且对于以色列本国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和利益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么其实从根本上来讲的话，本格维尔他这样的一种大以色列主义或者强硬的做法，更多的还是为了自己以及自己所属党派的这样的一些个体利益。
0: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美伊局势来到了战和转换的关键时刻，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了，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各方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的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
1: 今天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
2: 23:08，火箭点火发射。
3: 抛整流罩。
2: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4: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我认为3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6: 通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屏幕可以看到，两个航天器正缓缓靠拢并完成对接。刚刚我们听到了锁紧完成的口令，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完成的精准流畅。
2: 25: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25: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

0: 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1: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
2: 中国空间站
1: 永远值得期待。耶！
3: 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2026年5月24日23时08分，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从傍晚到深夜，从全国各地赶来见证的群众，用画笔、用镜头、用最朴实的语言，表达着对中国航天最真挚的祝福。
5: 5月24号下午6点，距离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发射还有5个小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圆梦园广场和路边已经站满了欢送航天员的人。
6: 因为今年是我国航天事业创建的70周年，其实很想到他来现场看看，亲眼看看，就是书本上的星辰大海，其实背后都是几代人的青春和戈壁滩上的坚守。
7: 刚刚看完出征仪式，现在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对为我们国家感到自豪，也深刻了解到了航天员们的不容易。
8: 我做了一幅画，上面主要画的就是火箭直通蓝天，也有我们的家园地球，也有很多星星呀、云朵呀之类的。
5: 晚上8点30分左右，现场的观众都开始纷纷向发射场奔跑，力争找到自己观看发射的最佳位置。
9: 虚岁八十，周岁七十九，中国发展了，大家都高兴。我就坐到这儿，我看我心里的高兴的。
10: 无比无比的震撼，就是那种耳膜和身体的这个震颤是带到心灵的。然后我们真的非常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特别特别伟大的工作。
11: 震撼到了，第一次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很自豪，生在中国很自豪。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下面来关注天气。从今天起，连续3天，也就是5月25号至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
3: 今天本轮强降雨已进入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3: 本轮降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长江沿线降雨强度大，极端性突出。中央气象台强降雨落区预报图显示，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到今天，浙江、安徽、江西、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的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中央气象台气象专家解释，此次强降雨并非普通锋面降雨，而是典型的长江流域暖区对流降雨，这也是雨势猛烈、局地极端性极强的主要原因。
14: 到了后天，这轮强降雨过程将会趋于结束，但是在重庆和贵州等地可能还会有些短时的强降雨天气。
4: 今天，湖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省级预警仍在生效中。孝感市、武汉市黄陂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武汉、宜昌、恩施、黄冈管辖的市县发布12条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当地采取各种措施，全力应对强降雨，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5: 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北孝感安陆市。那当地气象部门凌晨2点半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整个的安陆市目前的累计降雨量就超过了370多毫米。整个呢，城市现在出现了内涝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据我们从这个湖北就消防救援这个机动总队了解到情况呢，为了应对这一轮的极端的暴雨天气呢，他们也已经紧急派出了1000多名的消防战士呢，前往各个地方 来开展救援工作。
13: 受上游来水

0: 激增影响，安陆市重点水库解放山水库的水位迅猛上涨，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解放山大坝开始逐步泄洪，目前泄洪孔洞增至6孔，下泄流量达1500立方米每秒。在安陆市浮水镇三皮港社区，降雨引发塌方，导致供电变压器倒塌，部分道路受阻，车辆滞留。社区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人员疏散，供电部门及时将配电设施转移至安全区域，确保群众用电安全。在广水市，一处低洼路段积水深度超1米，一名94岁老人和2名小孩被困屋内，消防人员接警后立刻赶到现场，涉水入户救援。
1: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2: 坐着。没事
1: 。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
2: 没事，不怕。
1: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0: 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利用担架固定护送，平稳穿越积水区域，成功将老人和小孩安全转移。目前，当地已在多处积水地带疏散被困群众20余人。为应对强降雨带来的河湖水位上涨，荆州全力抢筑加固险工险段。张庄铺镇严家嘴村三面环水，防汛压力尤为突出。村组干部、党员群众调运粘土增厚堤体，打下木桩固定边坡，铺设防渗油布，构筑阻挡雨水渗入的屏障。武警荆州支队官兵赶赴菱角湖大堤，全方位排查隐患，加固堤坝，夯实堤身。
3: 除了湖北的强降雨，这两天江西、重庆、安徽等地也采取多种措施应对此轮强降雨天气。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江西省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超266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受困。
4: 5点多钟，那个水就开始到马路上来，马路上来一下子就慢慢的就一个来小时就涨了1米多高，2米了。
0: 面对险情，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出动冲锋舟，深入积水区域，逐片排查，逐户搜救，全力解救被困群众。
5: 从昨天晚上3点多接到报警开始，起码我们已经处理了7、8起警情了，主要就是一个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
0: 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今天，重庆市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奉节和巫山2个县的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这也是今年重庆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此次强降雨致使永川区多个镇街出现散点式灾情，截至今天，灾害已造成9人遇难，11人失联。昨晚今晨，开州区降下大雨，三汇口乡、长沙镇等12个乡镇的18个雨量站达到暴雨级，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昨天开始，安徽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主雨带位于大别山区及沿江地区，安庆市市区多个路段出现积水，不少沿街商户被淹。岳西县多条道路出现边坡溜塌，路面淤泥堆积，通行受阻。当地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开展清障抢修作业。安徽省气象部门的预报显示，预计未来24小时，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六安、安庆、池州、蚌埠、滁州和马鞍山等市局地有大暴雨。
6: 24小时特写。近日，云南马关县一名村干部抗洪救灾时变成泥人的照片引发了关注，也就是大屏幕上的这位，他叫田如良，是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桂皮山行政村上洪岩村小组组长。
3: 近日，当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引发大面积山体滑坡。事发时，田如良正在挨家挨户叫村民转移，突然被泥石流冲走。危急时刻，他紧紧抱住了一棵大树。于是，死里逃生的田如良就变成了泥人。
2: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7: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噶，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头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噶，我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2: 尽管转移到二楼的群众提前观察到了山洪泥石流，并及时发出了喊声提醒，但田如良只前进了几步就在泥泞中摔倒，随即被山洪泥石流冲走。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7: 我就一直死里向面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又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2: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3: 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桂皮山行政村上洪岩村小组共有21户60人，在这次泥石流险情中，上洪岩村小组仅用了半个小时就紧急转移了全村这60名群众，靠的就是云南推行的1262预警叫应机制。1262预警叫应机制就是12小时内预警到县，6小时内预报精准到乡镇，2小时内预报精准到村，危险区域逐一叫应到户到人，为群众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2: 当晚22时18分，收到防汛预警后，上洪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就冒雨穿梭村寨，提醒村民做好防范。凌晨3时许，险情升级，他更是拿着大喇叭喊话，挨家挨户敲门，叫醒熟睡的村民，为后续的安全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7: 要是别的这种样的个村长，应该我们承受的风险比较大，他是像我们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当家人样的，冒着生命危险来通知大家转移。我一人的危险，但是我还是走起上去。我想起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我是想起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2: 近年来，马关县严格落实1262预警叫应机制，构建县乡村组4级应急处置体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户，转移行动快速高效。因为这样的机制，加上当地干部群众上下一心，团结互助，村里60名群众得以安全转移。就在村民们都撤离后，村后山坡上10000余方滑坡体突然倾泻，覆盖了村寨后方区域，场面惊心动魄。
6: 这几天，河南南部南阳、信阳等地遭遇持续降水过程，当地已进入成熟期的小麦收割受到较大的影响，田间积水、土壤过湿，导致收割进度放缓。
3: 为保证已收获小麦颗粒归仓，南阳、信阳等地全力展开小麦烘干作业。
8: 记者在南阳市方城县多个麦田看到，经过持续降雨，麦田中湿度偏大，田间路面泥泞湿滑，有些低洼地块还存有积水。今年方城县小麦种植面积125万亩，根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方城县小麦收割进度2.9万亩，占全县面积的2.3%。此外，抢收的小麦也面临湿度较大难题。记者了解到，抢收的小麦含水率普遍在30%至40%，远超12.5%的安全储存标准。为此，当地统筹调度烘干设备，全面开启烘干作业。
9: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烘干卡，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我现在已经烘了有1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干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再有1周左右都下来了。
8: 针对多变天气形势，方城县农机部门动态统筹全域烘干机具，按照收割一片烘干一片原则推进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对麦收的影响。 目前全县配备的50台烘干设备已提前运行，对新收获小麦快速脱水除湿，保障麦粒品质完好。
3: 连日来，湖北襄阳阴雨天。

0: 天气持续，小麦抢收刻不容缓。5月24号凌晨，在襄阳东金新区的田间，一位农户正在抢收麦子，但是刚割下来的麦子因为阴雨受潮，堵在收割机里不好出来，这可把农户急坏了。幸好夜里派出所的巡逻队员正好碰上了，他们直接变身抢收队，连夜帮老乡抢收小麦。
1: 24号凌晨1点多，襄阳东金派出所所长肖晨带队巡逻到东金镇魏里村二组时，发现一台收割机停在田埂上，农户周万雄正在从收割机里往外搬运淋湿的小麦。连日阴雨让小麦受潮，收割机的机舱里面也积了水，没法正常工作，只能靠人一点点往外清。巡逻队见状立刻上前和农户一起抢收小麦。
2: 你这搞了啥？是
3: 不是下雨没得事，浇了一场拔不出来，我正着急的时候一个民警来了帮我拔出来，手都拔红烫的，拔的我感到非常感谢。
1: 眼看大雨将至，耽误一分钟就多一分损失，巡逻组全员上阵，用竹竿筒用手扒，忙活了近一个小时，1000多斤小麦终于顺利卸完。一路巡逻一路帮忙，截至早晨5点多，天色微亮，巡逻组累计帮助5户农户抢卸小麦6000多斤。
4: 接下来我们会把工作的重心继续放在下粮抢收工作，老百姓只要有任何需要，我们都会竭尽所能的去提供帮助，确保颗粒归仓。
1: 据了解，截至5月25号，襄阳全市80多万亩油菜已基本收完，536万亩小麦已收获过90%，预计5月底可完成小麦收获。
5: 由于近期持续降雨，湖北荆门市仍有部分小麦没有收割完成。农机手黄帆在新闻上看到自己的家乡荆门受灾，为了减小降雨给农作物带来的影响，21号，黄帆带着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从四川广汉出发，千里驰援家乡麦收作业。
6: 5月22号凌晨2点，黄帆一行人距离目的地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姚集村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先行出发的收割队伍抵达沙洋县马良高速出口。此时天还未亮，黄帆与他的小伙伴们驾驶5台收割机，直接向着种粮大户姚明峰的麦田进发。他们需要在降雨窗口期尽快展开抢收作业。
7: 140公里，
8: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6: 此时还有4台收割机正在赶来的路上，1500亩麦田，9台收割机，2天应该能抢收完。这片麦田的主人叫姚明峰，5月中旬，小麦成熟后赶上了持续降雨天气，一颗麦子也没收。本想着这2天雨停了抓紧抢收，但是却一直联系不到收割机。
3: 非常着急，把这有特大的4天雨，像我像面临着过不成了，就只有难到地点了。
6: 就在这时，刚刚在四川忙完麦收的黄帆得知家乡还有大片小麦没有收，来不及多休整。5月21号，他与8位小伙伴立即从广汉出发，历经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8: 在新闻上面看到了嘛，家乡受灾了，确实也有点缺机器。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这个下雨之前嘛，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
6: 黄帆说，这次回家乡抢收小麦成本很高，但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觉得值。这次跟他一起回来抢收小麦的还有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农机手。
9: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嘛，叫着我就过来了。就是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
6: 随着9台履带式收割机在麦田里穿梭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装进卡车，压在姚明峰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3: 幸亏他们你什么来跟我抢收，是我那个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新闻追踪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此前一天，也就是24号，特朗普提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

0: 谈妥。
1: 伊朗外交部今天则表示，虽然伊美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将签署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伊朗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确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因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动摇与反复，伊方已经看到其立场反复变化。此外，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他推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
0: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试图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努力遭到多名共和党强硬派的激烈反弹。面对党内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回对辩护。舆论分析指出，受中期选举临近，伊朗战事推高通胀、拖累美国民生经济等影响，美国政府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也由此引爆共和党内部激烈分歧。
3: We were told about 11 weeks ago by Hegseth an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at they had obliterated Iran's defenses, and it wa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we had the nuclear material. Now we're talking about a posture where we may accept the nuclear material remaining in Iran. How does that make sense at all? Also, a 60-day ceasefire and expecting that they're going to clear the Strait of Hormuz before the terms of the deal are established also seems questionable to me.
2: 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项被认为会让伊朗存活下来并使其在未来拥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能力的协议，无异于给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打了一剂强心剂。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也发文写道，传闻中的60天停火还相信伊朗会真诚参与将是一场灾难。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帖，点名批评了汤姆·蒂利斯在内的多名共和党人，称这些人除了制造分裂和失败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也驳斥了部分共和党人的批评声音，并坚称特朗普对伊朗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立场。
4: The president's not going to make a bad deal. He's just not. This issue, no one has done more.And no one has been more serious about the threat of a nuclear Iran than President Trump has been.
2: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评论称，这番交锋凸显了美国总统在严峻选举环境下试图团结共和党时所面临的政治挑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则评论称，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政治压力愈发明显，迫使美国总统寻求脱身之法。这场战争带来的经济影响已然成为共和党参选人士愈发沉重的负担。
5: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take any deal he is offered because he understands the absolute political toxicity of Americans each and every day paying $1.50 to $2 more for gasoline than they did before this war started. And inflation generally, because the Strait of Hormuz affects food prices, devastating Americans' economic well-being. American consumer sentiment at record lows. In that moment, Donald Trump takes any deal he is offered.
1: 据美国彭博社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军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约合67.8亿元人民币。
6: 彭博社的报道称，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曾发布报告称，美军在本轮战事中损失了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损失的该型号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

0: 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MQ-9 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据彭博社报道，在对伊朗战事中，迄今为止，美国已损失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机、一架 A-10 攻击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以及包括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在内的数架军机。更换这些军机将耗资数十亿美元。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国际律师联盟代表表示，针对今年2月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袭事件，已提起2起国内和国际诉讼，并请求将此案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
2: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超过160人遇难，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孩。国际社会普遍对这次袭击表示谴责，伊朗方面认为此行为已构成战争罪。
1: 近日，一名美国退役老兵来到今年2月遭袭的伊朗米纳卜市小学学校遗址，他站在废墟上痛斥美军对学校实施的残酷空袭。
3: Imagine if you had children in Tucson, Arizona, that got bombed by Iran. How would you feel? How would you feel? Would you be wrong to say death to Iran if they murdered all of your kids? Would you?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Rain down these lies on the world. You tell me one terrorist incident, one tha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has done to you.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袭，造成至少165人遇难，其中大多是10岁左右的女孩。而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此后的报道，通过收集卫星图像和其他经过核实的视频等资料证实，当天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击中了这所小学旁边的海军基地。在这场冲突中，美军是参与的军队中唯一使用战斧导弹的部队。
1: 再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团队正面临一场持续发酵的信任危机。近日，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在去年10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前，曾雇人制作并散布视频，抹黑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内的竞选对手，并称已掌握相关证据。
2: 虽然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之后继续爆出更多细节。
4: 他の候補者に関する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を発信する、あるいはそのような動画を作成して発信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は一切行っておらず、そのような動画の作成発信を第三者に依頼したこともない。
5: 立宪民主党议员小泽雅人追问他为何不起诉周刊文春以证清白，高市早苗反复声称相信自己的团队。
6: 自ら徹底的に調べ、事実と異なるのであれば根拠を示し。週刊誌側を名誉毀損で訴えるなど、しかるべき措置を取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か、総理、いかがですか。
4: すでに事務所の職員に事実確認をした結果、党総裁選挙や総選挙期間中には、面識のない方も含め、莫大な数の電話や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やり取りがあったが、週刊誌の記事にあったような内容は確認できないと。
5: 在高市公開否認之後、周刊文春24号再度发文、爆出更多细节。称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

0: 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不过，日本首相官邸方面和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1: 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报道，美国已正式通知日本，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

0: 进行电话会谈时通报了延期交付一事。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 23.5 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根据会谈内容，这两批导弹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纪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
1: 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兵力重组，自卫队大费周章拼凑起来的轻型航母编队，它的远程火力没有办法去满足日本对外用兵的野心。海上自卫队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尽快从美国大量采购战斧。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装备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会成为海上机动的火力打击平台。一艘宙斯盾战舰可以搭载数十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能够针对周边的岛屿和陆地纵深目标进行火力打击。而且呢，日本最近一直在渲染要具备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要针对所谓敌方的基地进行攻击。而一旦日本海上自卫队它的远程打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日本它在西太平洋范围内针对周边用兵或者是挑起冲突的这种野心就会进一步的膨胀。可以说呢，海上自卫队手握战斧将会变得更加危险。日本目前研制和装备的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在1000公里左右，战斧的射程接近甚至是超过2000公里。获得大量战斧巡航导弹之后，日本将其作为技术参考样本，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日本国产导弹的性能和射程。美国方面表示，由于此前在针对伊朗作战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大量的战斧巡航导弹，因此呢，向日本交付战斧的时间肯定会向后拖延，这相当于给急于扩充军力的日本泼了一盆冷水。我认为呢，美国是想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要提醒日本，它强化进攻能力的所有动作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其次呢，日本近些年大力发展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有摆脱对美制武器依赖的想法，美国对此啊非常的不高兴，要针对日本进行敲打。
2: 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基本决定连续第四年将菲律宾军方作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的对象。报道称，迄今为止，日本已向菲方提供沿岸监视雷达，并决定建设复合艇机库和下水滑道。有日本民众表示，将民众的血汗钱投入他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深度介入其中，日本只不过是在花钱买卷入冲突的风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
2: 第22届文博会今天在深圳闭幕，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5: 在本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正在赋能文化生活的更多场景。在文化科技馆内，本次文博会首发的 AI 智慧农场融合体验与研学，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智慧农场让孩子们熟悉农业，爱上劳动，懂得应用，提供面向未来的科技农业劳动教程与全新的城市绿色低碳解决方案，
6: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的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5: 此外，依托大模型与情感计算

0: 技术打造的 AI 亲子智能玩具，针对儿童碎片化语言表达和多元提问需求，通过专属正向语料库植入等功能，在互动陪伴中实现价值观引导和行为习惯培育。
1: 现在新智生产力正在朝着一种人们难以想象的智能化方向发展。
2: 各地展示的特色文化与技术让我非常惊讶，真的非常酷。我认为中国现在是顶尖的科技国家。
0: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
3: 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风向标，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4: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新闻。继续，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今天发布。
4: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明确提出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6: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科学合理开具处方造成不利的影响。记者注意到，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
7: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4: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强调，网店和平台均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销售处方药，不得诱导消费者购买处方药。
7: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6: 针对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具体要求。
7: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8: 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

0: 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
1: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现场。不久前，在上海飞往长春的航班上，一位老人突发疾病，危急时刻，同机的两名医护人员在狭窄的客舱过道里展开了一场生死救援。
4: 这是近日发生在万米高空上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记录下乘客陈国庆经历的生死一刻。当天，他和妻子乘坐飞机从上海回长春，飞机起飞约半个小时后，陈国庆突然全身大汗，意识模糊。
5: 哎，这时我慌了，我就赶紧喊乘务员啊。
4: 机组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同时广播找医生。正好同机乘客中有两名医务人员牛俊奇和周丽萍。短短十来分钟，陈国庆的心跳、呼吸、脉搏相继消失，情况急转直下。
6: 急忙把他放平在过道上，然后给他除颤，就是用拳头除颤。
4: 飞机上空间极其狭窄，牛俊奇的鞋子在忙乱中被踢掉了。他赤脚跪在地上，进行着胸外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
5: 他也是快70岁的人了，光着脚跪在地下，在给我老头呼吸啊，氧气给割手把子，他累的那手也抖了。就那时候我很感动，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4: 牛俊奇和周丽萍交替进行胸外按压，抢救过程中，机长果断申请直飞航道，并降低飞行高度，最大限度改善舱内供氧环境。在众人努力下，陈国庆的心率、血压逐渐回升，意识也渐渐恢复。飞机降落长春后，120急救人员迅速登机检查，患者这时已无大碍，在征询医生意见后，直接回家休息。
7: 最近几天，重庆普降暴雨，在荣昌区城南大道往双河公路10余米处，一段通信线缆意外掉落，横跨在车道上，十分危险。路过的司机发现后，冒雨在路边呼喊挥手，设置简易警示，帮助过往车辆避险。
8: 24号凌晨0:10左右，重庆市民贺志涛驾车途经事发路段时，意外发现一段线缆横跨在车行道上，线缆中间部分垂落路面，两端悬空，直接占据车道。
9: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有电线。
10: 最危险的是那根钢绳，那根钢绳是看不到的，晚上
11: 撞上去绝对容易出大事故。当时我就想到一定要拦到人，当时雨太大了，人家都可以跌。
8: 贺志涛报警后随即站在公路旁，向过往车辆挥手大喊示警。为了提高示警效果，贺志涛还跑到公路两边的绿化带拔下一些杂草，分成几段缠绕在线缆上，直到警方赶往现场处置后，贺志涛才驾车离开。
11: 警察没到的情况下，没其他的人，我就应该站出来。我至少说吼一下，吼能减轻一点事故，我心里面会觉得那种很舒服。当时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拦下来很多的车，很多的人都跟我说了句：“帅哥，谢谢你，谢谢你。”当时那一刻，我是很感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2010年夏天。西北大学毕业的周志波和同学坐了50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当时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克孜尔石窟。16年里，他参与修复40多个洞窟，130多块壁画。2026年总台春晚《丝路古韵》节目就取材于克孜尔石窟第38窟。
3: 舞台之外，洞窟之内，每一平方厘米的修复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用一生守护终将消失。

0: 的东西值得吗？周志波觉得他好像没失去什么，反而大部分时候是在得到。今天的二十四小时长镜头，我们就和周志波一起去克孜尔修壁画。
1: 克孜尔它不像说那种就是能够让你看一眼就会觉得它非常美的这种存在，它是需要你去慢慢去品，然后去发现的。古人给留下这种是非常了不起的存在，但它不只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让子孙后代也可以去看特别好的艺术，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交流。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找了我跟杨杰，然后我们也就大半就过来了。最初的就是对克孜尔也好，对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在地图上都没找到这个地儿，确实心里会有一点点忐忑。
2: 当时我们也没来过这边，你想想这么远的地方，然后一个人在这边的话，其实相当于有一个支撑吧，互相有一个支撑吧，要不然可能这么长时间可能也待不住吧。
1: 记得应该是8月4号，然后到的克孜尔。转过石窟的那一刻，其实自己感觉还是挺高兴的，因为呢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就觉得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第二天到洞窟，当时我经常就会在脚手架上看着顶上的那壁画，看得出神来。当时我是跟杨杰在克孜尔待了不到2个礼拜时间，然后我们又去了库姆图拉石窟，跟的是敦煌研究院的，是林赫先生带队的这个团队。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但是跟了他大概有2个多月的时间，

当时我主要就是把脱离的部分给它贴回去，把有一些鼓包的吧，我们这个叫疱疹，给慢慢的处理回去。不去创造性，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壁画的病害是比较多的，而且每一种病害它的具体的修复工艺也是有所不同的，还会做一些小范围这种实验，如果可行了才会去试试具体的修复，如果你不去做它有可能就永远的消失掉了。现在看这壁画，不光能看到它的画面本身，还会看到在1000多年的时间内可能发生了哪些变化。它背后这种材料的来源，这也是非常有意思。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有这么好的壁画，有这么好的石窟，确实需要人去做这些事情。我妈跟我说，就说我爸眼眶红了，但后来他刚看到大家也都很好，然后而且也看到我们守着这些东西，他心里可能觉得也是

0: 一件很好的事儿，所以最后我走的时候就说一句好好干。我爸妈现在也都过来，也都在这边支持我，哎，也来库车这边了。别人说跟我聊天特别没意思，三句话里面两句都离不开壁画。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面对面的，因为那样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好像没啥失去的，我感觉大部分都是得到的。我在这边工作16年了，参与了40多个洞窟，130多块壁画的保护修复工作。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差不多就是管中窥豹似的。如果真的是抛开所有现实条件不说，那我肯定就是想置身于当时的那种环境下，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2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5月2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近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5月2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5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5月25号，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5月25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5号，蔡奇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1: 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3: 5 4 3 2 1，点火！
4: 点火！
5: 起飞！T0，23:08，
1: 23:08，火箭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

0: 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1: 中国空间站
2: 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3: 24号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从傍晚到深夜，从全国各地赶来见证的群众，用画笔、用镜头、用最朴实的语言，表达着对中国航天最真挚的祝福。
4: 5月24号下午6点，距离神舟23号飞船发射还有5个小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圆梦园广场和路边已经站满了欢送航天员的人。
5: 因为今年是我国航天事业创建的70周年，其实很想到他来现场看看，亲眼看看，就是书本上的星辰大海，其实背后都是几代人的青春和戈壁滩上的坚守。刚刚看完出征仪式，现在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对为我们国家感到自豪，也深刻了解到了航天员们的不容易。
6: 我做了一幅画，上面主要画的就是火箭直升蓝天，也有我们的家园地球，也有很多星星呀、云朵呀之类的。
4: 晚上8点30分左右，现场的观众都开始纷纷向发射场奔跑，力争找到自己观看发射的最佳位置。
7: 虚岁80，周岁79，中国发展了，大家都高兴。我就坐到这儿，我看我心里的高兴的。
8: 无比无比的震撼，就是那种耳膜和身体的这个震颤是带到心灵的。然后我们真的非常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特别特别伟大的工作，
9: 震撼到了。第一次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很自豪，身在中国很自豪。
3: 24号23点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也来到现场，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4: 5月24号20点16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问天阁举行。20点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香港特区代表团成员挥舞着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向航天员们送上祝福。
10: 我今天来到这里觉得好激动哦！我们一群香港的青年来到这里，看到祖国的发展有那么好的贡献，我们就觉得很荣幸，我们自己也希望能成为那样的人。
11: 我们要把握机遇，做好自己，为国家贡献。
12: 因为我身为大学生嘛，然后能够看到祖国为我们香港的同胞们还有澳门的同胞们也开展了不少的机会，到太空站去进行工作，为我们祖国服务，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荣幸的。
8: 10、9、8、7、6、5、4。
4: 23点08分，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托举神舟23号载人飞船拔地而起，直刺苍穹，巨大的轰鸣声与现场的欢呼声交织。代表团成员在观看区共同见证紫荆花开向苍穹的历史性时刻。
10: 特别的震撼，特别的兴奋，作为香港青年可以亲身来到这里去见证这个历史的一刻，我觉得绝对是与有荣焉哦。发射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真的感受到，就是国家在发展或者是探索那个星辰大海的那个蓝图当中，其实国家都会牵着我们香港的手同行，带着我们一同飞得更高更远。
4: 来自香港大学的林蔚儿是航天员黎嘉莹的同校师妹，他全程见证了师姐从问天阁出征到火箭点火升空的全过程。
13: 香港离酒泉是非常遥远，2100公里，但是他跨越了这2100公里，然后还有一步步经过国家的一个严格的选拔还有训练，一步步走到今天成为载荷专家，真的非常厉害，所以真的非常佩服，也会向他学习。
4: 在这次发射任务前，代表团专程来到东方红卫星发射塔架。

0: 从东方红到神舟，塔架上斑驳的痕迹见证了国家航天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1: 感受非常深刻。我们老一辈航天人在那么艰苦困难的环境下面，能够为我们国家这个航天实现打下非常好的基础，对我们现在从事航天工作的科研人员来讲，我觉得这个让我们不自觉的就会给自己要添加更多的这个担子，让我们在前辈们的这个基础上做出我们自己对得住我们自己的成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来关注强降雨。25号白天，湖北、山东、河南、重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预计25号夜间至28号，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5号18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4: 预计5月25号20时至26号20时，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一股弱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新疆、甘肃、内蒙古、华北北部及东北地区，受其影响，上述地区将有3到6摄氏度降温，并伴随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局地有沙尘暴。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及东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25号18时，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5号20时至26号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具体情况，我们来聚焦湖北。湖北孝感安陆市25号凌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当地正在遭遇暴雨过程。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当天下午从湖北安陆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北孝感安陆市的燕山镇。那当地气象部门从24号晚上9点多啊，就发布了暴雨的黄色的预警信号。那么今天凌晨又再次更改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直到今天凌晨的2点半，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而且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前后。安陆的雷公镇最大的累计降雨量就达到了373.8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为安陆县的王邑镇就达到了136.8毫米。整个的安陆市目前的累计降雨量就超过了370多毫米，整个呢城市现在出现了内涝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据我们从这个湖北就消防救援这个机动总队了解到情况呢，为了应对这一轮的极端的暴雨天气呢，他们也已经紧急派出了1000多名的消防战士呢，前往各个地方来开展救援工作。这个暴雨的情况有多严重？因为从今天上午开始一直下啊，这个水来得快去得快，最高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这个水位啊已经没过了我的这个膝盖，那现在呢刚刚退去了一点水呢，也已经在我的雨靴的这样一半的这样一个状态了。那现在呢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呢，马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夜间还将会有一轮的强降雨，那持续的救援情况和降雨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做现场最新的报道。
3: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永川遭遇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致使永川多个镇街出现灾情。记者从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25号，重庆永川特大暴雨

0: 已造成9人遇难、11人失联。目前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持续推进。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25号下午从重庆永川抢险救灾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这里呢也是23日晚特大暴雨影响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而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些救援设备呢，正在展开一个扩大面的一个救援。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搜救区域呢，它的交通比较困难的，而现在是更多的挖掘的机械呢进入到了救援的现场。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呢，从25号到27号，重庆多地实际上还有不同程度的降雨，这也是相关部门现在就是特别注意的。所以说，重庆防汛部门也发布了这种应急预警。整个的永川在这一次的受灾以后呢，筹集了大概4批物资，近1万公斤的物资发放到受灾人员的手里，并且呢，设置了42个安置点，整体的救援工作是在全面的展开。
0: 近日，重庆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小河流涨水明显。针对降雨过程，当地发布中小河流风险提示2期、山洪风险提示2期。截至25号16时，重庆丰都县117座水库蓄水量已达63.1%，较24号增加53.1万立方米。面对持续降雨叠加风险，丰都县水利部门提前安排5座水库预泄腾库，暂无水库河流水位超警超保。来看安徽的情况，为应对此轮强降雨，安徽马鞍山和县水利部门提前了调控全县72座中小型水库库容，降低水库水位，确保水库安全。
2: 和县夹山关水库属于中型水库，是当地重要的防洪设施。为应对此次强降雨过程，和县夹山关水库实施腾库作业，稳步降低水库水位。
3: 到目前为止，共调节库容22万立方米。后续我们将加强巡视巡查，做到精准调控，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2: 此外，当地气象部门预计，5月26日之前，和县仍将出现降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目前，当地通过实时监测水情，对全县中小型水库科学调控泄洪流量，平稳有序降低辖区水库水位，提前腾空库容，提高纳洪空间。
4: 面对此轮强降雨，我们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按照水库降至1温度以下1米的管控标准，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0: 25号凌晨4点左右，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宜春市奉新县罗氏镇境内一处县道突发边坡塌方，造成道路双向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抢险力量开展排险抢通工作。
5: 塌方地点位于江西宜春奉新县罗氏镇县道赵家至石溪段，受强降雨冲刷，道路边坡发生坍塌，大量碎石和泥土堆积在路面上，完全阻断了罗氏镇店前村通往蓝田村的道路。经抢险人员现场排查，塌方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边坡仍存在2次坍塌风险。随后，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开展清理抢修工作，同时排查边坡风险隐患，防止发生2次垮塌。截至16点10分，道路已具备半幅通行条件。
0: 25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滚动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发展态势，研究部署重庆、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等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21号开始的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极端性突出，致灾性强。25号为本轮强降雨最强时段，26号起主雨带将逐步南压，多地强降雨持续。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这几天，河南南部南阳、信阳等地遭遇了持续降水过程，当地已进入成熟期的小麦收割受到较大影响，田间积水、土壤过湿导致收割进度放缓。为保证已收获小麦颗粒归仓，南阳

0: 信阳等地全力展开小麦烘干作业。
1: 记者在南阳市方城县多个麦田看到，经过持续降雨，麦田中湿度偏大，田间路面泥泞湿滑，有些低洼地块还存有积水。今年方城县小麦种植面积125万亩，根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方城县小麦收割进度2.9万亩，占全县面积的2.3%。此外，抢收的小麦也面临湿度较大难题。记者了解到，抢收的小麦含水率普遍在30%至40%，远超12.5%的安全储存标准。为此，当地统筹调度烘干设备，全面开启烘干作业。
2: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烘干卡，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我现在已经烘了有一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钢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再有一周左右都下来了。
1: 针对多变天气形势，方城县农机部门动态统筹全域烘干机具，按照收割一片烘干一片原则推进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对麦收的影响。目前全县配备的50台烘干设备已提前运行，对新收获小麦快速脱水除湿，保障麦粒品质完好。
0: 连日来，湖北襄阳阴雨天气持续，小麦抢收刻不容缓。5月24号凌晨，在襄阳东津新区的田间，一位农户正在抢收麦子，但是刚割下来的麦子因为阴雨受潮，堵在收割机里不好出来，这可把农户急坏了。幸好夜里派出所的巡逻队员正好碰上，他们直接变身抢收队，连夜帮老乡抢收小麦。一起来看。
3: 24号凌晨1点多，襄阳东津派出所所长肖晨带队巡逻到东津镇魏里村二组时，发现一台收割机停在田埂上，农户周万雄正在从收割机里往外搬运淋湿的小麦。连日阴雨让小麦受潮，收割机的机舱里面也积了水，没法正常工作，只能靠人一点点往外倾。巡逻队见状，立刻上前和农户一起抢收小麦。
4: 你这搞了啥？就是
5: 下雨没得水，搅了一场拔不出来。我正着急的时候，一个民警来了，帮我拔，拔出来，手都拔红烫的，拔的我感到非常感谢。
3: 眼看大雨将至，耽误一分钟就多一分损失。巡逻组全员上阵，用竹竿筒，用手扒，忙活了近1个小时，1000多斤小麦终于顺利卸完。一路巡逻，一路帮忙，截至早晨5点多，天色微亮。巡逻组累计帮助5户农户抢卸小麦6000多斤。
6: 接下来我们会把工作的重心继续放在下粮抢收工作，老百姓只要有任何需要，我们都会竭尽所能的去提供帮助，确保颗粒归仓。
3: 据了解，截至5月25号，襄阳全市80多万亩油菜已基本收完，536万亩小麦已收获过90%，预计5月底可完成小麦收获。
0: 针对当下及未来雨势发展，下粮产区如何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听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陆祥的介绍。
7: 当前我国小麦主产区已经陆续进入了收获期，北部冬麦区呢还有10多天的灌降期，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是要及时的抢拍田间的积水，畅通那个麦田的沟隙，确保呢雨止前干，降低呢麦田的支涝，减少倒伏，同时呢确保呢雨后呢农机设备呢能尽早的下田抢收，特别呢是对倒伏的麦田呢要加快这个排水降支，避免呢麦穗泡在这个水中呢导致穗发芽，减少霉变的发生。二是呢对于仍然处于灌浆期的这个北部冬麦区的这些区域呢，强化1喷3防，防逼时，防早衰，促进灌浆呢齐力重。对于这个出现倒伏的麦田呢，要强化病害的防控，实施无人机呢统一的作业。三是呢，根据今年的情况呢，我们推荐呢80成熟就抢收，腊熟末期至晚熟期初期的时候呢，就应该集中机械收获。连阴雨呢天气呢，优先抢收成熟的钱块，收获以后呢，立即呢烘干晾干，防穗发芽，防发热或霉变。四是呢，对于已经出现了穗发芽的钱块呢，要分类抢收。分类这个晾晒烘干和分类的存储，以便呢后续呢能够进行呢分类的销售，那么最大限度的降低我们农户的损失。
8: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新闻。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此前一天，也就是24号，特朗普提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外交部25号则表示，虽然伊美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将签署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伊朗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确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因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动摇与反复，伊方已经看到其立场反复变化。此外，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他推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3: 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保卫自身安全。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尽管当前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以色列国防军仍保持高度戒备。另有以军高级军官称，根据他们的评估，以色列政治层已经被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之外。另据美国广播公司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深感担忧和失望。报道说，有以色列官员称，这份正在酝酿的协议似乎很糟糕，因为其向伊朗方面传递出的信号是，伊朗拥有一种不亚于核武器的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目前尚不清楚该协议第一阶段之后会发生什么。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在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巴加埃称，伊朗方面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而不是通行费。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当天伊朗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方面称，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报道称，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据美国彭博社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军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约合67.8亿元人民币。
3: 彭博社的报道称，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曾发布报告称，美军在本轮战事中损失了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损失的该型号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MQ-9 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据彭博社报道，在对伊朗战事中，迄今为止，美国已损失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机、一架 A-10 攻击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以及包括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在内的数架军机。更换这些军机将耗资数十亿美元。
1: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试图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努力遭到多名共和党强硬派的激烈反弹。面对党内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回对辩护。舆论分析指出，受中期选举临近、伊朗战事推高通胀、拖累美国民生经济等影响，美国政府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也由此引爆共和党内部激烈分歧。
0: We were told about 11 weeks ago by Hegseth an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at they had obliterated Iran's defenses, and it wa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we had the nuclear material. Now we're talking about a posture where we may accept the nuclear material remaining in Iran. How does that make sense at all? Also, a 60-day ceasefire and expecting that they're going to clear the Strait of Hormuz before the terms of the deal are established also seems questionable to me.
2: 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项被认为会让伊朗存活下来，并使其在未来拥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能力的协议，无异于给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打了一针强心剂。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也发文写道，传闻中的60天停火，还相信伊朗会真诚参与，将是一场灾难。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帖，点名批评了汤姆·蒂利斯在内的多名共和党人，称这些人除了制造分裂和失败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也驳斥了部分共和党人的批评声音，并坚称特朗普对伊朗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立场。
4: The president's not going to make a bad deal. He's just not. This issue, no one has done more.And no one has been more serious about the threat of a nuclear Iran than President Trump has been.
2: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评论称，这番交锋凸显了美国总统在严峻选举环境下试图团结共和党时所面临的政治挑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则评论称，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政治压力愈发明显，迫使美国总统寻求脱身之法。这场战争带来的经济影响已然成为共和党参选人士愈发沉重的负担。
5: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take any deal he is offered because he understands the absolute political toxicity of Americans each and every day paying $1.50 to $2 more for gasoline than they did before this war started. And inflation generally, because the Strait of Hormuz affects food prices, devastating Americans' economic well-being. American consumer sentiment at record lows. In that moment, Donald Trump takes any deal he is offered.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团队正面临一场持续发酵的信任危机。近日，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在去年10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前，曾雇人制作并散布视频，抹黑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内的竞选对手，并称已掌握相关证据。虽然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之后继续爆出更多细节。
7: 他の候補者に関する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を発信する、あるいはそのような動画を作成して発信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は一切行っておらず、そのような動画の作成発信を第三者に依頼したこともない。
2: 立宪民主党议员小泽雅人追问他为何不起诉周刊文春以证清白，高市早苗反复声称相信自己

0: 字号再度发文，爆出更多细节，称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芳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不过，日本首相官邸方面和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21号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有347人加入。不过，日本共同社称，这一联盟背后的真实意图是强化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但很多人是被迫站队，对于支持高市的态度并不一致，能否借此为总裁选举奠定基础存在疑问。
0: 共同社报道说，部分加入的议员是因为不想太显眼而不得不随大流，这导致其中混杂着与高市有着不同意见的议员。国立研究会距离达成铁板一块的态势还相差甚远。一位主导国立研究会的人士苦笑道，原本预想大概会有150人左右，现在这样跟自民党本身也没什么两样，这是同床异梦。明确表示不参加的前总务相村上诚一郎公开批评称，这就像大正义赞会一样，简直荒谬。大正义赞会指的是二战前的日本极端右翼团体。还有资深议员也对前景表示担忧，称利用议员联盟在党内进行阵营划分的做法反而会削弱政党的实力。日本富士新闻网分析称，国立研究会人数过于庞大，其中还聚集了大量瞄准后高市时代的议员，包括支持高市的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的成员，因此该团体能否成为高市连任的根基仍未可知。
1: 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报道，美国已正式通知日本，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将延期交付。
0: 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进行电话会谈时，通报了延期交付一事。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根据会谈内容，这两批导弹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纪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
2: 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兵力重组，自卫队大费周章拼凑起来的轻型航母编队，它的远程火力没有办法去满足日本对外用兵的野心。海上自卫队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尽快从美国大量采购战斧。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装备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会成为海上机动的火力打击平台。一艘宙斯盾战舰可以搭载数十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能够针对周边的岛屿和陆地纵深目标进行火力打击。而且呢，日本最近一直在渲染要具备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要针对所谓敌方的基地进行攻击。而一旦日本海上自卫队它的远程打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日本它在西太平洋范围内针对周边用兵或者是挑起冲突的这种野心就会进一步的膨胀。可以说呢，海上自卫队手握战斧将会变得更加危险。

0: 日本目前研制和装备的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在1000公里左右，战斧的射程接近甚至是超过2000公里。获得大量战斧巡航导弹之后，日本将其作为技术参考样本，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日本国产导弹的性能和射程。美国方面表示，由于此前在针对伊朗作战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大量的战斧巡航导弹，因此呢，向日本交付战斧的时间肯定会向后拖延，这相当于给急于扩充军力的日本泼了一盆冷水。我认为呢，美国是想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要提醒日本，他强化进攻能力的所有动作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其次呢，日本近些年大力发展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有摆脱对美制武器依赖的想法，美国对此啊非常的不高兴，要针对日本进行敲打。
1: 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24号透露，日本政府基本决定连续第四年将菲律宾军方作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的对象，支援具体内容将在2026年度内确定。报道称，迄今为止，日本已向菲方提供沿岸监视雷达，并决定建设复合艇机库和下水滑道。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将民众的血汗钱投入他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深度介入其中，日本只不过是在花钱买卷入冲突的风险。近年来，日本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已经成为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祸源。上周北约外长会举行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认为一些成员国对乌军援力度不够，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0.25% 用于对乌克兰军援，但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称，英法等五国提出反对意见。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提案在讨论阶段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原本计划在即将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上正式推动该提案获批，但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在上周的北约外长会期间，吕特称，在对乌军援上，各成员国的投入不平衡，一些国家提供的资金不够。每日电讯报在报道中称，北约内部有声音抱怨，一些国家在对乌军援上付出不够，特别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中有三个分别是欧洲第三、第四和第五大经济体。另外，有七个北约国家支持吕特的提案。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表示支持，但指出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均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0.25%。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符合这一标准。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此前报道称，随着美国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援乌压力向其欧洲盟友转移。据估计，如果吕特的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各成员国按 GDP 的 0.25% 标准援乌，北约每年对乌克兰的军援金额可能将增加两倍，达到1430亿美元。俄罗斯多次警告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并直接将北约国家卷入冲突。
1: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据日本日经亚洲24号报道，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2: 日经亚洲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七国目前尚未就一份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可能将连续第二年不发表联合公报。为维持国际协调，七国计划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七国集团内部，尤其是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弥合分歧的困难，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等方面。与此同时，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本月18号至19号，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

0: 失望。他们认为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报道，联合公报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概述成员国在从国际事务到经济等广泛议题上的共同立场。去年于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就没有发布联合公报，由于美方主张高关税，其与日欧之间的分歧导致最终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成员国领导人仅就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六个领域发布了成果文件。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5号在社交媒体称，该州遭遇乌军两次大规模导弹袭击，造成一人受伤。袭击造成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一栋行政建筑受损，有报告称出现电力和供水中断。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州长25号在社交媒体称，乌军夜间对该州发起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造成一人受伤。对于俄方说法，乌克兰方面目前暂无回应。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2: 谭德赛表示，在刚果金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暴力事件迫使人们逃离家园，这严重阻碍了对埃博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也影响了早期发现感染病例、及时提供支持性治疗的进程。刚果金政府23号表示，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进一步扩散。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第22届文博会25号在深圳闭幕，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4: 在本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正在赋能文化生活的更多场景。在文化科技馆内，本次文博会首发的 AI 智慧农场融合体验与研学，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智慧农场让孩子们熟悉农业，爱上劳动，懂得应用，提供面向未来的科技农业劳动教程与全新的城市绿色低碳解决方案，
5: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的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4: 此外，依托大模型与情感计算技术打造的 AI 亲子智能玩具，针对儿童碎片化语言表达和多元提问需求，通过专属正向语料库植入等功能，在互动陪伴中实现价值观引导和行为习惯培育。
6: 现在新质生产力正在朝着一种人们难以想象的智能化方向发展。
7: 各地展示的特色文化与技术让我非常惊讶，真的非常酷。我认为中国现在是顶尖的科技国家。
4: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
8: 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风向标，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9: 暂行规定的是。

0: 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记者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25号凌晨5时13分，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等做好准备。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后，将在商丘站与东西向徐兰高铁形成十字交叉枢纽格局。南江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新增的8座会让站全部开通运营，预计南江铁路阿巴段每年货物运输能力将提升至2091万吨。
2: 会让站如同公路超车道，可让列车临时停靠避让，大幅减少单线铁路列车等待时间，进一步提升铁路通过能力。此次开通的阿克苏西站、月亮湖站、一间房东站等8座会让站，也为后续铁路巴楚站增设客运高站台及配套跨线设施等工程奠定基础。
3: 我们紧盯8座新站开通节点，全面开展线路整修，对改造地段及新旧线路连接处做好导固金条，优化线路平顺性，提升旅客乘车舒适度。
2: 南江铁路是连通天山南北、支撑新疆南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交通干线，也是中欧班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前为单线内燃铁路，运输能力已无法满足南疆客货运输逐年增长的需求。今年3月，新疆铁路部门启动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为南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强有力支撑。
1: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25号中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境港澳单排车已超过1000万辆次。
4: 截至5月25日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通行的港澳单排车数量累计突破1000万辆次，持续攀升的跨境自驾需求也对口岸通关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境客车查验现场，港澳单排车经过边检部门车体检查后，驶入口岸一站式通道，车主只需完成刷证、指纹、人脸识别比对等程序，平均1分钟即可完成全部的查验手续，实现快速通关。除了智慧系统提升整体通关效率，边检部门还不断优化特殊旅客服务。在口岸查验现场，边检民警为老人、孕妇等行动不便的旅客办理出入境手续，减少旅客重复上下车的不便。
5: 我现在又带着肚，如果拖着 BB 个行上行落的话，就会比较辛苦咯。咁而家随车过关就可以即系轻松啲。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阴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东京阴，18到26度。曼谷晴转小雨，28到38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8到33度。卡拉奇晴，28到37度。莫斯科小雨，9到19度。开罗晴，17到31度。巴黎晴，16到33度。伦敦晴转小雨，20到34度。悉尼小雨，17到20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1到27度。纽约阴，18到27度。
1: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哎，
2: 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3: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4: 一辆车哪儿够啊？
5: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五月到九月是雷电活跃期，特别是七八月将达到全年峰值，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行程，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务必做好防雷避险。雷雨天气最安全的地方是室内，但也要做对三件事：关好门窗，防止球状闪电入室，远离阳台和外墙，不要触碰水管、燃气管等金属设施，拔掉电器电源，切记千万不要用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洗澡，雷电可能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远离孤立的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房屋或者封闭的金属车厢。躲在车里时，请关闭引擎和音响，紧闭车窗。若在山洞躲避，请向深处移动，切勿站在洞口或岩壁边缘。如果无处可躲，请寻找低洼处，采用防雷姿势，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尽量降低身体重心，以减少胯部电压的伤害。此时绝对不要躺卧地面，接触积水，手持金属雨伞或拨打手机。您可以通过闪雷间隔判断危险，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越短，说明雷电越近，需立即就近避险。雷雨季节，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雷电预警信息，牢记防雷避险要点，守护家人安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强降雨。25号白天，湖北、山东、河南、重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预计25号夜间至28号，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5号18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预计5月25号20时至26号20时，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一股弱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新疆、甘肃、内蒙古、华北北部及东北地区，受其影响，上述地区将有3到6摄氏度降温，并伴随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局地有沙尘暴。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及东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25号18时，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5号20时至26号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具体情况，我们来聚焦湖北。湖北孝感安陆市25号凌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当地正在遭遇暴雨过程。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当天下午从湖北安陆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北孝感安陆市的燕山镇。那当地气象部门从24号晚上9点多啊，就发布了暴雨的黄色的预警信号。那么今天凌晨又再次更改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直到今天凌晨的2点半，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而且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前后。安陆的雷公镇最大的累计降雨量就达到了373.8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为安陆县的王邑镇就达到了136.8毫米。整个的安陆市目前的累计降雨量就超过了370多毫米，整个呢城市现在出现了内涝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据我们从这个湖北就消防救援这个机动总队了解到情况呢，为了应对这一轮的极端的暴雨天气呢，他们也已经紧急派出了1000多名的消防战士呢，前往各个地方来开展救援工作。这个暴雨的情况有多严重？因为从今天上午开始一直下啊，这个水来得快去得快，最高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这个水位啊已经没过了我的这个膝盖，那现在呢刚刚退去了一点水呢，也已经在我的雨靴的这样一半的这样一个状态了。那现在呢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

0: 呢，马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夜间，还将会有一轮的强降雨。那持续的救援情况和降雨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做现场最新的报道。
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永川遭遇一场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致使永川多个镇街出现灾情。记者从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25号，重庆永川特大暴雨已造成9人遇难，11人失联。目前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持续推进。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25号下午从重庆永川抢险救灾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这里呢也是23日晚特大暴雨影响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而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些救援设备呢，正在展开一个扩大面的一个救援。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搜救区域呢，它的交通比较困难的，而现在是更多的挖掘的机械呢进入到了救援的现场。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呢，从25号到27号，重庆多地实际上还有不同程度的降雨，这也是相关部门现在就是特别注意的。所以说，重庆防汛部门也发布了这种应急预警。整个的永川在这一次的受灾以后呢，筹集了大概4批物资，近1万公斤的物资发放到受灾人员的手里，并且呢，设置了42个安置点，整体的救援工作是在全面的展开。
1: 25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滚动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发展态势，研究部署重庆、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等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21号开始的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极端性突出，致灾性强。25号为本轮强降雨最强时段。26号起，主雨带将逐步南压，多地强降雨持续。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鉴于美国态度频繁变化，无法保证美国会遵守承诺。
4: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5: این که ظرف چند ساعت شما مواجه میشید با دیدگاه‌های متفاوت، خیلی وقت‌ها متناقض و ضد و نقیض، خب این روند هر گفتگویی رو دچار اشکال می‌کنه. با وجود این، ما همون طور که در میدان نبرد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کوشش خواهیم کرد.
6: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当天伊朗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方面称，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报道称，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当天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上空防空系统被激活，原因暂不明确。 据美国彭博社近日报道，自二月底美军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损失多

0: 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约合67.8亿元人民币。
1: 彭博社的报道称，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曾发布报告称，美军在本轮战事中损失了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损失的该型号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MQ-9 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据彭博社报道，在对伊朗战事中，迄今为止，美国已损失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机、一架 A-10 攻击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以及包括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在内的数架军机。更换这些军机将耗资数十亿美元。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团队正面临一场持续发酵的信任危机。近日，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在去年10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前，曾雇人制作并散布视频，抹黑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内的竞选对手，并称已掌握相关证据。虽然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之后继续爆出更多细节。
2: 他の候補者に関する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を発信する、あるいはそのような動画を作成して発信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は一切行っておらず、そのような動画の作成発信を第三者に依頼したこともない。
3: 立宪民主党议员小泽雅人追问他为何不起诉周刊文春以证清白，高市早苗反复声称相信自己的团队。
4: 自ら徹底的に調べ、事実と異なるのであれば根拠を示し、週刊誌側を名誉毀損で訴えるなど、しかるべき措置を取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か、総理いかがですか。
2: すでに事務所の職員に事実確認をした結果、党総裁選挙や総選挙期間中には面識のない方も含め莫大な数の電話や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やり取りがあったが、週刊誌の記事にあったような内容は確認できないと。
3: 在高市公开否认之后，周刊文春24号再度发文，爆出更多细节，称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不过，日本首相官邸方面和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0: 上周北约外长会举行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认为一些成员国对乌军援力度不够，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0.25%用于对乌克兰军援，但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称，英法等5国提出反对意见。
3: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提案在讨论阶段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原本计划在即将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上正式推动该提案获批，但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在上周的北约外长会期间，吕特称，在对乌军援上，各成员国的投入不平衡，一些国家提供的资金不够。每日电讯报在报道中称，北约内部有声音抱怨，一些国家在对乌军援上付出不够，特别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中有3个分别是欧洲第3、第4和第5大经济体。另外，有7

0: 个北约国家支持吕特的提案。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表示支持，但指出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均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符合这一标准。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此前报道称，随着美国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援乌压力向其欧洲盟友转移。据估计，如果吕特的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各成员国按 GDP 的0.25%标准援乌，北约每年对乌克兰的军援金额可能将增加两倍，达到1430亿美元。俄罗斯多次警告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并直接将北约国家卷入冲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第22届文博会25号在深圳闭幕，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3: 在本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正在赋能文化生活的更多场景。在文化科技馆内，本次文博会首发的 AI 智慧农场融合体验与研学，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智慧农场让孩子们熟悉农业，爱上劳动，懂得应用，提供面向未来的科技农业劳动教程与全新的城市绿色低碳解决方案，
4: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的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3: 此外，依托大模型与情感计算技术打造的 AI 亲子智能玩具，针对儿童碎片化语言表达和多元提问需求，通过专属正向语料库植入等功能，在互动陪伴中实现价值观引导和行为习惯培育。
5: 现在新智生产力正在朝着一种人们难以想象的智能化方向发展。
6: 各地展示的特色文化与技术让我非常惊讶，真的非常酷。我认为中国现在是顶尖的科技国家。
3: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
7: 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风向标，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2: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8: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2: 记者从

0: 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25号凌晨5:13，5544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等做好准备。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后，将在商丘站与东西向徐兰高铁形成十字交叉枢纽格局。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25号中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已超过1000万辆次。
1: 截至5月25日11:50，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通行的港澳单排车数量累计突破1000万辆次，持续攀升的跨境自驾需求也对口岸通关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境客车查验现场，港澳单排车经过边检部门车体检查后，驶入口岸一站式通道，车主只需完成刷证、指纹、人脸识别比对等程序，平均1分钟即可完成全部的查验手续，实现快速通关。除了智慧系统提升整体通关效率，边检部门还不断优化特殊旅客服务。在口岸查验现场，边检民警为老人、孕妇等行动不便的旅客办理出入境手续，减少旅客重复上下车的不便。
2: 我而家又带住肚，如果拖住 BB 个行上行落嘅话，就会比较辛苦咯。咁而家随车过关就可以即系轻松啲。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神舟23创下多个首次，
4: 团队飞行工程师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
5: 我们对神23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
6: 一年期的飞行不是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简单的累加关系。
3: 同心奔赴中国航天新征程，
7: 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事业的桥梁。
8: 积极的训练，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
9: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凌晨，新一批中国航天员再次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的第8次太空会师，前来和神舟21号乘组交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可谓是新新组合。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载荷专家黎佳莹将在接下来的半年左右时间里深入推进中国空间站的发展和应用。这是一次新的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我们一起来聚焦神舟23号这一次的飞天之路。
12: 5月24日晚，神舟23号航天员从东风航天城问天阁出发，前往发射场。5月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树木又长出新叶，又是一次新的旅程开启。这一次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航天员分别是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每个人都怀有自己的飞天新梦想。朱杨柱曾经在神舟16号飞行任务中担任飞行工程师，这一次二度飞天，他以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此次任务的指令长，打破了以往指令长都由航天驾驶员担任的惯例。
4: 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

0: 他自带的优势，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去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 张志远是神舟23号乘组中的航天驾驶员，在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经是空军歼轰 7A 战机的飞行员。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不仅整个过程要经历层层筛选，而且每到一个阶段都要重新归零比拼，这让张志远对自己又有了新的认识。
2: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已经是当时是35岁了，应该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
1: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成为航天员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工作多年。在他心里，一颗与航天有关的种子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种下。
3: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世松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2023年，黎嘉莹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之后成功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近2年时间里，他先后完成了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争取到了飞天的机会。
3: 虽然来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我们对任务的要求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肯定要加倍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其实刚来的时候感觉就挺艰苦的，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感觉每一个挑战都可以克服过去了。我觉得自己都准备好可以为祖国出征了。
4: 我们现在看到航天员乘组的车队已经进入了发射场区。
1: 新的载人飞行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各个系统经历了去年应急发射任务后又一次全新的开始。去年11月，神舟20号飞船舷窗在轨遭受空间碎片撞击。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神舟20号乘组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在地面待命的长征2号 F-122 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在16天后成功实施应急发射。这样一来，后续原本按部就班的准备都必须提前开展。
5: 我们按照原计划来讲，123是今年的3月份进场应急待命的，结果122它提前了，我们就想到123必须得同时准备了。它是分了2波团队啊，不分这个平时和周末休息，我们1月份就完成了123的应急待命的状态设置，2个月相当于干了以往6个月的活。
1: 尽管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操作，这枚提前待命的长征二号 F 火箭依然按照原计划进行了改进，在4月由备用火箭转正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测试。
5: 这发火箭呢，一共有16项变化吧，舰上有10项，地面设备有6项，主要是薄弱环节改进，比如说舰上的加注有利于这个提高它的动作的可靠性，避免一些卡滞的风险，让飞船精确入轨。火箭飞行可靠性高了，它飞行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问题，那咱们航天员的安全就有保障了。
1: 同样经历了考验的发射场，半年后再次迎来载人发射任务，更宝贵的经验在于流程的优化。
6: 我们完成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及时的我们进行了一个复盘总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重点针对的就是我们的岗位设置，我们的时间安排，我们的工序的衔接做了一个优化，降低人均的这个任务耗时的，让任务的效率能够越来越高。
4: 要进舱了，
7: 对，要进飞船里。
4: 黎嘉莹又冲着镜头比了个心，比了个大拇指。
1: 中国空间站开建以来，神舟载人飞船已经进入了批量化生产阶段。这次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神舟23号飞船是经过优化升级的最新批次的飞船第一次载人飞行。
8: 我们从飞船本身，然后做了一个仪表系统的全面的深化的优化升级，在 结合仪表升级的基础上呢，我们精细化的重构了返回舱的这个舱内的布局，舱内的整个的载荷的

0: 安装空间比以前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第二方面呢，是我们对神二十三的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使它能够提升对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1: 这样的改进意味着有更多货物可以跟随航天员一起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同时，神舟飞船在太空驻留和返回地球时，安全系数也更高。
2: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两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计起来是三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1: 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第一次在已经组装好的飞船上更换舷窗。
0: 神舟二十三号的出厂和这个舷窗的优化是同步开展的，通过最后我们各项试验的验证和评审，最后我们确认也没有问题。我们始终是秉持这种在一个成熟的型号的基础上，我们要让它可靠性更高，性能更优，适配性更强。

0: 飞船、火箭准备就绪，航天员静待飞天时刻。
1: 30秒，
2: 30秒。
1: 5、4、3、2、1，点火！
3: 点火！
4: 雷达跟踪正常。
0: 火箭起飞后，各个测控站点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刻。测控是了解火箭飞船以及航天员情况的重要手段。为了保障新的载人任务，测控等系统也进行了新的升级。大树里是离发射塔架最近的测控站之一。从火箭发射第一刻，这里就持续掌握火箭飞行高度、角度等信息。这些信息越准确，整个系统就能更好了解火箭飞行的状态。
5: 我们一直也致力于在自动化呀、智能化方面，逐渐提高，不停地探索和创新。特别是在这个数据研判还有目标跟踪捕获上，提高整个智能化的水平，保证着这个设备能够在跟踪过程中它的工作稳定性啊，获取的数据的一个稳定度。
1: 渭南 USB 雷达跟踪正常，
2: 长江三号发现目标。
0: 成熟的测控网络从地面到海上再到太空，一程接一程将神舟23号飞船送入预定的轨道。
1: 酒泉2级油机关机，
0: 起飞10分钟左右，航天员黎佳莹在飞船内拽着漂浮着的笔，开始了进入太空的初体验。这次飞行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个人的圆梦之旅，更是香港同胞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一次全新开始。此前由香港科学家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已经到达中国空间站，准备开始观测全球中低纬度温室气体的排放。而跟随神舟23号航天员去往中国空间站的还有新一批科学实验，既有新一代光伏材料钙钛矿电池的舱外暴露实验，也有不少生命科学类实验上新。
6: 我们这次实验的话总共有9项目，有4个材料类的，有这个5个是生命的。2、7、3期这些项目都还是跟前面有一些继承性，你比方说像水稻项目。
0: 水稻种子已经是第二次进入中国空间站，这一次不仅要让它在轨发芽长成种子，还要请航天员把天上收获的种子再次种下，收获第二代。
7: 我们这次呢上行的时候主要有2类种子，一类种子就是从来也没上过天的种子，还有一类种子就是我们上次接的种子，它的后代我们在地面繁殖了3代，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
0: 太空种水稻迎来升级版，需要航天员更多配合。除此之外，其他各类太空实验也不断需要他们参与。作为载荷专家，黎佳莹对这些任务很有信心。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和实验载荷共同来到中国空间站，也将是香港参与祖国航天事业的新起点。
8: 来自香港的科技工作者去参与国家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充分体现了

0: 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和信任。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就是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1: 起飞后三个多小时，神舟23号乘组就到达了中国空间站，实现了神舟飞船与空间站首次3.5小时镜像交会对接。

0: 走向深空前必要的试验，更是整个载人航天保障的一场全新探索。
1: 从半年到一年，它不是简单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简单的累加关系，它应该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增长。这样的话主要是对人的生理，比如说骨骼的一些骨钙丢失啊，还有肌肉萎缩呀、啊，包括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还有其他系统的影响，这个呢都可能会比较大。这个需要我们通过这一年期的飞行来进行认真细致深入的一个研究。
0: 究竟是哪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还需要根据后续任务的执行情况才能确定，但是航天员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2: 在天上每待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如果去执行一年期的任务，那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提高平时自己在体能训练中的这些标准，然后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3: 祝梦天空艰巨奋斗，
4: 中国空间站
3: 永远值得期待。耶！
5: 今天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国航天员出差上新，但每一次的太空出征并不轻松，背后依然凝聚了无数人的努力。航天员上新，科学研究项目上新，驻留计划上新，这些都是我国载人航天深入应用与发展的缩影。浩瀚星空下，中国航天的脚步正沿着自主创新道路扎实向前。接下来的计划中，还将有来自巴基斯坦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让我们一起期待。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我们先来看一起因为装修而引发的纠纷案件。罗女士在广西宾阳买了一套新房，她和装修公司谈好的是一口价装修，也就是说呢，双方约定好了固定的总价，之后呢，罗女士先行支付了50,000元。可就在动工之前，装修公司突然提出要加价，双方协商不成，罗女士将装修公司诉至法院。一口价的装修价格能说涨就涨吗？罗女士的钱可以退还吗？我们来看一下广西宾阳县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装修纠纷案件。
1: 当时我一直在的强调总价就是这么多，所以我意思是我装的那个东西所有的钱就是总额就是那么多。
2: 坐在原告席上的就是业主罗女士。2022年，罗女士在广西宾阳某小区购买了一套42厅的期房，2年后正式交付。几番对比后，她选中了一家装修公司，双方约定以197,900元的价格进行房屋的装饰装修工程。为了锁定2年内材料不涨价的优惠，罗女士在签约当日向装修公司交付了50,000元。2024年，房屋交付后，装修公司为罗女士家进行了房屋装修设计，可就在动工前，装修公司提出了加价。
3: 装修公司认为实测房屋面积比合同约定的实测面积增加，同时相应的定制木柜的面积增加，所以提出了加价，约26,000元。
2: 双方始终无法协商一致，对于装修公司中途加价的行为，原告罗女士表示无法接受，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装修合同，并且要求被告装修公司退回先前交付的50,000元。被告方认为装修公司并不是平白无故要加价，合同中已写明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为120平方米，同时括号内特别强调了以现场实测为准。而在实际测量中，罗女士家的房屋面积实际为130平方米，面积增大了，所用的装修成本也就相应增加了。
4: 主要是以我们这个房屋面积去增加，所提的加价，而不是我们这个项目去

0: 加价，
1: 面积变大了，柜子面积比之前多了，合同外增加项目肯定是要我们加价。
2: 在案件开庭前，罗女士认为房屋装修加价的事双方一直无法谈拢，由于着急入住，她就找了其他的装修公司继续进行装修。针对这一情况，被告方当庭提出反诉，主张罗女士擅自将房屋交由其他装修公司进行施工，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
1: 目前来看，合同是不能履行的，那么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我们认为在原告，因为他是擅自这个在双方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自己单方面装修了，构成根本违约，那么按照双方签订的这个，那么他应当向被告支付违约金39580元。
3: 被告认为原告存在违约行为，不同意退回合同价款的20%，39580元，被告是同意退回剩余部分。
4: 在法庭上呢，双方就罗女士到底该不该去支付这笔违约金再次展开了争论。那么签订合同的装修一口价到底能不能够中途加价，违约责任究竟在谁，法院又会如何认定呢？
2: 争议焦点一，装修公司的加价行为是否合理。
3: 双方合同约定的面积是120平，但是双方是没有进行实地测量的，根据庭审的陈述，双方都认可房屋的实际面积比合同载明的面积要大，而且大概是130平。
2: 虽然房子实测面积确实比合同约定的面积要大，但是原告方认为合同中并没有对每平方米的装修单价做出约定，因此装修价格没有调整的空间，也就是原告罗女士所说的一口价。而被告方则认为合同中已经写明了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以现场实测为准，既然现在实测面积增加了，那么装修的价格就应该相应上涨。
3: 我们认为装修公司作为专业的装修机构，是装修价格的定制方，对于影响装修价格的关键数据在合同签订前要予以核实。本案被告在未经核实装修面积的情况下将固定价款写入合同，就应当受到合同价格的约束，所以说法院认为被告提出加价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2: 争议焦点二，罗女士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法院认为对于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厘清违约责任在哪一方。
3: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法院认为由于被告擅自加价构成了违约，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2: 法院认为是有了被告擅自加价的前因，才导致了原告另行找第三方装修的后果，因此违约责任在于被告一方。对于被告方反诉要求原告罗女士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不过法院审理认为，装修公司已经为罗女士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考量设计工作量及服务完成情况，原告罗女士应该向被告装修公司支付设计费用。
3: 双方在签订装修合同的当日还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该设计费用的单价范围是50元每平到120元每平。法庭根据被告已经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双方的合同的约定以及市场价格，确定合理的设计费为6000元。
2: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原告罗女士与被告装修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与补充协议一并解除，抵扣6000元设计费后，装修公司应返还罗女士44000元，并驳回了被告装修公司的反诉请求。
3: 提醒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要明确合同价款、合同项目以及变更程序等条款内容，避免因内容模糊陷入被动局面。对于经营者而言，重申了诚信经营的底线，装修公司在合同签订前应当对于影响合同的关键数据进行审慎核实，在合同签订后不能以存在误差为由随意调整合同价款，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4: 说好的装修一口价就不能够去找理由临时加价，

0: 法院的判决明确了，没提前量房却中途加价，这种消费套路不被法律支持。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呢，签订装修合同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的去核对总价、施工项目等款项，要把口头承诺落到白纸黑字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游客在旅游途中突发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该由谁来承担呢？旅游公司要不要为这份意外而买单？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在哪里？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旅游服务合同纠纷案，用一纸判决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2: 不久前，浙江台州一家旅游公司组织游客前往安徽黄山旅游，出发前公司与游客签订了旅游服务合同。
3: 在出发之前的话，签订旅游服务合同的时候，当地的这个旅行社工作人员的话，跟参与旅行活动的人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说身体有不适的，必须跟这个领队讲清楚，然后的话如果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比较严重的话，那不适合参加的话就不能够参加报名。
2: 年过七旬的黄某当时跟着同村的伙伴一起报了名，可谁也没有想到第一天行程就出了状况。
3: 到达这个出发地点之后，黄某跟这个同行的人的话一直是走在这个旅游团队的末尾，那么走了几百米之后的话，黄某就跟同行的游客讲自己有点走不动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下面这个行程了。
2: 黄某提出想回到出发点等大家回来，同行的游客立即向导游反映了这一情况。
3: 黄某的话也表示就是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只是说感觉到有点累了，走不动了。导游也觉得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毕竟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了，那么在步行的时候有一些吃力的这种感觉哈，也是正常的这个反应，就同意这个黄某的话就不参加后面的行程。
2: 于是黄某独自回到出发点等候，当天下午他与结束游览下山的游客会合，回酒店休息，接着又一起去吃了晚餐，这期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但到了晚上九点左右，在酒店房间里与黄某同住一室的游客发现他身体不对劲儿，立刻向导游报告。导游赶到房间查看，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让同行游客帮忙联系黄某家属。救护车抵达后，导游一路陪同将黄某送往医院，直到家属赶来交接完毕才离开。经诊断，黄某当天所患疾病为急性脑梗死，同时还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此后他辗转多家医院治疗，累计花去近19万元医疗费。事后黄某将旅游公司和地接社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4万余元。
3: 大家意见分歧比较大，那么旅游公司的话，他认为自己各项保障安全措施还是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充分，所以说的话不同意进行赔偿，适当的补偿旅游公司也有这样的意向，但是原告方黄某这边的话认为这个数额不足以达到他的这个预期。
2: 法院审理认为，旅游经营者对于游客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在合理限度内。本案中，旅游公司在出发前已向包括黄某在内的游客告知了旅游过程中的相关风险事项。黄某突发疾病后，导游及时履行了查看、急救、联系家属、陪同就医等救助义务，已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和救助责任。
3: 我们查看了当事人提交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对于导游何时到黄某的这个房间当中进行查看，何时拨打这个当地的急救电话，如何通知这个家属，何时完成交接，记录都比较详细而且比较明确，所以我们的话对这个旅行社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事后救助的这个事实的话进行了一个认定。
2: 而另一方面，黄某在报名时隐瞒了自己的既往病史。
4: 他是一帮朋友叫他去的，他朋友给他报去的，也我们也问他，他说他身体都好的。
3: 黄某

0: 在医院这个救治过程当中的话，就诊断出了有高血压等疾病，而且的话以前还有做过腿部的一个支架手术，同时还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而且跟他同村的同行的游客也作证他还在康复期当中的，在出发前还是原定是需要到这个康复的机构来进行检查治疗的。在旅游出发前的话，黄某也没有跟这个旅游公司反映这些情况。
1: 法院认为，黄某自身的疾病是导致此次突发病情的主要原因，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旅游风险。旅游公司对黄某突发疾病造成的损失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法官表示，旅游过程中游客对行程风险的了解远不及旅游经营者，法律要求旅游经营者对游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为了避免义务无限扩大，给旅游经营者造成过重负担，进而损害整个旅游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也需要为这项义务划出一条合理的边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明确规定，游客未按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要求提供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个人健康信息，并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不听从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告知、警示，参加不适合自身条件的旅游活动，导致旅游过程中出现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游客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只要旅游经营者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游客损害的发生及扩大没有过错，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对旅行社设以过高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话，那有可能会不适当的、不合理的增加旅游公司的经营成本，导致影响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最终会影响游客自身的一些利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今年的5月1号起施行，条例当中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并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乘员头盔。骑行新规落地啊，记者在北京路面进行了实地观察，发现戴头盔的人呢明显多了起来，但是仍有少数人抱着侥幸的心理，出现了有头盔不戴或者是忘了戴的违规行为。
4: 上午9点，记者在北京丰台区南三环刘家窑桥东南角观察发现，经过这里的骑车人大多佩戴了安全头盔。与此同时，另一路记者在该路口的西南角观察发现，这里的头盔佩戴率同样能达到90%以上，但未佩戴头盔的骑车人数量比东南角有所增加。民警告诉记者，因为该路口是北京南部进城的重要节点，早高峰期间途经路口东南角的骑车人大多是自南向北长距离通勤，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这些骑车人佩戴头盔的主观意愿本身就比较强烈，佩戴率自然就会比路口其他方向略高一些。
5: 有一部分呢不佩戴头盔的情况，认为第一，我通勤距离比较短，比如通勤距离在500米到1000米范围之内的，去个菜市场啊，接个孩子呀，或者去个超市啊，买点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由于天气炎热，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侥幸心理啊，他这个不愿意佩戴头盔，认为这个事儿跟我没关系。
4: 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别骑行人虽然出门时确实携带了头盔，但却没将它戴到头上。在路口观察时，我们的镜头恰好就记录下了这样几位骑行人。
6: 咱们既然都戴着，
7: 行，
6: 在车上咱就戴着。
7: 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吧，
6: 不是说咱们车上背着头盔就行，
7: 第一次
6: 出来骑行咱就得戴。
7: 对，第一次。
8: 您这不能说看见我们以后您再戴上，这主要是为了您自己这个安全。另外，您这个货载的有点多了啊，咱这是电动自行车，载个16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儿童还可以。半年之内有过2次交通违法了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

0: 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有一个20元的罚款啊，违反规定载物，这次对您进行一个警告，下次注意。
1: 为了您的交通安全着想呢，而出行啊，不管多远多近啊，都是要正确佩戴头盔。
2: 新规实施之后呢，不光骑电动车要戴头盔啊，这个坐车呢也得戴。记者在北京海淀区一所学校附近看到，大部分家长和孩子呢都按照规定佩戴了头盔，但是也有个别的孩子呢没有佩戴。对此呢，民警现场进行了普法劝导。
3: 忘，哎，你看有咱都忘戴了，是不是？
4: 忘了。
3: 来，宝贝儿，咱把头盔戴上啊。对啊，宝贝儿。啊，在里面。你这啊，夏薇啊，咱们骑电动自行车啊，咱们不仅自己要戴，佩戴安全头盔，也必须要给孩子佩戴安全头盔啊。有是吧？有，咱们尽量就戴。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孩子尽量不要坐在前面，要坐在后头。
5: 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4条第3款规定，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可以在驾驶人座位后部的固定座椅内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民警告诉记者，有些家长对于这一规定存在误解，认为骑车带孩子时，孩子坐在哪里都行，甚至觉得孩子在身前自己会放心，殊不知却是更危险。
6: 就叫他坐后头，他爸妈说在前头安全些，
3: 前头不安全，前头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区，一个急刹车，孩子很容易脑袋就撞到咱们这个显示屏上头了，能明白吧？
6: 我提前我就说在后头。
3: 对，您回去您看父母也说一说啊，尽量让孩子咱们坐后头，不要坐前头，而且还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
5: 记者观察发现，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头盔佩戴率显著提升的同时，也存在不规范佩戴的情况。头盔系带过松是出现频率最多的问题。
4: 根据自己的脸型，哎，这样，然后您这插到这儿以后，你看啊，然后连接多车了，已经一个手指头不能太紧，一晃呢头不掉，晃的话呢，摇摇头，哎，摇摇头它不掉，这样才能起到保护安全保护作用。
2: 目前呢，我国已有20多个省市通过地方立法强制要求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头盔。那么为什么要跟一顶头盔去这么较真呢？因为一顶佩戴规范的合格的头盔，在关键的时刻，或许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
7: 根据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占比为61.4%。同时，警方表示，这些骑车人在事故中大多造成了颅脑损伤。那么，这种损伤具体是指什么呢？
8: 最严重的那就是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其中包括脑出血、脑挫裂伤、颅内血肿、颅骨骨折。
7: 专家介绍，交通事故产生的撞击力大，致伤机制复杂，很多颅脑损伤从外表难以察觉，但后果却十分凶险。
8: 特别是在为交通上的这种车祸肇事，它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而且它有可能会是类似于那种对冲伤，外边看不出有什么来，但是颅内已经有出血，后脑勺这部位的骨头它是更光滑一些。所以经常是这样，我们摔到后脑勺，然后我们对冲，我们的额叶会发生脑挫裂伤，而且是比较重。太阳穴这个地方，它这骨质是最薄的，啊，它比较容易出现颅骨骨折、硬膜外血肿这些严重的一些疾病。
7: 可见安全头盔并非可有可无，大量案例也印证了佩戴头盔的效果。这是发生在北京的一起事故，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转弯时与一辆小轿车相撞，骑车人被撞飞，头部着地。好在当时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在事故中仅受轻伤。再看另一起事故，一名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猛地撞到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护栏上，由于车速过快，电动自行车严重损坏，大量车身碎片散落。但经急救人员检查，骑车人受伤轻微，事故发生时他同样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
8: 根据我们急诊接诊的经验，车祸外伤的患者戴头盔的情况下，他受伤程度往往比较轻，而不戴头盔，这种颅骨骨折、脑挫裂伤甚至脑出血严重疾病的发生率明显增高。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头盔，就像是我们驾驶汽车要系安全带一样，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脑。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社会各界热烈反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不少人表示深受鼓舞，相信此次成功发射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未来投身科研事业，以己所长为国家做出贡献。
1: 香港航天员出征的太空，是激励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山洞的榜样，亦都让我们深刻明白背靠祖国融入大局是香港青年最好的发展路径。我相信更多香港青年的群体将会主动投入学习航天呈现知识的浪潮中，传承航天的精神，厚植家国的情怀，在一国两制的沃土上成长成才，努力成为香港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助力祖国科技腾飞的新生力量。
2: 由衷的去感受到了国家的这个科技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进步，特别是在航空航天这方面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展，就这个带来的给我们的就是非常非常振奋，非常鼓舞人心，也是给我们在香港的科学工作者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引领作用。那我相信未来香港这里的话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年轻人愿意去投身到我们的航空航天事业当中。
3: 而今次亦都有我哋香港人黎嘉莹博士参与做呢个载荷专家，用科大带头研发嘅天运相机，我觉得对于我哋香港人嘅研究人员嚟讲，系一种肯定同埋鼓舞。我哋都会努力研究，用我哋嘅智慧研发更多实实在在嘅科研成果，希望之后有更加之多嘅机会参与国家嘅航天航空研究项目，全力贡献国家。
4: 咁我咧，都系希望咧喺未来咧投身于科研，咁咧希望咧我可以喺香港咧繼續努力啦，好似阿黎博士咁樣學習佢嘅一個努力嘅發展啦，參與到一啲更加大嘅項目去貢獻祖國。
5: 睇完神舟23号嘅發射，真係好激動啊！而係真切感受到國家喺度向前發展，我哋將來都有機會可以參與其中，為國家作出自己嘅貢獻。
0: 第22届文博会25号在深圳闭幕，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6: 在本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正在赋能文化生活的更多场景。在文化科技馆内，本次文博会首发的 AI 智慧农场融合体验与研学，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智慧农场让孩子们熟悉农业，爱上劳动，懂得应用，提供面向未来的科技农业劳动教程与全新的城市绿色低碳解决方案，
7: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的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6: 此外，依托大模型与情感计算技术打造的 AI 亲子智能玩具，针对儿童碎片化语言表达和多元提问需求，通过专属正向语料库植入等功能，在互动陪伴中实现价值观引导和行为习惯培育。
8: 现在新智生产力正在朝着一种人们难以想象的智能化方向发展。
9: 各地展示的特色文化与技术让我非常惊讶，真的非常酷。我认为中国现在是顶尖的科技国家。
6: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
10: 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

0: 向标，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2: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新增的八座会场站全部开通运营，预计南疆铁路阿巴段每年货物运输能力将提升至2091万吨。
3: 会让站如同公路超车道，可让列车临时停靠避让，大幅减少单线铁路列车等待时间，进一步提升铁路通过能力。此次开通的阿克苏西站、月亮湖站、一间房东站等八座会让站，也为后续铁路巴楚站增设客运高站台及配套跨线设施等工程奠定基础。
4: 我们紧盯八座新站开通节点，全面开展线路整修，对改造地段及新旧线路连接处做好导固金条，优化线路平顺性，提升旅客乘车舒适度。
3: 南疆铁路是连通天山南北、支撑新疆南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交通干线，也是中欧班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前为单线内燃铁路，运输能力已无法满足南疆客货运输逐年增长的需求。今年三月，新疆铁路部门启动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为南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强有力支撑。
1: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25号中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已超过1000万辆次。
5: 截至5月25日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通行的港澳单排车数量累计突破1000万辆次，持续攀升的跨境自驾需求也对口岸通关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境客车查验现场，港澳单排车经过边检部门车体检查后，驶入口岸一站式通道，车主只需完成刷证、指纹、人脸识别比对等程序，平均1分钟即可完成全部的查验手续，实现快速通关。除了智慧系统提升整体通关效率，边检部门还不断优化特殊旅客服务。在口岸查验现场，边检民警为老人、孕妇等行动不便的旅客办理出入境手续，减少旅客重复上下车的不便。
6: 我现在又带着肚，如果拖着 BB 个行上行落的话，就会比较辛苦咯。咁而家随车过关就可以即系轻松啲。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

0: 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此前一天，也就是24号，特朗普提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外交部25号则表示，虽然伊美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将签署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伊朗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确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因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动摇与反复，伊方已经看到其立场反复变化。此外，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他推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2: 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保卫自身安全。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尽管当前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以色列国防军仍保持高度戒备。另有以军高级军官称，根据他们的评估，以色列政治层已经被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之外。另据美国广播公司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深感担忧和失望。报道说，有以色列官员称，这份正在酝酿的协议似乎很糟糕，因为其向伊朗方面传递出的信号是，伊朗拥有一种不亚于核武器的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目前尚不清楚该协议第一阶段之后会发生什么。
0: 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25号表示，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巴加埃称，伊朗方面对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而不是通行费。据美国彭博社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军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约合67.8亿元人民币。
2: 彭博社的报道称，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曾发布报告称，美军在本轮战事中损失了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损失的该型号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MQ-9 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据彭博社报道，在对伊朗战事中，迄今为止，美国已损失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机、一架 A-10 攻击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以及包括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在内的数架军机。更换这些军机将

0: 耗资数十亿美元。
1: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试图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努力遭到多名共和党强硬派的激烈反弹。面对党内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回怼辩护。舆论分析指出，受中期选举临近，伊朗战事推高通胀，拖累美国民生经济等影响，美国政府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也由此引爆共和党内部激烈分歧。
2: We were told about 11 weeks ago by Hegseth an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at they had obliterated Iran's defenses, and it wa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we had the nuclear material. Now we're talking about a posture where we may accept the nuclear material remaining in Iran. How does that make sense at all? Also, a 60-day ceasefire and expecting that they're going to clear the Strait of Hormuz before the terms of the deal are established also seems questionable to me.
3: 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项被认为会让伊朗存活下来，并使其在未来拥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能力的协议，无异于给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打了一针强心剂。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也发文写道，传闻中的60天停火，还相信伊朗会真诚参与，将是一场灾难。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帖，点名批评了汤姆·蒂利斯在内的多名共和党人，称这些人除了制造分裂和失败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也驳斥了部分共和党人的批评声音，并坚称特朗普对伊朗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立场。
4: The president's not going to make a bad deal. He's just not. This issue, no one has done more.And no one has been more serious about the threat of a nuclear Iran than President Trump has been.
3: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评论称，这番交锋凸显了美国总统在严峻选举环境下试图团结共和党时所面临的政治挑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则评论称，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政治压力愈发明显，迫使美国总统寻求脱身之法。这场战争带来的经济影响已然成为共和党参选人士愈发沉重的负担。
5: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take any deal he is offered because he understands the absolute political toxicity of Americans each and every day paying $1.50 to $2 more for gasoline than they did before this war started. And inflation generally, because the Strait of Hormuz affects food prices, devastating Americans' economic well-being. American consumer sentiment at record lows. In that moment, Donald Trump takes any deal he is offered.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25号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
7: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8: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9: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7: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 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0: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8: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或误用，也为医生科学合理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记者注意到，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
7: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9: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1: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强调，网店和平台均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销售处方药，不得诱导消费者购买处方药。
7: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10: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1: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具体要求。
7: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8: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7: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 每半年核验入驻

0: 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1: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在去年10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前，曾雇人制作并散布视频，抹黑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内的竞选对手，并称已掌握相关证据。虽然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之后继续爆出更多细节。
4: 他の候補者に関する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を発信する、あるいはそのような動画を作成して発信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は一切行っておらず、そのような動画の作成発信を第三者に依頼したこともない。
5: 立宪民主党议员小泽雅人追问他为何不起诉周刊文春以证清白，高市早苗反复声称相信自己的团队。
6: 自ら徹底的に調べ、事実と異なるのであれば根拠を示し、週刊誌側を名誉毀損で訴えるなど、しかるべき措置を取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か、総理、いかがですか。
4: すでに事務所の職員に事実確認をした結果、党総裁選挙や総選挙期間中には、面識のない方も含め、莫大な数の電話や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やり取りがあったが、週刊誌の記事にあったような内容は確認できないと。
5: 在高市公開否认之后，周刊文春24号再度发文，爆出更多细节。称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芳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不过，日本首相官邸方面和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3: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21号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有347人加入。不过，日本共同社称，这一联盟背后的真实意图是强化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但很多人是被迫站队，对于支持高市的态度并不一致，能否借此为总裁选举奠定基础存在疑问。
5: 共同社报道说，部分加入的议员是因为不想太显眼而不得不随大流，这导致其中混杂着与高市有着不同意见的议员。国立研究会距离达成铁板一块的态势还相差甚远。一位主导国立研究会的人士苦笑道，原本预想大概会有150人左右，现在这样跟自民党本身也没什么两样，这是同床异梦。明确表示不参加的前总务相村上诚一郎公开批评称，这就像大正义赞会一样，简直荒谬。大正义赞会指的是二战前的日本极端右翼团体。还有资深议员也对前景表示担忧，称利用议员联盟在党内进行阵营划分的做法，反而会削弱政党的实力。 日本富士新闻网分析称，国立研究会人数过于庞大，其中还聚集了大量瞄准后高氏时代的议员，包括支持高氏的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的成员，因此该团体能否成为高氏连任的根基仍未可知。

0: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据日本日经亚洲24号报道，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1: 日经亚洲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七国目前尚未就一份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可能将连续第二年不发表联合公报。为维持国际协调，七国计划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七国集团内部，尤其是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弥合分歧的困难，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等方面。与此同时，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本月18号至19号，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失望。他们认为，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报道，联合公报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概述成员国在从国际事务到经济等广泛议题上的共同立场。去年于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就没有发布联合公报，由于美方主张高关税，其与日欧之间的分歧导致最终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成员国领导人仅就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6个领域发布了成果文件。
0: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发布通报称，俄安全部门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通报称，一艘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的液化天气运输船于20号抵达俄罗斯列宁格勒州乌斯季卢加港，原计划装船结束后前往土耳其。俄安全部门对船体进行水下检查过程中发现多个磁性贴附物，目前已将它们拆除。经初步调查，这些贴附物为北约某国制造的爆炸装置，每个爆炸装置重约7公斤。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就此事件刑事立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官员25号说，当地此前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储罐的爆炸威胁已排除，应急人员在现场确认储罐上的一道裂缝正在帮助释放内部压力，目前储罐内部温度稳定下降。这个储罐21号被发现泄漏迹象，储罐持续升温并不断积聚压力，存在大规模泄漏或爆炸风险，导致周边约5万居民紧急撤离。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成功发射，精准对接，太空会师，神舟二十三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
1: 中国空间站
2: 永远值得期待。耶！
0: 不断提升的应急处置能力，大幅升级改造的神舟飞船，一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还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我要去积极的训练，提高平时自己在体能训练中的这些标准，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神舟二十三飞天接力新征程。
4: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呢，今天已经顺利进驻了中国空间站。那么这是一次常规的乘组轮换，但是呢，它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其中有一位来自香港的这个航天员，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三位中将有一位在轨驻留一年的时间。那么时间的突破意味着什么？另外这一次任务它的亮点又有哪些？我们还是从这一次的任务发射开始。

0: 关注起。
1: 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对接完成。
2: 长城报告，飞船自主交会对接完成。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这个月没见，非常想念啊！
5: 想念。

0: 瞬间。而回望这次全新的旅程，每一步都备受关注。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长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2: 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李佳莹。
0: 此后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与此同时各系统的岗位人员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工作。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4: 5 4 3 2 1，点火。
0: 新的载人飞行由新的航天员乘组执行，其中朱阳柱担任指令长。此前他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此次是他2度飞天，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
5: 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去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0: 张志远，他曾经是空军歼轰 7A 战机的飞行员。
6: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已经是当时是35岁了，应该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
0: 作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2023年黎佳莹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之后成功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此前曾在香港警务处工作多年的他，一直怀揣着探索宇宙的飞天梦想。
7: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世松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0: 新的飞行，新的任务，对神舟23号乘组来说也将是一次新的挑战。在轨期间，他们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这一次还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这是中国航天员走向深空前必要的试验，更是整个载人航天保障的一场全新探索。
8: 21号和23号乘组呢，将共同在空间站共同待上5天左右的时间，然后21号乘组回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吴大卫。吴总呢是天上的那些航天员的地上的大管家。吴总，首先我们特别关心他们今天早上起来5点然后入住了空间站，他们来不来得及睡觉？另外这一天下来他们这个时候是在忙什么呢？
9: 他们睡眠的时间呢，在飞船的期间应该说还是比较短暂的。我们的飞船3个多小时就跟空间站对接了，所以他们更快的是进入到了空间站当中，进行了他们的工作。 早上进驻之后呢，除了简短的会师程序以后，他们就尽快地开展了生物样品的安装和转移的工作，这是科学家的心血。然后上午进行了短。

0: 暂的休息，下午呢重点开展了科学实验的一些工作。这是随着我们23飞船带上去的一些科学家的一些实验项目。这周呢他们大概要完成10个左右的这样的实验。然后呢这个实验呢是由两个乘组21和23共同来开展的。然后他们重点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乘组的这种交接和轮换的工作。这个交接和轮换对是非常详细详实的，然后这个包括了工作生活出舱活动平台的重要设备等等方方面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21和23对飞行的规则和一系列重要的状态进行了个确认，这个工作也大概要持续5天的时间。最后呢23乘组重点对返回的任务做了一些准备，主要包括对飞船的这种状态进行了检查确认，然后对下行的载荷样品和数据进行了整理。同时呢每天他们还要照顾好咱们的这个空间站，做一些维护维修的工作。这就是他们整体的工作情况。
1: 嗯，吴总，在这三位新的航天刚上去的航天员里面，来自香港的黎嘉莹是最受人关注的。那我们也通过他的简历看到他24年才入队，那么他从那么短的时间对他来说怎么能够确保他在短时间内能够达标？另外到底是什么综合因素考虑让他能够脱颖而出，能够成为来自香港的首位航天员？
0: 对于一个航天员来讲，您的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了一个成功的一个不成功的人，可能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对于一个成功的人来讲呢，他们的这个要素往往是比较一致的。对于一个航天员来讲，无论是身体、心理还是技能，要求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他作为他个人从一个普通人迅速的蜕变成为一名航天员，那他呢需要的就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一个毅力啊，知道自己对自我的一个清晰的认知，知道自己要怎样才能克服自己的一些薄弱的环节，固强补弱，然后呢有良好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对困难的坚韧不拔的这种坚持，另外呢加上日复一日的反复的锤炼，这种成功的这种要素对于他来讲和对于每一个航天员来讲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吴总，这一次大家最关注的呢就是有一位航天员将在天上待上1年的时间，那也就是说是现在的以往的他们待上的6个月再乘以2，那多出来的这个时间他们对航天员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飞行时间从半年延长到1年，这应该来说无论是身体心理还有各项操作的这种复杂性还有应对风险的这种概率都是一些挑战。所以呢整体上任务的延长本身挑战就是巨大的。针对这些挑战呢，我们对这个任务的特点对他们的要求结合乘组个体的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制定了方案，也制定了应对各种处置的预案。有了这些充分的准备之后呢，我们认为这个挑战我们还是有信心的。那么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之后，那么1年期的飞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我想可能就是一个稳字，就是对身心状态的这种稳定，对于操作处置的这种稳妥还有对于各种应急故障处置的稳稳当当，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整个任务的稳控推进。
1: 吴总，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到底谁会成为这个在天上待1年时间的这位航天员，他为什么要有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呢？这是因为有什么考虑在里面？
0: 实际上为了保证这个1年期飞行任务的成功，我们从选拔开始包括地面的训练期都是做了充分的准备。虽然执行1年期飞行实验的只有1名航天员，但是呢从选拔到训练我们都是目前的2名航天员都具备了这个基本的素质和能力。那么我们在飞行当中呢会每个月对航天员的状态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不管是他的身体状态、心理状态、操作的稳定性以及他们对于任务的认识和综合的表现，还有对后续乘组的这种

0: 协同配合等等。经过这些综合的评估呢，我们最终确定谁更适合执行下一次的这个接续的24的任务，也就是完成一年期的驻留。这是我们的主要考虑。
1: 吴总，我们最后说一下啊，你看我们以黎嘉莹为例，她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完成从一个普通人到一个航天员的一个蜕变，但是如果对比以前从一名这个飞机的这个战斗机飞行员到航天员，可能要进行漫长的十几年的等待和训练，那么什么发生变化了？
0: 也许我想呢，可能是我们训练的理念、训练的技术的成熟度都有一些变化。随着咱们这个国家载人航天的发展，随着我们对于这个航天飞行认识，那么我们在训练的这种内容上呢，跟着任务会做一些每次训练任务的这种调整。那么在训练的方法上呢，我们设计了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比如说混合现实啊、人工智能等等。在训练的场景上呢，我们设置了一些极端环境的训练，比如说去年我们所做的洞穴的这种极端环境的这种训练。我们还会让航天员更多的参与到咱们工程的研制当中，然后做大量的科学实验，做大量的工程实验，从工程研制的开始就伴随着工程的成长而不断地强化他们的技能。另外呢，他们在飞控任务当中也担任着岗位。总的来说呢，就是从本质上来讲，我们从面向任务的训练转变到了面向能力的训练。
1: 好的，非常感谢吴总。那么航天员未来要在空间站里面待的时间越久，那么我们地上的这些工程体系的支撑就要越牢。我们接下去继续关注
2: 神舟飞船与空间站的交会对接，堪称太空穿针引线般的精准操作。神舟23号本次任务成功实现了 3.5 小时径向快速交会对接，而作为空间站阶段全新批次的飞船本身也进行了优化升级。
3: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相比之前飞船，一个是载荷运输能力然后有了很大提升，第二个是交会对接还有返回的时长，相比之前的话有了大幅缩减，第三个是我们的飞船进行了一些优化改进，设计可靠性、安全性也有了全面提升。
2: 载荷能力的提升来自于飞船装载物品空间的优化，此次神舟23号飞船返回舱内仪表系统的小型化升级和舱内空间的精细化重新布局，让宝贵的空间资源得以释放，在神舟23号返回时就能把更多的科学实验载荷等物品带回地球。
4: 我们大幅度提升了神舟飞船下行载荷的能力，原来的工程指标是50公斤，现在是100公斤以上，它下行载荷的空间是以前的3倍。
2: 在飞船舷窗方面，神舟23号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以切实提升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4: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1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2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1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计起来是3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1重保险。
2: 新的载人飞行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各个系统经历了去年应急发射任务后又一次全新的开始。2025年11月5号，神舟20号飞船因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推迟返回后，工程实施了首次应急发射任务，在20天内实现了风险分析评估、方案论证决策、人员物资调动、乘组换船返回、飞船应急发射等工作。此次发射的神舟23号飞船正是加急研制而成，自空间站正式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神舟载人飞船长期保持着发一备一的研制。

0: 船只运行模式，待命船需具备应急情况下应急救援发射条件。
1: 我们加快了神舟二十三号飞船的研制，原来计划神舟二十三号飞船是今年十月底发射，现在提前到了五月底，从去年十一月份到现在半年的时间，我们抢了五个月的进度，所以相当于说这个工作的速度几乎增加了一倍。
0: 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中国空间站还将为月球探测工程提供重要支持。
2: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围绕中国载人航天的整体发展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季启明。季先生，我们经历过就是去年的那一次，在这个神舟二十号经历的那一次紧急的处理之后，对于这一次发射的应急体系的调整是什么？
4: 去年十一月份，我们成功实施了飞船的应急发射。这次发射呢，它有效验证了我们打一备一、滚动备份这个策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呢，我们也对空间碎片的风险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总的来说呢，我国空间站在应对空间碎片这个策略上啊，主要包括主动规避、被动防护和在轨维修、在轨修复啊这三个方面。对于尺寸比较大的空间碎片，我们利用空间站的轨道机动来实施主动规避；对于尺寸比较小的空间碎片，我们利用空间站的舱体结构和舱外的防护装置来实施被动的防护；对于尺寸中等的，一旦碰撞引起了这个舱体的泄漏，可以由航天员来进行啊在轨的堵漏和修复。针对呢这三个方面的策略，在这一次应急任务之后啊，我们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了这个有关的方案预案。开展了多次的天地协同的应急演练，利用航天员多次出舱活动，我们对空间站舱外的设备设施的薄弱环节进行了安装了这个防护装置，进一步提升了空间站对碎片的防护能力。
3: 因为我们载人航天工程它核心就是要确保人的安全，那么再回过头来说到人，这一次任务跟以往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有一名航天员将延长到一年的一个在轨驻留的任务。这个决定的背后它是什么样深层次的考虑？
4: 开展一年期的在轨驻留实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可以积累更长时间航天员飞行的数据，丰富我们任务组织实施的经验第二方面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验证我们对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的能力，完善我们的医疗和防护体系第三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为我国首次开展的太空人体研究计划提供更长时间延续性的研究机遇。这些数据的这个实验数据的获取和预期的研究成果，我想对于后续我们这个未来的载人飞行特别是载人深空探测的飞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3: 我多问您一句，既然能待到一年，有没有可能再把这时间继续延长下去？
4: 至于后续会不会再进一步延长主要还是要看这次一年期驻留实验实施的情况，当然还要结合后续任务的规划最终再决定。
3: 我们再来看，既然人在空间站上待的时间能够延长，那么我们未来对于空间站的这种应用的规划是否会发生调整？
4: 空间站投入使用以来，我们已经在 多个领域啊，开展了260多项的科学研究和应用项目，取得了一系列的原创性、前沿性、创新性的这个成果。未来呢，作为国家的太空实验室我们将在4大领域、32个专题研究方向上滚动开展1000余项的科学研究项目，能够获取更多的创新性成果来支撑我们的这个科技强国和航天强国这个做出更多的贡献。
3: 这些人们特别关心，那我们的空间站是不是可以为未来的探月任务发挥作用？
4: 空间站任务呢，可以在多个方面为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提供有效的支撑。过去呢，我们有所体现，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强。我想呢，主要是可以在3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在人才队伍培养方面。我们利用空间站任务，可以培养一支这个富有丰富飞行经验的航天员队伍，还有一支技术过硬的科技研发队伍。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利用空间站任务为登月任务开展很多关键技术的验证，这个是可以在多方面的。第三方面呢，我们在空间站任务当中，这个利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和孟州近地飞船的飞行，全面这个提升我们未来执行登月任务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和孟州登月飞船的技术成熟度和安全性可靠性。
3: 我们最后简短的说一下，因为我们计划2030年要实现中国人首次登月，那么现在登月航天员的培养情况是进展怎么样？您简短的说。
4: 根据任务规划呢，未来我们的登月任务将由3名航天员组成飞行乘组，其中有2名航天员将登上月球，开展科考任务。登月航天员原则上会从执行过空间站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中间去选拔，当然这个方案还在进一步研究制定。对登月任务的航天员，他的能力方面，我想和空间站的能力还是有所不同的。比如我们在月球负重的行走，然后还有
3: 好的，非常感谢季先生，因为有节目时间到了，虽然我们更关注更多的细节。好，让我们共同期待，也共同祝福中国航天能够更稳、更深、更远。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强降雨。25号白天，湖北、山东、河南、重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预计25号夜间至28号，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5号18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预计5月25号20时至26号20时，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一股弱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新疆、甘肃、内蒙古、华北北部及东北地区，受其影响，上述地区将有3到6摄氏度降温，并伴随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局地有沙尘暴。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及东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25号18时，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5号20时至26号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具体情况，首先来看湖北。湖北孝感安陆市25号凌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当地正在遭遇暴雨过程。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当天下午从湖北安陆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北孝感安陆市的燕山镇。那当地气象部门从24号晚上9点多啊，就发布了暴雨的黄色的预警信号。那么今天凌晨又再次更改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直到今天凌晨的2点半，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而且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前后。安陆的雷公镇最大的累计降雨量就达到了373.8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为安陆县的王邑镇就达到了136.8毫米。整个的安陆市目前的累计降雨量就超过了370多毫米，整个呢城市现在出现了内涝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据我们从这个湖北就消防救援这个机动总队了解到情况呢，为了应对这一轮的极端的暴雨天气呢，他们也已经紧急派出了1000多名的消防战士呢，前往各个地方来开展救援工作。这个暴雨的情况有多严重？因为从今天上午开始一直下啊，这个水来得快去得快，最高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这个水位啊已经没过了我的这个膝盖，那现在呢刚刚退去了一点水呢，也已经在我的雨靴的这样一半的这样一个状态了。那现在呢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呢，马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夜间还将会有一轮的强降雨，那持续的救援情况和降雨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做现场最新的报道。
0: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永川遭遇到一场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致使永川多个镇街出现灾情。记者从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25号，重庆永川特大暴雨已造成9人遇难、11人失联。目前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持续推进。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25号下午从重庆永川抢险救灾现场发布的报道。
3: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这里呢也是23日晚特大暴雨影响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而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些救援设备呢，正在展开一个扩大面的一个救援。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搜救区域呢，它的交通比较困难的，而现在是更多的挖掘的机械呢进入到了救援的现场。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呢，从25号到27号，重庆多地实际上还有不同程度的降雨，这也

0: 也是相关部门现在就是特别注意的，所以说重庆防汛部门也发布了这种应急预警。整个的永川在这一次的受灾以后呢，筹集了大概四批物资，近万公斤的物资发放到受灾人员的手里，并且呢，设置了42个安置点，整体的救援工作是在全面的展开。
1: 近日，重庆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小河流涨水明显。针对降雨过程，当地发布中小河流风险提示两期、山洪风险提示两期。截至25号16时，重庆丰都县117座水库蓄水量已达63.1%，较24号增加53.1万立方米。面对持续降雨叠加风险，丰都县水利部门提前安排5座水库预泄腾库，暂无水库河流水位超警超保。来看安徽的情况，为应对此轮强降雨，安徽马鞍山和县水利部门提前调控全县72座中小型水库库容，降低水库水位，确保水库安全。
2: 和县夹山关水库属于中型水库，是当地重要的防洪设施。为应对此次强降雨过程，和县夹山关水库实施腾库作业，稳步降低水库水位。
3: 到目前为止，共调节库容22万立方米。后续我们将加强巡视巡查，做到精准调控，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2: 此外，当地气象部门预计5月26日之前，和县仍将出现降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目前当地通过实时监测水情，对全县中小型水库科学调控泄洪流量，平稳有序降低辖区水库水位，提前腾空库容，提高纳洪空间。
4: 面对此轮强降雨，我们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按照水库降至1温度以下1米的管控标准，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 25号凌晨4点左右，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宜春市奉新县罗氏镇境内一处县道突发边坡塌方，造成道路双向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抢险力量开展排险抢通工作。
5: 塌方地点位于江西宜春奉新县罗氏镇县道赵家至石溪段，受强降雨冲刷，道路边坡发生坍塌，大量碎石和泥土堆积在路面上，完全阻断了罗氏镇店前村通往蓝田村的道路。经抢险人员现场排查，塌方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边坡仍存在二次坍塌风险。随后，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开展清理抢修工作，同时排查边坡风险隐患，防止发生二次垮塌。截至16点10分，道路已具备半幅通行条件。
1: 25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滚动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发展态势，研究部署重庆、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等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21号开始的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极端性突出，致灾性强，25号为本轮强降雨最强时段，26号起主雨带将逐步南压，多地强降雨持续。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这几天，河南南部南阳、信阳等地遭遇持续降水过程，当地已进入成熟期的小麦收割受到较大影响，田间积水、土壤过湿导致收割进度放缓。为保证已收获小麦颗粒归仓，南阳、信阳等地全力展开小麦烘干作业。
6: 记者在南阳市方城县多个麦田看到，经过持续降雨，麦田中湿度偏大，田间路面泥泞湿滑，有些低洼地块还存有积水。今年方城县小麦种植面积125万亩，根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方城县小麦收割进度2.9万亩，占全县面积的2.3%。此外，抢收的小麦也面临湿度较大难题。记者了解到，抢收的小麦含水率普遍在30%至40%，远超12.5%的安全储存标准。为此，当地统筹调度烘干设备，全面开启烘干作业。
7: 咱这个红杆鸡是个

0: 200多的红外卡，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我现在已经红了有一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钢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再有一周左右都下来了。
1: 针对多变天气形势，方城县农机部门动态统筹全域烘干机具，按照收割一片烘干一片原则推进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对麦收的影响。目前全县配备的50台烘干设备已提前运行，对新收获小麦快速脱水除湿，保障麦粒品质完好。
2: 连日来，湖北襄阳阴雨天气持续，小麦抢收刻不容缓。5月24号凌晨，在襄阳东津新区的田间，一位农户正在抢收麦子，但是刚割下来的麦子因为阴雨受潮，堵在收割机里不好出来，这可把农户急坏了。幸好夜里派出所的巡逻队员正好碰上，他们直接变身抢收队，连夜帮老乡抢收小麦。
3: 24号凌晨1点多，襄阳东津派出所所长肖晨带队巡逻到东津镇魏里村二组时，发现一台收割机停在田埂上，农户周万雄正在从收割机里往外搬运淋湿的小麦。连日阴雨让小麦受潮，收割机的机舱里面也积了水，没法正常工作，只能靠人一点点往外倾。巡逻队见状立刻上前和农户一起抢收小麦。
4: 你这搞了啥时候？
5: 下雨没得水，搅了一场拔不出来。我正着急的时候，一个民警来了，帮我拔出来，手都拔红烫的，拔的我感到非常感谢。
3: 眼看大雨将至，耽误一分钟就多一分损失，巡逻组全员上阵，用竹竿筒、用手扒，忙活了近1个小时，1000多斤小麦终于顺利卸完。一路巡逻，一路帮忙，截至早晨5点多，天色微亮，巡逻组累计帮助5户农户抢卸小麦6000多斤。
6: 接下来我们会把工作的重心继续放在下粮抢收工作，老百姓只要有任何需要，我们都会竭尽所能的去提供帮助，确保颗粒归仓。
3: 据了解，截至5月25号，襄阳全市80多万亩油菜已基本收完，536万亩小麦已收获过90%，预计5月底可完成小麦收获。
2: 针对当下及未来雨势发展，下粮产区如何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听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陆祥的介绍。
7: 当前我国小麦主产区已经陆续进入了收获期，北部冬麦区呢还有10多天的灌浆期，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是要及时的抢拍田间的积水，畅通那个麦田的沟隙，确保呢雨止前干，降低呢麦田的支涝，减少倒伏，同时呢确保呢雨后呢农机设备呢能尽早的下田抢收，特别呢是对倒伏的麦田呢要加快这个排水降支，避免呢麦穗泡在这个水中呢导致穗发芽，减少霉变的发生。二是呢对于仍然处于灌浆期的这个北部冬麦区的这些区域呢，强化1喷3防，防逼实，防早衰，促进灌浆呢齐力重。对于这个出现倒伏的麦田呢，要强化病害的防控，实施无人机呢统一的作业。三是呢根据今年的情况呢，我们推荐呢80成熟就抢收，腊熟末期至晚熟期初期的时候呢就应该集中机械收获，连阴雨呢天气呢优先抢收成熟的钱块，收获以后呢立即呢烘干晾干，防穗发芽，防发热或霉变。四是呢对于已经出现了穗发芽的钱块呢，要分类抢收，分类这个晾晒烘干或分类呢存储，以便呢后续呢能够进行呢分类的销售，那么最大限度的降低我们农户的损失。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此前一天，也就是24号，特朗普提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外交部25号则表示，虽然伊美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将签署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0: 25号称，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伊朗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确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因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动摇与反复，伊方已经看到其立场反复变化。此外，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他推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2: 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保卫自身安全。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尽管当前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以色列国防军仍保持高度戒备。另有以军高级军官称，根据他们的评估，以色列政治层已经被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之外。另据美国广播公司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深感担忧和失望。报道说，有以色列官员称，这份正在酝酿的协议似乎很糟糕，因为其向伊朗方面传递出的信号是，伊朗拥有一种不亚于核武器的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目前尚不清楚该协议第一阶段之后会发生什么。
1: 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巴加埃称，伊朗方面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而不是通行费。据美国彭博社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军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约合67.8亿元人民币。
2: 彭博社的报道称，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曾发布报告称，美军在本轮战事中损失了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损失的该型号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 MQ-9 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据彭博社报道，在对伊朗战事中，迄今为止，美国已损失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机、一架 A-10 攻击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以及包括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在内的数架军机。更换这些军机将耗资数十亿美元。
1: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试图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努力遭遇多名共和党强硬派的激烈反弹。面对党内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回对辩护。舆论分析指出，受中期选举临近，伊朗战事推高通胀，拖累美国民生经济等影响，美国政府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也由此引爆

0: 共和党内部激烈分歧。
1: We were told about 11 weeks ago by Hegseth an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at they had obliterated Iran's defenses, and it wa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we had the nuclear material. Now we're talking about a posture where we may accept the nuclear material remaining in Iran. How does that make sense at all? Also, a 60-day ceasefire and expecting that they're going to clear the Strait of Hormuz before the terms of the deal are established also seems questionable to me.
2: 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项被认为会让伊朗存活下来并使其在未来拥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能力的协议，无异于给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打了一针强心剂。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也发文写道，传闻中的60天停火还相信伊朗会真诚参与将是一场灾难。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帖，点名批评了汤姆·蒂利斯在内的多名共和党人，称这些人除了制造分裂和失败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也驳斥了部分共和党人的批评声音，并坚称特朗普对伊朗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立场。
3: The president's not going to make a bad deal. He's just not. This issue, no one has done more.And no one has been more serious about the threat of a nuclear Iran than President Trump has been.
2: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评论称，这番交锋凸显了美国总统在严峻选举环境下试图团结共和党时所面临的政治挑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则评论称，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政治压力愈发明显，迫使美国总统寻求脱身之法。这场战争带来的经济影响已然成为共和党参选人士愈发沉重的负担。
4: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take any deal he is offered because he understands the absolute political toxicity of Americans each and every day paying $1.50 to $2 more for gasoline than they did before this war started. And inflation generally, because the Strait of Hormuz affects food prices, devastating Americans' economic well-being. American consumer sentiment at record lows. In that moment, Donald Trump takes any deal he is offered.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有问题问 AI 已经成为不少人的习惯。但 AI 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问题。比如，有人就发现 AI 提供的内容并不那么准确，有时甚至会出现严重的错误。当 AI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是 AI 幻觉的典型表现。北京的律师黄桂庚就被 AI 幻觉搞得挺闹心，他无端被 AI 捏造了多项不实罪名，职业名誉也因此受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看报道。
6: 黄桂庚是北京的一名律师，去年五月，他经朋友介绍成为一起刑事案件的代理律师。被告人家属为了了解他的情况，就在百度平台检索相关信息。不料平台 AI 竟自动生成了多条关于黄桂庚律师的虚假负面内容，
7: 说的就是比如黄桂庚律师办的案件，然后呢百度就跳出一大堆，就是说什么黄桂庚涉嫌威胁法官，什么是刻印章、介绍贿赂等等。然后这个当事人家属呢，他收到之后呢，他就感到很震惊吧，这个律师怎么存在这么多污点。
6: 黄桂庚告诉记者，这些不实内容均与他本人无关，起初他还以为是有人在恶意诋毁。
7: 我当时都没有想到是百度 AI 自动生成的，我还怀疑是同行啊，因为当时我这个当事人呢，他还请了另外一个律师。
6: 后来被告人家属告知，相关内容是搜索时百度 AI 自动生成的。黄桂庚核查发现，所谓恐吓法官被罚款30000元一事，实际是人民法院报报道的发生在四川成都天府区法院的新闻中，律师黄某因判决结果与预期不符，对承办法官进行侮辱恐吓，黄某被法院罚款30000元。百度 AI 则将新闻中的律师黄某直接替换成了黄桂庚。而伪造公司印章实际是媒体报道过的另一起案件， 法律顾问黄某伪造印章，试图追讨1000余万元债务。百度 AI 把法律顾问黄某直接替换成了黄贵庚。
7: 对这种 AI 会生成这么恶的信息，就是突破一般人的想象，他不会相信这是假的，你知道吗？如果百度 AI 这种不负责任的这个行为啊，就是生成虚假负面信息啊，如果得不到遏制的话，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成为他的潜在受害对象。
6: 于是黄贵庚律师决定起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案件正在审理中。目前百度搜索已不再显示 AI 生成的关于黄贵庚律师犯罪等虚假信息。
0: 类似的事件还有不少。近日一位网友吐槽自己的手机不断接到陌生电话，对方开口就问是否卖猪。起初他以为是恶作剧，后来才发现这些电话竟然是来自豆包 AI 的搜索结果，他的号码被 AI 错误标注为某养殖场的联系方式。那么 AI 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幻觉？这种幻觉能否避免呢？
8: AI 的幻觉现在主要指的是这个大模型的幻觉，那就是大模型在它的生成回答的过程中，看似生成了很多合理的、很流畅、很自然、语义语法也没问题的回答，但是它在事实性、真实性上边是有问题的，可能比较自信，一本正经在说什么什么什么啊，但是呢，其实是不对的。
6: 当 AI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时，便是 AI 幻觉的典型表现。由于 AI 给出的回答读着通顺，语气笃定，用户往往很难判断其真伪。那么 AI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幻觉呢？
8: 第一个方面是在数据层面，训练的数据有可能质量差，或者是数据缺失，数据的时效性不够，以及说问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他就没有学过。第二个层面就是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模型本身它的这个实现的机制，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概率模型，它依赖于前面的上文去推理下一个词，那么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有一些幻觉，是因为它去回答的时候是更加关注于怎么样更加流畅，但是它没有关注到这个事实性。第三个就是这个在推理和上下文的时候，上下文过长会对模型的能力提出挑战，那用户他的这个输入和指令啊，可能也有一些前后矛盾的，那模型可能也不知道应该选哪个，这也有可能识别错。
0: 那么 AI 幻觉导致虚假信息频发，有时候甚至会侵犯名誉权等，面对这类问题，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有哪些明确规定？
9: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要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的一个法律地位，其生成的内容不得实施或者用来侵害他人人格权、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益等相关权益。如果说相关的内容造成他人损害了，就按照我们民法典的一般侵权的过错责任原则来进行相关的审查。
6: 专家表示，为规范人工智能发展，我国已初步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为基础，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核心规范，并辅以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多层次制度框架的 AI 生成内容法律规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规制 AI 幻觉提供基本依据。当前技术条件下， AI 生成内容难以做到100%准确，是由于技术发展的不完善造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AI 服务提供者可以免责，作为平台需承担以下法律义务。
10: 对于法律禁止的有毒、有害、违法信息，负有严格审查义务。AI 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承担呀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任，履行网络信息安全义务。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保护的违法信息，平台呢不得以系 AI 生成为由免除审查责任。
6: 专家表示，平台要以显著方式向用户提示 AI 生成内容可能不准确，对可能生成的有害信息提供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途径。
10: 在事前预防层面，平台应尽可能做到功能可靠性的基本的注意义务， 采取同行业通行的技术措施，提高生成内容的准确性。事后救济层面，如果平台发现或接到投诉知悉存在一些 AI 生成的不实信息内容后，应当呢及时检验生成内容，并在确认侵权后第一时间采取删除内容、禁止传播等必要措施，防止

0: 损害扩大，平台是可以有作为的，也是有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1: 专家告诉记者，作为平台方， AI 会产生幻觉这件事本身是完全可预见的，但具体何时针对哪个问题会出现幻觉却难以判断。不过在当前技术条件下， AI 幻觉虽无法完全消除，仍可通过预防措施来降低其发生概率。
2: 第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数据层面做一些优化啊，第二个呢就是在训练层面通过一种叫做强化学习的训练方法让它能够更准确。第三块呢，在后面模型应用的时候加一些工程化的手段让它尽量去缓解这种幻觉。校验这块可以用多个大模型或者智能体之间去相互校验。然后最后一方面呢，就是其实可以做一些类似于护栏的这种手段，比如说这个输出涉及到一些容易出幻觉的地方，那这些呢可以做一个交叉验证，是不是别的地方也有这种足够详实的来源，这些手段综合起来就可以将幻觉尽量去降低。
1: AI 会一本正经胡说八道，会出现幻觉，所以专家也提醒网友在使用 AI 时就不能完全相信 AI 搜索得出的结论，务必要进行交叉印证。那么我们如果遭遇了 AI 幻觉造谣误导侵害，该如何维权呢？
3: 社会公众在遭受 AI 幻觉导致的侵权行为，自身的权利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呢，首先应当及时的固定证据，通过截屏、录屏或者公证的方式留存相应的自身权利受到侵害的一个证据。第二是可以向相关的网络平台及时进行举报啊，要求网络平台撤除相关的侵权信息。其三呢，可以向相关的网信监管部门及其有关的行政主体进行相应的行政举报。其四呢，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司法诉讼。当然如果相关的侵权内容严重损害自身的合法权利，涉嫌犯罪的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提请报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在去年十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前曾雇人制作并散布视频，抹黑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内的竞选对手，并称已掌握相关证据。虽然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之后继续爆出更多细节。
5: 他の候補者に関する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を発信する、あるいはそのような動画を作成して発信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は一切行っておらず、そのような動画の作成発信を第三者に依頼したこともない。
6: 立宪民主党议员小泽雅人追问他为何不起诉周刊文春以证清白，高市早苗反复声称相信自己的团队。
7: 自ら徹底的に調べ、事実と異なるのであれば根拠を示し。週刊誌側を名誉毀損で訴えるなど、しかるべき措置を取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か？総理いかがですか？
5: すでに事務所の職員に事実確認をした結果、党総裁選挙や総選挙期間中には面識のない方も含め、莫大な数の電話や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やり取りがあったが、週刊誌の記事にあったような内容は確認できないと。
6: 在高市公開否認之後、周刊文春24号再度發文、爆出更多細節。称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二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不过，日本首相官邸方面和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21号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

对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有347人加入。不过，日本共同社称，这一联盟背后的真实意图是强化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但很多人是被迫站队，对于支持高市的态度并不一致，能否借此为总裁选举奠定基础，存在疑问。

0: 还相差甚远。一位主导国立研究会的人士苦笑道，原本预想大概会有150人左右，现在这样跟自民党本身也没什么两样，这是同床异梦。明确表示不参加的前总务相村上诚一郎公开批评称，这就像大正义赞会一样，简直荒谬。大正义赞会指的是二战前的日本极端右翼团体。还有资深议员也对前景表示担忧，称利用议员联盟在党内进行阵营划分的做法，反而会削弱政党的实力。日本富士新闻网分析称，国立研究会人数过于庞大，其中还聚集了大量瞄准后高氏时代的议员，包括支持高氏的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的成员，因此该团体能否成为高氏连任的根基仍未可知。
1: 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报道，美国已正式通知日本，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将延期交付。
0: 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进行电话会谈时，通报了延期交付一事。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根据会谈内容，这两批导弹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记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
2: 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兵力重组，自卫队大费周章拼凑起来的轻型航母编队，它的远程火力没有办法去满足日本对外用兵的野心。海上自卫队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尽快从美国大量采购战斧。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装备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会成为海上机动的火力打击平台。一艘宙斯盾战舰可以搭载数十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能够针对周边的岛屿和陆地纵深目标进行火力打击。而且呢，日本最近一直在渲染要具备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要针对所谓敌方的基地进行攻击。而一旦日本海上自卫队它的远程打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日本它在西太平洋范围内针对周边用兵或者是挑起冲突的这种野心就会进一步的膨胀。可以说呢，海上自卫队手握战斧将会变得更加危险。日本目前研制和装备的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在1000公里左右，战斧的射程接近甚至是超过2000公里。获得大量战斧巡航导弹之后，日本将其作为技术参考样本，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日本国产导弹的性能和射程。美国方面表示，由于此前在针对伊朗作战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大量的战斧巡航导弹，因此呢，向日本交付战斧的时间肯定会向后拖延，这相当于给急于扩充军力的日本泼了一盆冷水。我认为呢，美国是想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要提醒日本，它强化进攻能力的所有动作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其次呢，日本近些年大力发展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有摆脱对美制武器依赖的想法，美国对此啊非常的不高兴，要针对日本进行敲打。
1: 上周北约外长会举行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认为一些成员国对无军援力度不够，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0.25%用于对乌克兰军援，但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称，英法等5国提出反对意见。
0: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提案在讨论阶段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原本计划在即将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上正式推动该提案获批，但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 在上周的北约外长会期间，

0: 吕特称，在对乌军援上，各成员国的投入不平衡，一些国家提供的资金不够。每日电讯报在报道中称，北约内部有声音抱怨，一些国家在对乌军援上付出不够，特别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中有三个分别是欧洲第三、第四和第五大经济体。另外，有七个北约国家支持吕特的提案。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表示支持，但指出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均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符合这一标准。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此前报道称，随着美国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援乌压力向其欧洲盟友转移。据估计，如果吕特的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各成员国按 GDP 的0.25%标准援乌，北约每年对乌克兰的军援金额可能将增加两倍，达到1430亿美元。俄罗斯多次警告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并直接将北约国家卷入冲突。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2: 谭德赛表示，在刚果金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暴力事件迫使人们逃离家园，这严重阻碍了对埃博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也影响了早期发现感染病例、及时提供支持性治疗的进程。刚果金政府23号表示，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进一步扩散。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谭德赛说，由于病例发现存在延迟，防疫人员目前只能加快应对疫情。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3: 神舟23创下多个首次，
4: 船舱飞行工程师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
5: 我们对神23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
6: 那一年期的飞行不是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简单的累加关系。
3: 同心奔赴中国航天新征程，
7: 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事业的桥梁。
8: 积极的训练，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
9: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凌晨，新一批中国航天员再次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的第8次太空会师。前来和神舟21号乘组交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可谓是新新组合，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载荷专家黎佳莹将在接下来的半年左右时间里深入推进中国空间站的发展和应用。这是一次新的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我们一起来聚焦神舟23号这一次的飞天之路。
12: 5月24日晚，

0: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从东风航天城问天阁出发，前往发射场。五月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树木又长出新叶，又是一次新的旅程开启。这一次执行神舟二十三号任务的航天员分别是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每个人都怀有自己的飞天新梦想。朱杨柱曾经在神舟十六号飞行任务中担任飞行工程师，这一次二度飞天，他以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此次任务的指令长，打破了以往指令长都由航天驾驶员担任的惯例。
1: 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哈，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去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0: 张志远是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中的航天驾驶员，在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经是空军歼轰7A 战机的飞行员。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不仅整个过程要经历层层筛选，而且每到一个阶段都要重新归零比拼，这让张志远对自己又有了新的认识。
2: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已经是当时是35岁了，应该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成为航天员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工作多年，在他心里，一颗与航天有关的种子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种下。
3: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世松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0: 2023年，黎嘉莹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之后成功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近2年时间里，他先后完成了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争取到了飞天的机会。
3: 虽然来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我们对任务的要求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肯定要加倍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其实刚来的时候感觉就挺艰苦的，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感觉每一个挑战都可以克服过去了。我觉得自己都准备好可以为祖国出征了。
4: 我们现在看到航天员乘组的车队已经进入了发射场区。
0: 新的载人飞行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各个系统经历了去年应急发射任务后又一次全新的开始。去年11月，神舟二十号飞船舷窗在轨遭受空间碎片撞击，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神舟二十号乘组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在地面待命的长征二号 F-122 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在16天后成功实施应急发射。这样一来，后续原本按部就班的准备都必须提前开展。
5: 我们按照原计划来讲，123是今年的3月份进场应急待命的，结果122它提前了，我们就想到123必须得同时准备了。它是分了2波团队啊，不分这个平时和周末休息，我们1月份就完成了123的应急待命的状态设置，2个月相当于干了以往6个月的活。
0: 尽管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操作，这枚提前待命的长征二号 F 火箭依然按照原计划进行了改进，在4月由备用火箭转正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测试。
5: 这发火箭呢，一共有16项变化吧，舰上有10项，地面设备有6项，主要是薄弱环节改进，比如说舰上的加注有利于这个提高它的动作的可靠性，避免一些卡滞的风险，让飞船精确入轨，火箭飞行可靠性高了，它飞行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问题，那咱们航天员的安全就有保障了。
0: 同样经历了考验的发射场，半年后再次迎来载人发射任务，更宝贵的经验在于流程的优化。
6: 我们完成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啊， 及时的我们进行了一个复盘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重点针对的就是我们的岗位设置，我们的时间安排，我们的工序的衔接做了一个优化，降低人均的这个任务耗时的，让任务的效率能够越来越高。
4: 要进舱了，
7: 对，要进飞船里。
4: 李佳莹又冲着镜头比了个心，比了个大拇指。
0: 中国空间站开建以来，神舟载人飞船已经进入了批量化生产阶段。这次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神舟23号飞船是经过优化升级的最新批次的飞船第一次载人飞行。
8: 我们从飞船本身，然后做了一个仪表系统的全面的深化的优化升级，在结合仪表升级的基础上呢，我们精细化的重构了返回舱的这个舱内的布局，舱内的整个的载荷的安装空间比以前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第二方面呢，是我们对神23的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使它能够提升对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0: 这样的改进意味着有更多货物可以跟随航天员一起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同时，神舟飞船在太空驻留和返回地球时，安全系数也更高。
9: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两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计起来是三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0: 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第一次在已经组装好的飞船上更换舷窗。
8: 神舟23号的出厂和这个舷窗的优化是同步开展的，通过最后我们各项试验的验证和评审，最后我们确认也没有问题。我们始终是秉持这种在一个成熟的型号的基础上，我们要让它可靠性更高，性能更优，适配性更强。

0: 飞船、火箭准备就绪，航天员静待飞天时刻。
1: 30秒，
2: 三十秒。
1: 5、4、3、2、1，点火。
3: 雷达跟踪正常。
0: 火箭起飞后，各个测控站点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刻。测控是了解火箭飞船以及航天员情况的重要手段。为了保障新的载人任务，测控等系统也进行了新的升级。大树里是离发射塔架最近的测控站之一。从火箭发射第一刻，这里就持续掌握火箭飞行高度、角度等信息。这些信息越准确，整个系统就能更好了解火箭飞行的状态。
4: 我们一直也致力于在自动化、智能化方面，逐渐提高，不停地探索和创新，特别是在这个数据研判还有目标跟踪捕获上，提高整个智能化的水平，保证着这个设备能够在跟踪过程中它的工作稳定性啊，获取的数据的一个稳定度。
1: 渭南 USB 雷达跟踪正常，长江三号发现目标。
0: 成熟的测控网络从地面到海上再到太空，一程接一程将神舟23号飞船送入预定的轨道。
1: 酒泉2级油机关机。
0: 起飞10分钟左右，航天员黎佳莹在飞船内拽着漂浮着的笔，开始了进入太空的初体验。这次飞行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个人的圆梦之旅，更是香港同胞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一次全新开始。此前由香港科学家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已经到达中国空间站，准备开始观测全球中低纬度温室气体的排放。而跟随神舟23号航天员去往中国空间站的还有新一批科学实验，既有新一代光伏材料钙钛矿电池的舱外暴露实验，也有不少生命科学类实验上新。
5: 这次实验的话总共有9个项目，有4个材料类的，有这个5个是生命的，2、7、3、7这些项目都还是跟前面有一些继承性。

0: 你比方说像水稻项目，
1: 水稻种子已经是第二次进入中国空间站，这一次不仅要让它再轨发芽长成种子，还要请航天员把天上收获的种子再次种下，收获第二代。
2: 我们这次呢上行的时候主要有两类种子，一类种子就是从来也没上过天的种子，还有一类种子就是我们上次接的种子，它的后代我们在地面繁殖了三代，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
1: 太空种水稻迎来升级版，需要航天员更多配合，除此之外其他各类太空实验也不断需要他们参与。作为载荷专家，黎嘉莹对这些任务很有信心。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和实验载荷共同来到中国空间站，也将是香港参与祖国航天事业的新起点。
3: 来自香港的科技工作者去参与国家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和信任。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就是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1: 起飞后三个多小时，神舟23号乘组就到达了中国空间站，实现了神舟飞船与空间站首次3.5小时镜像交会对接。
4: 这个月没见，非常想念啊！
5: 想念，想念，想念，想
4: 念，非常想念
1: 啊！在轨近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等来了接班的队友。新的载人飞行对航天员也是一次新的挑战。这一次，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这是中国航天员走向深空前必要的试验，更是整个载人航天保障的一场全新探索。
6: 从半年到一年，它不是简单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简单的累加关系，它应该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增长。但的话主要是对人的生理，比如说骨骼的一些骨钙丢失啊，还有肌肉萎缩呀，包括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还有其他系统的影响，这个呢都可能会比较大。这个需要我们通过这一年期的飞行来进行认真细致深入的一个研究。
1: 究竟是哪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还需要根据后续任务的执行情况才能确定，但是航天员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7: 在天上每待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如果去执行一年期的任务，那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提高平时自己在体能训练中的这些标准，然后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8: 祝梦天空接续奋斗，
9: 中国空间站
8: 永远值得期待。耶！
10: 今天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国航天员出差上新，但每一次的太空出征并不轻松，背后依然凝聚了无数人的努力。航天员上新，科学研究项目上新，驻留计划上新，这些都是我国载人航天深入应用与发展的缩影。浩瀚星空下，中国航天的脚步正沿着自主创新道路扎实向前。接下来的计划中，还将有来自巴基斯坦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让我们一起期待。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药监局25号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围绕网售处方药中存在的用药风险，对商家和平台提出规范要求，包括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等。据统计，2025年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突破800亿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

0: 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
1: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2: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3: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1: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4: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2: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具体要求。
1: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2: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1: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5: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强降雨。25号白天，湖北、山东、河南、重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预计25号夜间至28号，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5号18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预计5月25号20时至26号20时，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一股弱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新疆、甘肃、内蒙古、华北北部及东北地区。受其影响，上述地区将有3到6摄氏度降温，并伴随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局地有沙尘暴。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及东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这几天，河南南部、南阳、信阳等地遭遇持续降水过程，当地已进入成熟期的小麦收割受到较大影响，田间积水、土壤过湿导致收割进度放缓。为保证已收获小麦颗粒归仓，南阳、信阳等地全力展开小麦烘干作业。
2: 记者在南阳市方城县多个麦田看到，经过持续降雨，麦田中湿度偏大，田间路面泥泞湿滑，有些低洼地块还存有积水。今年方城县小麦种植面积125万亩，根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方城县小麦收割进度2.9万亩，占全县面积的2.3%。此外，抢收的小麦也面临湿度较大难题。记者了解到，抢收的小麦含水率普遍在30%至40%，远超12.5%的安全储存标准。为此，当地统筹调度烘干设备，全面开启烘干作业。
3: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烘干卡，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现在已经烘了有1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干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再有1周左右都下来了。
2: 针对多变天气形势，方城县农机部门动态统筹全域烘干机具，按照收割一片烘干一片原则推进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对麦收的影响。目前全县配备的50台烘干设备已提前运行，对新收获小麦快速脱水除湿，保障麦粒品质完好。
0: 连日来，湖北襄阳阴雨天气持续，小麦抢收刻不容缓。5月24号凌晨，在襄阳东津新区的田间，一位农户正在抢收麦子，但是刚割下来的麦子因为阴雨受潮，堵在了收割机里，不好出来，这可把农户急坏了。幸好夜里派出所的巡逻队员正好碰上，他们直接变身抢收队，连夜帮老乡抢收小麦。一起来看。
4: 24号凌晨1点多，襄阳东津派出所所长肖晨带队巡逻到东津镇魏里村2组时，发现一台收割机停在田埂上，农户周万雄正在从收割机里往外搬运淋湿的小麦。连日阴雨让小麦受潮，收割机的机舱里面也积了水，没法正常工作，只能靠人一点点往外倾。巡逻队见状立刻上前和农户一起抢收小麦。
5: 你这是搞了啥？是不是
6: 下雨没得事，搅了一场拔不出来。我正着急的时候，一个民警来了帮我拔，拔出来手都拔红烫的，拔的我感到非常感谢。
4: 眼看大雨将至，耽误1分钟就多1分损失，巡逻组全员上阵，用竹竿筒、用手扒，忙活了近1个小时，1000多斤小麦终于顺利卸完。一路巡逻一路帮忙，截至早晨5点多，天色微亮，巡逻组累计帮助5户农户抢卸小麦6000多斤。
7: 接下来我们会把工作的重心继续放在下粮抢收工作，老百姓只要有任何需要，我们都会竭尽所能的去提供帮助，确保颗粒归仓。
4: 据了解，截至5月25号， 襄阳全市80多万亩油菜已基本

0: 收完，536万亩小麦已收获过90%，预计5月底可完成小麦收获。
1: 针对当下及未来雨势发展，下梁产区如何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听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陆祥的介绍。
2: 当前我国小麦主产区已经陆续进入了收获期，北部冬麦区呢还有10多天的灌浆期，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是要及时的抢拍前田的积水，畅通那个麦田的沟隙，确保呢雨止前干，降低呢麦田的支涝，减少倒伏，同时呢确保呢雨后呢农机设备呢能尽早的下潜抢收，特别呢是对倒伏的麦田呢要加快这个排水降支，避免呢麦穗泡在这个水中呢导致穗发芽，减少霉变的发生。二是呢对于仍然处于灌浆期的这个北部冬麦区的这些区域呢，强化一喷三防，防逼时防早衰，促进灌浆呢齐力重。对于这个出现倒伏的麦田呢，要强化病害的防控，实施无人机呢统一的作业。三是呢根据今年的情况，那我们推荐呢80%就抢收，腊熟末期至晚熟期初期的时候呢就应该集中机械收获，连阴雨呢天气呢优先抢收成熟的钱块，收获以后呢立即呢烘干晾干，防穗发芽，防发热或霉变。四是呢对于已经出现了穗发芽的钱块呢，要分类抢收，分类这个晾晒烘干或分类的存储，以便呢后续呢能够进行呢分类的销售，那么最大限度的降低我们农户的损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此前一天，也就是24号，特朗普提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外交部25号则表示，虽然伊美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将签署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伊朗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确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因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动摇与反复，伊方已经看到其立场反复变化。此外，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他推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4: 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保卫自身安全。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尽管当前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以色列国防军仍保持高度戒备。另有以军高级军官称，根据他们的评估，以色列政治层已经被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之外。另据美国广播公司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深感担忧和失望。报道说，有以色列官员称，这份正在酝酿的协议似乎很糟糕，因为其向伊朗方面传递出的信号是，伊朗拥有一种不亚于核武器的武器。

0: 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目前尚不清楚该协议第一阶段之后会发生什么。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当天伊朗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方面称，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报道称，这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令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据美国彭博社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军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约合67.8亿元人民币。
0: 彭博社的报道称，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曾发布报告称，美军在本轮战事中损失了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损失的该型号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MQ-9 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据彭博社报道，在对伊朗战事中，迄今为止，美国已损失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机、一架 A-10 攻击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以及包括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在内的数架军机。更换这些军机将耗资数10亿美元。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团队正面临一场持续发酵的信任危机。近日，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在去年10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前，曾雇人制作并散布视频，抹黑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内的竞选对手，并称已掌握相关证据。虽然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之后继续爆出更多细节。
2: 他の候補者に関する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を発信する、あるいはそのような動画を作成して発信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は一切行っておらず、そのような動画の作成発信を第三者に依頼したこともない。
3: 立宪民主党议员小泽雅人追问他为何不起诉周刊文春以证清白，高市早苗反复声称相信自己的团队。
4: 自ら徹底的に調べ、事実と異なるのであれば根拠を示し、週刊誌側を名誉毀損で訴えるなど、しかるべき措置を取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か？総理いかがですか？
2: すでに事務所の職員に事実確認をした結果、党総裁選挙や総選挙期間中には面識のない方も含め、莫大な数の電話や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やり取りがあったが、週刊誌の記事にあったような内容は確認できないと。
3: 在高市公开否认之后，周刊文春24号再度发文，爆出更多细节，称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不过，日本首相官邸方面和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21号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有347人加入。不过，日本共同社称，这一联盟背后的真实意图

0: 是强化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九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但很多人是被迫站队，对于支持高市的态度并不一致，能否借此为总裁选举奠定基础存在疑问。
1: 共同社报道说，部分加入的议员是因为不想太显眼而不得不随大流，这导致其中混杂着与高市有着不同意见的议员。国立研究会距离达成铁板一块的态势还相差甚远。一位主导国立研究会的人士苦笑道，原本预想大概会有150人左右，现在这样跟自民党本身也没什么两样，这是同床异梦。明确表示不参加的前总务相村上诚一郎公开批评称，这就像大正义赞会一样，简直荒谬。大正义赞会指的是二战前的日本极端右翼团体。还有资深议员也对前景表示担忧，称利用议员联盟在党内进行阵营划分的做法反而会削弱政党的实力。日本富士新闻网分析称，国立研究会人数过于庞大，其中还聚集了大量瞄准后高市时代的议员，包括支持高市的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的成员，因此该团体能否成为高市连任的根基仍未可知。
0: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据日本日经亚洲24号报道，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1: 日经亚洲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七国目前尚未就一份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可能将连续第二年不发表联合公报。为维持国际协调，七国计划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七国集团内部，尤其是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弥合分歧的困难，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等方面。与此同时，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本月18号至19号，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失望。他们认为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报道，联合公报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概述成员国在从国际事务到经济等广泛议题上的共同立场。去年于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就没有发布联合公报，由于美方主张高关税，其与日欧之间的分歧导致最终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成员国领导人仅就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六个领域发布了成果文件。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2: 谭德赛表示，在刚果金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暴力事件迫使人们逃离家园，这严重阻碍了对埃博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也影响了早期发现感染病例、及时提供支持性治疗的进程。刚果金政府23号表示，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进一步扩散。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随着气温升高，果汁进入消费旺季，然而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却让消费者感到困惑。比如有的标注纯果汁，有的则强调真果汁，还有的带着 FC、NFC、HPP 等英文标识。一起跟随记者解开果汁标签背后的玄机。
4: 这是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

0: 或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1: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的缩写，中文的话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味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0: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1: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尽管它不是某一个主体的注册商标，或者是说特定组织的集体证明商标，但并不意味着是说企业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其并非是说毫无意义的营销字母，而是说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呢，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
2: 专家表示，纯果汁即果蔬汁必须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是100%由水果或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外源水，二是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此外，有些果汁产品标注的所谓真果汁，这一概念在国家标准中并不存在，仅仅是商家用于宣传的营销术语。在果汁标签上，除了纯果汁、真果汁之外，还常常能看到 NFC、FC、HPP 等英文字母标识，它们都号称是100%纯果汁。这些专业标识究竟代表什么？
3: 那 FC 它代表的是浓缩还原果汁，那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果汁在压榨之后，它首先要通过高温去浓缩，在出售之前又要额外的添加一些水去给它勾兑，这就叫浓缩还原果汁，简称为 FC。 那这样的话，在它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因为是要有高温浓缩的过程，所以就有可能会降低一些水果当中的营养素，比如说一些抗氧化的一些植物化学素啊，还有一些像维生素 C 等等。那另外一种的纯果汁的话，我们叫 NFC， 它叫非浓缩的还原果汁，那是指的果汁它在压榨完了之后不再额外的添加任何的水和白砂糖，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纯正。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果汁叫 HPP 冷压果汁，它指的是用这个超高压在比较低的温度之下的话来榨这个果汁，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水果的各种维生素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素等等，而且能保留这个水果鲜甜的口感。
2: 一些标称100% NFC 的果汁产品，实际配料表中却以水浓缩果汁为主， NFC 原榨果汁含量却比较低。专家表示，这种乱用 NFC 标签的行为很有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1: 如果包装宣传是 NFC 原榨果汁，但实际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饮品的话，则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 企业可以用 NFC 来描述其产品质量工艺，但前提要求必须是说真实符合 NFC 的工艺和属性。

0: 否则呢，就会从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转变成为误导性的宣传。如果是说足以导致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性质产生错误认知的话，就有可能被认定构成违法。
1: 很多消费者选果汁的时候，还容易把果汁、果汁饮料甚至果味饮料搞混淆，它们究竟有什么区别？主要还要看清配料表。
2: 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对果汁类产品进行了分类，标注为果蔬汁浆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含量必须达到 100% 或者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对应不同水果品种，符合国家标准里的专属指标。标注为果汁饮料，复合果蔬汁浆饮料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的含量最低要求为10%。
3: 因为按照法规要求，必须要写明你是加了10%啊，还是20%，还是50%等等。那如果你加的连10%都不到，你就连果汁饮料都不能叫。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2: 专家表示，果汁含量低于10%的产品并不能称为果汁饮料，而只能归为果味饮料。这类饮品虽然口感接近果汁，但在营养构成上有很大不同。业内专家提醒消费者，选购饮品时切勿只看口感和宣传噱头，要仔细查看包装标签、配料表和果汁含量标注，认清 NFC 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的区别，理性消费，健康饮用。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成功发射，精准对接，太空会师，神舟二十三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
1: 中国空间站
2: 永远值得期待。耶！
0: 不断提升的应急处置能力，大幅升级改造的神舟飞船，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还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我要去积极的训练，提高平时自己在体能训练中的这些标准，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神舟二十三飞天接力新征程。
4: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呢，今天已经顺利进驻了中国空间站。那么这是一次常规的乘组轮换，但是呢，它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其中有一位来自香港的这个航天员，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三位中将有一位在轨驻留1年的时间。那么时间的突破意味着什么？另外，这一次任务它的亮点又有哪些？我们还是从这一次的任务发射开始关注起。
1: 神舟二十三号报告，仪表显示对接完成。
5: 长城报告，飞船自主交会对接完成。
6: 慢点。
7: 7个月没见，非常想念啊！
6: 想念。
0: 今天凌晨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一张全家福，定格了第八次太空相逢的难忘瞬间。而回望这次全新的旅程，每一步都备受关注。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航天

0: 黎佳莹。
1: 此后，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与此同时，各系统的岗位人员也在有条

0: 新的载人飞行由新的航天员乘组执行，其中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此前他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此次是他二度飞天，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
1: 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去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0: 张志远，他曾经是空军歼轰 7A 战机的飞行员。
2: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已经是当时是35岁了，应该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
0: 作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2023年黎嘉颖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之后成功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此前曾在香港警务处工作多年的他，一直怀揣着探索宇宙的飞天梦想。
3: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师兄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0: 新的飞行，新的任务，对神舟23号乘组来说也将是一次新的挑战。在轨期间，他们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这一次还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这是中国航天员走向深空前必要的试验，更是整个载人航天保障的一场全新探索。
4: 21号和23号乘组呢，将共同在空间站共同待上5天左右的时间，然后21号乘组回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吴大卫。吴总呢是天上的那些航天员的地上的大管家。吴总，首先我们特别关心他们今天早上起来5点然后入住了空间站，他们来不来得及睡觉？另外这一天下来他们这个时候是在忙什么呢？
5: 他们睡眠的时间呢，在飞船的期间应该说还是比较短暂的。我们的飞船3个多小时就跟空间站对接了，所以他们更快的是进入到了空间站当中，进行了他们的工作。早上进驻之后呢，除了简短的会师程序以后，他们就尽快的开展了生物样品的安装和转移的工作，这是科学家的心血。然后上午进行了短暂的休息，下午呢重点开展了科学实验的一些工作，这是随着我们23飞船带上去的一些科学家的一些实验项目。这周呢他们大概要完成10个左右的这样的实验。然后呢这个实验呢是由2个乘组21和23共同来开展的，然后他们重点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乘组的这种交接和轮换的工作。这个交接和轮换对是非常详细详实的，然后这个包括了工作生活出舱活动平台的重要设备等等方方面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21和23对飞行的规则和一系列重要的状态进行了个确认，这个工作也大概要持续5天的时间。最后呢23乘组重点对返回的任务做了一些准备，主要包括对飞船的这种状态进行了检查确认，然后对下行的载荷样品和数据进行了整理，同时呢每天他们还要 照顾好咱们的这个空间站，做一些维护维修的工作，这就是他们整体的工作情况。
4: 嗯，吴总，在这三位新的航天刚上去的航天员里面，来自香港的黎嘉莹是最受人关注的。那我们也通过他的简历看到他24年才入队，那么他

0: 从那么短的时间对他来说怎么能够确保他在短时间内能够达标？另外到底是什么综合因素考虑让他能够脱颖而出，能够成为来自香港的首位航天员？
1: 对于一个航天员来讲，您的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了一个成功的一个不成功的人，可能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对于一个成功的人来讲呢，他们的这个要素往往是比较一致的。对于一个航天员来讲，无论是身体、心理还是技能，要求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他作为他个人从一个普通人迅速的蜕变成为一名航天员，那他呢需要的就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一个毅力啊，知道自己对自我的一个清晰的认知，知道自己要怎样才能克服自己的一些薄弱的环节，固强补弱，然后呢有良好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对困难的坚韧不拔的这种坚持，另外呢加上日复一日的反复的锤炼，这种成功的这种要素对于他来讲和对于每一个航天员来讲可能都是一样的。
0: 吴总，这一次大家最关注的呢，就是有一位航天员将在天上待上一年的时间，那也就是说是现在的以往的他们待上的6个月再乘以2，那多出来的这个时间，他们对航天员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飞行时间从半年延长到一年，这应该来说无论是身体、心理还有各项操作的这种复杂性，还有应对风险的这种概率，都是一些挑战。所以呢整体上任务的延长本身挑战就是巨大的。针对这些挑战呢，我们对这个任务的特点，对他们的要求，结合乘组个体的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制定了方案，也制定了应对各种处置的预案。有了这些充分的准备之后呢，我们认为这个挑战我们还是有信心的。那么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之后，那么一年期的飞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我想可能就是一个稳字，就是对身心状态的这种稳定，对于操作处置的这种稳妥还有对于各种应急故障处置的稳稳当当，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整个任务的稳控推进。
0: 吴总，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到底谁会成为这个在天上待一年时间的这位航天员，他为什么要有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呢？这是因为有什么考虑在里面？
1: 实际上为了保证这个一年期飞行任务的成功，我们从选拔开始，包括地面的训练期，都是做了充分的准备。虽然执行一年期飞行实验的只有一名航天员，但是呢从选拔到训练，我们都是目前的2名航天员都具备了这个基本的素质和能力。那么我们在飞行当中呢会每个月对航天员的状态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不管是他的身体状态、心理状态、操作的稳定性以及他们对于任务的认识和综合的表现，还有对后续乘组的这种协同配合等等。经过这些综合的评估呢，我们最终确定谁更适合执行下一次的这个接续的24的任务，也就是完成一年期的驻留。这是我们的主要考虑。
0: 吴总，我们最后说一下啊，你看我们以黎嘉莹为例，她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完成从一个普通人到一个航天员的一个蜕变，但是如果对比以前从一名这个飞机的这个战斗机飞行员到航天员，可能要进行漫长的十几年的等待和训练，那么什么发生变化了？
1: 也许我想呢，可能是我们训练的理念、训练的技术的成熟度都有一些变化。随着咱们这个国家载人航天的发展，随着我们对于这个航天飞行认识，那么我们在训练的这种内容上呢，跟着任务会做一些每次训练任务的这种调整。那么在训练的方法上呢，我们设计了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比如说混合现实啊、人工智能等等。在训练的场景上呢，我们设置了一些极端环境的训练，比如说去年我们所做的洞穴的这种极端环境的这种训练。我们还会

0: 让航天员更多的参与到咱们工程的研制当中，然后做大量的科学实验，做大量的工程实验，从工程研制的开始就伴随着工程的成长而不断的强化他们的技能。另外呢，他们在飞控任务当中啊也担任着岗位。总的来说呢，就是从本质上来讲，我们从面向任务的训练转变到了面向能力的训练。
1: 好的，非常感谢吴总。那么航天员未来要在空间站里面待的时间越久，那么我们地上的这些工程体系的支撑就要越牢。我们接下去继续关注
2: 神舟飞船与空间站的交会对接，堪称太空穿针引线般的精准操作。神舟23号本次任务成功实现了 3.5 小时径向快速交会对接，而作为空间站阶段全新批次的飞船本身也进行了优化升级。
3: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相比之前飞船，一个是载荷运输能力然后有了很大提升，第二个是交会对接还有返回的时长相比之前的话有了大幅缩减，第三个是我们的飞船进行了一些优化改进设计，可靠性安全性也有了全面提升。
2: 载荷能力的提升来自于飞船装载物品空间的优化，此次神舟23号飞船返回舱内仪表系统的小型化升级和舱内空间的精细化重新布局，让宝贵的空间资源得以释放，在神舟23号返回时就能把更多的科学实验载荷等物品带回地球。
4: 我们大幅度提升了神舟飞船下行载荷的能力，原来的工程指标是50公斤，现在是100公斤以上，它下行载荷的空间是以前的3倍。
2: 在飞船舷窗方面，神舟23号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以切实提升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4: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1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2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1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计起来是3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1重保险。
2: 新的载人飞行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各个系统经历了去年应急发射任务后又一次全新的开始。2025年11月5号，神舟20号飞船因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推迟返回后，工程实施了首次应急发射任务，在20天内实现了风险分析评估、方案论证决策、人员物资调动、乘组换船返回、飞船应急发射等工作。此次发射的神舟23号飞船正是加急研制而成，自空间站正式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神舟载人飞船长期保持着发一备一的研制运行模式，待命船需具备应急情况下应急救援发射条件。
4: 我们加快了神舟23号飞船的研制，原来计划神舟23号飞船是今年10月底发射，现在提前到了5月底，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半年的时间，我们抢了5个月的进度，所以相当于说这个工作的速度几乎增加了1倍。
2: 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中国空间站还将为月球探测工程提供重要支持。
5: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舟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1: 围绕中国载人航天的整体发展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季启明。季先生，我们经历过就是去年的那一次，在这个神舟20号经历的那一次紧急的处理之后，对于这一次发射的应急体系的调整是什么？
6: 去年11月份，我们成功实施了飞船的应急发射。

0: 这次发射呢，它有效验证了我们打一备一、滚动备份这个策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呢，我们也对空间碎片的风险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总的来说呢，我国空间站在应对空间碎片这个策略上啊，主要包括主动规避、被动防护和在轨维修、在轨修复啊这三个方面。对于尺寸比较大的空间碎片，我们利用空间站的轨道机动来实施主动规避；对于尺寸比较小的空间碎片，我们利用空间站的舱体结构和舱外的防护装置来实施被动的防护；对于尺寸中等的，一旦碰撞引起了这个舱体的泄漏，可以由航天员来进行啊在轨的堵漏和修复。针对呢这三个方面的策略，在这一次应急任务之后啊，我们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了这个有关的方案预案，啊，开展了多次的天地协同的应急演练，利用航天员多次出舱活动，我们对空间站舱外的设备设施的薄弱环节，啊，进行了安装了这个防护装置，进一步提升了空间站对碎片的防护能力。
1: 因为我们载人航天工程它核心就是要确保人的安全。那么再回过头来说到人，这一次任务跟以往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有一名航天员将延长到一年的一个在轨驻留的任务。这个决定的背后，它是什么样深层次的考虑？
0: 开展一年期的在轨驻留实验，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可以积累更长时间航天员飞行的数据，丰富我们任务组织实施的经验。第二方面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验证我们对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的能力，完善我们的医疗和防护体系。第三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为我国首次开展的太空人体研究计划提供更长时间延续性的研究机遇。这些数据的这个实验数据的获取和预期的研究成果，我想对于后续我们这个未来的载人飞行特别是载人升空探测的飞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 我多问您一句，既然能待到一年，有没有可能再把这时间继续延长下去？
0: 至于后续会不会再进一步延长，主要还是要看这次一年期驻留实验实施的情况，当然还要结合后续任务的规划，最终再决定。
1: 我们再来看，既然人在空间站上待的时间能够延长，那么我们未来对于空间站的这种应用的规划是否会发生调整？
0: 空间站投入使用以来，我们已经在多个领域开展了260多项的科学研究和应用项目，取得了一系列的原创性、前沿性、创新性的这个成果。未来呢，作为国家的太空实验室我们将在四大领域、32个专题研究方向上滚动开展1000余项的科学研究项目，能够获取更多的创新性成果来支撑我们的这个科技强国和航天强国这个做出更多的贡献。
1: 这些人们特别关心，那我们的空间站是不是可以为未来的探月任务发挥作用？
0: 空间站任务呢，可以在多个方面为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提供有效的支撑。过去呢，我们有所体现，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强。我想呢，主要是可以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在人才队伍培养方面，我们利用空间站任务，可以培养一支这个富有丰富飞行经验的航天员队伍，还有一支技术过硬的科技研发队伍，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

0: 利用空间站任务为登月任务开展很多关键技术的验证，这个是可以在多方面的。第三方面呢，我们在空间站任务当中，这个利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和孟州近地飞船的飞行，全面这个提升我们未来执行登月任务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和孟州登月飞船的技术成熟度和安全性可靠性。
1: 我们最后简短的说一下，因为我们计划2030年要实现中国人首次登月，那么现在登月航天员的培养情况是进展怎么样？您简短的说。
0: 根据任务规划呢，未来我们的登月任务将由3名航天员组成飞行乘组，其中有2名航天员将登上月球，开展科考任务。登月航天员原则上会从执行过空间站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中间去选拔，当然这个方案还在进一步研究制定。对登月任务的航天员，他的能力方面，我想和空间站的能力还是有所不同的。比如我们在月球负重的行走，然后还有
1: 好的，非常感谢季先生，因为有节目时间到了，虽然我们更关注更多的细节。好，让我们共同期待，也共同祝福中国航天能够更稳、更深、更远。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强降雨。25号白天，湖北、山东、河南、重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预计25号夜间至28号，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5号18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预计5月25号20时至26号20时，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一股弱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新疆、甘肃、内蒙古、华北北部及东北地区，受其影响，上述地区将有3到6摄氏度降温，并伴随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局地有沙尘暴。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及东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25号18时，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5号20时至26号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永川遭遇一场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致使永川多个镇街出现灾情。记者从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25号，重庆永川特大暴雨已造成9人遇难、11人失联。目前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持续推进。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25号下午从重庆永川抢险救灾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这里呢也是23日晚特大暴雨影响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而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些救援设备呢，正在展开一个扩大面的一个救援。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搜救区域呢，它的交通比较困难的，而现在是更多的挖掘的机械呢进入到了救援的现场。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呢，从25号到27号，重庆多地实际上还有不同程度的降雨，这也是相关部门现在就是特别注意的。所以说重庆防汛部门也发布了这种应急预警。整个的永川在这一次的受灾以后呢，筹集了大概4批物资，近1万公斤的物资发放到受灾人员的手里，并且呢设置了42个安置点，整体的救援工作是在全面的展开。
0: 来看安徽的情况。为应对此轮强降雨，安徽马鞍山和县水利部门提前调控全县72座中小型水库库容，降低水库水位，确保水库安全。
3: 和县夹山关水库属于中型水库，是当地重要的防洪设施。为应对此次强降雨过程，和县夹山关水库实施腾库作业，稳步降低水库水位。
4: 到目前为止，共调节库容22万立方米，后续我们将加强巡视巡查，做到精准调控，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3: 此外，当地气象部门预计5月26日之前，和县仍将出现降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目前当地通过实时监测水情，对全县中小型水库科学调控泄洪流量，平稳有序降低辖区水库水位，提前腾空库容，提高纳洪空间。
5: 面对此轮强降雨，我们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按照水库降至1温度以下1米的管控标准，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0: 25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滚动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发展态势，研究部署重庆、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等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21号开始的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极端性突出，致灾性强。25号为本轮强降雨最强时段，26号起主雨带将逐步南压，多地强降雨持续。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此前一天，也就是24号，特朗普提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外交部25号则表示，虽然伊美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将签署协议。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

0: 牙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伊朗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确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因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动摇与反复，伊方已经看到其立场反复变化。此外，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他推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2: 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保卫自身安全。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尽管当前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以色列国防军仍保持高度戒备。另有以军高级军官称，根据他们的评估，以色列政治层已经被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之外。另据美国广播公司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深感担忧和失望。报道说，有以色列官员称，这份正在酝酿的协议似乎很糟糕，因为其向伊朗方面传递出的信号是，伊朗拥有一种不亚于核武器的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目前尚不清楚该协议第一阶段之后会发生什么。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团队正面临一场持续发酵的信任危机。近日，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在去年10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前，曾雇人制作并散布视频，抹黑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内的竞选对手，并称已掌握相关证据。虽然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之后继续爆出更多细节。
3: 他の候補者に関する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を発信する、あるいはそのような動画を作成して発信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は一切行っておらず、そのような動画の作成発信を第三者に依頼したこともない。
0: 立宪民主党议员小泽雅人追问他为何不起诉周刊文春以证清白，高市早苗反复声称相信自己的团队。
4: 自ら徹底的に調べ、事実と異なるのであれば根拠を示し、週刊誌側を名誉毀損で訴えるなど、しかるべき措置を取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か、総理いかがですか。
3: すでに事務所の職員に事実確認をした結果、党総裁選挙や総選挙期間中には面識のない方も含め莫大な数の電話や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やり取りがあったが、週刊誌の記事にあったような内容は確認できないと。
0: 在高市公开否认之后，周刊文春24号再度发文爆出更多细节，称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芳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不过，日本首相官邸方面和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1: 上周北约外长会举行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

0: 认为一些成员国对乌军援力度不够，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0.25% 用于对乌克兰军援，但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称，英法等五国提出反对意见。
1: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提案在讨论阶段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原本计划在即将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上正式推动该提案获批，但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在上周的北约外长会期间，吕特称，在对乌军援上，各成员国的投入不平衡，一些国家提供的资金不够。每日电讯报在报道中称，北约内部有声音抱怨，一些国家在对乌军援上付出不够，特别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中有三个分别是欧洲第三、第四和第五大经济体。另外，有七个北约国家支持吕特的提案。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表示支持，但指出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均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0.25%。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符合这一标准。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此前报道称，随着美国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援乌压力向其欧洲盟友转移。据估计，如果吕特的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各成员国按 GDP 的 0.25% 标准援乌，北约每年对乌克兰的军援金额可能将增加两倍，达到1430亿美元。俄罗斯多次警告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并直接将北约国家卷入冲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3: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0: 国家药监局25号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围绕网售处方药中存在的用药风险，对商家和平台提出规范要求，包括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等。据统计，2025年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突破800亿元。记者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25号凌晨5点13分，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等做好准备。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25号中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

0: 超过1000万2次。
1: 截至5月25日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通行的港澳单排车数量累计突破1000万2次，持续攀升的跨境自驾需求也对口岸通关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境客车查验现场，港澳单排车经过边检部门车体检查后，驶入口岸一站式通道，车主只需完成刷证、指纹、人脸识别比对等程序，平均1分钟即可完成全部的查验手续，实现快速通关。除了智慧系统提升整体通关效率，边检部门还不断优化特殊旅客服务。在口岸查验现场，边检民警为老人、孕妇等行动不便的旅客办理出入境手续，减少旅客重复上下车的不便。
2: 我现在又带着肚，如果拖着 BB 个行上行落的话，就会比较辛苦咯。咁而家随车过关就可以即系轻松啲。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神舟23创下多个首次，
4: 船舰飞行工程师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
5: 我们对神23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
6: 那一年期的飞行不是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简单的累加关系。
3: 同心奔赴中国航天新征程，
7: 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事业的桥梁。
8: 积极的训练，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
9: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凌晨，新一批中国航天员再次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的第8次太空会师。前来和神舟21号乘组交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可谓是新新组合，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和载荷专家黎佳莹将在接下来的半年左右时间里深入推进中国空间站的发展和应用。这是一次新的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我们一起来聚焦神舟23号这一次的飞天之路。
12: 5月24日晚，神舟23号航天员从东风航天城问天阁出发，前往发射场。5月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树木又长出新叶，又是一次新的旅程开启。这一次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航天员分别是朱阳柱、张志远和黎佳莹，每个人都怀有自己的飞天新梦想。朱阳柱曾经在神舟16号飞行任务中担任飞行工程师，这一次二度飞天，他以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此次任务的指令长，打破了以往指令长都由航天驾驶员担任的惯例。
4: 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去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2: 张志远是神舟23号乘组中的航天驾驶员，在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经是空军歼轰 7A 战机的飞行员。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不仅整个过程要经历层层筛选，而且每到一个阶段都要重新归零比拼，这让张志远对自己又有了新的认识。
8: 我来到航天员大队已经是当时是35岁了，应该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

0: 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
1: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成为航天员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工作多年。在他心里，一颗与航天有关的种子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种下。
2: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世松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2023年，黎嘉莹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之后成功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近2年时间里，他先后完成了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争取到了飞天的机会。
2: 虽然来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我们对任务的要求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肯定要加倍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其实刚来的时候感觉就挺艰苦的，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感觉每一个挑战都可以克服过去了。我觉得自己都准备好可以为祖国出征了。
3: 我们现在看到航天员乘组的车队已经进入了发射场区。
1: 新的载人飞行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各个系统经历了去年应急发射任务后又一次全新的开始。去年11月，神舟20号飞船舷窗在轨遭受空间碎片撞击。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神舟20号乘组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在地面待命的长征2号 F-122 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在16天后成功实施应急发射。这样一来，后续原本按部就班的准备都必须提前开展。
3: 我们按照原计划来讲，123是今年的3月份进场应急待命的，结果122它提前了，我们就想到123必须得同时准备了。它是分了2波团队啊，不分这个平时和周末休息，我们1月份就完成了123的应急待命的状态设置，2个月相当于干了以往6个月的活。
1: 尽管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操作，这枚提前待命的长征二号 F 火箭依然按照原计划进行了改进，在4月由备用火箭转正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测试。
3: 这发火箭呢一共有16项变化吧，舰上有10项，地面设备有6项，主要是薄弱环节改进，比如说舰上的加注有利于这个提高它的动作的可靠性，避免一些卡滞的风险，让飞船精确入轨，火箭飞行可靠性高了，它飞行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问题，那咱们航天员的安全就有保障了。
1: 同样经历了考验的发射场，半年后再次迎来载人发射任务，更宝贵的经验在于流程的优化。
4: 我们完成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啊，及时的我们进行了一个复盘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重点针对的就是我们的岗位设置，我们的时间安排，我们的工序的衔接做了一个优化，降低人均的这个任务耗时的，让任务的效率能够越来越高。
3: 要进舱了，
5: 对，要进飞船里。
3: 黎嘉莹又冲着镜头比了个心，比了个大拇指。
1: 中国空间站开建以来，神舟载人飞船已经进入了批量化生产阶段。这次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神舟23号飞船是经过优化升级的最新批次的飞船第一次载人飞行。
6: 我们从飞船本身，然后做了一个仪表系统的全面的深化的优化升级，在结合仪表升级的基础上呢，我们精细化的重构了返回舱的这个舱内的布局，舱内的整个的载荷的安装空间比以前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第二方面呢，是我们对神23的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使它能够提升对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1: 这样的改进意味着有更多货物可以跟随航天员一起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同时神舟飞船在太空驻留和返回地球时安全系数也更高。
7: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2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计起来是3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

0: 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1: 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第一次在已经组装好的飞船上更换舷窗。
2: 神舟23号的出厂和这个舷窗的优化是同步开展的，通过最后我们各项试验的验证和评审，最后我们确认没有问题。我们始终是秉持这种在一个成熟的型号的基础上，我们要让它可靠性更高，性能更优，适配性更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飞船、火箭准备就绪，航天员静待飞天时刻。
4: 30秒，
5: 30秒，
4: 5、4、3、2、1，点火！
6: 点火！
7: 雷达跟踪正常。
1: 火箭起飞后，各个测控站点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刻。测控是了解火箭飞船以及航天员情况的重要手段。为了保障新的载人任务，测控等系统也进行了新的升级。大树里是离发射塔架最近的测控站之一。从火箭发射第一刻，这里就持续掌握火箭飞行高度、角度等信息。这些信息越准确，整个系统就能更好了解火箭飞行的状态。
8: 我们一直也致力于在自动化呀、智能化方面，逐渐提高，不停地探索和创新。特别是在这个数据研判还有目标跟踪捕获上，提高整个智能化的水平，保证着这个设备能够在跟踪过程中它的工作稳定性啊，获取的数据的一个稳定度。
4: 渭南 USB 雷达跟踪正常，
9: 长江三号发现目标。
1: 成熟的测控网络从地面到海上再到太空，一程接一程将神舟23号飞船送入预定的轨道。
4: 酒泉2级油机关机。
1: 起飞10分钟左右，航天员黎佳莹在飞船内拽着漂浮着的笔，开始了进入太空的初体验。这次飞行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个人的圆梦之旅，更是香港同胞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一次全新开始。此前由香港科学家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已经到达中国空间站，准备开始观测全球中低纬度温室气体的排放。而跟随神舟23号航天员去往中国空间站的还有新一批科学实验，既有新一代光伏材料钙钛矿电池的舱外暴露实验，也有不少生命科学类实验上新。
10: 我们这次实验的话总共有9项目，有4个材料类的，有这个5个是生命的。2、7、3、7这些项目都还是跟前面有一些继承性，你比方说像水稻项目。
1: 水稻种子已经是第二次进入中国空间站，这一次不仅要让它在轨发芽长成种子，还要请航天员把天上收获的种子再次种下，收获第二代。
11: 我们这次呢上行的时候主要有2类种子，一类种子就是从来也没上过天的种子，还有一类种子就是我们上次接的种子，它的后代我们在地面繁殖了3代，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
1: 太空种水稻迎来升级版，需要航天员更多配合。除此之外，其他各类太空实验也不断需要他们参与。作为载荷专家，黎佳莹对这些任务很有信心。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和实验载荷共同来到中国空间站，也将是香港参与祖国航天事业的新起点。
12: 来自香港的科技工作者去参与国家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和信任。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就是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1: 起飞后3个多小时，神舟23号乘组就到达了中国空间站，实现了神舟飞船与空间站首次3.5小时镜像交会对接。
13: 这个月没见，非常想念啊！
14: 想念，想念，想念，
13: 非常想念啊！
1: 在轨近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等来了接班的队友，新的载人飞行对航天员也是一次新的挑战。这一次，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驻留试验。 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0: 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这是中国航天员走向深空前必要的试验，更是整个载人航天保障的一场全新探索。
1: 从半年到一年，它不是简单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简单的累加关系，它应该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增长。这样的话主要是对人的生理，比如说骨骼的一些骨钙丢失啊，还有肌肉萎缩呀、包括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还有其他系统的影响，这个呢都可能会比较大。这个需要我们通过这一年期的飞行来进行认真细致深入的一个研究。
0: 究竟是哪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还需要根据后续任务的执行情况才能确定，但是航天员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2: 在天上每待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如果去执行一年期的任务，那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提高平时自己在体能训练中的这些标准，然后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3: 祝梦天空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今天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国航天员出差上新，但每一次的太空出征并不轻松，背后依然凝聚了无数人的努力。航天员上新，科学研究项目上新，驻留计划上新，这些都是我国载人航天深入应用与发展的缩影。浩瀚星空下，中国航天的脚步正沿着自主创新道路扎实向前。接下来的计划中，还将有来自巴基斯坦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让我们一起期待。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我们先来看一起因为装修而引发的纠纷案件。罗女士在广西宾阳买了一套新房，她和装修公司谈好的是一口价装修，也就是说呢，双方约定好了固定的总价，之后呢，罗女士先行支付了50,000元。可就在动工之前，装修公司突然提出要加价，双方协商不成，罗女士将装修公司诉至法院。一口价的装修价格能说涨就涨吗？罗女士的钱可以退还吗？我们来看一下广西宾阳县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装修纠纷案件。
1: 当时我一再的强调总价就是这么多，所以我意思是我装的那个东西所有的钱就是总额就是那么多。
2: 坐在原告席上的就是业主罗女士。2022年，罗女士在广西宾阳某小区购买了一套42厅的期房，2年后正式交付。几番对比后，她选中了一家装修公司，双方约定以197,900元的价格进行房屋的装饰装修工程。为了锁定2年内材料不涨价的优惠，罗女士在签约当日向装修公司交付了50,000元。2024年，房屋交付后，装修公司为罗女士家进行了房屋装修设计，可就在动工前，装修公司提出了加价。
3: 装修公司认为实测房屋面积比合同约定的实测面积增加，同时相应的定制木柜的面积增加，所以提出了加价，约26,000元。
2: 双方始终无法协商一致，对于装修公司中途加价的行为，原告罗女士表示无法接受，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装修合同，并且要求被告装修公司退回先前交付的50,000元。被告方认为，装修公司并不是平白无故要加价，合同中已写明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为120平方米，同时括号内特别强调了以现场实测为准。而在实际测量中，罗女士家的房屋面积实际为130平方米，面积增大了，所用的装修成本也就相应增加了。
4: 主要是以我们这个房屋面积去增加，

0: 对，提的增加价，而不是我们这个项目去增加加价。
1: 面积变大了，柜子面积比之前多了，合同外增加的项目肯定是要我们加价。
2: 在案件开庭。

0: 支付违约金。
1: 目前来看啊，合同是不能履行的。那么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我们认为在原告，因为他是擅自这个在双方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啊，自己单方面装修了，构成根本违约。那么按照双方签订的这个，那么他应当向被告支付违约金39580元。
2: 被告认为原告存在违约行为，不同意退回合同价款的20%，39580元。被告只同意退回剩余部分。
3: 在法庭上呢，双方就罗女士到底该不该去支付这笔违约金再次展开了争论。那么签订合同的装修一口价到底能不能够中途加价，违约责任究竟在谁，法院又会如何认定呢？
0: 争议焦点一，装修公司的加价行为是否合理。
2: 双方合同约定的面积是120平，但是双方是没有进行实地测量的。根据庭审的陈述，双方都认可房屋的实际面积比合同载明的面积要大，而且大概是130平。
0: 虽然房子实测面积确实比合同约定的面积要大，但是原告方认为合同中并没有对每平方米的装修单价做出约定，因此装修价格没有调整的空间，也就是原告罗女士所说的一口价。而被告方则认为合同中已经写明了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以现场实测为准，既然现在实测面积增加了，那么装修的价格就应该相应上涨。
2: 我们认为装修公司作为专业的装修机构，是装修价格的定制方，对于影响装修价格的关键数据在合同签订前要予以核实。本案被告在未经核实装修面积的情况下将固定价款写入合同，就应当受到合同价格的约束。所以说法院认为被告提出加价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0: 争议焦点二，罗女士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法院认为对于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厘清违约责任在哪一方。
2: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法院认为由于被告擅自加价构成了违约，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0: 法院认为是有了被告擅自加价的前因，才导致了原告另行找第三方装修的后果，因此违约责任在于被告一方。对于被告方反诉要求原告罗女士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不过法院审理认为，装修公司已经为罗女士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考量设计工作量及服务完成情况，原告罗女士应该向被告装修公司支付设计费用。
2: 双方在签订装修合同的当日还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该设计费用的单价范围是50元每平到120元每平。法庭根据被告已经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双方的合同的约定以及市场价格，确定合理的设计费为6000元。
0: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原告罗女士与被告装修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与补充协议一并解除，抵扣6000元设计费后，装修公司应返还罗女士44000元，并驳回了被告装修公司的反诉请求。
2: 提醒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要明确合同价款、合同项目以及变更程序等条款内容，避免因内容模糊陷入被动局面。对于经营者而言，重申了诚信经营的底线，装修公司在合同签订前应当对于影响合同的关键数据进行审慎核实，在合同签订后不能以存在误差为由随意调整合同价款，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3: 说好的装修一口价就不能够去找理由临时加价，法院的判决明确了，没提前量房却中途加价，这种消费套路不被法律支持。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呢，签订装修合同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的去核对总价、施工项目等款项，要把口头承诺落到白纸黑字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游客在旅游途中突发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该由谁来承担呢？旅游公司要不要为这份意外而买单？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在哪里？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旅游服务合同纠纷案，用一纸判决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不久前，浙江台州一家旅游公司组织游客前往安徽黄山旅游，出发前公司与游客签订了旅游服务合同。
1: 在出发之前的话，签订旅游服务合同的时候，当地的这个旅行社工作人员的话跟参与旅行活动的人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说身体有不适的，必须跟这个领队讲清楚，然后的话如果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比较严重的话，那不适合参加的话就不能够参加报名。
0: 年过七旬的黄某当时跟着同村的伙伴一起报了名，可谁也没有想到第一天行程就出了状况。
1: 到达这个出发地点之后，黄某跟这个同行的人的话一直是走在这个旅游团队的末尾，那么走了几百米之后的话，黄某就跟同行的游客讲自己有点走不动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下面这个行程了。
0: 黄某提出想回到出发点等大家回来，同行的游客立即向导游反映了这一情况。
1: 黄某的话也表示就是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只是说感觉到有点累了，走不动了。导游也觉得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毕竟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了，那么在步行的时候有一些吃力的这种感觉哈，也是正常的这个反应，就同意这个黄某的话就不参加后面的行程。
0: 于是黄某独自回到出发点等候，当天下午他与结束游览下山的游客会合，回酒店休息，接着又一起去吃了晚餐，这期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但到了晚上九点左右，在酒店房间里与黄某同住一室的游客发现他身体不对劲儿，立刻向导游报告。导游赶到房间查看，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让同行游客帮忙联系黄某家属。救护车抵达后，导游一路陪同将黄某送往医院，直到家属赶来交接完毕才离开。经诊断，黄某当天所患疾病为急性脑梗死，同时还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此后他辗转多家医院治疗，累计花去近19万元医疗费。事后黄某将旅游公司和地接社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4万余元。
1: 大家意见分歧比较大，那么旅游公司的话他认为自己各项保障安全措施还是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充分，所以说的话不同意进行赔偿适当的补偿。旅游公司也有这样的意向，但是原告方黄某这边的话认为这个数额不足以达到他的这个预期。
0: 法院审理认为，旅游经营者对于游客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在合理限度内。本案中，旅游公司在出发前已向包括黄某在内的游客告知了旅游过程中的相关风险事项。黄某突发疾病后，导游及时履行了查看、急救、联系家属、陪同就医等救助义务，以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和救助责任。
1: 我们查看了当事人提交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对于导游何时到黄某的这个房间当中进行查看，何时拨打这个当地的急救电话，如何通知这个家属，何时完成交接，记录都比较详细而且比较明确，所以我们的话对这个旅行社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事后救助的这个事实的话进行了一个认定。
0: 而另一方面，黄某在报名时隐瞒了自己的既往病史。
2: 他是一帮朋友叫他去的，他朋友给他报去的，也我们也问的，他说他身体都好的。
1: 黄某在医院这个救治过程当中的话就诊断出了有高血压等疾病，而且的话以前还有做过腿部的一个支架手术，同时还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而且跟他同村的同行的游客也作证他还在康复期当中的，在出发前还是原定是需要

0: 这个康复的机构来进行检查治疗的。在旅游出发前的话，黄某也没有跟这个旅游公司反映这些情况。
1: 法院认为，黄某自身的疾病是导致此次突发病情的主要原因，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旅游风险。旅游公司对黄某突发疾病造成的损失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法官表示，旅游过程中游客对行程风险的了解远不及旅游经营者，法律要求旅游经营者对游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为了避免义务无限扩大，给旅游经营者造成过重负担，进而损害整个旅游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也需要为这项义务划出一条合理的边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明确规定，游客未按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要求提供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个人健康信息，并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不听从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告知、警示，参加不适合自身条件的旅游活动，导致旅游过程中出现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游客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只要旅游经营者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游客损害的发生及扩大没有过错，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对旅行社设以过高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话，那有可能会不适当的、不合理的增加旅游公司的经营成本，导致影响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最终会影响游客自身的一些利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今年的5月1号起施行，条例当中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并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乘员头盔。骑行新规落地啊，记者在北京路面进行了实地观察，发现戴头盔的人呢明显多了起来，但是仍有少数人抱着侥幸的心理，出现了有头盔不戴或者是忘了戴的违规行为。
3: 上午9点，记者在北京丰台区南三环刘家窑桥东南角观察发现，经过这里的骑车人大多佩戴了安全头盔。与此同时，另一路记者在该路口的西南角观察发现，这里的头盔佩戴率同样能达到90%以上，但未佩戴头盔的骑车人数量比东南角有所增加。民警告诉记者，因为该路口是北京南部进城的重要节点，早高峰期间途经路口东南角的骑车人大多是自南向北长距离通勤，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这些骑车人佩戴头盔的主观意愿本身就比较强烈，佩戴率自然就会比路口其他方向略高一些。
4: 有一部分呢不佩戴头盔的情况，认为第一我通勤距离比较短，比如通勤距离在500米到1000米范围之内的，去个菜市场啊，接个孩子呀，或者去个超市啊，买点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由于天气炎热，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侥幸心理啊，他这个不愿意佩戴头盔，认为这个事儿跟我没关系。
3: 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别骑行人虽然出门时确实携带了头盔，但却没将它戴到头上。在路口观察时，我们的镜头恰好就记录下了这样几位骑行人。
5: 咱们既然都戴着，
6: 行，
5: 在车上咱就戴着。
6: 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吧，
5: 不是说咱们车上背着头盔就行，
6: 第一次
5: 骑行咱就得戴。
6: 对，第一次。您这不能说看见我们以后您再戴上，这主要是为了您自己这个安全。另外，您这个货载的有点多了啊，咱这是电动自行车，载个16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儿童还可以。半年之内有过2次交通违法了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有一个20元的罚款啊，违反规定载物，这次对您进行一个警告，下次注意。
4: 为了您的交通安全着想呢，而出行啊，不管多远多近啊，都是要正确佩戴头盔。
1: 新规实施之后呢，不光骑电动车要戴头盔啊，这个坐车呢也得戴。记者在北京海淀区一所学校附近看到，大部分家长和孩子呢都按照规定佩戴了头盔，但是也有个别的孩子呢没有佩戴，

0: 那民警现场进行了普法劝导。
1: 忘了，那你看有咱都忘带了，是不是？来，宝贝儿，咱把头盔戴上啊！对啊，宝贝儿，啊，在里面。你这啊，夏薇啊，咱们骑电动自行车啊，咱们不仅自己要戴，佩戴安全头盔，也必须要给孩子佩戴安全头盔啊。有是吧？有，咱们尽量就戴。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孩子尽量不要坐在前面，要坐在后头。
2: 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4条第三款规定。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可以在驾驶人座位后部的固定座椅内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民警告诉记者，有些家长对于这一规定存在误解，认为骑车带孩子时，孩子坐在哪里都行，甚至觉得孩子在身前自己会放心，殊不知却是更危险。
3: 啊、叫他坐后头，他爸妈现在前头安全些，
1: 前头不安全，前头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区，啊、一个急刹车，孩子很容易脑袋就撞到咱们这个显示屏上头了，能明白吧？
3: 我就说在后头。
1: 对，您回去，您看父母也说一说 尽量让孩子咱们坐后头，不要坐前头，而且还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
2: 记者观察发现。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头盔佩戴率显著提升的同时，也存在不规范佩戴的情况。头盔系带过松是出现频率最多的问题。
4: 根据自己的脸型，哎，这样，然后您这插到这以后，你看啊，然后也稍微伸一个手指头，不算太紧，一晃呢头不掉，晃的话呢，摇摇头，哎，摇摇头它不掉，这样才能起到保护安全保护作用。
0: 目前呢，我国已有20多个省市通过地方立法强制要求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头盔。那么为什么要跟一顶头盔去这么较真呢？因为一顶佩戴规范的合格的头盔在关键的时刻，或许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
5: 根据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占比为61.4%。同时，警方表示，这些骑车人在事故中大多造成了颅脑损伤。那么，这种损伤具体是指什么呢？
6: 最严重的那就是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其中包括脑出血、脑挫裂伤、颅内血肿、颅骨骨折。
5: 专家介绍，交通事故产生的撞击力大，致伤机制复杂，很多颅脑损伤从外表难以察觉，但后果却十分凶险。
6: 特别是在为交通上的这种车祸肇事，它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而且它有可能会是类似于那种对冲伤，外边看不出有什么来，但是颅内已经有出血，后脑勺这部位的骨头它是更光滑一些。所以经常是这样，我们摔到后脑勺，然后我们对冲我们的额叶，会发生脑挫裂伤，而且是比较重。太阳穴这个地方，它这骨质是最薄的，啊，它比较容易出现颅骨骨折、硬膜外血肿这些严重的一些疾病。
5: 可见，安全头盔并非可有可无，大量案例也印证了佩戴头盔的效果。这是发生在北京的一起事故，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转弯时与一辆小轿车相撞，骑车人被撞飞，头部着地。好在当时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在事故中仅受轻伤。再看另一起事故，一名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猛地撞到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护栏上，由于车速过快，电动自行车严重损坏，大量车身碎片散落。但经急救人员检查，骑车人受伤轻微，事故发生时他同样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
6: 根据我们急诊接诊的经验，车祸外伤的患者戴头盔的情况下，他受伤程度往往比较轻，而不戴头盔，这种颅骨骨折、脑挫裂伤甚至脑出血严重疾病的发生率明显增高。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头盔，就像是我们驾驶汽车要系安全带一样，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脑。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5月2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近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5月2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5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5月25号，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5月25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5号，蔡奇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3: 5月25号，王毅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5月25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5月25号，陈文清出席第5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的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2: 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1至4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1: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目前呢，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
2: 昨天，教育部千校万企供需对接会西北五省区专场招聘会在宁夏举行，搭建西北区域高校毕业生与优质企业的精准对接平台，推动区域产业与人才资源深度融合。
4: 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此次招聘会吸引来自区内外500多家用人单位，涵盖装备制造类、金融服务类、软件信息类、文化传媒与创意类、农林食品类和医疗健康养老类6个热门领域，提供就业岗位1.2万余个，岗位类型丰富多元，满足不同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需求。
5: 找就是 AI 技术相关的吧，感觉岗位都还挺好的，职位也比较多，投简历的话就是择优选择吧。
4: 招聘活动还同步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开设线上云招聘专区，集中发布西北五省区和浙江、江苏、福建等对口支援省份用人单位招聘信息，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 MLF 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象为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昨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昨天，江苏省首票 TIR 加跨境电商国际公路运输货物在无锡朔放机场顺利完成全流程通关手续，正式启程发运。该批货物将经满洲里口岸出境，直达俄罗斯莫斯科。 TIR 国际公路运输作为跨境物流通道，兼具灵活性高、时效稳定、适配性强的优势，为无锡及周边区域外贸企业开辟了全新出海路径。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珠港澳科技赋能无障碍交流活动日前在广东珠海金湾区举行，来自珠港澳三地的残疾人代表、家属及高科技助残企业代表、志愿者等约400人共同见证科技助残成果和湾区残健共融的温暖力量。
0: 本次活动中共有十余家高科技及康复辅具企业带来助残机器人、智慧康复训练设备、极致轻量型 AI 加 AR 眼镜等创新产品。通过人机共舞、科技助残T台秀、智慧无障碍场景实景演示等生动形式，全方位展示了科技在残疾人日常出行、生活起居、康复训练、就业创业等场景中的深度应用。
2: 同三地的朋友一起交流，出行都很方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德国一个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予以回应。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也是注定要失败。
2: 国家版权局日前发布202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2025年图书领域打击侵权盗版典型案件和2025年影视领域打击侵权盗版典型案件。
3: 202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涉及文创、视听、图书、软件、美术、音乐等多个领域。在2025年影视领域打击侵权盗版过程中，各地执法部门以视听作品版权整治为重点，查处销售预装盗版影视 APP 机顶盒，运营盗版字幕网站，搭建盗版影视网站，传播大量影视剧等行为，为网络视听产业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版权保障。在2025年图书领域打击侵权盗版案件查办过程中，各地区版权执法部门聚焦教材、少儿读物、畅销书等重点品类，严厉打击盗印、装订、跨区域销售盗版图书等行为，保护了青少年身心健康。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4: 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要基本实现保健食品市场准入更加严格高效，要求严格产品合规性、安全性审查，加强生产许可审查，严把上市准入关。具体来说，在准入环节，要严格发酵、酶解、合成等特定工艺保健食品原料的安全性审查，支持保健食品新功能产品创新，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有效，满足多元化

0: 健康需求，将条件比较成熟、安全风险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多、产业基础好的原料及时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持续拓展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同时严把生产许可审查关，对不符合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对保健食品生产工艺中不具备相应原料提取、纯化等前处理能力的，一律不予许可。
1: 对于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些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虚假宣传、非法添加等乱象，专项行动方案中也进行了部署。其中，针对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将敦促网络交易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直播营销行为监管，整治私域直播乱象。同时，全面排查保健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加大抽检监测力度，依法查处无证和超范围生产、食用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原料生产，以及添加非食用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等行为。
2: 现如今呢，直播和短视频带货已经成为了促消费的重要渠道，然而呢，虚假宣传、夸大其词等乱象时有发生。
1: 近日，山东市场监管部门就查处了一起在直播间违规销售所谓医用级洗脸巾的案件。
0: 近日，记者在某网红直播间看到带货主播正在推销一款所谓医用级洗脸巾。
3: 家人们，我们给大家做的是医用级的面容巾，医用级就意味着安全。
0: 为了吸引宝妈和敏感肌肤人群，主播极力推荐该产品的安全性。
3: 咱们给大家做的是医用级，没有什么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啊、荧光剂啊，这些都没有。
0: 记者注意到，在医用级卖点的加持下，洗脸巾的链接一经弹出，消费者便纷纷下单，推高了实时销量。另据直播间显示的数据，该款洗脸巾已累计销售20000单。
4: 广告需要经过广告审查机关审查备案后才能对外发布，但是当事人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擅自发布医疗器械广告，违反了广告法第46条的规定。
0: 然而更令人意外的是，该直播间宣称其洗脸巾为医用级，但实际上根本达不到这一标准。
2: 在调查当中，记者发现该直播间销售的商品主要为专供网络渠道的日用品和食品，在直播带货当中呢，违规宣传的问题远不止于此。
1: 在销售一款益生菌固体饮料时，主播的话术更加离谱。
3: 幽门螺旋杆菌99%的胃炎都跟它有关系，胃溃疡跟它有关。这个绿盒的益生菌就是对胃好的益生菌，它的含量咱们很高，每一袋400亿活菌的含量，高含量可以活着到达你的胃里边，把这个细菌给带走。
0: 记者注意到，这款益生菌为固体饮料，没有蓝帽子标识，既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
4: 当事人的主播在直播时使用了意识推销的商品与药品相混淆的用语，宣传该产品对幽门螺旋杆菌、胃炎、胃溃疡有治疗作用，但是实际上该产品为普通食品。
0: 针对该直播间存在的违规宣传问题，山东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10.5万元的行政处罚。
2: 近年来 AI 技术迅猛的发展，而与此同时呢，短视频带货领域利用 AI 仿冒名人进行虚假宣传的乱象也是屡见不鲜。
1: 近日，广东市场监管部门就查处了一起此类案件。
5: 过几天，美国 AAZ 的小分子脑活素可能要上调价格了。它不同市面上低含量的产品，限时100元大额优惠券，就这些了，送完就不再做这个活动。
0: 视频中，专家正侃侃而谈，推销这一款鸦片糖果，但经监管部门核查，视频并非本人出镜，声音和画面全是由 AI 合成伪造的。
6: 温铁军为 AI 合成，并非温铁军本人出镜，且涉案企业也未获得温铁军授权，涉案广告相关内容已构成虚假广告。
1: 记者在北京、上海等地调查时发现，有不少消费者反映曾在直播或短视频中遇到过违规宣传的情况。
7: 虚假广告，他们可能会显示你啊几天几天有效，保证你有什么一个疗效，我觉得这种都可能需要仔细的去看一下。
8: 像老年人那么看到这些 APP 的推送，潜意识当中就是认为是真的。
0: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互联网广告呈现迅猛增长态势。与传统广告相比，互联网广告形式丰富多样，动态多变，网购页面、软文种草、直播带货等场景均可能涉及广告宣传。
9: 因为现在我们讲互联网广告基本都是和平台有关的，按照

0: 法律要求呢，平台应该巡查，那是否要处置？现在有些平台呢，可能做的还不是很到位。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将集中整治直播电商中广告、AI 生成广告等领域违法行为。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内容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平台必须提供六类标准化标注选项，包括虚构演绎内容、 AI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及无需标注。
2: 压实互联网平台、广告设计制作单位以及市场调研服务机构的责任，督促各方在广告发布、设计、数据支撑等环节主动摒弃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呈现方式，提升广告信息的透明度与合规性。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我国目前已经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340多种食品类别。
4: 这套标准呢，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4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可以说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个环节都做到了有标准可依。现行的标准体系既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特点，也跟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我们还增加了一道防线，对大家日常消费的肉制品、乳制品、饮料等产品，以及食品加工过程的添加剂使用、消毒剂和包装材料都制定了产品标准。
5: 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新修订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准，在全球率先将数字标签纳入法规标准，标志着我国食品标签迈入数字化新阶段。数字标签应用场景也在逐步拓展完善。目前已有超过8000款产品使用了数字标签，覆盖日常消费的几十种食品。
3: 高考临近了，饮食方面该如何保障？怎么才能够让考生在考试前和考试期间保持最佳的状态呢？
6: 朝问健康，我们来看专家从食品安全和营养的角度提出的3点建议。
7: 首先呢，是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呢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第二个呢，就是要保证充足的营养啊。我们知道考生的体力或者脑力消耗都很大。那么所以每天呢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以供应给大脑啊这个充足的能量。这里吃主食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粗细搭配，那么也避免全都是精细的这个米面这样的一些主食呢引起血糖的波动比较大，会影响考生的这个状态。可以吃一些水果呀、坚果呀，或者是黑巧克力啊作为零食。那么晚餐呢吃一点比较清淡的便于消化的，那么能够让考生呢有一个比较充足的和好的睡眠。在这里也是向学校和家长啊，就在做我们的饮食保障的时候，建议大家有一颗平常心，那么不要突然的大幅度的调整考生的日常的这个饮食结构。那么如果确需要调整的话呢，还是在考生日常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小幅度的逐渐的来进行优化，那么避免呢引起肠胃的不适。
3: 监测显示，6到9月呢是食源性病的高发期，每年各地监测报告的事件数、发病人数均占到了全年的2%左右，而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疾病呢，又会占到全年事件总数的2%，发病总人数的1/2左右。
6: 专家在昨天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这个季节，家庭做好防控很重要。
7: 注意一些加工食品的细节就会非常重要。这里也是给大家几点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养成常清洗的好习惯啊，一个是要经常洗手。那我们在做饭之前要洗手，那么在加工生肉海鲜、接触宠物之后都要洗手。那我们厨房里面常用的这个砧板啊、抹布啊、这些餐饮具都要经常的清洗。那么第二个呢，非常关键的就是要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那我们加工过生肉的、生的海鲜的这样的餐具、碗具，就不要再去制作凉拌菜这样即食的食品， 就是避免可能生制食品中的一些致病菌。

0: 菌啊污染到我们的即食食品中去。那我们有条件的家庭呢，最好就是配备两套的刀具和砧板，那么加工生食的一套，加工熟食的一套。我们在冰箱存放食品的时候也要注意，生食和熟食呢都要把它分开啊，避免呢直接接触。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烧熟煮透。中餐啊常用的一些烹饪方式都可以做到啊，就把食品一定要做透，是吧？常见的这样的致病性微生物呢，经过了长时间的加热之后，它的这个致病力啊基本上就不会存在了。
1: 应对心脏疾病导致的心率过缓，传统办法呢是塞个电子起搏器。但是最近，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等单位的科研团队在实验室里利用人多能干细胞，成功构建出人类心脏起搏器模型。它可以自主跳动，还能对多种影响心率的药物产生反应。这也是人类首次在体外模拟出心脏起搏传导的基本过程。全是硬科技，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2: 这个活起搏器模仿的是心脏真正的总司令部窦房结，它藏在右心房角落里，只有几毫米大小，却每分钟自动发出60到100次电脉冲，指挥整个心脏有节奏的跳动。说白了，咱们生命延续都离不开它。研究团队通过化学小分子指挥多能干细胞逐步分化，在培养皿里成功的把这些干细胞变成了类似于窦房结的活体器官。不过光有一个能跳的总司令部还不够，真实的心脏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安静时副交感神经会悄悄地让心跳放缓，运动时交感神经又会加速心跳。为了在培养皿里还原这种精细的调控，科研团队又构建了神经组织。当把它和窦房结组装在一起时，神经纤维竟然主动地伸出了触手，与起搏细胞形成连接，并成功降低了窦房结的跳动频率。再接上心房、神经、窦房结、心房三件套组装体就完成了。神经发出的减速命令通过窦房结畅通无阻地传到了最末端的心房组织。这是人类首次在体外重现神经遥控心脏起搏器的全过程。
3: 也许我们可以将来实现这种窦房结的这个移植，可以去替代这种电子起搏器，这也是我们实验室非常感兴趣的一些方向。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这样的一个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等一些这个神经系统的这些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它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我们可以去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
2: 这个培养皿里的活体心脏起搏器模型不仅可以作为心律失常药物筛选的试药替身，也能够帮助科学家探明遗传性心动过缓的发病机制。未来有需要的人或许真的能用自己的细胞培育出一个不需要电池可自主跳动，能够真正的融入身体的生物起搏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快点，
7: 爸爸。
6: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干？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6: 样吧？这样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持续多日的强降雨天气。昨天本轮强降雨迎来了最强时段，今天早上的6点钟，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

0: 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重庆、湖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在今天早上的6点钟，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内蒙古中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呢，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1: 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中央气象台昨天晚上6点发布自涝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湖北的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标注为黄色。
1: 图中标注为橙色的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
0: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滚动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发展态势，研究部署重庆、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等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1: 会商指出，21号开始的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极端性突出，致灾性强。昨天为本轮强降雨最强时段，今天起主雨带将逐步南压，多地强降雨持续。
0: 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1: 具体来看一下各地的情况。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17点30分起，位于浙江桐庐的富春江水库开闸泄洪。
0: 那么相关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2: 那在我身后100米左右的呢，就是富春江的大坝。通过我们的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富春江大坝正处于五孔泄洪的一个模式。那滚滚的水流呢，从闸口一泻而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那其实今天的桐庐县城并没有明显的降雨，但是富春江的上游，像金华、衢州等地，昨天的夜里到今天上午，其实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大量的雨水汇入到了富春江的水库。工作人员告诉我，其实富春江水库是属于日调节径流式的水库，调蓄的能力有限。这一次的泄洪呢，主要是为了提前来降低水库的水位，为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洪峰预留足够的调蓄空间，避免因入库流量突然增大导致水位快速上涨，威胁到大坝和下游的安全。那据了解呢，本次泄洪的过程将持续2到3天，后续将根据上游的来水情况和水库的水位变化，动态来调整泄洪的流量和闸门的开启数量。那受到泄洪的影响呢，富春江的船闸已同步停运，桐庐县呢也已经全面做好了各项的防汛准备，配备了各类的防汛物资，组建了多支的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待命。
0: 而除了富春江水库受到近期强降雨致河流水位上涨的影响，浙江常山、海盐等地的水利枢纽也适时开闸排水，缓解防汛压力。
3: 受降雨天气影响，浙江常山江上游来水量增大。5月25号上午，浙江常山县长丰水利枢纽17孔闸门全开泄洪，开闸高度为3米，泄洪流量最高达到每秒3000立方米。在浙江海盐县，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情况，5月25号，杭嘉湖南排工程南抬头闸和常山闸启动排水，提前做好内河水位预排预降，
4: 把我们的2号跟4号闸门开起来，将内河的水位控制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水位。我们需要看天气状况以及上游来水的情况，再根据我们嘉兴市水利局的一个整体的水网，它的一个调度通知单来进行后续的一些工作安排。
3: 目前， 该枢纽正以每天两潮次，每潮次六小时的频率排涝，并根据水情变化做好进一步优化调整。

0: 在重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也导致中小河流涨水明显，当地发布了中小河流风险提示二期、山洪风险提示二期。
1: 截至昨天16点，丰都县117座水库蓄水量已经达到了63.1%。面对持续降雨叠加风险，丰都县水利部门提前安排5座水库预泄腾库，暂无水库河流水位超警超保。
0: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重庆荣昌区境内多条河流的水位显著上涨。由于上游的玉滩水库水位攀升，经调度加大泄洪量，荣昌区境内的赖溪河水位24号进一步的上涨。
1: 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盯汛情动态，并做好随时开展群众应急转移的准备工作。截至昨晚10点，赖溪河水位已经缓慢下降到了302.17米。
0: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地质灾害橙色预警覆盖黄山市休宁县、祁门县、池州市东至县、六安市金寨县、霍山县以及安庆市岳西县。
0: 安徽省水利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还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刚才介绍的被地质灾害覆盖的区域，同时也是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的区域，处于红色预警。安庆市太湖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处于橙色预警。
0: 昨天凌晨的4点左右，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宜春市奉新县罗氏镇境内县道赵家至石溪段突发边坡塌方，大量的碎石和泥土堆积在路面上，造成了道路的双向中断。
1: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多方力量开展清理抢修工作，同时排查边坡风险隐患，防止发生二次垮塌。截至16点10分，道路已经具备半幅通行条件。
0: 从24号的晚上开始，江西婺源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受困。
1: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紧急转移受灾群众，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婺源县儒学前社区，记者看到沿街不少店面被淹，应急交警、特警等部门拉起了警戒线，安排人员进行值班值守，消防救援人员出动冲锋舟深入积水区域，逐片排查，逐户搜救，全力解救被困群众。
3: 主要就是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2: 截至目前，婺源县已安全转移车辆600辆，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20余人，各项后续防汛善后工作正在稳步开展。
0: 湖北大悟县昨天一度连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1: 受此影响，当地紧急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机制。
2: 25号上午，大悟县东城实验学校路段出现严重积水，城管人员架设抽水泵排水，运用铁锹清理淤泥等杂物，快速消退积水，确保群众交通出行安全。在城关镇陵园路泉水路社区，社区干部与公安民警对位于低洼区域的老旧房屋进行排查，挨家挨户转移独居老人，及时将老人转送到临时安置点。为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大悟水利部门联合属地乡镇对大悟县132座中小型水库展开全面排查。
0: 连日来，湖北荆山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短时雨量集中，雨势迅猛。
1: 受此影响，当地平坝镇出现严重积水，多地受灾严重，防汛救灾形势严峻。
2: 在平坝镇燕店村，记者看到农田大面积积水，农作物成片倒伏，部分乡村道路积水封堵，沿河及低洼地带民居进水，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影响。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连夜紧急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4: 晚上1点钟，从两位走起来，然后走着那个抢险的队伍，然后从3楼挨家挨户的拍门，就是把它转移到高位置。
2: 此外，紧邻燕子湖的燕店中心小学遭遇湖水倒灌，校内积水快速蔓延， 学校第一时间紧急停课，启动应急处置工作。
0: 这些天，湖北、安徽、河南等夏收区多地出现了明显的降雨。
1: 正值小麦生长关键期，近期的降雨是否

0: 麦收。此外，本次过程玉南山区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气象风险较高，提醒公众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面。
1: 近日，云南文山马关县聂场乡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56.4毫米，引发桂鼻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大面积山体滑坡。
2: 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转移时被泥石流冲走，危急时刻他紧紧抱住了一棵大树，死里逃生。
3: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4: 当时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头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里了嘛。
3: 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4: 我就一直死里向面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又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3: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的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1: 此次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导致云南马关县聂场乡和牧场镇的多个村寨受灾，初步统计呢，有5103名群众受灾，部分房屋道路受损，车辆被埋，农田被淹。
2: 目前当地已开展灾情核查、抢险救援及灾后重建工作。
3: 受5月17日至18日持续强降雨影响，云南文山马关县聂场乡多地发生了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其中，上红岩村小组房屋19间不同程度受损，通村道路21处不同程度塌方，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交通、水利等部门及属地乡镇干部、党员志愿者到现场开展抢险救援、群众安置、道路清障等工作。截至25日中午12时，马关县共转移安置受灾群众505人，搭建救灾帐篷59顶，投入挖机装载机32台次，疏通村道27条。目前上红岩村小组进村道路已经抢通，供水供电已全面恢复，当地正在进行清淤作业。
5: 现在吃的走的都是政府给钱嘛，能做多少我们都要尽量的把它搞出来，能重建自己的家庭。
6: 我们将持续加强对隐患点的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另外将加快对道路、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修复，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同时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争取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1: 记者从陕西延安市甘泉县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昨天的凌晨2点左右，受到持续的强降雨影响，G65包茂高速甘泉西连接处一处山体发生了垮塌，冲击桥墩，导致桥梁断裂，造成了2车受损，3人受伤，伤者已经第一时间送医救治，生命体征平稳。
2: 险情发生后，当地市县两级应急消防、交通、公安等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抢险。当前降雨天气仍在持续，该路段地质条件复杂，桥梁抢修正在进行，请驾乘人员择道绕行，注意行车安全。
1: 在昨天下午，山东日照海域突发浓雾，港区内的能见度不足50米，海上全线停航。当地的气象台下午2点将东港区、蓝山区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
2: 截至当晚6点，仍有30余艘大型货轮滞留，被迫推迟航行计划或装卸作业受到影响。边检部门启动恶劣天气勤务预案，确保大雾期间在港船舶和人员安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清凉一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美伊谈判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3: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1: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2: 他强调，鉴于美国态度反复变化，无法保证伊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3: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4: این که ظرف چند ساعت شما مواجه میشید با دیدگاه‌های متفاوت، خیلی وقت‌ها متناقض و ضد و نقیض، خب این روند هر گفتگویی رو دچار اشکال میکنه. با وجود این ما همونطور که در میدان نبرد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0: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کوشش خواهیم کرد.
1: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 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美伊双方近期都表示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是不确定能否最终达成协议。
2: 专家认为，双方在关键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谈判能否取得成果仍存很大不确定性。现在目前，美国和伊朗对于核问题的一些具体的这些关键性的立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退让。美国是说伊朗已经明确承诺放弃高浓度浓缩铀，但实际上伊朗此前就曾经表示过愿意接受在境内。 对于自身所持有的高浓度浓缩铀进行一个稀释，所以其实，在核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是核材料的后期处理问题上，双方并没有给出究竟是如何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路径来实现目前双方所进行博弈的这样的一个难点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它等于只是。
3: 留待到之后再进行讨论，但是究竟这个核问题归如何解决，可能还要有进一步的博弈。对于另一个美伊主要分歧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专家认为，美伊双方均认为控制海峡是对另一方施压的关键。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正常通行，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4: 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继续博弈是确定无疑的事情，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伊朗认为，只要封锁海峡这张牌拿在手里，就能够拿捏住美国经济的软肋。那么，美国也认为，只要封锁伊朗港口这张牌拿在手里，他也能拿捏住伊朗经济的软肋。所以，这张大牌双方说轻易就放弃是那个不可能的。现在就是说。
3: 根据媒体报道，即便这个协议链接备忘录签署了，那么海峡开放到底怎么开放、什么时间点开放，现在这些都不确定。更重要的就是，伊朗说，即便海峡开放了，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还掌握在伊朗手里，所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另外，专家分析指出，以色列作为本轮冲突的当事方之一，有可能单方面再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成果。
5: 以色列的他对于这一次战争他的战略目标其实一直没有变过。那么在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以及地缘政治问题上，这些问题我们看到经过了将近三个月的军事行动，那么实际上是一个都没有完全的实现。那么这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上的挫败。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当前国内政治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波动。那么以色列议会有可能会提前进行大选，这就使得内塔尼亚胡。 他本人以及他所领导的整个极右翼执政联盟的国内政治承压在进一步的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以色列来采取相应的一些更为激进的单边主义的行动是完全有可能。那此外的话呢，我想以色列未来也可能不排除会对伊朗采取其他的单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从而使得地区局势变得更加不可控。
6: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的26号凌晨，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传出了3次爆炸声，目前呢，伊朗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爆炸原因。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包括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附近地区，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
3: 根据伊朗媒体25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 当地时间的25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光洙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东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表示，这艘邮轮载回了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约80%。

0: 朗战事爆发前，日本九成以上原油从中东进口。日本财务省本月21号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63.7%，创1979年以来单月最低水平。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于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25号的202天。
1: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了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的打击，打击目标还包括乌方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方警告，在乌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的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
0: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正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官员25号说，当地此前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储罐的爆炸威胁已经排除。应急人员在现场确认，储罐上的一道裂缝正在帮助释放内部压力，目前储罐内部温度稳定下降。当地官员表示，由于事件仍在处理中，对周边区域的撤离令仍然有效。这个储罐21号被发现泄漏迹象，储罐持续升温并不断积聚压力，存在大规模泄漏或爆炸风险，导致周边约50000居民紧急撤离。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5:52，在智利北部南纬22.65度、西经68.45度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0公里。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2: 早上好，商亮。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1: 这几天北方都还挺凉快的哈。那么这种凉爽的感觉还会持续吗？
2: 今天还是会感觉比较凉爽，但是持续的时间不会太久，因为到了本周后半段会有一个高压脊逐渐的控制北方这一带地区，气温又会再度回升了。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今天呢，北方多地最高气温是在25度以下，天气感觉比较的凉爽舒适，太原就是如此。明天华北黄淮这一带呢，最高气温是回升到25度以上，到后天的时候，这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开始增多了，注意防晒，注意补水。主持人，
0: 那南方的气温情况怎么样？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南方地区呢，还是要注意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这是今天的情况，在江南南部、华南还有四川南部这一带，都是会出现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且这一带地区呢，空气的相对湿度也是比较大，最小空气相对湿度也是在50%以上，温度高，湿度比较大，天气感觉会比较的闷热，而且这一带呢，最低气温，像是明天的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啊，各位要注意夜间的这样的一个防暑降温的情况。那未来几天呢，整体来说，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呢，南方的高温天气会有一个逐渐的缩减，这是明天，这是后天的情况，逐渐的向华南这一带缩减。那可以看到，相对来说呢，华南这一带地区呢，高温天气持续的时间会长一些。像是广州，今后3天都有高温天气出现，要等到29号以后，特别像30号的时候，最高气温才会降到30度出头。可以看到，未来几天呢，南方地区气温是有一个缓慢的下行的，这也和雨水的向南转移密切相关。未来几天呢，在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呢，有比较大范围的降水，范围大，但是强度比较的弱一些，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些大雨。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18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4度。沈阳多云转晴，17到27度。通辽阴转晴，12到25度。兰州阴，13到23度。西安小雨，21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2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曲靖晴转多云，19到32度。太原

0: 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烟台小雨，18到21度。威海小雨，18到20度。潍坊小雨，18到23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京阴，23到28度。泰州小雨转阴，21到27度。武汉小雨，22到28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7到36度。海口晴转多云，28到38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5月2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近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5月2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5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5月25号，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5月25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5号，蔡奇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3: 5月25号，王毅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5月25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5月25号，陈文清出席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前四个月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而其中的 3D 打印设备产

0: 量同比增长了50.9%。
1: 什么样的原因支撑这一较高增长的数据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今年以来，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不断扩大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过去 ,3D 打印主要应用于原型验证和小批量试制。如今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及设备稳定性不断提升，生产成本持续下降，行业已具备向规模化量产跨越的条件。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这家 3D 打印企业已形成覆盖设备、材料、软件及打印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布局。目前企业全球设备装机量已达到数千台，装机规模增速位居全球前列。
3: 近年来，增材制造批量化应用越来越多，并逐渐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拓展到工业领域，如机器人、消费电子等。随着设备效率提高，材料成本下降， 3D 打印将进一步改变工业制造格局，发挥工业母机的角色功能。
2: 除了技术能力的突破外，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出口快速增长也成为带动整体产量上升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 3D 打印设备出口量达246万台，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位于深圳市的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国产消费级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形成了产业增长的重要基本盘。
4: 我们公司近年来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2025年全球营收突破了100亿元，海外收入占比达到70%。
2: 专家表示， 3D 打印设备快速增长的原因还在于应用市场正在快速打开。随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以及个性化定制需求提升， 3D 打印的应用边界不断拓展。
0: 3D 打印听起来呢，像是把打印机变成了一个小工厂。
1: 现在这种技术正一步步从工业实验室走向航空航天、医疗器械、汽车等工业领域，甚至消费市场。
2: 3D 打印也叫增材制造，和传统加工先切再磨不同，它是按照数字模型一层一层把材料堆出来，能做出结构更复杂、定制化程度更高的零部件，而且通常更省材料，废料更少。自问世以来， 3D 打印最先主要用于原型验证以及航空航天部件、汽车模具等结构复杂部件、小批量产品制造场景。随着相关技术不断成熟，成本持续下降， 3D 打印的应用范围也逐步扩大，消费级市场随后开始加快打开。为什么 3D 打印后来火了？关键就在于它特别适合复杂、小批量、个性化的需求。比如一些传统工艺很难一次做出来的复杂结构件， 3D 打印可以直接成型。放到今天看， 3D 打印之所以越来越热，不只是因为能打印东西，更因为它正在从做样品走向做产品，从少数人的新鲜玩具变成更多行业里能真正提高效率的生产工具。
0: 3D 打印的下一步呢，不只是打印的出来，而是打印的更多更有用。
1: 从看不见的高端制造业复杂内部结构件，到看得见的日用消费品，这项技术正在从实验室里的新鲜事儿变成越来越多行业里的实用工具。
2: 未来 3D 打印最先放量的往往不是大而全的整机设备，而是那些小批量、个性化、结构复杂的产品。比如在消费品领域，手表外壳、饰品、鞋类中底及鞋面部件等这类讲究造型和轻量化的产品，正在成为 3D 打印更容易打开的方向。部分品牌已经把 3D 打印用于金属表壳生产，并强调材料利用率和规模化制造能力的提升。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的优势更加突出，定制化植入物、牙科修复、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正是 3D 打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而在工业领域，未来更值得关注的是散热、换热和复杂流道结构件。由于 3D 打印可以把零件一体成型，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有机会直接打印出来。航天领域已开始应用换热器、喷注器等部件，目的就是让零件更轻、质量更好、效率更高。业内认为，随着

0: 着标准认证和质量控制体系不断完善， 3D 打印未来不仅会继续向大众消费市场延伸，也会继续在更多新的工业场景中形成稳定应用。
1: 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 3D 打印技术正从制造过程的可选项变成必选项，百亿级规模应用场景不断出现，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同时面向大众的消费级市场持续规模化发量， 3D 打印技术和产品也逐步从工厂走向千家万户。
2: 网上买药呢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了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
3: 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药品在网上销售的时候呢，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
3: 此次发布的合规指南对于处方药信息的展示都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5: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2: 针对当前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时采用多种促销方式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又是怎么要求的？我们继续来看。
4: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6: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3: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合规指南也做出了明确要求。
4: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7: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2: 而对于电商平台呢，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7: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
5: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 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

0: 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1: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昨天公布了今年四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已超过1000万辆次。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我国目前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340多种食品类别。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目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3: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5: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2: 巴加埃强调，鉴于美国态度反复变化，无法保证伊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3: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

0: 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این که ظرف چند ساعت شما مواجه میشید با دیدگاه‌های متفاوت، خیلی وقت‌ها متناقض و ضد و نقیض، خب این روند هر گفتگویی رو دچار اشکال می‌کنه. با وجود این ما همونطور که در میدان نبرد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کوشش خواهیم کرد.
2: باجایی 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
4: 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于原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
3: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的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了3次爆炸声。目前呢，伊朗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爆炸的原因。
4: 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包括位于波斯湾沿岸的希里克和贾斯克附近地区。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
3: 根据伊朗媒体25号的报道显示，当天伊朗的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了一架敌方的无人机。伊朗方面表示，该系统具备一定的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报道显示，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迪纳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
3: 当地时间的25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
4: 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称，这艘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约80%。
3: 伊朗战事爆发之前，日本90%以上的原油从中东进口。日本财务省本月21号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了63.7%，创下了1979年以来的单月最低水平。
4: 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于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25号的202天。
3: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
4: 不过，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日本政府称，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万亿日元，约合1287亿元人民币。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日本政府3月起启动油价补贴措施。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木内登英表示，测算表明，日本政府过去一个月用于汽油补贴的支出高达约4900亿日元，约合210亿元人民币。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日本财政运行构成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围绕汽油补贴政策也有不同意见。自民党党内2号人物干事长铃木俊一近日称，相关措施对财政负担较重，需认真研究。自民党骨干秋生田光一也表示，长期维持补贴并不现实，有必要逐步缩减补贴规模。 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

0: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持续多日的强降雨天气。昨天的本轮强降雨迎来了最强时段，今天早上的6点钟，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重庆、湖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在今天早上的6点钟，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内蒙古中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呢，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4: 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3: 昨天降雨的整体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4: 刘超，昨天湖北、安徽这些地方雨下的是很大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5: 好的，那昨天呢可以说是本轮降水的一个最强时段了，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像是湖北、安徽这一带雨势猛烈。我们来看一下湖北广水出现了多个小时的短时强降水，那6个小时累计下来的雨量是将近130毫米，相当于大暴雨的量级。今后几天呢，主雨带会逐渐的向南推进，强降雨的范围在缩减，强度是逐渐减弱的。但即便如此，今天仍要注意，像是重庆、湖北、还有贵州、湖南以及江西、浙江、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以上地区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再来看一下明天的情况，明天呢，在重庆、还有贵州以及广西这一带地区，还有就是浙江等地呢，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明天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这里有大雨现身，也是注意防范。那本轮降水过程当中啊，特别像是安徽、湖北还有重庆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土壤含水量是比较高的，致灾风险高，尤其是在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要防范持续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主持人，我这方面的天气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3: 好的，感谢刘超所带来的天气情况方面的介绍。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各地的具体情况。在湖北呢，昨天白天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孝感、随州一带，
4: 大悟、孝昌、安陆、广水、增都多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最大为大悟阳平镇174.8毫米。
3: 昨天凌晨开始呢，湖北孝感的安陆市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平均降雨量为253.6毫米，最大点位雨量达到了424.4毫米。
4: 当地一些地区出现积水内涝情况，部分群众受困，相关部门紧急安排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
6: 因降雨量大，地势低洼，安陆市烟店镇部分村庄积水较为严重，当地水寨村积水深度一度达到1米多。险情发生后，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前置备勤力量迅速集结。

0: 紧急投入抢险救援。消防指战员身穿救生衣，驾驶橡皮艇，在积水区域来回穿梭，挨家挨户搜寻被困群众，逐一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1: 采取舟艇兵分三路，针对老人小孩和行动不便的群众，我们采取穿戴防护装具，利用担架还有绳索，确保安全。
0: 目前烟甸镇水寨村需要紧急转移的群众已全部完成安置。
2: 像这边年纪大的，我就联系了他家里的家属，一家一户都挨着把他们送过去，送过剩下的我就全部把打算安排在学校里面。
0: 截至5月25号18点，安陆市共转移安置群众上千人。同时，对于城区出现的内涝，消防部门也正在加紧开展排涝作业。
3: 这轮降雨的影响如何？今天湖北的天气怎么样呢？
4: 我们来看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介绍。
5: 23日晚以来，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99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目前250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雨有33站，主要集中在孝感、随州、荆门，个别乡镇超过400毫米。安陆的王义珍镇、雷公镇最大小时雨强分别为137、117毫米，均破该地历史局值。预计26日降雨减弱。恩施和鄂东南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27日起，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本次湖北降雨主要受副热带高压异常加强北台影响，大量来自孟加拉湾南海的水汽在湖北上空符合。降水的前期为暖区降雨为主，25日晚随着冷空气南下转为锋面降雨，降水具有小时雨强大、致灾性强的特征。叠加前期降雨影响，目前湖北大部地区土壤水分已经饱和，尽管后期降水明显减弱，但恩施、黄冈等山区仍需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影响。
3: 气象专家刚才提到了暖区降雨和锋面降雨，暖区暴雨或者是暖区降水是指呢，在暖湿气团内部发生，发生在锋面前方约200到300公里的暖区，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参与，其特点是雨强极大，降水效率高，极端性强。暖区暴雨或者是暖区降水的触发机制非常复杂，是目前预报当中的难点。
4: 锋面暴雨是冷暖气团大规模交汇的产物，它是由锋面系统，比如冷锋、准静止风直接抬升暖湿空气形成的。这种暴雨的天气系统信号相对清晰，因此数值模式预报的能力相对较好。
3: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
4: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地质灾害橙色预警覆盖黄山市休宁县、祁门县、池州市东至县、六安市金寨县、霍山县以及安庆市岳西县。
3: 那么近期安徽的降雨有什么特点？大范围的降雨持续到什么时候？需要防范哪些风险呢？
4: 相关情况来看安徽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介绍。
6: 23号14点到25号16点，安徽出现强降水，其中延淮、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出现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最大降水量和最大小时雨强均出现在池州东至的镇容，分别为396.2毫米、114.4毫米每小时。截止到25号白天，降水视为暖区降水，它主要是由中小尺度系统触发，具有局地性强、突发性高、短时雨强大、暴雨点分散等特点，时空分布极不均匀，预报难度大，常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较高。本轮强降水集中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主要影响时段为23号到26号，影响区域主要在安庆、池州、黄山还有宣城南部，预计会持续到26号的20点。
4: 昨天重庆部分地区再度遭遇强降雨，实况监测显示，早7点到下午4点，巴南、南川、长寿、涪陵、武隆等5个区的24个雨量站达到暴雨量级。
3: 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凌晨，重庆永川遭遇了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以及地质灾害，导致多个镇街出现了灾情。
4: 截至昨天下午3点半，已造成9人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目前

0: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而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些救援设备呢，正在展开一个扩大面的一个救援。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搜救区域呢，在昨天它的交通比较困难的，而今天现在是更多的挖掘的机械呢进入到了救援的现场。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呢，从25号到27号，重庆多地实际上还有不同程度的降雨，这也是相关部门现在就是特别注意的。所以说重庆防汛部门也发布了这种应急预警。整个的永川在这一次的受灾以后呢，筹集了大概4批物资，近1万公斤的物资发放到受灾人员的手里，并且呢设置了42个安置点，整体的救援工作是在全面的展开。
1: 24号的晚上到25号的凌晨，重庆市开州区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2: 为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累计转移群众1133人。
3: 24号晚上9点，开州区敦好镇敦好村村干部、组织人员挨家挨户上门通知村民提前转移，村民们分批乘车或步行前往临时安置点。
4: 我们提前组织镇村干部200余人到点入户。开展工作，摸清风险点位，核实人员情况，采取投亲靠友、集中安置、党员接纳等方式，提前转移重要风险点位群众120余人。
3: 25号凌晨3时，三汇口乡、长沙镇等12个乡镇的18个雨量站达到暴雨，最大降雨量的三汇口乡达68.4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出现在临江镇青阳村，小时雨量达47.1毫米。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青阳村马鞍山滑坡群的15户28人进行全部转移。
5: 后面是属于一个马鞍山滑坡地点，现在的话，我们这儿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7.1，这个雨有点大，我们马上划出村子两位上来，把所有的群众必须要转移下去，投亲靠友或者弄进我们村办公室。
3: 据了解，自24号气象信息发布以来，开州区已安全转移1133人。据当地应急管理部门预警，本轮降雨将持续到27号，各项防范工作仍在持续中。
1: 近期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造成本轮强降雨的原因是什么？有怎样的特点呢？
2: 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6: 这次强降雨呢是由暖湿气流主导的，副高位置最近这两天位置偏北，而且呢稳定守动，副高的边缘正好是位于江南的北部，这样呢强盛的暖湿气流就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重庆，到江汉、江淮、江南北部这一带，水汽含量非常的充沛，一些地方呢甚至是达到了跟盛夏时节差不多的一个水汽含量，不稳定能量也就非常的高，短时雨强大，而且呢在山区迎风坡一带呢又有地形的抬升，这样呢就导致强降雨的这个累积的雨量也会更大一些，像重庆、湖北、安徽多地降下了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而且呢降雨是短急促而猛烈的，像永川的关口湾24号凌晨连续5个小时遭遇短时强降雨，最大的小时雨强超过了100毫米，而且呢接近300毫米的特大暴雨大多集中在了短短的5个小时之内，不管是排水系统还是土壤的承载力都是面临巨大的压力，容易致灾的。预计未来几天冷空气南下会推动雨带逐步南落，但是在重庆、湖北、安徽、湖南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连日的降雨呢已经使这里的土壤还有盐体的含水量接近饱和，如果再加上后续的降雨会使得地质灾害的风险加大，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等，所以呢大家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注意安全。
1: 昨天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赣州安远县高云山乡省道 S317线卢村段发生了局部山体滑坡、树木倒伏，造成道路通行中断。
3: 险情发生后，安远公路发展分中心迅速调集人员、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应急抢修，组织铲车清理清运塌方土石及倒伏枝干，抢险人员利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全面排查山体坡面，防范二次滑坡隐患。
7: 我们在日常巡路过程中发现该路段突发山体滑坡，我们立即组织力量抢通，经几个小时抢通，已抢通半幅道路，保障

0: 让了基本通行。
1: 目前道路抢修工作仍在持续，预计26号上午可全线抢通。
2: 在浙江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昨天凌晨衢州市常山县多个乡镇出现了道路积水、边坡塌方的情况。
3: 当地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开展隐患巡查、转移群众、抢通道路等抢险救灾工作。
1: 在常山县方村镇、东岸乡梅树底村等地，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多条道路和低洼地带都出现了严重积水。在梅树底景区，不少护栏被冲得七零八落，当地积极清理路面的淤泥与碎石，为加快道路抢通速度，大型挖掘机也同步作业。
4: 我们转移了群众的27名，山上的道路啊，特别是这个景区道路，然后山上的这个塌方、山洪、滑坡很严重啊。那么今天我们也第一时间调了挖机，然后村里安保干部啊，那么先把这个路先把它疏通。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图上呢可以看到，预计啊当前至今天晚上的8点，黄色标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
3: 图中的橙色图例代表橙色预警覆盖的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晚上6点联合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中央气象台昨天晚上6点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当前到今天晚上的6点，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标注为黄色。
3: 图中橙色部分，也就是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
2: 多地持续强降雨，气温呢也维持清凉。那么未来的气温情况怎么样呢？
3: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吧。
5: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北方地区。北方地区在今明两天整体来说天气感觉还是比较的凉爽的，多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上下，不过周四以后这里的温度会逐渐的上升。而南方地区则要注意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特别像是今天的时候，在江南中南部、华南还有四川南部等地，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出现高温天气。同时这带地区空气的湿度是比较大，最小空气相对湿度也是在50%以上，是属于温度高、湿度大，那体感上会感觉比较的闷热，格外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2: 好的，感谢刘超所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昨天呢，福建福州、厦门、泉州等多地啊是陆续发布了高温预警。
3: 其中，福州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平均偏早10多天。
1: 25号上午11时30分，福州主城区鼓楼巫山国家地面气象观测站测得气温35.0摄氏度，这也标志着福州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平均6月6号偏早12天。中午12时36分，福州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据专家介绍，25号到26号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福州各地天气多云，午后局地有热雷雨，各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8摄氏度左右。
6: 预计未来我市都将维持这种晴热高温的天气，明天高温强度可能比今天还会略强一点。
1: 专家提醒，此次高温并不是干热，而是低层的西南风和中高层副热带高压带来的下沉气流配合的湿热。目前的气象数据显示，这波副热带高压控制期间，福州低层西南风不断，早晚相对湿度可超过90%，下午温度最高时相对湿度可以超过50%，而人的体感温度很可能会超过40摄氏度。这种高温高湿天气极容易中暑。
6: 在这种高温天气下，尤其是前几天刚刚下过雨，空气湿度又很大，

0: 高温高湿，体感更热。户外作业的人员也要避免午后高温时段的作业，尽量能回到阴凉的地方休息。
1: 六月呢，即将迎来夏日出游、端午出行热潮，不少旅客啊会选择乘飞机出行。
2: 夏季常用的防晒驱蚊用品、露营装备，以及端午假期前后的粽子，是否符合民航安检要求？夏季强对流、雷雨天气频发，民航出行又有哪些提醒？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夏季乘机出行啊，首先要明确防晒喷雾、护肤用品的携带规则。像防晒喷雾、止汗喷雾属于高压气雾制品，高空密闭客舱环境中存在易燃易爆的隐患，是夏季安检高频严查物品。划重点，喷雾类用品呢需要提前办理托运，随身携带的水乳、面霜等护肤品，单瓶的容器标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总容量不超过1升，判定呢只看瓶身的规格，与剩余容量无关。大瓶的护肤品需要托运。随着户外露营热度的升高，很多人出行也会带上露营装备。这里提醒大家，像打火机、火柴、点火器以及镁棒这类点火器具都属于民航严格管控物品。划重点，这类物品既不能随身携带，也无法办理行李托运，出行前一定要拿出来。另外，夏季高温易加速电池发热，存在安全隐患。充电宝是只能随身携带的，严禁托运，且需要印有清晰的3C 标识，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端午临近，不少旅客会携带粽子出行，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带汤汁的粽子能托运，真空无汤汁的包装粽子可以随身携带。最后呢是一点出行时间上的提示，夏季雷雨天气容易造成航班延误与航线调整，而早间时段很少出现强对流天气，大家可以优先选择早间航班出行，准点率更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世界卫生组织25号通报表示，非洲地区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病例数继续上升，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表示，与刚果金接壤的其他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应立即采取措施。世卫组织表示，正在与各合作伙伴持续扩大应对行动，预计未来数周内还将发现更多病例，尽快追踪感染者并确认密切接触者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措施。通过及时隔离与治疗，可有效降低病毒进一步扩散风险。
2: 美国国会山报24号刊文称，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行为导致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行动受阻。
5: 国会山报的文章称，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来全球爆发的首次重大疫情。美国此前曾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提供大量援助，并主导了对2018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而美国政府去年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退群导致对非洲援助规模大幅缩减，驻扎非洲的医疗人员数量减少，一些依赖美国的资金来为可能爆发的疫情提供培训和医疗服务的国际和本地组织也受到影响，这严重干扰了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显示，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这批人员于5月10号下船，随后呢被转运至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观察。西班牙卫生部强调，由于这名患者此前一直处于隔离和管控状态，不会增加公众感染的风险。此前自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西班牙公民当中，已有1人感染汉坦病毒。根据西媒报道显示呢，这名患者的症状轻微，已在康复当中。
2: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据日本日经亚洲24号报道，此次。

0: 七国集团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日经亚洲》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七国目前尚未就一份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可能将连续第二年不发表联合公报。 为维持国际协调，七国计划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七国集团内部，尤其是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弥合分歧的困难，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等方面。与此同时，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本月18号至19号。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失望。他们认为，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报道。 联合公报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概述成员国在从国际事务到经济等广泛议题上的共同立场。去年于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就没有发布联合公报，由于美方主张高关税，其与日欧之间的分歧导致最终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成员国领导人仅就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六个领域发布了成果文件。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称，枪手试图谋杀特朗普和他的家人以及白宫工作人员。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23号发生枪击案，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医后被宣布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
2: 特朗普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本次枪击事件与上个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关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显示，今年春季以来，美国各地的山火频发。数据显示呢，截至本月的22号，美国今年已经发生了近3万起山火，为近20年来的同期最多。总过火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是过去10年平均水平的2倍。 山火造成的损失则创下了14年来的新高。报道指出，干旱与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今年美国山火形势异常严峻的重要原因。好了，在本节新闻的最后，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5摄氏度；伊春晴，6到21度；天津阴。 17到24度，呼伦贝尔多云转阴8到19度，鄂尔多斯阴转多云11到24度，银川多云14到25度，西宁小雨转阴7到19度，拉萨多云转晴10到22度，达州中雨22到29度，雅安多云转小雨。 22到30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曲靖晴转多云19到32度，大同多云11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唐山阴转多云16到25度，东营小雨18到19度，青岛小雨。 22到22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合肥阴22到27度，淮安阴22到24度，盐城小雨21到29度，台北多云25到33度，香港多云27到34度，澳门多云28到32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2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5月2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近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5月2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5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5月25号，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5月25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5号，蔡奇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2: 5月25号，王毅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5月25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5月25号，陈文清出席第5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当地时间的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了3次爆炸声。目前呢，伊朗方面正在调查以确定爆炸的原因。此外呢，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当地时间的25号深夜，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其中包括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附近地区。在爆炸发生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告诉美国媒体，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进行了自卫性打击，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之后，其重点已经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
4: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鉴于美国